0: 担心球会打到地面，高空坠物伤到人，比较安全。
1: 露台经济有好几种选项，露台餐饮，我们在调研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它同质竞争强。第二个项目花卉打卡，觉得它是生命周期短。第三个，我们就是调研露台网球场，发现具有稀缺性。这个场地一共1600平米，在这个地面上，首先要做防水和3层。防震防噪音的这么一个垫子。露台网球场的这个盈利呢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刚刚起步。
2: 如果说高楼顶层是露台经济对城市纵向场景的深度开发，那么位于胡同深处的屋顶则是在探索露台经济的精致化特色化路径。
3: 坐在胡同的屋顶是什么感受呢？您看这里啊，就是位于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一处露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这里也改造出来了，而远处还特别打造了这样的观景房。
2: 端午全新对外开放的南锣鼓巷特色露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露台的消费门槛，从经营性商业空间迭代为全民免费公共观景空间，无需消费，随心打卡。游客坐在胡同屋顶之上，就能沉浸式俯瞰老北京胡同肌理，尽享城市慢生活。
4: 特意说是上来到这个露台这边打卡，就心情很舒畅，感觉很放松。
5: 我们这个露台特别高，大概有10几米，我们是比南锣这边很多的民居建筑是要高的，大家会有更好的取景空间。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南锣的这种民居的胡同文化，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晚霞，包括通体发红的中央电视塔。
2: 站在胡同露台上，少不了的还有一份雅致。
6: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词，苏东坡的字，这都有。哎，苏东坡的画也有，苏东坡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苏东坡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叫六权文人。
2: 烟火之外，更有书香风雅。端午假期，王府井北口灿然书屋的苏东坡主题露台上，一场诗意满满的文化沙龙如期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现场解读苏东坡的诗词风骨与人生智慧，为闹市街头增添了浓浓书香。
7: 去王府井逛街，然后来这个书店，然后发现它这个有一个露台，然后这个露台呢，然后正好有一个这个读诗会，这个书店都是以一个苏东坡作为一个主题的，在这个露台就有一种置身其中的一种氛围。
8: 我们这个书店面积不大，就100平，在王府井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跟街道啊，包括跟规划来提出来说，我们希望增设这个露台，整个的楼体进行了这种加固。这上面现在是40-50人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客流明显增加，从平日来看应该是增加了50%以上。
9: 十五规划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旅游产业啊，它是一个支柱产业，特别对于像北京的这样的城市啊，它需要更多的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那么露台经济恰恰是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点。这是一种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休闲方式。露台经济它其实充分体现了北京的文化特质。
2: 北京台报道。
10: 告别单一的餐饮消费模式，2026年东城威风露台全面迭代升级，新增75处全新点位，整体规模扩容至300处。闲置楼顶、高空空间、胡同屋顶纷纷变身城市新地标。我们记者小胡在实地走访各种露台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有些露台的设计还别有玄机。咱们接着往下看。
3: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啊，一些露台在有些时段是锁着的。您看这里就上了把大大的锁。
2: 这片约140平方米的空中空间，围栏高度1.3米，存在儿童攀爬、钻跃的安全隐患。
11: 因为这个时间段它属于一个孩子放学的一个高峰期，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身高不足1.4米，然后没有成年人看护的情况，他独自上楼玩耍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把它给拦上。
2: 在胡同居住区开发露台经济，除了防范风险之外，还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节奏。在陆米仓胡同，属地商户结合场地实际，制定了人性化、精细化的露台分时管控措施。
11: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 居民大概在这个位置，仅有一条胡同之隔，大概10米。为了邻居们的正常的休息时间，我们会避开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经营和开放。所以说。

0: 七点以后就不开放了。
1: 烟火升起，蓬勃发展的露台经济为老城街巷注入了全新商业活力与人气生机。但热闹背后，安全管控、降噪护民始终是业态长久发展的底线与核心。在平衡与发展的探索中，新鲜事物也在层出不穷。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东城微风露台计划早已打破大众对露台等于露天的固有认知，一批视野开阔、经过专业化改造、适配公众游览的室内高空空间正式纳入露台体系，极大拓宽了城市空中公共空间的边界，让藏在高楼里的空中会客厅走进大众视野，服务市民生活。
2: 之前这里是和平宾馆最大的套间，后来也改成了可以180度的观景平台，正前方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再往北能看到故宫的神武门。以前酒店只针对住客开放，和平宾馆被纳入东城区文旅局的微风露台计划，现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前来打卡。
3: 到每天下午6点之后吧，大概会有40-50人这样的感觉来到这个露台。
1: 小小的露台迭代升级，映照出的是首都老城有机更新的全新思路。从单一露天到室内外全域高空空间，从单纯商业消费到宜居便民文旅多元融合，露台的定义在拓展，场景在升级，价值在升华。无论业态如何创新，空间如何扩容，消防合规何在达标，安全兜底，降噪惠民的刚性标准始终坚守不变。方寸露台生机焕发，这里既是老城更新的微小切口，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答卷。北京台报道。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夏季家家都开空调，您家是一开一整天，还是开一阵让空调歇会儿也省省电费，或者出去吃一个饭遛个弯就把空调先关了回来重新开呢？到底是频繁开关更费电，还是一直开着更费电呢？专家为此特地做了个实验。
8: 据说这空调啊，一开一关它更费电，那我下楼遛个弯吃个饭，这空调它是该开还是该关？今天我就来到了华北电力大学，让专业人士用实验给大家最准确的答案。
9: 压缩机如果你全压起的话，电机的那个启动电流它基本上就是7到10倍吧，常规上按有效值也就是7倍左右。这个时候它因为它起得很短，时间很短，几秒的时间就起来了，累积到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的时候，它的电量是很小的。
10: 压缩机启动的瞬时功率大约是平稳运行时的7倍，但仅会持续3到5秒。我们可以粗略地理解为，重启一次空调所需的电量最多相当于制冷35秒。此外，家用空调还分为定频和变频两种。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只有功率全开和彻底关闭两种状态，室温降到设定温度，压缩机就会停机，等温度上升再启动，在这样的反复循环中控制室温。
9: 哎，你看到这儿，现在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它就不工作了，它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这个时候压缩机就停了，剩下的就是我的风扇在这儿送风用，这个时候的功率特别小，45瓦，20个小时一度电。
10: 而变频空调的压缩机功率则可以在0和100%之间随时调整。室温越接近设定温度，功率就越低。本次实验使用定频空调，测试分为5组，前3组把空调设置不同温度，看一段时间连续运行的耗电量，第4组固定5分钟开5分钟关，模拟频繁开关场景，第5组在室温降到25.5度时关闭空调，在26.5度时重新打开，模拟冷了就关热了就开的场景。
9: 这个是连续运行的，连续运行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然后每隔5分钟的，哎，刚开始到后边它低，到最后又高，它一会儿占优，那个一会儿占优，但是人为控制的这个我能忍受，我就不开，完了忍受不了我就开一段，它的耗能是最小的。这个是定频的，那个变频的就类似于这个了，就类似于
11: 变频的就是相当于、
9: 就相当于这个，对，相当于，但只不过这个它那个是靠自动的。
10: 实验表明，根据运行时长不同，定频空调在频繁开关和持续开启下，用电量互有胜负，差距并不明显。但

0: 根据体感温度随时开关或者变频空调将室温维持在设定温度附近时，用电量就会显著减少。因此，遵从自己的体感，感觉冷了就关一会儿，感觉热了再开一会儿，这就是既舒适又省电的做法。北京台报道。
1: 您听说过疫苗处方吗？这种新事物就出现在了今年发布的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里。今年北京9个区的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里，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现场开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
2: 这天，秦女士来到海淀医院妇科检查激素水平，医生告诉她，接种 HPV 疫苗能够有效降低因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宫颈癌等相关疾病风险。听了医生的建议，秦女士决定接种 HPV 疫苗。
3: 第一道防线就打疫苗，第二道防线咱们该体检、该筛查，还要筛查。
2: 医生评估自助缴费、信息录入、疫苗接种，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秦女士就在院内完成了接种。
4: 我之前对这个也有所了解，就是知道打它这个就是好处非常的多，但是第一是不知道在哪里打，第二呢是觉得就是打起来可能特别的麻烦，但是今天听到大夫说就是这医院可以直接打，我就觉得特别的方便，就是在看病的间隙就把这个疫苗打了。
3: 我们从3月16号开始的这项工作叫医防，就是在你治疗过程当中就开始打这个疫苗啊，一共到现在一共打了400多例吧，甚至于在等 B 超等结果化验单的时候，哎，他就给打了。
2: 海淀医院院长张福春告诉记者，过去医疗机构重在治病，预防接种服务功能主要由社区医疗机构承担，成人疫苗接种流程比较繁琐，一旦合并有慢性病、高龄、术后等复杂情况时，患者往往需要再跑医院开证明。海淀医院作为医防融合试点医院，今年3月开出了首张疫苗处方，目前除了 HPV 疫苗、乙肝、带状疱疹、肺炎等疫苗均已在院内开展接种，等到流感季，流感疫苗也可在院内接种。
5: 这慢病过程中有一些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流感疫苗，比如说肺炎球菌疫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力衰竭的患者造成死亡的很重要因素就是诱因是感染，那么感染实际上很大一块就是像肺炎啊感染啊，还有些流感啊这些病毒的感染，这些慢病患者在我们这个诊疗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宣教，实现这个诊疗啊，我们宣教、处方、接种啊一体化。
2: 目前海淀医院正在牵头搭建海淀区疾控医院社区联动的新型免疫服务体系，进一步为居民接种提供便利。
6: 在医院首针接种完之后，患者可以自行选择就近的社区医疗机构后续的接种针刺的，然后注射。
2: 今年全市多家医疗机构相继推出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北大人民医院是西城区首批疫防融合试点医院，今年4月开出了 HPV 疫苗的首张疫苗处方。
7: 临床医生现在的职责不只是要会看病，还要会做宣教，还要把预防疾病发生这个过程要有树立一个理念，看病的同时给相关的解释，打消了疑虑了，就能更好的去做疫苗接种。
2: 记者了解到，目前预防接种医防融合服务已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通州等多个区的多家医疗机构陆续落地。疾控部门表示，将逐步把流感、肺炎、乙肝、带状疱疹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嵌入临床诊疗流程，不断扩大试点工作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便利的接种服务。北京台报道。
1: 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63岁的刘阿姨被这些慢性病缠了快10年，药没少吃，医院没少跑，可病情却反反复复，怎么都治不好。直到一次检查，医生告诉她，病根不在血糖，不在血压，是在脑子里。
8: 16年前，刘阿姨因手脚变大、面容改变，确诊为生长激素型垂体瘤，在当地做了手术。可没过多久，身体再次亮起了红灯，血糖、血压飙升，重度骨质疏松、膝关节损伤。她辗转多家医院，按普通慢病治了好几年，越治越重。
9: 这是一个63岁的女性患者， 它是一个典型的生长激素腺瘤，在16年内

0: 做了2次颈鼻手术，还没有解决问题，肿瘤再次复发。这个生长激素，它会引起诸多的临床症状，30%到50%的人都会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我们心衰，最后冠心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如果不经治疗，这类患者一般来讲，寿命会缩短10到15年。
1: 为什么这个肿瘤这么难缠？因为它长在脑子正中间，包绕着两侧大血管，手术难度大，风险高。这次复发后，生长激素持续损伤刘阿姨全身代谢系统。她在骨质疏松门诊看病时，医生发现异常，才最终确诊。
2: 你觉得你的手和脑袋还像之前那么胀吗？
3: 不胀了，
2: 不胀了，
3: 脚也不胀了
2: 啊，
3: 脚也不胀了，
2: 头还疼吗？
3: 不疼了，
4: 嘴也大，手也大
2: 啊，
4: 那个。脚也大，
2: 脚也大
4: 啊，脑胀。
2: 这个情况，你看到的是
4: 啊，对，是
2: 多长时间？
4: 看到半年多了。手术之后，现在明显改变了，脸也消下去了，嘴也消下去了，小了，手这皱纹都出来了。原来攥不上拳头，现在都行了。
1: 针对复杂复发病例，张宏伟教授团队采用术中核磁导航联合经鼻微创手术，不开颅，定位精准，创伤小。第一次切完后直接做核磁，发现动脉外上方有一小块残留，再次进入切干净。术后生长激素从11点多降到2.3，已达正常值。
0: 垂体是人的内分泌器官，也是我们人体的内分泌的一个司令部。这个患者呀，因为他过去得过生长激素腺瘤，所以说他这次看病是因为骨质疏松去看病的。那么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实际上骨质疏松是生长激素过高导致的一个症状。所以说第一个骨质疏松应该引起注意，那么第二个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都是这种肿瘤的一个并发的一个反应。
1: 那么到底哪些情况需要警惕？手脚异常粗大，肢体末端肥大，面容改变，嘴唇增厚，或者没有家族史的高血压、糖尿病却久治不愈的情况，一定要到神经外科排查垂体。有垂体瘤手术史的患者务必终身复查，不能因为症状消失就掉以轻心。
0: 提醒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呀，应该及早的就医和治疗。而且一旦患了垂体瘤，我建议一定要终生来复查，不要自己耽误自己。
1: 目前术后刘阿姨手脚肿胀消退，面容恢复，血糖血压正逐步好转。北京台报道。
5: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记录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接连拦下了2辆小货车。那么这两名司机因为什么原因被拦停的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6: 我砍多少就拉多少，哪成啊？你要是有多的量，拉多少东西。
7: 一个拉树干，一个拉树叶。晚高峰时段，警长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拦下了2辆小货车。
6: 你们俩人的分工就是树干跟树叶。
8: 我也不注意，说实话。
6: 那这谁装的呀？
8: 这就是边掉地里一个东西，对吧？有人要把它垒到堵上，而且这边还停着一个。
7: 这辆货车上装的树叶堆成了小山，不少枝条耷拉在车斗外，不光挡住了放大号牌，还把机动车号牌上的字符遮了一半。
6: 那薅一下不行吗？把它给薅掉了，牌子上别有东西。
8: 还有人走，要掉一个。
6: 你塞那车篓子里头去。你到时候回头你开着你给人家了。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8: 对对，
6: 而且这妨碍了你后视镜了都。人本来后边跟你车没接触，跟你这树枝子有接触了也不成。
8: 对对对。
6: 再有就是牌子上面，拉货归拉货，必须得拉到车斗子里边去。
8: 对对。
6: 啊，你要拉出来挡牌子，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牌的违法行为。
8: 是是。
6: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九分的处罚。
7: 另一辆小货车上装的树干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仅超出车身的宽度，为了让树杈有容身之所，司机把栏板也放了下来。
6: 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你这么吊着这个东西，这树杈子，掉下来对于别的交通参与者，
9: 拿断不能这么个掉了，后边车不就危险了吗？
6: 这我瞅也挺危险的。
9: 咱没断，
6: 断不断的，该怎么拉怎么拉，啊，能拉多少拉多少。再一个，你篮板拿下来之后，晃晃荡荡的也不安全，是吧？它本来起到是保护货物的作用，这现在呢？

0: 纯添乱了。
1: 为了固定树干，司机用绳子捆了几道，但掉下来的风险依然不小。更关键的是，号牌也被挡了。
0: 然后这牌子呢，得垂直于地面，知道吧？然后那绳子该搁哪儿搁哪儿，这牌子上面不能任何东西。故意遮挡竞争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翱翔绕到车前，发现前号牌的固封螺丝有拆卸痕迹，螺母都花了。司机解释说，这是之前换杠时弄的。
0: 咱们这车牌子必须得拿镜字扣固封在咱们车体上，知道吧？
2: 这里边螺丝不拧不掉了吗？然后扣不掉，给拉掉了。
0: 你拧了干嘛呀？
2: 这不是这上面那不是这那要坏了吗？这扣不坏了吗？
0: 是，
2: 然后
0: 裂口子了，能不坏吗？
2: 要拉掉拆物，别问你看这都别坏了，要避免不了的都要拉掉大拆。
0: 你也没换新杠，这不还裂着口子呢吗？
2: 这杠换了，这又刮坏了，这不是原杠啊。
0: 换新扣的，今儿呢咱做一个指正。啊，对你不做处罚。
1: 拉树是营生，但也得讲规矩。遮挡号牌超宽超长，每一条违法都在拿别人的安全试水。翱翔提醒，拉货的同时别把安全也拉丢了。北京台报道。
3: 2024年9月6号的早上6点多，一辆拉载着红砖的三轮汽车行驶在房山区甲金路上。车上的两人早早出门，盘算着这趟活的利润。可还没等他们到达目的地，意外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
4: 蓝色的三轮汽车侧翻在地，红砖块大面积地散落在路面上。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5: 事发地点呢是在山区甲金路，是进山的一条道路。事发地点呢正处于一个急弯和下坡的状态。
4: 从初步勘查的情况来看，这辆柴油的三轮汽车是在经过弯道时突然侧翻的。经120医护人员检查，三轮汽车上的乘车人伤势严重，已经停止了呼吸。驾车人的面部也有明显外伤，急需进一步检查治疗。
6: 去医院了，他刚才说心闷，然后我让那个谁，让我儿子拿他上那个凤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就别再出事。
4: 守在现场配合民警处理事故的绿衣男子就是司机的哥哥，同时也是他的老板。得知弟弟出了车祸，他立即赶到现场，在看到肇事车的瞬间才意识到弟弟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建议换车装货，而是开着那辆没有号牌的车出了门。
5: 车什么时候买的？这车
6: 买10多天
5: 刚买来的。
6: 对，
5: 有手续吗？这车
6: 手续我不知道，我买了刚刚就是从沈阳这么开呢。
5: 那不就没手续吗？那不就
6: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这
5: 牌子也没有啊。
6: 对，
5: 从哪儿买的？跟人手里买的？
6: 在那个卖二手车呢。
5: 监控录像与现场勘查反映内容基本一致，车辆在拐弯过程当中发生侧翻，驾车人呢相对来说较年轻，而且呢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了就选择了跳车，乘车人年龄较大，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随着车辆一起摔在了路面上，主要伤情集中在头部，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4: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农用三轮车从山石后方现身时，车身右侧就已经腾空而起。随着离地角度越来越大，满载红砖的车辆轰然倒地，并向弯道的边缘处侧滑，现场瞬间烟尘四起，还有不少砖石掉落到了桥下。紧接着，后方的一辆小客车缓缓驶过弯道，车上人员发现出了事故，震惊之余，立即靠边停车，查看伤者的情况。事发时，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桥下方一位挖掘车司机的注意。
5: 车辆装载货物当中，如果是在平路行驶，车是属于较平稳的一状态。在这种急弯陡坡的情况下，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会显征向一方的离心力。车辆在这种离心力加上速度的这个影响下，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导致的侧翻角度越来越大。最终，如果操控不及时，或者车辆这个技术安全性能有影响、有故障的话，会导致车辆发生一个侧翻的情况。
4: 车辆侧翻，一死一伤。后经司法鉴定，由于肇事的农用三轮车损伤严重，制动系统的状况已经无法检验。
6: 开车拉的砖，成这个一起干活的。遇到是下坡拐弯，车要翻时候我就过车了。
4: 办案民警分析，车辆发生侧翻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车辆自身不具备上路资质外，司机齐某的操作也大有问题。
0: 超载吗？
6: 不是多。
0: 事发时你驾驶车辆进入弯道的速度呢大概多少啊？
6: 三四十米。

0: 你当时车道符合限速吗？符合那看着限速标志了吗？
1: 没有。
2: 面对民警提出的这两个关键问题，齐某却一脸茫然，一概不知。
3: 在事发地点弯道的入弯之前，有一个限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司机呢也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发现这个限速标志。
2: 经过鉴定，齐某在事发时车辆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7.9公里，远远高于事发路段的限制时速。除此之外，经过磅称重，三轮车上所载的红砖重量也早已超出了车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3: 司机对于货物装载这块，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意识，认为呢，我装满了，装的越多，我跑的趟数越好，能减少路上的奔波的时间成本。总结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呢，第一是在山区一个急弯和陡坡的状态下对于车辆和驾驶员的操控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考验，再加上这辆车是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还存在超载的情况，超载超速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呢和副驾驶的人呢是同村，而且呢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近。事故发生以后呢，作为司机作为驾驶员来说，面对着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很难面对他们，那也十分愧疚，对于自己的疏忽，对于自己对交通意识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淡薄，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示非常忏悔。
2: 由于车辆无资质无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由司机个人承担。事发后，齐某和哥哥一起凑了50万元赔偿款，交到受害人儿子小孙的手中。虽然小孙最终出具了谅解书，但双方原本无比亲密的关系，如今比这悲伤和隔阂填满。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司机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3: 通过这起交通事故呢，希望提示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山区道路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急弯陡坡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免车速过快。对于货运车辆装载货物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去装载货物，避免发生超载，对车辆制动以及技术安全性能都造成影响。
2: 北京台报道。
4: 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来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
5: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6: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5: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6: 我在7天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5: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笔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找到了当事人。
6: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5: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类似的恶意退货事件并不是个例。今年4月底，某网购平台在退货质检中发现，多批次退回的名牌球鞋做工细节与正品不符，疑似被人调包。
7: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平台，就说他们库房里面那边经过核实，发现从4月24号开始，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0: 方查清其核心诈骗套路。嫌疑人精准利用电商平台售后漏洞，收货后立即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平台先行退还货款，而退货质检存在时间差，嫌疑人借此空隙以假换真，屡屡得手。民警通过调取监控，逐帧比对线索，成功锁定涉案车辆及两名嫌疑人身份。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了提前购置高仿球鞋、调包正品球鞋52双，非法获利30000余元的事实。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1: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2: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
0: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冰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1: 经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不退货仅退款是各家电商平台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推出的一项举措，但少数买家却动起了歪脑筋，通过 AI 工具给原本完好的袜子、杯子、玩具等添上裂痕、污渍或瑕疵，将处理后的图片作为证据提交售后申请。这些伪造的图片与商家寄出的商品原貌高度吻合，仅多了人工添加的瑕疵，肉眼难辨真伪。更让商家无奈的是，即便识破了 AI 假图，部分平台的自动审核仍会通过退款申请。一旦仅退款成功，商家不仅收不到商品，运费和货款也会白白损失。
3: 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2025年下半年，全国电商商家投诉中关于任意仅退款问题，在各类退款申请中占比达到了37%。山东一名女子采用仅退款的方式，摊没了225个包裹，涉及金额90000余元。而广东一名女子3年时间发起了20000单仅退款申请，仅退款成功后，她白嫖了价值183万元的鞋类制品。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4: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程伟。
6: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午后到傍晚前后，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西部和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外出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中午前后呢体感较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夜间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总体雨量较小，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

0: 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展望未来三天，23号白天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范。25号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那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到21度之间。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伊朗和美国方面。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2: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
3: 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英国割草机锦标赛20号在齐切斯特举行，数十名参赛者驾驶经过改装、去除刀片的坐式割草机在赛道上竞速。在这场充满英式趣味的比赛当中，改装后的割草机时速可达88公里。
6: 为了参与这场割草机锦标赛，参赛者需自行改装割草机，从底盘加固到引擎调教，耗时数月，才能在赛场上与朋友们一较高下。赛事组织者称，割草机赛车是最廉价的赛车运动，起步成本约2000英镑。
7: So British lawnmower racing is about really cheap racing. So taking a chassis that's been at the bottom of someone's garden and modifying it, stiffening up and taking it racing. And the reason is that even karting and rallying and all of those sports that used to be really cheap have got really expensive. And so this is about proper British fun in a field.
6: 不过有选手表示，场上竞争激烈，场下大家则一起喝啤酒放松。这项运动的魅力在于在田野里造车和朋友比赛的纯英式乐趣。
5: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昨晚在国家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成绩单，共斩获4个冠军和4个亚军。中国姑娘们用精湛技艺征服了裁判与观众，为这个端午假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8: 本次赛事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首次承办艺术体操单项国际赛事，共吸引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顶尖高手参赛。在备受瞩目的收官日较量中，个人和集体

三项共六枚金牌各归其主。回顾整战比赛，中国队的表现可谓从头火到尾。在个人赛场，15岁的小将王琦

0: 绕自己的差距需要努力的地方。
1: 集体项目方面，有两位巴黎奥运会冠军成员丁欣怡、王蓝静领衔的中国队同样势不可挡，在以李清照为灵感的国风五桥成套拿下全场最高分27.2分之后，他们又在三圈两棒项目中对权力的游戏主题进行了精彩演绎，虽然出现小的失误获得24.95分，但仍以总分52.15分将集体全能金牌稳稳收入囊中。收官日，中国队在集体五球和集体三圈两棒单项决赛中双双夺冠，完成了集体项目的金牌大包揽。
2: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所有参赛的运动员都认为在这个比赛场馆参加比赛很兴奋，现场的观众给我们各支队伍加油，都希望明年继续能够在北京能够参加这么高规格的比赛。
1: 北京台报道。
3: 从前城市高架桥下有个说法叫做失落空间，但有个地方利用高架桥遮风挡雨的特点，把桥下空间改造成了运动健身场所，人气爆满。当运动融进日常点滴，幸福也就变得简简单单。接下来一起解锁属于普通人的运动小美好。
1: 闲置空间变身网红球场，
4: 高峰的时候就是能有140-150人同时在这块打球。
1: 专业指导加运动搭子，解锁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5: 他们那些健身的场馆呢，要错峰错时间的对社区的老百姓开放，
6: 依托这些空间，我们要打造健身的社群。
1: 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6: 太喜欢了，那你每天来这儿要走多远？你每天来这儿骑车？一刻钟。
5: 您是孩子在昌平上大学？
7: 对对对。
5: 然后上大学之后，这个不住校，然后每天来接他。
7: 对对。
5: 在接他的这个时间，就到这儿来打个球。
7: 对对对对。
5: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了，在这陪着打。
7: 对对对对。
5: 哎呦，觉得太好了，这太好了。
7: 大家一块儿，然后打也高兴，然后主要又锻炼身体。
1: 在昌平区白福泉体育公园内，有一大片乒乓球场免费对市民开放。
5: 现在多少台了？
4: 30张球台啊。
5: 30。
4: 高峰的时候就是，能有140-150人同时在这块打球，排队等着还有等。
1: 您看，白福泉体育公园里的这片区域，除了放置30张乒乓球台，还有篮球场、足球场等，正好位于高架桥下，既遮阳又挡雨。看到大家热火朝天的运动场景，昌平区乒乓球运动协会秘书长聂磊不禁回忆起他们那个年代，家附近可没有这么好的运动场所，只有一个乒乓球台。为了打球，大家轮流排队到深夜。
8: 有一车棚，自行车车棚紧里边有一间屋，有一张台子。我们这个每天啊都约点人，就是定点了，晚上7点就去那打球的。那个屋最多能到30人。我要想打怎么办呀？排队得排着队，然后上来能打一个3局2胜，打那赶紧下来给换给别人。有时经常打一宿。
1: 如今家门口附近就有这么好的运动场所，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河水浅浅的，非常清澈。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玩水，岸边还安置了一些健身器材，所以这片桥下的运动空间也是满足了全年龄段的人们的健身需求。
6: 偌大的北京城里面，它有很多这种散落各地的失落的空间，现在被我们重视起来了，珍视起来了，然后把它改造利用之后，转化成了深受老百姓喜欢的非常方便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健身的场地。
1: 早在4月份，市政协就开展了关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的调研，其中一个调研场景就是白福泉体育公园。调研组成员们对于利用高架桥下空间打造群众体育场所这个做法特别推崇。
9: 其实这个它就是像桥下这种空间，它有一种说法叫失落空间，它其实就是在平常它没有什么作用，它可能也晒不到太阳，但是呢，如果把这种失落空间改造成一个活力空间，那恰恰就能把一个垃圾就变成了宝贝。
1: 调研组提出了新体育理念，倡导体育运动要融入生活日常，推动体育从专业场馆、竞技赛场延伸至社区广场、公园绿道、家庭空间、街头巷尾，让运动自然嵌入衣食住行的

0: 点滴之中。因此，像白福泉体育公园这种大众的公益性质的运动场所，就会让周边的市民感受到幸福。此外，体育运动要融入日常，还有一个角色非常重要，那就是居民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1: 我们社区里边的中老年人的一些课程，我们也会做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在活动之前要做一些热身，每一项运动都是要做，比如说踝关节、膝关节，这个肩关节的这些。
0: 于立荣委员自身就是一个运动达人，他坚持瑜伽运动十多年，因此他认为要想让运动融入日常，最好身边就有一位随时能咨询能指导运动的专业人士。
2: 那您说我如果我是居民，我怎么知道有健身指导员存在？
1: 微信群就是一栋楼可能有个群，如果有活动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就楼长吧，会往群里发，或者叫社工往里头发。我们今天晚上是哪一位指导员给大家讲什么课？大家需要的报名限多少人？慢这一报，这样的话他就会能收到这些信息。
0: 两位委员在调研走访中也获得了一份共识，为了让体育运动更好地融入日常，体育运动类的社群组织也非常重要，俗称运动搭子。昌平区的运动达人王德谦一手创办了北京谦友篮球俱乐部，而初心就是为了孩子能和伙伴们一起好好打球。
3: 就是带我儿子打球嘛，他是5年级，因为喜欢篮球，到后来呢，先一块这里边都没有人啊，空的，十几个孩子训练，组织一拨人，3年以后12年变成4块，咱们4块场地，人慢慢也都经过3年的努力，这个人才聚起来。
0: 如今的昌平体育馆篮球场地，王德谦坚持每周1、3、5下午的4点到6点免费给市民使用。他的身边也环绕着各种爱运动的朋友，因此于立荣和樊江云两位委员都建议要继续增加百姓身边运动场所的提供，让百姓接受专业的指导，让大家在更为和谐的运动社群中收获快乐和幸福。
4: 我们社区周边的有一些学校呀，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呀、机关呐，那他们那些健身的场馆呢，要错峰错时间的对社区的老百姓开放。
2: 依托这些空间，我们要打造健身的社群、健康锻炼的社群，通过以这个运动为空间为抓手，以活动为抓手，把这些对这个健康生活方式有需求的人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打造一个同心圆，然后让大家以此来感受我们生活的幸福。
5: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界各类体育赛事千余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
0: 6月27号，北京国安将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武汉三镇。本赛季中超首轮，国安曾在客场2-0战胜对手，时隔多轮再度交锋，两队都将在工体力争宝贵积分，提升联赛位次。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是对方主帅里卡多·苏亚雷斯，这位葡萄牙籍教头曾执教北京国安，给京城球迷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他执掌长春亚泰时便已率队做客工体，上个月苏亚雷斯正式出任武汉三镇主教练，将再次以客队主帅身份故地重游。本周全市各项青少年赛事持续火热开展，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已于上周末正式启幕，本周赛事持续进行，比赛场地分布在丰台郑长庄足球公园、大兴瀛海足球公园、大兴体育中心三大场地，全市16个区及经开区共计72支男女组别队伍参赛。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青少年腰旗橄榄球联赛以及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游泳、篮球、跆拳道、羽毛球比赛也将继续进行。6月27号至28号，2026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3站将于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本届赛事全年设置5站分站赛与1站总决赛，赛事组别覆盖 U10、U12、U14男女单打项目。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已于上周在首钢篮球中心开赛。6月27号至28号，赛事持续进行。本届世运会扩大赛事覆盖面，将篮球项目社会组参赛范围拓展至全年龄段市民，共有53支代表队、740余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说起庞贝，大家熟知的这是一座被火山封存的古罗马遗址，而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座2.98亿年前的植物庞贝城全新亮相，整片远古森林被火山灰瞬间定格，枝叶纹路、生长姿态完整留存，带观众沉浸式打卡二叠纪远古秘境。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瓢叶类的化石，最令人称奇的吧，它具有蕨类的繁殖方式，同时呢还具有这个裸子植物的木材解剖特征。那这样一个神奇的跨界，就让那个科研人员把它可以很确定的锁定到前裸子植物，解决了困扰了学界200多年的这个瓢叶类它的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谜题。
1: 距今2.98亿年前，内蒙古乌海地区突发剧烈火山喷发，海量细密火山灰急速沉降，没有给森林任何枯萎倒伏的时间，整片郁郁葱葱的二叠纪森林被原地掩埋，原位封存。和意大利庞贝古城同理，这片森林完整保留原生群落样貌，因此被学界命名为植物庞贝城。它为研究陆地植被演化，实现古植物整体重建提供了珍稀而可靠的密钥，打开了一扇通往二叠纪绿色王国的时光之门。
3: 没想到火山喷发之后还能有这么完整的植物能够被保存下来，被大家学习，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1: 依托光影布景，展览还原了远古火山喷发、森林封存场景，74件套珍稀化石集中展出，不少化石保留完整枝干、叶片、孢子果实，甚至能看清叶脉肌理、树皮纹路，还原远古森林高低错落、草木共生的原生态样貌。
2: 植物庞贝城的研究结果直接导致了大概9种植物的重建，这个呢也在世界上也是那个前列的。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和新发现，这个植物庞贝城呢，在2024年9月，在韩国釜山的世界地质大会上，成功的入选了第二批世界自然遗产地。
1: 本次展览为公益展，将持续到8月23号。北京台报道。了解一座城市，文学是一个窗口，深入了解一座城市，走进去才是开始。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来自2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文学院院长，开启了一场关于北京城这本立体书的阅读。城市行走的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文学翻译的意义也不仅是信息的转换。当他们从书斋走进烟火人间，翻译的每一笔才有了文化的根。
4: 一座城市什么最吸引人？
5: 炸酱面。
6: 烤鸭那是必须的。
4: 一组壁画带给嘉宾怎样的感受？
7: 震撼，特别好。
5: 壁画确实很美的。
8: 北海。
4: 一场 City Walk 藏着多少惊喜？
9: 这边一个惊喜，这边又是一个惊喜。
4: 6月17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主办的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正式开幕。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文学院院长、翻译家，他们没有急着走进会场，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走进校园，走进古刹，走进皇家园林，用一场 City Walk 去读一本名叫《北京》的历史书。
10: 这次我们有42项活动，让这些外国的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走进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走进北京的这个发展

0: 变化，走进北京的绵长的文脉当中，把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世界的各国的读者。
1: 人民的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为主题，
2: 在法海寺艺术馆，他们找文化共鸣。由北京老舍文学院参与主办的“人民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主题活动再次开展。老舍写的是北京，何以成为世界的老舍？答案就藏在这场在首都师范大学，他们找未来共识。外国专家与中国学者围坐一堂，聊同一个问题：短视频和 AI 时代，校园还能不能守住文学阅读与研究的真谛？答案朴素却深刻，文学出海，根在校园。在北海公园，他们找历史回响，汉学家们登白塔坐游船，体味生活里的北京。
3: 这个是我们北京的网红打卡地，
4: 有没有特别想期待去的？
5: 那是过上
4: 鸟巢。
6: 北京有着特殊的气质，一方面发展很快，另一方面还保留着原来的文化，这两种风格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7: 有一些作品，你要是能理解这儿的生活或者非遗的一些方面，是有帮助的。
8: 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最重要还是来到中国，看到现实世界中的中国。
9: 我明年四月份我要退休，我哪儿都不走，我就留在北京。
10: 我感觉怎么说呢，26年学了中国，也会学习206年是学不完的。
11: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2: 汉学家们用脚步一页页翻阅了这本名为《北京》的立体书，翻过的每一页都是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他们带回各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可感可触的鲜活北京。
1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程伟。
13: 好的，西欧，今明两天，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持续发展，广西北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达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上述地区呢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注意防范，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另外呢，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也有较强降雨，局地并伴有雷电、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对公众出行将有一定的影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程伟的介绍。昨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流云漫卷。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剑气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4: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4: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3: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韵，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你砸出来的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6: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8: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9: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0: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9: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0: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1: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12: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0: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你也别难过。原本我们对丽阳姑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实在不行就让严侯来做吧。严侯说了，就算到时候刀斧加身，他也绝不退缩。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娘实在太无情了？
2: 孩儿不敢。这件巨案要是翻过来，谢侯的罪名便是大逆，势必要株连二弟和谢氏族人。母亲不想借自己之手将他们逼入绝境，这份心情孩儿明白。
1: 还是你了解娘的心思。可是看景琰的决心，这个案子迟早是要翻的，该株连谁也逃不掉。我本想由我出面首告，能换谢家一个恩赦，可是没想到我只说了那么一句，苏先生和景琰就那么生气。
2: 孩儿当初结识苏兄就是仰慕他的才华和气度，尽管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可我依然觉得争权夺利不是他的本意。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赤焰冤案的真相，我想或许自始至终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至于当初投靠谁辅佐谁，都不过是手段罢了。
1: 这么看来，这个苏先生并非局外之人，可他究竟是什么人？跟赤焰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不管苏兄是局中人还是太子谋臣，他们既然选择公开邂逅遗书，可见雪渊之心已坚，这着实令孩儿钦佩。只是正如苏兄所说，孩儿的身份尴尬，有很多事都不能替母亲去做。
1: 如果你和娘依偎而处，想必立刻就答应了吧。
2: 世间之事多有两难之处，母亲的矛盾跟酸楚孩儿岂会不体谅。走吧。
1: 景睿，你陪娘再进去一趟吧。
3: 献王虽然离京，但至少一家平安，就算是为了他，姐姐也应该安静一些，非要等到像誉王那样的结局姐姐才甘心嘛。
4: 是你在宫中摆布陛下，你儿子在外面串联朝臣，居心叵测，谋夺了太子的东宫之位，还有林叔，你个林叔，
3: 你就是因为胡言乱语才被陛下禁足宫中，怎么还是记不住呢？送贤妃娘娘到后殿安寝，她的病需要静养。
5: 是，
4: 我不要走，我不走，放开我！
3: 串联朝臣的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你去查一下宫中近来还有

0: 谁在为贤妃传递消息。
1: 是。
2: 事关重大，姑母可曾考虑清楚？
3: 我去而复返，自然思虑再三，其实想得再多也做不到真的袖手旁观。若我今日迈出你东宫大门，只怕日后夜夜梦里难安。
2: 好，姑母有此情意，那么侄儿也再次向您保证，洗雪赤焰冤案之后，谢氏满门都将受到恩赦，绝不株连。
3: 你居然早就知道。
2: 姑母挂念自己的骨肉乃人之常情，有何难查？苏先生刚才不想说破，只是不愿将此事变成一场交易。事到如今已是最关键的时候，任何违逆真心强迫交换得来的许诺，皆有不可控的变数，不勉强姑母也是为了不冒意外的风险。
3: 太子此言坦诚，倒叫我心安。如今看来，不是真心愿为亡者洗冤之人，你也不愿引以为缘。既然苏先生能坐在这里，一定是忠心不二，深得太子信任。
2: 我刚刚已经说过，先生与我如同一人。
3: 如同一人，你这用人不疑的心情倒真的很像景瑜。
2: 若能继承皇长兄的遗志，确是谨言的心愿。姑母回去后倘有改变心意之处，不必勉强，到时大殿之上面对陛下的暴怒，压力重大，如没有坚定的决心，只怕很难把话说完。
4: 景睿，你去了南楚一年多了，想必长了很多阅历，一切都还好吗？
5: 是，远离故国，见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此刻回想过往，已经能够想得更明，看得更清了。

小炉子。碾碎。不能吃。碾碎。越碎越好。

0: 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1: 长公主不是行事冲动之人，既然她答应了殿下，便绝不会回头。
0: 也是，就算临时有变，至少还有延后。只不过要拿谢玉的遗书来先

0: 此案，总归还是立阳姑姑出面最为顺理成章。恐怕到时候局势难料，殿下还是要早做准备。这点你放心，信得过的宗室朝臣，我已分别聊过。为了防止他们其中有人手鼠两端向父皇告密，我已特意拜请过母妃，确保最近几日没有外人能见到父皇。殿下的速度还真快啊！ 联络朝臣之前没有跟你商量，不要怪我鲁莽。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件事应该由你来主导，我也实在是不想再等了。你做的没错，只要皇上在位一日，泛滥之事便不可能万无一失。无论是对逝者， 还是对于天下人来说，由皇上亲自下旨，重审昭雪，和等你登基之后再审此案，意义是决然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能成功让父皇当众下旨，我就能把这个案子翻得彻底，绝不给那些后世评说留下任何口实。
0: 还有一事，我想拜托殿下。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皇上寿典那天，可以带我同去吗？殿下有为难之处吗？怎么说，我也有客卿的身份，就算出现在寿宴之上。
1: 怎么了？你这还要拜托我吗？你当然应该在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今晚的都是你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不让你见证最后的结果？
0: 殿下，
1: 殿什么下？就算我听你，不去争林殊这个身份，难道你在我面前还一直是梅长苏吗？
0: 天爷，
1: 这件事完成之后，你是不是打算离开京城？

0: 飞流，再过一阵子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
1: 廊州？
0: 也许廊州，也许狼牙山，你更喜欢哪儿？
1: 苏哥哥都好。
0: 是啊，只要能相聚，自然哪里都好。可世事无常，这里已经不再是林树的朝堂了。地狱归来不可久留，我想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你说呢？

0: 你是打算翻案之后就离开京城退隐江湖吧？
1: 这十三年来我昼夜不歇，也确实累了。你现在身边不乏贤臣良佐，治国无余，你总该让我歇歇了吧？让我去逍遥逍遥，过个三五年我就回来看你。我们的兄弟之情，朋友之谊，不会因为我见不着你就维持不下去了吧？
0: 小叔，你跟我说句实话。

0: 你的病还好吗？痊愈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就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再也打不过你了。
1: 笑什么？你现在才是最占便宜呢。就算你打我，我也不敢还手啊。
0: 你现在可是东宫太子，我打你不是找死吗？

0: 女生，
1: 哎，
0: 练功怎么练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听说先生来了，所以想请他指点功课，但又怕打扰他跟殿下谈正事，所以在外面等他。
0: 来，说一个我看看。我教你。
2: 其实今天过来，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3: 你是想说庭生的身份？
2: 历来皇室传承核定血脉最为严谨，若出生时没有金盔玉蝶，没有内廷司的龙印宝册，就没有皇室子弟的身份。虽然我们都知道庭生是齐王的遗父子，但他毕竟出生在夜游亭，冒用了别人之名，只怕再也不能重归皇室了。
3: 皇室宗法严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域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2: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3: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2: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3: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2: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3: 你呀，也别太劳累了，寿殿那日只怕是半口气也送不得，撑得住吗？
2: 你放心吧，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那一天，就算是死我也得撑下去。
3: 你跟我来一下，给你看样东西。

0: 你不说点什么吗？
1: 这是你欠我的。

0: 多久？
1: 还要再熬两个时辰。
0: 不是，多久？
1: 哦，你是要问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
0: 嗯。
1: 大概还需要两三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你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
0: 啊，
1: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来，又会怎么样呢？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殊之命，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又何必把林殊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
0: 不死。
1: 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0: 有你，不死。
1: 看来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令臣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不死。

0: 听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的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
1: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哼哼。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4: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4: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5: 快起来吧，

0: 哎，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咱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1: 谢父皇。
0: 来来来。

0: 陛下，巳时已到。
1: 嗯，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2: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
3: 罢了，
2: 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嗯，
0: 起驾。
2: 嗯，嗯。

众卿，迎神。

0: 什么时辰了？
1: 已过四时。
0: 为什么不叫我？
1: 娘娘，
0: 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啊，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快把我的雾凤钗拿过来，快！
1: 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0: 胡说！陛下的寿宴哪次没有我？放开我！
1: 娘娘，娘娘，贤妃娘娘，你不能出去！
0: 放开我！这是静妃的阴谋，我都知道。我只要去禀告陛下，我要禀告陛下去。
1: 娘娘，娘娘，
0: 亲王要谋逆，难道你们也要谋逆吗？
1: 娘娘，娘娘，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我都知道，你们统统都在骗我。我要去禀告陛下，我就是寿宫，陛下会对你们有赏的，统统有赏。你们统统有赏，统统有赏。
2: 娘娘，
3: 娘娘，
2: 娘娘糊涂，你们也糊涂啊！
1: 有赏你们，
0: 娘娘，
1: 都有赏。
2: 把门关上。

0: 李阳，刚才仲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1: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0: 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成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你想说什么？
0: 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谢玉虽死，但他还有为功不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 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
1: 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

0: 下去，下去。
1: 十三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李姓书生模仿

0: 中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兵甲或临帅，此其罪二矣。
1: 李阳，
0: 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临谢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与下将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余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大肆屠戮，令七万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1: 住口！住口！来人，再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2: 是。

0: 臣恭请陛下听完长公主所言。蒙挚，你竟然也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与夏将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
1: 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0: 你给朕闭嘴！冤案发生以后，
2: 陛下
0: 下旨，谢玉与夏将封锁所有深渊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 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五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由谢玉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若得陛下恩准，臣妹纵死， 也可心安瞑目了。
1: 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羽灵枢。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灵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朕当年。
1: 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
2: 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贤明圣德。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
3: 臣以为，众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4: 你，你也，陛下，陛下，
2: 下旨，你们这。

0: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个亿啊。
5: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4: 了，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战。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那不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16: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8: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9: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臣弟以为这众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1: 你连你也
2: 陛下，陛下，
3: 下去！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啊！其余人早就死了，仅凭着一封真假难辨的手书，凭着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十几年前的旧案呢？
2: 陛下，陛下，
4: 陛下，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
5: 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3: 放肆！母亲，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
6: 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按法按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7: 严侯所言极是，臣等附议。
8: 臣等附议，请皇上下旨准准。
1: 你们都是宗亲，
3: 宗亲啊！是谁？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2: 陛下。

你，是你，朕早就应该知道，一定是你。

0: 据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
1: 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0: 那你还要定何人之罪？
1: 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0: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我是真不答应呢？太子莫非还要逼宫不成吗？景琰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景琰也不会做。
1: 你不会，那他呢？

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恐怕也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 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二十六年，陛下上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郑军，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二十九年，武王之乱血洗京城，当年林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 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住口！
1: 你个朕住口！
0: 开文十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又是灵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三日，方平京城之乱，无论是唯友还是为臣，灵帅从未负过陛下。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 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吧？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
1: 陛下，陛下，
0: 陛下，陛下，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你。

0: 不要以为朕不敢杀你，朕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可以杀我，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皇兄，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0: 陛下保重。
1: 父子再战，还能再战什么？不知不觉间，一个监国太子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台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

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0: 你还敢来看朕？啊！
1: 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计算兵力做什么？
0: 哼！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陛下近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0: 闭嘴！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1: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0: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回来了，是不是？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0: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高湛，高湛！
2: 陛下，
0: 外面的情形如何？
2: 太子殿下仍在宫外候旨。
0: 朝臣们呢？
2: 陛下，并无一人离开。

跟太子进殿吧。不，不是太子，是苏哲。叫苏哲进来，朕要单独见他。

0: 你若是不想见他，就不要进去了。
1: 曾几何时，他只是一个疼爱我的舅舅，可如今我和他之间却只剩下血海深仇。
0: 小叔，
1: 重审赤焰旧案，他是拦不住我的，你放心吧。

0: 草民苏哲，参见陛下。
1: 记得第一次召见你时，朕就曾经问过你到底来京城做什么？你说是同时被景轩、景环两兄弟看中，不得不入京的，对不对？
0: 这是实话，
1: 但却不是全部的实话。
0: 当时一切都掌控在陛下的手中，我又岂敢说全部的实话？
1: 那么现在呢？朕现在垂暮宫中，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所以你已经用不着再顾及任何事了吧？嗯？
0: 陛下仍是陛下，天下人仍然期盼着陛下圣明公道。
1: 哼，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太子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哼，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0: 因为那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于齐王来说不一样。
2: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3: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1: 哼，你告诉朕，九安山上你们为什么没有下手？
0: 陛下问的竟然是这个。陈妃齐王。

0: 静阳长公主，那些死去的人，哪一个不是与陛下骨肉相连？哪一个不是陛下的亲人？可当有人替他们鸣冤时，陛下却又在想些什么呢？
1: 朕不相信，你们只是想鸣冤吗？尤其是你，朕不相信。
0: 从丽阳长公主列出泄欲的五大罪状到现在，几个时辰过去了，陛下居然不想看一下泄欲的手书吗？难道当年的真相对于陛下来说就真的是无关紧要吗？您的皇长子，您的亲骨肉是如何一步步的被置身于死地？对于您来说，就真的可以不放在心上吗？
1: 放肆！放肆！
0: 这份手书我看过，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
1: 不。
0: 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
1: 不，不要念。朕，朕不要听，不要念。
0: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呢？齐王在临死前曾令宣召官将陛下赐死的诏书连念了三遍，他听完之后只说了一句：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眼睛没眨一下便饮下了毒酒，陛下可知这句话是何意？陛下若知齐王，当不会怀疑他有大逆谋位之心。齐王若知陛下，也不至于到死还不相信你会杀他。请问陛下，近日得知林帅和齐王有冤，你心中可有愧疚之意？
1: 他是林谢，林谢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出征在外，他总是说什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朕岂能姑息？还有齐王，他在朝笼络人心，在府清谈狂乱，连大臣们的奏本上都言必称齐王之意，朕如何容得？他既是臣又是子，却在朝堂之上屡屡顶撞朕，动不动就是天下天下。你说这个天下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景瑜的天下呀？
0: 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齐王勤得贤能之名皆是靠他的政绩得来的，与陛下但有政见不同，都是当面直言，从无背后半点苟且。可是他的光明忠直在陛下的眼中却只有顶撞二字。他在狱中喝下那杯毒酒，心中该是何等的悲凉。只怕陛下难以体会吧。可就算是为了当年的父子情谊，为了齐王宁死不反的这份心，查证一下当年的清白，就有这么难吗？就做不到吗？

0: 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你记着，无论景琰现在什么样，等他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也会变的。林燮曾经想要的朝局。 他想要的那个天下，朕给不了他，齐王也不可能给他，永远都没有人能够给他的。陛下迷失在至尊之位，失了本心，但绝不是人人皆会如此。作为父皇。 你不懂齐王，更不懂景琰。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 都可以，哼，只是有个条件。不管怎么说，景琰毕竟是朕的儿子，但是你。 你不想，赤焰的血终究流得太多了，朕绝不能让林殊让你活着站在朝堂之上，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明白吗？
1: 嗯，好，我答应。那景琰呢？他肯定不会愿意。你如何劝服他？陛下绝不会让林殊重返朝堂。 否则，天下人会时时刻刻地指责陛下的过错。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林殊所求也并不在此。至于如何劝服景琰，那是我的事。从此以后，你我不必再见。
0: 你要相信，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啊！林夕辅佐朕10年，你母亲锦阳更是朕的亲妹妹啊！ 朕抱过你，带你骑过马，还让你放过风筝，你今天。

0: 陛下恩准，溧阳长公主首告赤焰一案，以泄欲手书为证，由太子监理重审，命晋王、严侯、大理寺卿叶世真为主审官，重新复核证据，查问人证，以还天下公道。钦此。
1: 儿臣领旨。
2: 臣有。

0: 诸位行起，逆犯下江，现关押于刑部天牢，你们随时可以提审，请谨记，我只要事实，只要真相，不得有任何的虚实错误，不得有任何的含混模糊，这一点，我相信三位一定能做到。
1: 是。此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少时就有劳叶大人向殿下禀报。
2: 至燕案重审以来，我几乎是夜夜难以成眠。谁能想到，这百年帅府、一代贤王、数万的忠臣良将，竟是让这卑污之首！ 给生生的埋葬了。
1: 若非是太子殿下心中那一点孤愤坚持至今啊，这血海的冤情啊，恐怕还是难以再见天日啊。是啊，太子关切此案众所周知，但他从未插手干预审讯，可见在他的心中，对长兄和林氏的清白是多么的坚信不疑啊。
2: 袁侯爷在想什么？
3: 我在想，这个苏哲会不会……啊，算了，没什么。
4: 太子殿下到。

0: 又想说什么呀？金殿成渊那天，我本来很担心你，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
1: 我这是3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要个心愿罢了。
0: 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你知道我什么呀？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来，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 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
1: 我不是信不过你的医术。
0: 既然不是，那就相信我。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再去想究竟能支撑5个月还是10个月的问题。你只要尽力，我也尽力，看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儿子啊，

0: 嘛？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6: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小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0: 试验冤情已雪，后续的处置，不知各位有何想法？首先，自然是陛下要明堂宣旨，昭雪齐王、林燮等31位文武官员的大逆罪名，并将这冤情抵传各地。殿下，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的遗骨，应该迁入皇陵。
1: 恢复林氏宗祠，照例恢复贡享，幸存将士复位复爵，加以赏赐。死难者家属应由礼部给予抚恤。
2: 殿下，首犯夏江、谢玉以及从犯若干人，判大逆罪，按律应处以凌迟之刑。只是谢玉已死，不能追究。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 其族亦可恩宽。
3: 很好，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我们也一应办。

0: 晚了，我打算于后日，在太乙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由陛下率百官亲临之际，以安亡魂。陛下同意了？
1: 我刚刚进宫回来，陛下已经同意。你们准备一下吧。是，想必你已经计划好了。
2: 没错，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先去霍州府仙湖品仙露茶，住两天绕到秦大师那儿去吃素斋，修身养性半个月。我们再沿沱江走，有小灵峡，那座山上有佛光，我们在那儿守个十来天，一定能看得到。再接着，我们去凤栖沟，带着飞流去看猴子，正好。
3: 魏明、朱砂和庆林，我们很久也没有见面了，顺道我们去拜访拜访。
2: 秉针婆婆的腊花生，你不是最喜欢吃吗？回狼牙山之前，我们先去拿两盘子，然后呢？
1: 行了行了，照你这种走法，回到狼牙山大半年都过去了。
2: 大半年又怎么了？你把时日算得这么清楚，又有何意呢？你信我，我们就这么走，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
1: 这也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不是吗？那好吧，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等祭奠完了之后，咱们就出发。
2: 那咱们可一言为定。
1: 那既然过几日就要走了，我去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呀？是我去，又不是你去。就算是你跟黎刚没有什么亲人牵挂，也不想官复原职，拿朝廷的赏赐。你们也不用总跟着我嘛。江左盟还有一堆事儿呢。
4: 你们都不管了，还要我去管？这次我就带飞流去，你们都回廊州吧。
5: 宗主，飞流还是个孩子，他可不会照顾人。
4: 不是还有令臣吗？令少阁主可不是那块料，您不照顾他就不错了。
2: 哎，人在这站着呢，说谁呢？
4: 宗主，反正黎刚和我，您得带一个。出门在外只带一个孩子，还一个没正经的，我们死也不愿意。
2: 你想什么呢？他是你们的宗主，让你们回江左盟，你们就回去，还敢抗命？嗯，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美死你们了！不光门没有，窗户也没有，老老实实滚回你们的狼州，给盟里干活去。
1: 如果真要说有人跟着，
2: 那也得是宫羽姑娘，她去才是理所应当的。
1: 你胡说什么呢？
2: 两全其美呀！他们嫌我不正经，没人跟着呢，又死都不愿意。你们盟里这么多事情，他们两个也确实走不开。所以说，宫羽姑娘跟着最合适。
1: 你别胡闹了，真要带一个人选多的事，跟一个姑娘都不方便。
2: 女孩子细心嘛。好了，你就当做是带了一个丫头。哎。
6: 你这种
2: 少爷出身的人可别告诉我你没有使唤过丫头，别听他的啊，不许跟宫羽乱说。真是不解风情。哎，飞流，马上要跟你苏哥哥出门去玩了，高兴不高兴？
6: 嗯。
2: 还有你令臣哥哥呢。
6: 嗯。
2: 这个小没良心的。

0: 欺凌官外，与南靖少卿对峙，
1: 夜行叛乱，地方督府被杀，
2: 报
3: 本营铁骑五万已破阴山口，直入河套，逼近潭州，告急。
4: 军情紧急，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军资装备如何？
5: 殿下，邢台军大约20000人的甲胄不全，宪兵部已经备好，很快就能配齐。
4: 那钱粮方面呢？
6: 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臣便开始筹措军资，已经想了几个法子，只要殿下同意，臣便开始实施。
4: 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6: 是。
4: 诸位军侯有何想法？
7: 殿下，如今烽烟乍起，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臣等还是主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
8: 主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这战事刚起，领兵的军侯就要主和。
7: 郡主，这并非老臣怯战，可这只有区区的17万兵，要面对大禹、东海、北燕、夜秦，这兵力实在是不足啊。
4: 兵力并没有什么不足，真正不足的是主帅。只要有堪当大任的主帅，这有限的兵力就能发挥出超长的战力。诸位军侯，现在正是各位为国分忧、建立军功的时候，不知哪位卿家有意请缨呢？诸位军侯，都是我大梁朝廷倚重的高阶武将，当年我改行兵马制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不是很多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恒国公，你说呢？
7: 殿下，臣已经老迈，难当此重任，还请。
4: 那怀义侯呢？
9: 臣也年迈，只要微臣可以做的事情，万死不辞。

0: 可是这领兵迎敌，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何以后，我还有事要找你呢。你的御龙马场不是有700多匹马吗？听说还是按照战马的标准驯养的。去年春猎的时候，你还说要王公亲贵、世家子弟都到你的马场来买马。哎、
0: 沈大人，你不说我都忘了。今天早晨我还跟管家说，让他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清点一遍，朝廷肯定用得上啊。
2: 微臣家的马场虽没有怀义侯家的大，但也能尽些心力。
3: 好了，各位君侯府上有什么朝廷用得着的东西，下来直接跟沈追说吧。守卫北京的上阳军新败，其都帅阵亡，军心不稳，朝廷急需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所以本宫想
4: 请殿下三思。如今国事危殆，
5: 陛下又郁体不安，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万万不可轻出啊！
6: 殿下，万万不可呀！
7: 殿下，
8: 沈大人说的对，东宫乃国之储本，万不可轻出啊！
6: 是，殿下。
3: 朱清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梁的生死存亡，岂不比我个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0: 景睿，景睿，玉金，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我想你都听说了，边关告急，朝廷募兵，当下正是男儿用武之时啊！我爹已经准允我了，所以我准备去。所以，你是要去兵部的募兵处？
1: 正是。哎，
0: 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笑>走吧，
1: 走。
2: 你此去家中都安顿好了吧？嗯。你不能去。不是我信不过这个皇上，是他根本就不能相信。攘外必先安内，你一旦出城，京城必定大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3: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是
1: 景琰，
2: 你让我把话说完。
1: 好，你说。
4: 我粗粗排了一下，魏征通晓水战，派他去东海最为合适。夜行只是借选之患，地方军足矣。至于南境对峙之局，只有你亲自回去，才能应付局面，避免南楚妄动，不让朝廷腹背受敌。霓凰明白，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北境。
1: 此次拓跋浩率五万铁骑一路狂飙，后备军需一定有问题。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取得胜果之后和我们谈判，想取得金银财帛，或者是收回40年前割让给我们的三州之地。拓跋浩此战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七皇子赢得威望，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只要我们以快打快，挫其锐气，就一定可以逼他退兵。
2: 要论以快打快。
1: 聂风疾风将军之名可不是浪得的。其实
4: 聂大哥的话，旁人听得不太懂，但是东杰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如果让他们夫妇二人同行，再配上几个好的校尉偏将，拓跋浩绝对逃不了好。现在北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大鱼呢？
2: 既然你不能去，我想……不行，
4: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无论你说什么。
1: 我都不会让你带兵出征的。你现在担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静妃娘娘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身边还有一个好大夫，这段时间他已经帮我调理的差不多了。更何况，如今的。

0: 局面，我怎么可能任性逞强？你要相信我，
1: 兄长。好，如果真是这样，你把那个大夫叫过来，他如果当面跟我说你可以去，我就同意。
0: 如今国难当头，主帅一职只有我能胜任，我必须去。马上进入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2: 3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雪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雪丹了是吗？制成丹药又如何？谁说我要给你用了？
0: 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虚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的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是或许，是可以。我知道我可以。长苏，旧案已经昭雪。 你嫁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吗？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 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叔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不认识林叔，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叔，你自己也说过。 林叔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有终结掉梅长苏吗？
1: 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叔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境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雪草，就许我3个月吧。
0: 那3个月之后呢？
1: 3个月之内。
0: 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铸北境防线。此战之后，景炎可以重新整治北境军，大量的军力一定可以恢复到鼎盛时期。我是说你，3个月之后你呢？
1: 这冰虚丹一旦服下去，
0: 是可以一药效激发体力，那同时也是毫无挽回余地的绝命毒药。3月之期一到，就是大罗神仙，也难多留你一日。
3: 那又怎样？
1: 我毕竟是灵叔，虽然13年过去了，可我还是赤焰军的少帅灵叔。我要回去，回到赤焰军当年的战场。我要回去，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0: 选择也罢，放弃也好，这都是你的决定。随便吧。你去哪里？朝廷的募兵处应该还没有关门吧？我先去报个名。
1: 长苏，我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你虽失信，我却不能食言。等用了军职，请梅将军收我当个亲兵吧。
2: 你总说你不认识林叔。 我相信你在认识他之后，一定不会失望的。

0: 我没有骗你吧，凌晨都说了，我的身体并无大碍，你就别再犹豫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以蒙挚为主帅，有你在旁带他统筹全局，确实是上佳的安排。只是，我此去随行帅帐，又不上阵厮杀，你不用担心什么。
1: 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
0: 可是你知道，打仗行军，那是需要体力的。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可能临危请命？如果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我倒下了，我怎么对得起蒙大哥，对得起前线的战士和大梁的子民？
1: 道理我都明白。 只是以前，我们都是一起上战场，我还从来没有眼看着你出城，而我却只能留在这里。

0: 上一次看他出征梅林，我也就你这么大。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林叔哥哥是一个往来不败的少年将军，他很快就会回来，会陪在我身边，等我长大娶我过门。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是13年。
1: 北京是我最熟悉的战场，大禹是我最熟悉的敌人。这13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动向，没有人会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作为一个明君，你要知人善用。此役主帅的不二人选是领叔。

0: 可是十三年呢，十三年的分离啊，对你，对霓凰，对每一个人都太艰难了。只是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
1: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他重回京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金陵城内最明亮的那个少年，永远有着一颗九死不悔的赤子之心。我愿意支持他，听从他，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2: 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这次出征，请你一定要在他身边照顾好他。

皇长兄当年一心只愿江山繁华，百姓安康，你如此相信我能够成其所志，做一个以民为重的好皇帝，那就尽你所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绝不会让帝王之位动摇我的本心，但我仍然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亲眼看着我去开创一个不同的大梁天下，好吗？

0: 兄长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寄情山水，周游天下，待战事终了，你一定要先来云南。我知道，兄长胸怀家国，只要天下还有狼烟纷争未了，你我就不能像平常儿女般厮守。
1: 都说元雪三生，希望来世我们都可以生在平常人家，可以平淡安稳地携手终老。
0: 兄长此诺，来世也一定要记得。
1: 此生一诺，来世必见。

尽几多残留，一袭白衣泣故人，陈情此时休。

0: 来来，到祖母这儿来。
1: 嗯，祖母，
0: 真乖。
2: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0: 快起来吧，
1: 天生哥哥。哎。
0: 这两个孩子玩得多好啊！
3: 慢点。
0: 是啊，
3: 别摔着了。

0: 一年事已高，该多加件衣裳。您看，起风了。
1: 哦，不是起风了，是在这宫墙内，这风从来就没停过。

臣奉陛下之命，得众将之力，已将征北驻军和原上阳军全部整编完毕，请陛下为新军赐名。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
1: 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0: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这就是我们带瘤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人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3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2: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3: 八药药吃了它又反应大，绝种了。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4: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0: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攻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

0: 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1: 你这当时在做这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2: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的。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三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3: 尽管我都做了，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4: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1: 前列腺为什么有的在心脏上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它能转就是个血液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1: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的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要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3: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1: 我们这个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1: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1: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医学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2种成分，它有2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

0: 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1: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1: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0: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其实挺好，确实挺好的。
1: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3: 陈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你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啊？
0: 跑到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完方了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或者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脏，照顾肝脏。
1: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重药为君时，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4: 蝎子全蝎，
2: 息风镇冷，
4: 舒筋
2: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5: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1: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0: 这个最近怎么样？
6: 行，
0: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那我看你的片子。
7: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0: 好。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对吗？大概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1: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8: 23年我打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老咳嗽。
7: 就是我给他买的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1: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0: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说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1: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0: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1: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2: 当时他只能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会儿咱就尝试吧。
1: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2: 这样肯定要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要，不需要，
3: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1: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4: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跟辩证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2: 是我那个现在的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1: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3: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比较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1: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辩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0: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短短2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了这个这么大的实性影子了，对吧？
0: 没说看到就是2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

0: 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1: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2: 90、100岁、200岁有的这个事啊。
3: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

0: 哎呦，这今天是火锅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最近？
1: 最近可以好了。
0: 哦，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1: 是的。
0: 你自己能感觉到？
1: 因为以前睡觉还不大好。嗯。现在睡觉也比较。
2: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1: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0: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
2: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0: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2: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1: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0: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现在停下来了。
2: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1: 1斤药放3斤水，少了2斤留1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3次。
2: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1: 6月18号，去检查，这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0: 哎呦，不
1: 好！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0: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0: 葛根。像鸡内金。
2: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0: 一代公公也不，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那么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2: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1: 找到天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0: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2: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2: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

0: 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1: 年前那阵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三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2: 住了七天，回来了，三月份出的，等到六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又去的，去抽水，住了十天，还是没啥效果。
0: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两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1: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周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脊梁骨也疼，
2: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0: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1: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的，肺部的面积太大。
2: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1: 得说是非常难受了。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0: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1: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0: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3: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2: 最近挺好的。
3: 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2: 第一次走不了。
3: 走，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2: 说话都说不了。
3: 说不出来。
2: 嗯，
3: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感觉有变化？你感觉？
2: 有啊。
3: 有什么变化？
2: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3: 嗯，好。
2: 好得很。
3: 嗯。
2: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3: 嗯。
0: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3: 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2: 不太好，之前。
3: 不太好。
2: 嗯。
4: 肺部有肿瘤。
3: 哦，肺部肿瘤。
2: 不想说这句话。
3: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2: 对对对，
3: 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0: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3: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都张开了。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肺。
2: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3: 不正常，是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示出来了。
2: 哦。
3: 原来一点没有。
2: 是啊。
3: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2: 很大，对。
3: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2: 不苦恼，
3: 回去要一
2: 高兴了。
3: 才一个月嘛，
2: 嗯、
3: 我想要陆续用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2: 好，
3: 嗯。
0: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

0: 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1: 中医有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挺低下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1: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脱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0: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4: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4: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3: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的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8: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
1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就差一点。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糖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教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世界杯。21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波斯铁骑伊朗队依靠顽强的防守，以0-0战平了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在 G 组首轮的较量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是1-1战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是2-2不分胜负。由于这四支球队都只积了一分，所以第二轮的比赛尤为关键，
1: 也是备受关注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去赢取本届世界杯首胜。而因为地缘冲突、美国签证壁垒和旅行限制等原因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同样心怀着32强梦想。26号，伊朗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默埃在加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中国记者的提问。他表示，伊朗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受到了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

0: 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我们来关注伊朗的局势啊。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
2: 此后，卡塔尔外交部也在同一天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
3: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巴加埃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这份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22号晚些时候，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此前，当地时间21号，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四方会谈，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随后，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对随团美国媒体说，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美国副总统曼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我们生活当中居家用火要格外的小心，出门忘记关火，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
2: 是啊，就在前几天，丰台区的一处小区内，一位老人出门忘记关闭燃气灶，屋内很快就冒出了浓烟。危急时刻，一个小小的智能设备帮了大忙。
5: 1103，有人吗？
6: 6月9号上午10点多，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一区的楼管干部王锦辉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报警短信，他立即叫上同事赶往现场，敲了门才知道家里没人。
5: 当时我就很着急嘛，因为家里没人，就是同时在楼道里边门口也能闻见轻微的糊味嘛，然后我们就想家里肯定是没人，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家里的人。
6: 因为楼管干部掌握每一个住户的联系方式，王锦辉第一时间联系了住户李女士。
5: 通过不断的这个打电话，然后终于老人的儿子接了电话，
7: 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说你屋里的厨房里有烟了。
5: 火关了吗？阿姨，
8: 关了
5: 哈，
8: 把窗户开开吧。
6: 李女士说，当时想热两个包子，突然有事出门，当时只是把火调小了，并没有关。好在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7: 确定有那个救的我。
6: 李女士口中救了她的装置，就是她家中安装的联网型烟感报警器。
9: 烟感呢，连接的是我们有6个这个电话，一个是这个家属，还有一个是这个管楼干部，还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同志，然后还有咱们消防救援站，就近的消防救援站，还有咱们这个消防救援支队，还有咱们的这个社区街道的这个干部的电话。
10: 然后这个消防手台呢，24小时呢全部要携带在自己身上，如果说出现了居民有报警的有火警的情况，会持着这个手台然后到就是现场。
6: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辖区26个街镇为35000多户居民入户安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并发放消防4件套。北京台报道。
1: 前不久，住在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只是想去除脸上有两块雀斑，结果呢，他的妈妈在美容院10个月的时间花了64万块钱。
2: 64万，大家听着都挺惊异的。那这么大的一笔金额，到底都做了什么项目呢？
11: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是孩子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12: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11: 当时看完抖音那1280，他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12: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

0: 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1: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0000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0: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1: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0: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1: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0: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1: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2: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0: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3: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4: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3: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5: 时候。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3: 嗯。
5: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3: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5: 我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3: 他只是雀子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上一遍？
5: 你看咱们祛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3: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0: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2: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0: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6: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0: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6: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6: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7: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

0: 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1: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2: 飞乐八号是29.8万一套。
3: 29.8万，
2: 是20几年的品牌，都会查得到的。
1: 有什么功效？
2: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了解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1: 它是一类药品吗？
2: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
4: 技术，
2: 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5: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2: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5: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2: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5: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6: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6: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了空子。
7: 这些人心太黑了，
8: 对，太坏了。
7: 是啊，这些商业套路也太可恶，忽悠老人是毫不留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案例，七旬老人被设局围猎，骗走20万元。
8: 确实需要法律来以儆效尤啊，来严惩。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呢，就是法院对四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惩罚。四名嫌疑人因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8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哎呀，干的！
10: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9: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0: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11: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0: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12: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11: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 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12: 首先就是他们

0: 些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1: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2: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1: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2: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1: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0: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我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2: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7: 昨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来关注已经进入渐冻症中末期的京东集团原副总裁蔡磊。
8: 目前他全身仅剩眼球可以活动，仍然坚持真人出镜，通过眼控仪撰写并借助 AI 复原声音，发布了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这则演讲呢，他并不是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而是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
9: 在我的房间里放了4个时钟，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具身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

0: 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着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云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嗜血若平地，长剑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剑东正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拥有家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伙伴，我不是孤军奋战，他才是寡不敌众。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朋友们，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就像游戏里的大魔王，哪怕他有再厚的血条，总会被我们一点一点磨光打穿。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无以为报。我想把我名字里的三块石头送给你，一块叫不服气，一块叫不服输，一块叫不服软。希望你们像支持我一样，支持所有正在把形形色色的病魔送进倒计时的人。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这篇演讲看着很沉重，但是又充满了力量。哪怕身体困在了方寸之间，也挡不住蔡磊在镜头前给折磨着全球50多万家庭的绝症渐冻症送上这一份倒计时宣战书。在渐冻症的寒冰里，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焰，没有绝望的告别，只有向生的勇气。
2: 刚才我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眼中的泪目和蔡磊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在里边我看到了坚定，我不是感动，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撼。
1: 是
2: 我们以前经常说科技是工具，是很冰冷的，但是蔡磊他用这一场特殊的演讲告诉我们所有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边界活成了科技向上生长的没有边界，他就永远不会被疾病冻住。蔡磊刚才化身悟空大闹天宫，他不是一个人的神话，而是我们人和科技并肩向绝症发起的挑战。这份向死而生的坚守，一定有一天会劈开一条照亮我们人间的希望之路。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举办。
1: 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值守了12345热线，就市民关心的文旅消费问题回答市民提问。
3: 市民反映，北京保利剧院演出的音乐剧被主办方无故取消，原因和后续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公布，给观众带来了经济损失。
4: 主办方和出品人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约，欺骗观众，影响观众的时间安排。
5: 我们会会同东城区文旅局，一是看一下这个保利剧院他们的情况，看一下主办方，另外呢我们再会去跟这市民做一个沟通，看看他是通过什么平台来购票的。但是现在这个演出取消了，我们马上核实这个情况。
3: 市民反映，位于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的公共卫生间，自今年初修理至今一直没有开放，游客如厕非常不方便。
6: 我查了一下，在这附近这么大的区域里，没有路边的公厕，这样是否方便行人和停车者？能否帮忙咨询该厕所修理进度，或者建议附近新增路边公厕，方便行人

0: 和停车者。
1: 这个区域啊，我一听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许多大巴停在那儿，尽快去看现场看一下，看看周边的这个设施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需要补充的完善呢，我们尽快把旅游的这个厕所啊再给它完善完善。我们尽快办理。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12345热线共派单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诉求7.2万件，在市级部门中占比为3.43%。
1: 一个呢，要完善机制，市区联动，平台互动，每月召开局长办公会啊，梳理台账，逐个交代。第二个呢是科技赋能，通过全市的文旅智慧大平台对景区进行这个大人流的预警。第三个呢，就是信用评定，每周公布投诉前15名的旅行社，是吧？对他进行这个信用的这个核定。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专项整治啊，针对导游乱象、强制购物以及票务市场进行专项的治理。
2: 北京台报道。
3: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当天的接线过程当中呢，有群众说了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上厕所比较困难。
4: 那放下电话呢，市文旅局副局长孙健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5: 开私家车来奥林匹克公园逛四大馆， P4 是首选停车场。这里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仅有500米，由于场地开阔，它也是旅游大巴的必选停车场，每日落客不计其数。从车上下来，孙健副局长就见到了拨打热线电话的导游小王。
6: 这个洗手间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停用了。我们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这儿，游客很迫切想去个洗手间。这个洗手间如果停用的话，那就要走到至少500米以外的地方。
5: 当天，孙健副局长吹哨，叫来了公园管委会和朝阳区文旅局的负责人。
7: 然后他这个充电站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服务来充电的这些，边上这个卫生间呢，相当于是一个配套的服务，谁来咱这充电，谁就可以用一下卫生间。但是现在呢，就是游客特别多，又有好多这个大巴车，游客一过来之后，然后大家就都用这个卫生间。
8: 初衷是给我们的充电司机进行服务。那么充电司机呢，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了解，他们的充电习惯主要就是在早八到晚五这个时间段。
5: 在这个卫生间，一行人也遭遇了闭门羹。原来现在已经过了卫生间开放的时间。
9: 类似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我们都是有基本的要求的啊，要求它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这种公共方面的服务。当一个区域出现那种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补充补足。
5: 游客如厕的一件小事儿，成了让众多人烦恼不已的大事儿。孙健副局长把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都约在一起，商量解决的方案。
10: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准备一些这个临时厕所，然后在人流大的时候进行启用。
7: 加强跟奥管委，特别是这个运营方中电建的这个沟通，共同呢努力争取能够延长这个卫生间的开放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时间、特殊的点位，适当的呢增加移动卫生间的这个设置。
11: 咱们啊到这个北投静态 P4 停车场了，那边是咱们的场馆，那边还有那个历史研究院什么的，咱们大概停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咱们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厕所，如果有上厕所需求呢，可以去到那边去上厕所啊。
12: 原来游客老都抱怨说，你来停车场这儿想下车上个厕所，坐2小时车了都没地儿去啊。现在这个是一下车，我们一指挥，哎，挤挤上厕所，然后我们去参观，这样就很顺。
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提醒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2号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局地雨强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4: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13: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对流较强。市气象台于今天上午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
14: 这次雷雨影响强度比较强的区域主要是在西部和北部，像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的部分地区。

0: 包括我们农河房山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雨时的阵风也有可能在7级以上，并山区有小冰雹。
1: 本周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市民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我们考虑可能强度并没有今天的强。
1: 北京台报道。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套圈儿、丢沙包、大转盘，这不是说的一般的游园会，而是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面一场特殊的禁毒普法市集。
6: 是的，6月26号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民警和戒毒所的警官们把防毒知识搬进了文创园。这回呢，他们不搞说教，而是通过走心的互动，让禁毒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7: 套圈识毒，抽卡辨毒，投沙包答题闯关，禁毒知识大转盘，在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禁毒普法市集好玩又长知识，市民边玩边学，
8: 特别的有意思，能通过玩的方式认识到很多的东西，知道都有什么是毒品，有什么危害对身体，
9: 尽量增加互动性、趣味性和意志性，帮助群众能够在现场就已经学到禁毒知识，并且开始感兴趣。
7: 禁毒主题普法市集设置多个展区，以互动打卡、非遗手作、法律咨询、科普体验等趣味形式，向市民普及禁毒防毒、戒毒康复及公共安全、法治维权知识，引来众多市民参与。
10: 在度假过程中，您只能看到您的视觉的正前方，两边视觉您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11: 对。
10: 哎，这个就是吸食完新型毒品之后，它会出现一种隧道效应，然后同时呢，您走的过程当中是走不了直线的，会来回来去的拐，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对这个行人呀、车辆啊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11: 对，然后比较模糊，然后空间也有点扭曲了那种感觉，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正常的驾驶。
7: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西城区禁毒办主办，20余家政企、司法、公益单位联合参与，现场还有缉私犬搜毒技能展示、禁毒快板书、特色曲艺节目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北京台报道。
5: 近日，2026年国际法商融合论坛之境内外法律服务高端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6: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大学著名法学专家等多位业界专家参加了研讨。
12: 对话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提质升级、境内外法律服务协同联动等重点议题，来自政界、学界、法律业界及境外法律服务机构代表近100人出席，多方探讨如何推进法律与商务金融领域衔接，并通过法商融合促进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会议以圆桌对话的形式，中外法律事务精英围坐在一起，以企业的真实需求为牵引，以专业法律服务供给为支撑，推动律师、企业法务、国际法律服务机构和行业组织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会议还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进喜等中外专家做主旨演讲。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与香港 AAIL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深化两地涉外法律服务协同联动，畅通境内外法律服务交流协作渠道，助力更多本土企业稳健开拓海外市场。北京台报道。
5: 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6: 今天上午举办了本届链博会的开幕式，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3: 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今年最大的看点呢，绝对是人工智能的全线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还正式发布了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

0: 呼吁全球携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2: 本届链博会规模再创新高，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连同带来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既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全勤生参展，也有多家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北京台报道。
3: 换个话题，可能对于很多的城里人来说，归隐田园，拥有自己的一块菜地是很多人的梦想、
4: 向往。
3: 但是又有点遥不可及，因为很麻烦。
4: 是。
3: 不过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有一些超市上线了菜地租赁服务，被网友说这不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吗？
4: 哎 ，QQ 农场呢，曾经啊是作为爆款模拟经营网游，在网络上呢是非常的风靡，
3: 很多人玩过。
4: 是。如今呢，这虚拟世界的种菜乐趣在现实生活中又引发了新的关注。
5: 你到这个田地里边，你去接受这些植物，你看它一点点长大是很治愈的。
6: 大家都在都市里面待久了，也可能是更多的想要回归一下当下的本真生活，
7: 回归田园，体验种菜乐趣不再是梦想了。近日，盒马手机应用在上海地区上线了两款不同规格的共享菜园，用户可以在手机应用上付费认领实际农场的专属菜地，用户购买后可获得菜园一年的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全部收成所有权。记者致电盒马客服进一步了解情况，客服表示目前这个项目正处于小范围的试点阶段，具体开放城市和门店会根据反馈情况逐步扩大。
8: 只有上海有吗？其他城市有没有？
9: 其他城市目前没有，还会提供半托管服务，这个是收费的，20平的话是600元一年，30平是700元一年，然后还有全托管服务，全托管的话是20平是800，30平是900。
7: 共享菜园是指将城市周边或农村闲置的农地通过租赁或者认养的方式提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耕种体验休闲放松、获取健康蔬菜的模式。其实除了上海，早在多年以前，共享菜园模式就曾在北京推出过，但城市居民在热情过后能在忙碌工作中坚持种菜的并不多。那么市民们是如何看待共享菜园的呢？
10: 这太奢侈了，因为现在大家工作时间都很久，然后不加班都算好的了，然后种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但可能这个确实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
5: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如果说能稍微离我们近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11: 一个是太远了吧，没时间，主要是一开始一次两次的时候可能会去，但是时间长了肯定就不会再去了。
12: 能身体健康啊，吃得比较健康嘛。
13: 我不喜欢种菜，种菜可能就相对来说阳光日晒的对皮肤也不是很好。
7: 北京台报道。
3: 哎，你看过得还挺精致的
4: 哈。
3: 看来这个共享农场啊是一种新型的田园生活，确实我们都市人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
4: 是，那接着跟我们记者呢去感受一下。
14: 那边有甘蔗，那边毛豆也种，反正是只要市面上有的我们都可以种。我每天是7:30以后来，然后干到11点多回家吃饭休息，一直到5点以前再来干2个多小时。
7: 杨大爷今年73岁，他在长营的一处农场已经种了6年菜了。今年他还包下了200平方米的菜地，基本满足了他家全年的蔬菜需求。
14: 家里吃的菜嘛也放心，吃不了就送给街坊邻居，送给朋友们，让他们也来采摘。
7: 杨大爷经常去的这处农场位于朝阳区东五环外，周边居民小区较多，由于距离比较近，很多农场的租户基本上是每天都来。
15: 基本我们睁开眼睛要没什么事情的话就都要在地里待着，天黑才回去呢，除了草完了那个修枝什么的，因为这个菜它也需要管理，你要不管理它也长得不好。
16: 早上起来一睁眼没事了，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小孙女送到幼儿园，我跟他我们俩就过来了，就是忙活一上午，完了回家吃饭，完了下午

0: 凉快点又过来，吃完饭晚上又过来，拔拔草跟着坐一坐也比较舒服呀，也凉快点。
1: 这处位于长营的农场占地97亩，分为20平方米、5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三种类型，目前有租户近1000名。
2: 有体验的，比如说我第一年种，我可以从小面积开始，有从20平开始。20平的价格呢也比较亲民，咱们可能就是1500，还包括肥、种子、

0: 眠也好了，然后生活也规律了。种菜呢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你在这种菜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啊，你就跟你的菜、阳光啊、土壤、种子打交道，哎，那会儿你就觉得精神特别放松，特别愉悦。
1: 不同于长营这处农场的租户以周边退休居民为主，朝阳区的另一处共享菜园由于距离市区较远，所以租户主要以全职妈妈等家庭群体居多。
2: 平常的生活的重心就主要就是工作和孩子这些，但是呢你来种菜就好像有自己另外的一些的生活的东西，然后在这里，然后就会压力和焦虑会缓解很多，小孩子就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环境，就还经常就是自己主动要我带他来。
3: 在土地上，我们大人呢也能体验一下耕作的快乐，孩子通过种这些瓜果蔬菜呢也能认识很多的农作物，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
1: 这处菜园采取两种服务模式，一种是租户自种加临时下任务，有时间可以自己耕种，没有时间则可以依托小程序给工作人员下任务，不同任务收取不同的费用。而第二种模式则是托管加劳动返现。
4: 先把这个托管费付了，已经托管的用户有时间来干活的时候，他干了活，然后我们确认他干的活不需要返工，我们会在小程序上把他干活的钱再返给他。
1: 为增强互动性，共享菜园还搭建了线上小程序，认养人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作物长势，线上申请采摘宅配，查询权益详情，还能实时接收农场动态与耕种指引。北京台报道。
5: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这种共享菜园吸引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需要那个菜要来做饭哈，主要还是这个菜园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
6: 没错，
5: 不是单纯去种那个菜，而是享受这种社交分享的这种过程。
6: 你说的没错呀，那这种模式呢，你说既能远离都市喧嚣，可以放松身心，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所以它也同时解锁了田园社交的新场景。
1: 近年来，共享农场、共享菜园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城郊经济形式。据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家庭农场相关企业存量逐年增加。截至目前，我国现存超200万家庭农场相关企业，其中不少家庭农场已开设了共享菜园等项目。其受众群体辐射的就是周边区域的老年人、周末需要遛娃的年轻消费群体。即便完全没有种植经验也没关系，农场还负责提供教学指导服务，
7: 他们给我提供种子，你该种什么了，你种什么了，我们就听他的，他让我们种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搞农业的，他们都明白。
2: 放下的不只是手机，就可能很多工作上，就你不停在思考的那些事情，就可以都放下嘛。因为你摘菜的时候没有办法想别的事儿。
0: 种菜有很多乐趣，在这交了很多朋友，哎，大家互相交流，请教经验，就把它当成就生活的一部分。
6: 心情也开朗了，
8: 对身体也好，一直整，因为什么？而且我还会号召很多人，今年就是说我从这6年了以后跟着我种的大概有上100人了。
1: 可以看到，共享农场、共享菜园是情感消费与体验经济的结合，消费者来这里购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一种田园体验、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
9: 这是截然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他去追求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叫代偿性消费的选择。这么一个现象也反映人们对这种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增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在发展的一个信号。
1: 春种秋收，周期漫长，对市民来说，算上租地、买种子等成本，共享农场的经济收益或许并不突出。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持续走红呢？专家认为，单一的种植服务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共享菜园也需要持续创新。
9: 人来了以后，他对你有很多，他可能他说不出来的期待。比如说，他到了那，我就是喝茶、聊天，甚至于这个手作，是吧？这个很多的内容，那我作为这个企业方，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先验性的去创造这么一些消费的内容给到他。
1: 北京台报道。
5: 20号，人艺话剧《屠夫》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了第二轮演出。
6: 《屠夫》通过当代视角的艺术形式，唤起观众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战争的警惕。
10: 你一直都比我们很多，你给说说。
1: 庞大而森冷的火车

0: 带来强烈的压迫感，恰如战争年代所带来的动荡不安，在人们心中投下深深恐惧。《屠夫》由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普列瑟斯与德国剧作家沃尔利希·贝希尔共同于1946年创作。北京人一排演的《屠夫》首演于1982年，由朱旭、郑融、周正等老一辈艺术家搬上舞台，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屠夫》在今天的上演，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导演何冰找来了四套剧本。
1: 我认为啊，在我上一版看到的里边有我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呢，专业告诉我，所有创作者看不懂的东西可能就在剧本里藏着呢。所以说这四套剧本最后您今天看到的是我们通过这四套剧本融合起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那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脉络吧。
0: 不同于朱旭所演绎的松弛幽默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伯克勒，金汉紧紧抓住角色的职业身份和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重义气、会直白表达对法西斯不满与愤怒的屠夫形象。黄威饰演的比内尔则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视角出发，凭借对家庭深深的爱，细腻展现出战争渗透生活每个角落的痕迹。
2: 这个故事特别好的一点，也就是它并没有正面的去体现战争的这个惨烈，但是它分分钟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它都体现在我们身上，在小人物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战争的残忍。
0: 新生代演员凭借青春的活力与热情，在表演中碰撞出火花，相互激发，
3: 不是去过分的渲染战争的残酷啊，而是去在细节上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啊，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啊，我们对于命运的反抗，对于每个人男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种照顾、这种互助啊，以及我们在精神上可以共同达到的一种对美好世界的向往。
0: 北京台报道。
4: 电影《玩具总动员5》正在全国热映当中。
5: 这部电影老少皆宜，不光好看，还好玩。
6: 今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陪伴全球观众的第31年。从《胡迪与巴斯光年》的初次相遇，到如今《玩具总动员5》中，玩具们遭遇数字时代危机，小和平板的出现让传统玩具再次团聚，开启一场守护真实陪伴的全新冒险。友情、成长与陪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不曾改变的主题，而此次有点好玩玩乐派对正是对电影主题的一次延伸与落地。活动中特别打造《玩具总动员5》主题玩乐区，胡迪、翠丝、巴斯光年等角色形象装置吸引观众打卡，有家长带着孩子拍照留念，更有成年观众站在玩具伙伴身旁重现他们的经典动作。
7: 迪士尼的动画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看过，不管是现在已经成年了还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反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不同的理解。
8: 我觉得它很符合这种小孩子天马行空的一种想象，然后我在小时候看玩一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很治愈。
9: 他会把一些玩具拟人化嘛，赋予他们生命，对，这个其实是在任何年龄段都需要的。
6: 在映后环节中，《玩具总动员》电影插曲以阿卡贝拉形式温暖响起，将属于《玩具总动员》的集体记忆再次点亮。随后举行的互动分享环节，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观众都在电影中找到了情感共鸣，
10: 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9: 我感觉挺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嘛，它会把时代的一些元素融入进去。
6: 从银幕上的友情故事到现实中的相遇与交流，有点好玩玩乐派对让观众在光影之外收获了更多关于陪伴与连接的温暖体验。中影进口发行银幕碰头计划也将继续以电影院为圆心，通过观影活动、文化交流与主题体验等多元形式，持续拓展影院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4: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披露了日本陆军1940年3月的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
5: 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1: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

0: 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设置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设置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火灾已经持续有几天的时间了，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烟雾。
2: 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洛杉矶市进入紧急状态。
3: 巴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8500万磅（约3.86万吨）冷冻食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的范围创下了历史记录。
2: 红色预警区域内呢，21号执行禁酒令，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4: 21号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将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20号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
5: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En vrai, il fait super chaud. Je pense que là, même une goutte d'alcool, ça peut vite monter au cerveau. Donc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de l'interdire comme ça.
4: 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一起紧张的救援。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了既定的路线，被困在野山里。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
2: 经过了6个多小时的搜救，最终找到了老人。
6: 21号傍晚，昌平凤凰山一名老人独自偏离登山路线，被困野山。队员分头穿梭灌木乱石，不停呼喊搜寻。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
7: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那个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6: 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7: 我们发现呢，老人是在后山那个悬崖峭壁那个处，肉眼是看不见的。实际对于老人来讲，包括我们救助也是非常危险的。重的东西灰包是我们来背着，慢慢的就是开路，把那个老人呢平安的送下山。
6: 昌平消防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攀爬野山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 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同时提醒出发前规划往返。

0: 返行程，将出行路线、返程时间告知家属，随身携带手机、充电宝以及基础应急用品。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攀爬野山，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那在今天的11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注意防范。
3: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我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7: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

0: 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2: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3: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4: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3: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5: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6: 到河边野钓
4: 等于拿命去赌。
3: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在北京有一条街是天越黑越热闹，香气儿飘出去老远了，路过的人就没有不被勾住脚步的。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说的呢就是簋街。今年的簋街不夜节又来了，和往年来说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今天的身边就带您先去尝尝香。
2: I like this. This street I like. I am happy.
3: 这我第一次来北京，就觉得很热闹，就是夜生活比较繁华，
4: 好吃，
5: 热闹，然后很地道，
6: 就感觉整个夜晚都不会打烊。
7: 北京整体的这个文化都能感受得到，然后大家在这儿吃吃饭、聊聊天，也算一种放松。
8: 每年夏天，簋街的街头巷尾就开始四处飘散着鲜香麻辣的小龙虾味，勾得人口水直流。这条北京最具特色的美食街成了无数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很多常客摸透了整条街的门道，收藏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和打卡角落。
9: 美味啊，北京特色，提到簋街就是湖大地道。对面龙源记牛肉面，闭口一出来有个雷老哥，是长沙菜，也好吃。胡同里面还有小街猪手，也好吃，还有东市居都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8: 藏在街巷里的小众美食让人惊喜，而说到簋街的招牌，那必然是小龙虾了。大街小巷几乎家家都有特色虾味，究竟哪一款才是你的心头好呢？
10: 我们喜欢吃辣的嘛，
6: 我不能吃辣，我能吃蒜香。
11: 蒜香的、十三香的、麻辣的都吃过。
12: 如果让你尝试一些新的小龙虾口味，你想尝试什么口味？
13: 没有水果味的，比如凤梨味的。
5: 我们很爱吃冰镇，就是那种清酒冰镇，然后蘸酱的那种
14: 芥末味的。
8: 麻辣、蒜蓉、食材香是大家认可度最高的口味。但你知道吗？眼下正值第八届北京簋街不夜节，整条街区近20家商户各展手艺，一共推出了10余种经典小龙虾口味，总有一款能激活你的味蕾。
15: 传统的我们有麻辣、有蒜蓉，还有十三香，我们还有冰镇，我们还有一些跳嘴儿、红烧、清蒸，很多的口味。
8: 丰富的小龙虾口味只是簋街乐趣的一部分，本次不夜节还上线了诸多隐秘玩法与全新体验，等待大家探索。
15: 我们这次呢，首次呢也是跟中国移动合作推出了一个活动，充值话费可以返簋街美食专用代金券，能返240块钱代金券。这个代金券在簋街上可以直接完全的一次性消费，选择任何一家吃小龙虾的店都可以，满足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口味需求。北京东城区政府跟华德

0: 政府有很深的这个渊源。我们簋街上很多商户也在跟花德对接很多原材料的供应，比如说刚才花德县推荐的一些羊肉啊，还有一些这个油面呀，那我们簋街上也会一些对口的一些餐厅的会才跟他们进行合作。那么消费者来到簋街呢，未来品到的羊肉没准就是从我们华德进过来的。欢迎更多的消费者来到簋街，解锁簋街更多的美食跟更多的玩法。
1: 簋街的夏夜刚刚开始，多款虾味新潮玩法都在等游客来一一解锁，还等什么？快快约上家人朋友走进簋街不夜节，在满满烟火气里共度快乐夏天。
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兼容，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3: 小龙虾、馋嘴蛙、涮肉，哇哦，这个簋街的美食让人是直流口水啊。北京簋街的热闹不仅是舌尖上烟火四溢的美食盛宴，也是城市鲜活的市井烟火，更是夜晚独有的人间温情。那这条街上的每一家店啊，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沿着簋街继续往里走，感受烟火气里的人间温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的大熊猫，看我面前的大厨帅不帅，他直刀如纸笔，在肥瘦均匀的二头肉间游走，画出蝉一般的薄片，恰似川南烟雨浸润的山水长卷，再将肉片卷入酱汁，一口下去唇齿留香，这便是四川宜宾的非遗名菜李庄白肉。去年我家老板在热辣的簋街开辟出一方静谧的院落，取名宜宾院子，将巴蜀的椒麻鲜香融入北京四合院的青砖黛瓦之间。在这里你会发现神话传说中的陈塘关竟然就在宜宾，没准还能跟哪吒来个偶遇。
3: 猜猜我是谁呀？我是谁呀？
5: 我命
3: 我来这上班的第一天，他们说我现在的说话方式跟走路姿势啥的很像很像哪吒。第二天上班就开始扮演这个哪吒。
6: 每天改变我吹喇叭，滴答滴
3: 答滴滴。好多小朋友就天天就是，我是哪吒，你们家有敖丙吗？有的时候我没上班嘛，他们就会问我们这的人，哎，哪吒来了吗？成就感还是有的。
4: 随着深入探秘，宴客厅、露台、小院风格不同的用餐空间散落各地，无论是寻味还是寻趣，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每到午时，食客们都如约而至，谁说簋街只在晚上热闹呢？
7: 四川的那种味道啊很浓，用餐环境也非常让人感觉舒适。
8: 这道菜我经常吃，猪肝炒雪皮菜。雪皮菜呢是宜宾当地的一个特色，它的口感比较清爽，北京这边可能是很少见，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9: 因为我是贵州贵阳的嘛，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辣的菜。四川本来就是熊猫基地哈，所以说他们这些元素做的挺到位的，也融合了北京的一些特色吧，所以说应该会很吸引观众眼球。
10: 我们想把这个川菜通过簋街这条北京非常知名的街区把它给打造起来，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做一些小龙虾，用的是二两的泡头虾，是从湖北潜江来的，个头非常之大。我们就坚定一个信念，每样菜品都是新鲜出锅。比如我们的豌豆尖折耳根是每天空运，原汁原味带到了北京。三江汇聚，水绿山青，五味皆妙，宜人宜宾。
11: 就是人间烟火气吧，烟雾缭绕的感觉，然后充斥着各种美食的味道，
12: 食物刚出来的时候那种热气和油脂的香味吧，
13: 热情比较热烈的那种感觉。
14: 让我们在傍晚深入簋街，向着最具锅气的地方出发。还未入门，京腔京韵伴着铜锅的孤独已深入人心，一口涮肉三两好友，原来生活如此惬意。这便是簋街的京味美食地标之一，北平三兄弟。
15: 相声这一块独一档，肉也好好吃。第一次看到这立起来的肉。
16: 在家涮的呢，它没有这个锅，感觉更热闹一点。
17: 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感觉这家店的氛围很好。
18: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这家店？
16: 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啊？
15: 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的？

0: 凝聚锅气，一片涮肉也有大不同。带着食客的疑问，我们探寻热气升腾背后坚守的匠心。
1: 如果您打算在簋街上除了麻和辣之外想要体验一下这极致的鲜，欢迎来到北平香地。咱们这个羊肉呢是来自于乌珠穆沁太草原，48小时排酸，到店里的上桌之前没有经过任何的冷冻进冰箱啊，纯鲜肉。我都建议第一口您先不要蘸这个麻酱小料，先蘸这韭菜花吃，非常的香，它能够更好的激发出羊肉的原本的这个鲜味。哎，不知道，看不出来，哎，为什么是这个鲜肉啊？所以咱们用这种立盘上桌的这种方式，让它立盘展示出来。因为但凡如果说您这个肉注过水，或者是说排酸不到位的话，那它基本上不太能立得住，就立得到一会儿，但一会儿就会流血水啊，或者是滑落。我们当时开业之初呢，就承诺立盘不掉，掉了免单。咱们是北京最早的开始做立盘的这种方式，当时也是其实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就是大家都在把这个肉质进行拔高。当时的这个举动呢，获得了这个中烹协授予的中餐科技进步奖。我们这个店呢，在簋街上已经10年了。其实这10年来呢，一直坚守的就是铜锅炭火清汤涮。其中的灵魂呢，就是这个炭火。那为什么不是电呢？为什么不是燃气呢？因为它的核心温度能够高达700-800度，碳跟铜二者结合的时候，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把这个热量传输到咱们这个锅里的，而且非常稳定。那我这一块的肉下去之后，它还是开的。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一下咱们这炭锅跟这个植物油的这个涮肉的速度啊。开始计时了吧，你看速度很快啊，刷这一下这边已经 OK 了，但是这边呢这个锅还没开，锅还没开，然后里边会有这种这个粉嘟嘟的这种，哎，盖个锅吧，焖一会儿吧。但是一旦盖上这锅，它就不叫涮羊肉了，这就叫煮羊肉了。别看就差这几秒的时间啊，但这羊肉的鲜度跟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北京铜锅涮肉，它一定是吃了这股京城的烟火气。那你如果要没有这炭火了，那大家也就没有这个烟火气了。匠心就是铜锅炭火清汤涮，清汤一盏，哎，葱姜二三，草原香肉立盘不掉，真材实料，眼见为实。
0: 在簋街上还有一家著名中华老字号餐厅东兴楼，创建于1902年，深耕传统鲁菜，为八大鲁菜饭庄之首，菜品以鲜香脆嫩著称。
2: 爆山羊、干炸丸子，这都是我们东兴楼的看家菜。
3: 我是从杭州这边过来的，就尝尝味道。
4: 它外面是脆的，里面还是那种比较就是软和的那种感觉。这个口味我确实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过，这种还确实挺有意思。
0: 在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带着厨师掌心的余温与铁锅的炽烈，看似简单的酱爆鸡丁也大有门道。
2: 酱爆鸡丁了，我们和别的店不一样，酱爆鸡丁我们用的是鸡腿儿。剔骨去皮腌制打成蓉，我们在蒸箱蒸40分钟，我们在做的时间也要炒5分钟左右，必须炒香了，火候啊是最重要。今天呢我们做酱爆鸡丁，火候必须要掌握好，颜色要必须要掌握好。火候太大，因为鸡肉已经干了，已经熟了。
5: 酱炒的行了吗？
2: 酱不行，调味酱爆啊，那讲究的90%在这爆上，
5: 对，
2: 它这个汁就鲜了，它就有点少。
5: 说这回可以了吗？
2: 它不行，
5: 它不行，
2: 它得一直做。因为啊，这个酱爆鸡丁必须是稍微外稍微有点焦，里边是必须是嫩的。哦，
5: 行，师傅，那我再多练一练。
2: 炒菜就火候必须低，酱爆鸡丁最少5年才能炒这道菜。你没看我们东兴楼的厨师啊，一般呢小年轻的没有，全是老师傅。我徒弟也4年了，干了4年了，这是最年轻的一个，不到火候那还得到2到3年吧。炒菜这个就是干到老学到老，一分一毫不能马虎。我07年来的东兴楼。

0: 兵嘛，退伍了就爱好这个，入了这个门。当兵是为了报效祖国，保卫国家。这个做厨师呢，也是为人民服务一样。欢迎来东兴楼，我们以最好的菜品、最好的食材，欢迎大家品尝。
1: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2: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3: 好热闹呀！上班了，老弟，快跟上！
4: 来了来了，我给大家准备小零食呢。
3: 大家好呀，我们是北京湖大饭馆的服务机器狗，我能跑又能跳，十八般武艺逗您笑，让您等位不无聊。
4: 来了呀，太热情了，吓到小朋友了，不要给我差评哟。
3: 给您比个心吧，
5: 你看机器狗在给别的人送吃的呢，看见了吗？
6: 你好，还能握手呢。
7: It's quite awesome. I was made so cute.
8: Oh, amazing.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Only here. Only in China. Is it made in China?
7: Yes.
8: Very good. We had nice lunch.
3: 想来鬼街交通也超简单，坐地铁二号线到东直门站，或五号线到北新桥站，出站走几步就到我的地盘了。开车来的话，也能享受到替您泊车的暖心服务哦。
4: 什么？您坐飞机来怎么办？机场快轨一键直达，保证您上一秒提着行李箱，下一秒就进入美食箱。
9: 我是从首都机场机场快线直接过来的，这条线对市民啊还是游客都非常方便。
10: 坐机场快线，然后直达北新桥，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3: 导航直达轨迹，一锅麻辣鲜香的馋嘴蛙正在等着你。
11: 我叫赵小梅，是嘉陵楼的守夜人。我们家在鬼街，是有着31年历史的一个老店了，距离100年还有79年。
12: 69年啊，
13: 已经35天了。
11: 馋嘴蛙，我们家是原创，当时大家没有人在做牛蛙，它灵感实际上就是水煮肉片嘛。当时牛蛙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营养价值的，而且呢，它的肉质的非常 Q 弹，而且更容易吸收这些麻辣的这种的口味。它经过了就是这个高温炖煮之后吧，它一吸味儿，在出锅的时候一浇油的那个瞬间，那迸发出来的那个香气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的。现在牛蛙和小龙虾算是宵夜的两个主力军了。
14: 他们家的这个馋嘴蛙还有那个香辣蟹特别的好吃，然后那个就奔着这个，然后昨天我们说今天聚会，我说去哪儿，然后就说来这儿吧，然后就来了啊，然后来了以后他们都觉得特别好吃，
15: 就是吃到了30多年的老店。明天我们已经订桌了，然后跟老板约的靠窗桌，超赞。
11: 我以前是护士，10几年前我家先生就突然脑出血了，然后才把这个店交给我。我是从护理专业转到这个干餐饮的嘛，因为家里的这个又丢不下，而且呢总有一份责任在这里面吧，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也是极具特别大的挑战。我就很感激员工的，他们陪着我成长的。
16: 鬼街30年老店了，鱼汁味虾、麻辣蜗牛、馋嘴蛙咱都有哈。吃饭就得找老店啊，吃饭就得找老店。
17: 梅姐都跟我们当家人一样，你知道吧？要是来回走客人，我们必须得多交一点客人来。这店都是大家的，对不对？在这里工作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嘛，你必须得招待好啊。
18: 有劲儿。
11: 陪着我成长的，我一开始我一点都不懂，其实是他们教会我怎么去做餐饮。这些员工都是从很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干的，我们最长的员工可能有20多年的，那厨师长啊什么的都是跟着我们一点点摸爬滚打过来的。你看今天一天咱们结束了，咱们三个人复一下盘啊。
19: 今天碗都找都老了，
11: 哦，
19: 把我的都搞到我退回去了，然后不合格的我都不送，还全部

0: 抓紧快
1: 等他这个
0: 请进
1: 什么进来。
2: 哎
1: 呀，哎呦，你来起啊！
3: 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好比说3月份有过生日的，或者4月份有过生日的，然后把这些都聚在一块儿。
4: Happy 生日，
5: 对呀，
4: 对呀，对呀，
3: 特别热啊，特别热。
4: 快
1: 乐，15年了，感谢啊，感谢。这
0: 公司为你们过生日快乐了，
1: 现在到小孩的爸爸，
0: 你们是真的，
1: 都是你啊！
6: 我特别感动，在这，
1: 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6: 有我们的好大姐，
7: 我们都喊老板喊梅姐，一般都不喊什么。
2: 他们都很随意，
0: 这是随便，
1: 这是
2: 真的，
1: 这是实
2: 事。小偷也喊我梅姐，
0: 梅姐。
6: 14年
2: 。我跟你说，他不吃中午饭啊，他只吃我做的饭。啊，
0: 专门吃。
2: 小时候就愿意看武侠小说嘛，那餐饮就是个江湖，最重要的是情谊，最保障的就是这些员工，因为至始至终他们跟着我，所以我的菜品一直都没变味道。餐饮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糊弄不了老客人。老客人一吃就知道你家厨子是不是换人了，你的菜品是不是有问题了，他会告诉你。大家因为这道菜品才认识嘉玲楼，而且跟了这么些年。
8: 我来已经10多年了，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馋嘴蛙。
9: 消费了10多年了，有变化
8: 没有？一直就是这么地道，非常棒。
2: 食客来店里吃饭是一份情谊，员工一直跟着你干也是一份情谊。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人为基础的，你有人在才叫江湖。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对你享受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文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忆前额，箫声夜，前额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眠。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倦，阴沉倦。西风残照，汉家灵阙。

0: 沉绝，西风残照，寒家凝绝。
1: 姐妹。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儿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叔姨，啊，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礼数嘛。你看看，
3: 哎呀，
2: 啊，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哎呀，把你烧清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我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废，砍柴工嘛。
4: 对，
3: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那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了。
4: 哎，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6: 哎，慢点。
2: 哎，拜。呀，伙计啊，没说啊，好好学习，知道吗？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5: 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终身幸福，我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0: 还疯了吗？
2: 啥呢？
0: 哎呀，不是，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荣这边人脉广的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3: 哎，干啥？
4: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3: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4: 站住！住！开塞！住！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开，再开！
5: 小香，你这饭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6: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5: 说算了吗？
6: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5: 海鲜蒸的好，好吃。
6: 骚穷。
7: 白天这两天咋样？
6: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7: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8: 来，开始吧。
9: 早上，陈四。
1: 哦。
10: 是难舍天伦路，瞬息温存，是难忍。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剪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我这样建议。
2: 我选个男朋友。
4: 你？你是异性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郭德纲吗？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那你是要是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给他寻个人。
4: 寻谁？
3: 以前我曾经唱戏王群松。
4: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3: 坐。
4: 寻他干啥？
5: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还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没了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四。
7: 谁呀？谁？弄啥嘞？
8: 哎，刘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9: 来来来。把脚脚给我，
8: 啊！
3: 来来，给梦，给
8: 给梦，
3: 四块子。
6: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库存

0: 让你这怂也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1: 红军，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2: 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1: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撇起跟啥样呢？
2: 装，你再给我装。
1: 来，说。
0: 我发誓，
1: 要是惹臊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2: 没事，赵国干。
0: 哎，得是赵国干，得是赵国总。叔，这不是人，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可能真不是这黄毛的，那上面写了秦鄂在炫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1: 说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合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0: 先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 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1: 人没要。你看
0: 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1: 人说了，花艺的事就是他死的。
0: 那好说话。
1: 说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0: 对对对，别说我呢。
1: 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没啥情况，还那样。
0: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1: 哎，说你同意了？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
0: 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1: 人秦娥没点头。
0: 那我就帮不上了。
1: 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哼，叔，要我说，你和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2: 滚，狗嘴吐出象牙！上天见证，春秦，
3: 秦娥，
2: 开门，秦娥，我。
3: 哎，
2: 秦娥，
3: 干啥呀？
2: 看节礼。
3: 你报个啥？
2: 录像机嘛！快快快！ 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价》啊，我要看看他能多疯狂。你坐那儿，我给他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 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呀，开始了吗？哎呦，看，呀，这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演。
3: 哎呀，上来就整的这么疯狂的，来播放。哎，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这不是啥吗？
4: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火机给，哎，不是，行了，我让火机拿的嘛，我火机拿的，那时候关不掉嘛，啊！
4: 把你东西拿出去。
3: 我走，不是，这我不拿戒指，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我。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

0: 哎，你都在这儿干啥？三哥，啊，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那你看看，哎呀，这叫谁打的吗？他打成这了？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孙哥他娃，我这顺哥的女的啊。叫个啥几岁了？
1: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他落魄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吧，孙子可打个真样子。哎，那伤的不轻了啊，报警吧。孙子可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菊大妈。
2: 来，慢点。
0: 哎，哥，来扶上。你这慢，
2: 哎，快！
0: 哎呀，慢点。然后呢？扶。
3: 坐好。
0: 哎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呢？
4: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5: 哦，爸，你俩真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嘛。娃哭了。哎，
5: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
4: 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啊。
5: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呢。

0: 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1: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2: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3: 我不能去了，
0: 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4: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台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1: 就是。哎，不急不急，师长，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让给老师。哎，
5: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5: 80。
1: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挣多少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0: 投，
5: 来，小胖拿着，45，
0: 50块，
5: 自己别上。
1: 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啊，掰咋跤的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7: 那你叫什么？
2: 菊。
7: 我问的你大名。
2: 叫菊花。
6: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2: 我叫菊。
6: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8: 这个不行。
6: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8: 好。
2: 出门来子就得记北朝后，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8: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1: 在呢。呀，
8: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1: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8: 你也没变。
1: 咦，说这话违心吗？
8: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1: 哎，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那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8: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1: 哦，
8: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滴。
1: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8: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1: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呢，是吧？
8: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1: 啊？
8: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1: 在吗？都来了。
8: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1: 能吗？当然能吗？
9: 我不想去。
1: 为啥？
9: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1: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了，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0: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1: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熟人，说话管用。
0: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2: 吃个饭嘛还不好，正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3: 啊，
2: 哎，在这儿，
3: 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
4: 了，
3: 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2: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3: 哦哦，
2: 啊，
3: 先过来坐着。彩香姐她忙啥呢？
2: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
3: 啊，
2: 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3: 谢谢木兰姐。
0: 做啥买卖呀？
2: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3: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2: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3: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0: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2: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得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5: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0: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3: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5: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3: 这话有点酸呢，
0: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3: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5: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3: 好的，老板。
5: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3: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0: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3: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5: 给我吧。
3: 你爱人呢？
6: 我们已经分居4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7: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0: 能不能往好里想？
5: 生娃了没？
7: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0: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
5: 听不懂。
3: 你俩在一块儿啊？
0: 他跟你说的？
3: 还用说吗？向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
7: 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0: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

0: 放下吧，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1: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吃凉皮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了，就会调凉皮，
0: 就会调凉皮，你不差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
2: 不是我，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义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义秦娥同志所属。
2: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城笑下商。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1: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1: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3: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4: 没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3: 好啊。
4: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3: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4: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3: 没病啥时候演呢？
4: 为啥呀？
3: 没意思。
4: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3: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4: 好啊。
3: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4: 是。
3: 你为啥这么干？
4: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3: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4: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腿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0: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0: 公还去赏景吗？
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你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8: 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0: 1120套餐，
11: 20份
12: 霸王叉100分。
3: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见。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

0: 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1: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啥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却住在这里？
0: 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肯定会。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肖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坐。
0: 那您先说。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赞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赞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为啥要让我让？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赞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赞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2: 干啥？我跟你点事儿。有屁快放！行，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我说啥了？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姚就是你造的吗？
3: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4: 是假的。
2: 人说了。
5: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咋？你能咋？干啥呢你？
5: 我干啥呢？ 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6: 你闭嘴！
5: 就
6: 是、
5: 你行吗？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6: 胡说八道！
5: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
6: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访里面发生了些啥？
7: 你再给我说！
6: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死呀！死呀！死呀！
7: 恶心！肮脏！我呸！
6: 走，
7: 打
6: 不死你个畜！
7: 你打我，打死我吧！
6: 你也不嫌丢人，
2: 行，走走，你回去。哎呀呀呀，走走走走，上去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0: 走走走走，掉头回去吧。
1: 好。

福家和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和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风道，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咱排练呢？
4: 来来来，停来。学会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5: 没有啊。

0: 又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呐、啊，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停停停停停！徐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2: 怕摊上事儿呗。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4: 喂，小慧啊，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4: 我跟你说，我习心儿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4: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3: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呀，
0: 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4: 你装得还像得很，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4: 造谣的人就是你，
5: 你个死二椅子！哎呀，
0: 好，
5: 哎，
0: 好好，别说话。
3: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6: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0: 哎，你是谁啊？
6: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钱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3: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0: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6: 不用看，
7: 华姨，您再来吧。
6: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8: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4: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晴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8: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晴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4: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哎呀，
8: 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4: 我后悔得很。
8: 你后悔啥嘛？
4: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 3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吗？
8: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嗯，
4: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8: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行了，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4: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7: 我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5: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7: 你咋来了？
5: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6: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清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鸿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2: 你说你自己。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儿。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做防辣的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五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败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破水太多了。
1: 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
3: 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的？
3: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啊？
3: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3: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
0: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凉皮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其实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一清娥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上头啊，这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

0: 让乔左，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1: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2: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1: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2: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
0: 差在哪儿了？
1: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3: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1: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铁团里开除我吧。哎，
2: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1: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1: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易星娥了。
2: 来，安静安静。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4: 为这个角色看值不值？日韩感这是天性。
5: 你做过来，你看这是这万个钱，你个人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这一路上龙宫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2: 说啥呀？
1: 这吧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的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2: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1: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2: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1: 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啊，对吧？
2: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鸿斌？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0: 放心，放心。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咱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2: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米兰哈，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2: 走了？嗯。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吴仙儿一样的。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啥时候回来的？
1: 妈，哎，
0: 你咋坐这儿呢嘛？
2: 累了。
0: 丽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1: 反正，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的都是轻省的活。
3: 你咋回来了吗？
1: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0: 嗯，多吃多吃啊。
1: 嗯。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2: 好吧。

0: 哎，一警报，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谭斌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文斌怎么了？
3: 他为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4: 哎，咋了？

0: 哎，你好，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哎，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
1: 赵刘洪兵。
2: 在劫里。
0: 干嘛去？找错人了。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3: 你激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你为啥跳楼啊？哎呀，这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嘿嘿，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楼下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
0: 掉地下了！你偷户口本干啥？
3: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生面子！

0: 你把他叫来的，我是心疼冰凌的。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1: 哭是啥好事儿啊？
0: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的很，幸福的很。
1: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
0: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疼得很
1: 快躺好。

0: 厕所啊？
1: 不，在这儿爬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哎，不用，你别闹了啊，你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敲成骨折了。
0: 真别闹了，别人都睡着了。
1: 啊，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嘿，阿爸爸，
0: 行了吧？
1: 这就
0: 快点睡吧。
1: 哎，我给你挪点啊。看，这多美的嘛，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得。
0: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1: 对。

0: 你不要再让我再见到你了。我们已经结束了，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
8: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把那个女的全力砸出来。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个亿。
12: 还是陷阱，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那就人赢马分。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西楼古，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宫口，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2: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
3: 对，
4: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6: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6: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曲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你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3: 别听他的话。
7: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

0: 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嗯，
1: 来，开始吧。
2: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1: 谢谢团长。
0: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1: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0: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1: 楚家河要走？
0: 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2: 谁啊？
3: 我，叶青娥。
2: 你来干啥？
1: 你为啥不唱了？
2: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1: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1: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2: 你咋知道的？
1: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2: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1: 他说啥了？
2: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1: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2: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1: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2: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1: 你呢？
2: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4: 这都是你们城里没有的好东西啊。
5: 叔，
6: 冰冰，你咋还不赶
4: 改口呢，还叫舒雅优雅的？
5: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4: 你看看人家彬彬想得多周到呀！
5: 走，
4: 刘明，来地儿呢。
5: 哎呀，他跟舅子现在在省厅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4: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5: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嘛？
0: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4: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0: 哎，慢慢。
4: 哎妈，你别弄了。
6: 哥，来喝水吧。
0: 建锋，这游戏机能玩吗？
7: 没得很。
5: 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7: 电视没开，
4: 你
7: 玩啥呢？
4: 彬彬，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弟盼弟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
5: 啊。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4: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0: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哎
5: 呀，行，跟你打地铺
8: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升的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嫌个臭的我给你换哈。哎
5: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烂松绳子换了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4: 妹夫妹夫，上完了，放。
5: 呀，姐这啥呀？
4: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5: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4: 好。彬彬，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0: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5: 我还过来。
4: 行行行，我自己看。
0: 姐夫。
5: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9: 欢迎啊，下个月十号朝阳大广场，有请咱们广东名厨大圣猛海鲜管住。
10: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共啊，他以后头顶上不见绿了吗？这
11: 你啥都不结了。
12: 你们幸福、啊！哎呦，
9: 打秋战，打秋战，半价了啊！打秋战，半价了啊！半价票，半价票，谁啊？嗨嗨嗨！半价票，
4: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9: 想啥呢？那早八妹子就卖完了，打秋战要不要？
4: 要。打秋战没有五仙

0: 你唱的真好，你真心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家和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娥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京将明旦疫情额，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知道吗？
2: 哎呀，这样换的，
1: 不敢说吗？

0: 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1: 听你句句，你姐说的多好，
2: 不好空手看着呢、哎、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哎就哎
1: 爸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2: 哥呀、啊、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就算到景劲儿了吧。
3: 到不到点儿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4: 那就
5: 那你拿着糖干啥呀？
1: 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3: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1: 咋了？给你丢人了？
2: 哎，对了行对了行，
5: 也就知道吃啊。我不
4: 爸
2: 来来来

白天，是个啥呀？妈，你还没睡啊？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福咋忍受的。白爹，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 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我也没想过。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 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嗯，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 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嗯，还有你弟，酒业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我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冰冰，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正义杀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好。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1: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2: 斌哥，你表个态嘛。爸妈，请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好。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哎，
3: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大人，我送你。
0: 哎，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也行。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3: 对对对，秦哥送。
2: 秦哥，
3: 送
2: 你家送你家有话说呢，人家说说说说。
3: 走走，等一下啊。哎，真的，小心一点啊。
0: 秦哥看着啊，
3: 慢点啊。
0: 平均气温15到18。
3: 总算能松口气啊。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别先不啰嗦了。我是想啊，
4: 哎，善团，我知道。
5: 我暂时不打算深挖，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太好了，这我都放心了。哎呀，
6: 这些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5: 你是说啥呢？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4: 不能吧？
3: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也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

0: 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难解离。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

0: 等以后咱把钱攒下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离回娘的头衔，
1: 杨白凤白月仙
0: 啊，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吃那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是说了，那时候不能用奶哄。那时候你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撒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过。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早说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啊？
2: 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3: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4: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2: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5: 单团，
6: 哎呀，
5: 三元啊，
6: 我正寻你呢。
5: 咋？
6: 秦哥最近咋样
5: 了？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设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5: 也没跟我说过嘛，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6: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5: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6: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5: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1: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5: 这是定金。
1: 啊？
5: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学员还可以另加。
1: 我去不了。
5: 为啥？
1: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5: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1: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5: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啊？
2: 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万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万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红兵，刘红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0: 这是什么事儿呢？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3: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那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下奶。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吧，改明再给他买吧。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爸爸抱。哦，
4: 哎呦，爸爸抱。
2: 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4: 跟妈玩了一天，开心。
0: 晴，
1: 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了。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还他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4: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
3: 呀，你单位咋样？
1: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3: 嗯，那最好。
2: 咋了？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一楼古五代。

0: 扬波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唐朝外出展出吗？

0: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里砸出来的。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
1: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6: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7: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8: 是，丞相。
17: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要敬你一杯。
1: 祝大家开心快乐。
2: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了。
0: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3: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0: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2: 当然啦，
0: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2: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啦，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0: 我去探班，看他。
2: 当然啦。
0: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2: 某满台。
0: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2: 那你怎么谢我了？
0: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1: 干！
0: 干啦！
1: 干杯！

0: 文達，你又唔好純文氣。
1: 唔使啦，夠啦，夠啦。
0: 哎呀，好好影啊！
1: 飲完落啦，我哋多謝先到。
2: 哎，靚女，你嘅粥好咗啊！
3: 多謝啦。
2: 冇乜食，冇乜食嚇。
3: 好啊。
2: 哎，好耐唔見喎。
0: 靚女，我好唔好成日升啊？邊幾有幾有買笨打送笨打，你又冇實文。
3: 唔使啦，唔該。
0: 死下，好好影啊！
3: 唔使啦，
0: 大老細。
3: 望咩啊？唔飲酒唔得。
4: 小何，
5: 哎呀，
6: 看啥？
7: 你变了
6: 啊，肚子变大了。
7: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6: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5: 哎呀，
7: 为啥干这个呀？
6: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
8: 越走越窄，
6: 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
5: 就这个，

0: 别找了。
1: 怎么了？
0: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2: 你没变。
1: 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0: 还行吧。
1: 什么还行？这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牵手自尽。
2: 来，
1: 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哎呦，我先走了。
0: 哎，你周末有事吗？
1: 咋？
0: 和我去探个班。
1: 探班是啥？
0: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1: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0: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哎，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这小东西还厉害是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瓜怂，瓜怂，
3: 冰冰，是你回来了。
2: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哎呀，你回来了。
2: 咋了这？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2: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问一下。嗯。慢点。嗯。哎。你刚回来呀？媳妇跟娃呢？
0: 啊，就我。
3: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3: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病又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我回来了。

0: 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1: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哭就有需求了吗？您都那有啥用？
0: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的太邪乎了。
1: 哭了啊？
0: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1: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0: 哎，谁呀？
1: 你是我楼上的，哦，
0: 这企业的包裹我顺便给大家带回来了。哦，
1: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这小的是我的啊，哎，进来喝口水嘛。
1: 不了不了不了，
0: 谢谢啊，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2: 深圳拆开吧。
0: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
1: 哎。
0: 咦，哦，哎，哦，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1: 一个歌星。
0: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
1: 这是，
0: 哎呀，这花木槿好看吗？
1: 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2: 我一个朋友。
3: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
4: 镂空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能
2: 看懂吗？嘉禾。
1: 哎呦，这，
4: 哎，这是。这边的事情有点多。 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儿吧？没事儿，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2: 那你早点休息。
4: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晴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晴娥吧。
2: 还劝我？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娥咋来了？
1: 我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5: 让开！哎呦，这人小。家豪姐这边呢？
6: 这条片玩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7: 陈老板。
6: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7: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0: 程大哥。
1: 程老板，带带我们呗。
2: 他会做什么呀？
1: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2: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1: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3: 收令，
4: 来，预备，三二一，跳！
5: 看，你干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6: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5: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6: 行，那我亲自上。
5: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0: 导演，我可以试试。
6: 之前干过吗？
7: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6: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0: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都准备好了吗？到了，大爷。开始。准备，哎，摄影，准备。来，开机。预备，一、二、三，跳！
1: 看，
0: 过了。
1: 你好，大爷。

上不香吗？我这封建迷信，哎，胡说，这货不懂。

0: 郭春生，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儿打啊！
1: 哎，
0: 打狼吗？你等啥呢？这都调好着呢，工作的时候不许睡觉，哎，睡。

0: 擂台的吗？
1: 咱俩已经最大了。
2: 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
1: 咱们这车再大都是稳走稳叫。
0: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次你负责。
3: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0: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3: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作还搭个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0: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1: 拿来拿来，
0: 啥呀？
1: 你念。
0: 老姑，老姑，
1: 刚才
0: 哎呦，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2: 连手臭都卷了，还好意思敲门？
4: 旭旭，你这东西啥？你呀，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的。

师傅，哎，师傅，哎，有根烟吗？哎，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哎，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不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
0: 行了，行了，都改了。跟着跳青蛙破阵，大闹舞台啊！仔细点啊！

0: 小，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做的台子没少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呢？咋了？
0: 我相信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不着？啊？
2: 乡亲们，这是我们歌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3: 哎呀，起风了，这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4: 看来你把韩姑先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5: 哎，不敢乱要戏了，戏要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4: 这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5: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6: 哎呀，把你还弄到

0: 这是你的身体，徐学生，谁还干那老一套的秦腔呀？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坯弄死的。你才是个大毛坯！吴三元，把你还能的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这，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拳馆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1: 他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2: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宴请的声音。
3: 风调雨听，风调雨顺啊！
2: 让我们威严员精神尖叫。
3: 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很玫瑰艳。

这边验出去干啥嘛你们？

0: 愿意。怎么走？前面左拐右拐啊？
1: 这儿。
0: 这儿。
1: 不是。
2: 我同你讲声啦吓。
1: 啊！
2: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0: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2: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救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天到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那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哎呀，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2: 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1: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把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钱上了。
1: 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4: 爸，嗯，走，回晒会太阳去。嗯，
1: 不吃我吃。
5: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4: 哎呀，哎呀，
5: 你，
4: 走吧，走。
5: 哎，口渴了。没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啊。
4: 妮子，妮子。
5: 嗯，哎，真活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4: 拿哦，
5: 不要，
4: 哎呀，哎呀，
5: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啊，哎。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哟。

0: 有人探视。
1: 华彩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来了。
3: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4: 啥？
3: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4: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3: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4: 生了，有半岁了。
3: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4: 不用。
3: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住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呢。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4: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证人。
1: 娃还在呢。
0: 妈这么想他懂啥呀？
1: 一会儿妈回来了。
0: 这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了。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有啥？这不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咋疯了吗？是正常生活吗？
1: 我穿着穆桂英西服呢。
0: 我就喜欢你穿西服。
1: 你那流氓变态吧你！
0: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家死去活来了，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今天就是要睡你。
1: 你有病吗你？
0: 他谁有病行啊？啊？你跟个怪物一样。

0: 就是怪物，现在还想睡吗？行了，啊，该睡了。咋了？
1: 咋了你？那甩脸子给谁看了？
0: 你咋了你？
1: 吵架了？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
0: 咋了这是？
1: 这弄啥了？啊？跟红米吵架了？
2: 娃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2: 哎呀，佳远
0: 啊，
2: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2: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2: 来电！
0: 来电！
2: 来电！
3: 娃咋了？娃咋了？救过来了，是缺氧。哎，
2: 妈！
3: 要进的人太多。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2: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当时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3: 啥意思？等结果吧。娃是法洛斯连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娃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 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肺后，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这次娃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
2: 50%的病人活不过3岁，9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我们错了啥孽了？娃咋生下来就是这？妈，你们先出去等。
4: 别在这儿嚎了，你赶紧往外走。
2: 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秦娥说。

0: 那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
1: 赵姐，现在
0: 连哄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两个月抬头呢，三个月翻身呢，六个月能坐呢，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2: 你现在叨叨这些有啥用啊？
0: 你
2: 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3: 行了，李鹏呢？
4: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3: 那就是没得治。
4: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两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3: 那现在咋办？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不用看，大家都一样。
5: 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哎，
6: 亲，
5: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
6: 老领导这副字写的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也要与时俱进嘛。
7: 这婊子骗了，可这痞气的很。
6: 算你扶不上墙，
7: 你每次来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得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和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6: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今天其实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7: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了？
6: 没有，成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7: 敬酒不欺欺罚酒。
8: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9: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陈大哥，我敬您。没面刘啊，我小角色。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最靠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10: 哎，我跟你说啊，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11: 好，
10: 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12: 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回家。这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13: 来，
12: 许愿。

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茶道，坐坐，来，来。
1: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豚、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就喝点水。
2: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1: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再过去。
2: 啥时候去香港？
1: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哦，
2: 我简单，随时开。哎，
1: 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2: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都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魏华的烤肉啊。
1: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0: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2: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0: 他这样说不成吗？
2: 那你要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0: 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医生只是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那你就看着挖死！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会儿，啊，所以跑呗。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一夜？ 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咱都不管了吗？这小半年咱俩天天吵架，该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还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0: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病拿啥看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病。
0: 疯了，彻底疯。

0: 戏比天大。
1: 你看，
0: 让我说是骗人的鬼话。
1: 哎，
0: 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
0: 啊，生活最大。
1: 烤肉，烤肉，来坐。
0: 哎，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1: 来，烤肉，烤肉，来坐来。
0: 还让易秦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
2: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0: 那啥嘛，
2: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娶跟我回我那住了。你明媒正娶啊，自个身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3: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0: 扶嘛。啊。
3: 拿啥娶我呢？
2: 咱有戒指呢吗？来，早都买下了。那会儿秦娥帮着给挑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暂时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完这儿聊，明媒正娶嘛。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出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1: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您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哎，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啊、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1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
1: 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3: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0: 易清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玩命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这大的事儿也不知道说一声，婚事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3: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2: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3: 秦娥的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2: 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
3: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2: 你不先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3: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找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2: 不都是为了娃吗？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3: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4: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5: 对啊，我叫易清娥，你叫什么？
4: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5: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6: 你是烧火丫头啊？
5: 我以前也是。
4: 真的？嗯。
7: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生个话。这杨台风要能打你，你能打住吗？
4: 当然能打。
8: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4: 我爸天天打我。
9: 跟我捡着打啊！那跟咱现在就咱这造成的模一个味了啊！哎，娃，你叫个啥？
4: 宋雨。
9: 那你爸姓宋。
8: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嘞？给你一个姓。
9: 去，把你爸叫来。
4: 爸。
10: 找他爸干啥呢？
9: 齐正伯让我想起先去谈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
11: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12: 林肯，哥们儿啊，谢谢啊。
13: 等会儿，
12: 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0: 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吗？
1: 啥意思吗？
0: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1: 你卖的也是盗版的。
0: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1: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0: 等会儿，你卖。
2: 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你在这找我啊？我就在这摆摊。
3: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哎哎，就他，
0: 来衣服，来衣服。
3: 哎，站住！别跑！
4: 哎，你顺着，干啥呢？
3: 哎，别跑！
4: 哎哎哎，伙计，哎，同志，
5: 干啥呢？
4: 警察查了一下，
5: 来，快抓人！抓人！
4: 哎，就在那个，
5: 抓人！
4: 抓人！
6: 牛皮，牛皮啥呢？牛皮，牛皮
4: 啥呢？别打头，别打头！
0: 让你一天晚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抖火了吗？走，自首去！
6: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0: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6: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吧？挂不挂？
0: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那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6: 我就赚点钱嘛。
0: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的？
6: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的血。
0: 高五，
6: 哎，别打头，别打头。
0: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6: 那不一样嘛，那会儿以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0: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的破金属了。
6: 只是重金属。
7: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0: 啥意思？
7: 你有没有想过有意义？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0: 那碎怂，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2: 哎，替老天，
4: 我走了。
0: 金属留下了。
7: 啥？
4: 金属留下。
8: 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9: 哎，别，我可敬你，你是咱秦腔皇后，我对你的戏啊，那是不够啊。啊，
10: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这么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8: 对对对，
9: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10: 我心比骨王，你说我能干啥呢？
8: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11: 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8: 对对对，就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9: 来，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8: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11: 对对对，
8: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2: 一般八戒人都
9: 这么说定了，
10: 有钱有啥了不起？
0: 朱总慢走啊！
13: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4: 看了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

0: 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哎呀，比这个好点吧，看上这死。你儿子呢？回来过？
1: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我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0: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这宋玉才多大了，你老当益壮，
2: 你胡想啥呢？这怎么捡哈的啊？
3: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我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4: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上台风不？
0: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的很呢。
4: 我想让秦阿姨当老师。
0: 行。
5: 宋雨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6: 对，杨派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5: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哇，这样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一睹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枪，
5: 枪砸出来，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个亿啊，
8: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那就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 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那俗话说呢，这个夏至不养阳啊，一年全白忙。这说的好像就是我们在夏至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补充阳气，就少生病，是不是王主任？
14: 对，到了夏至的时候，它就是阳气最盛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阳气养得好，它就能很顺利的升到一个最高点。如果你升的不好，那你降的就会有问题。所以很多春夏不注意养阳气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过于寒凉，阳气受阻了。这一年的秋天或者冬天，就是在阳气下降的时候，就会出现
13: 一些个病症，比如说慢性的咳嗽，甚至会有一些哮喘呀、血压的升高，包括一些过敏性的疾病，都跟咱们阳气不能正常的下降有关系。养阳气特别重要。
14: 嗯，
1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季养阳的这个好时机哈。
14: 对，
13: 那您有什么好办法推荐给我们吗？
14: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艾灸的方法就是一种特别好的方法。
13: 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家要是有这个艾灸盒啊、艾灸条啊都不限哈，如果有的话，现在就可以拿出来了，然后
14: 呢，一会儿我们的王主任会具体的教给大家一些特别好的适合我们夏季养阳的穴位。我们艾灸的穴位呢，都是我们经常用的补气的、养阳的、温经的、通经络的一些重要的穴位。比如说在肚脐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很好找，叫神阙穴，它能直接调动我们先天的这种元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包括我们治疗的一个穴位。把这个艾条点燃以后，就直接 作用在这个肚脐悬空灸，就是隔着肚脐有一定的距离，大概这个距离呢是3到5公分，就是距离我们脐部的皮肤3到5公分，大概灸的时间就是1刻钟到20分钟左右，脐部的这个穴位这块的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
13: 那每天哪个时段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4: 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我们进行艾灸，就可以有助于这个我们阳气的这种生发。
13: 所以啊，咱们抓住夏至黄金期，养足阳气，秋冬才能够少生病 不生病。那王主任呢，就给大家带来了5大艾灸养阳的药穴，除了这个肚子上的穴位之外呢，还有腰背和腿上的穴位一起灸，效果更好，阳气更足。5大艾灸养阳药穴都是哪些穴位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贺程仙脑片，看完仙脑片啊，大家就能够免费获得这5个养阳药穴的具体位置了，还有艾灸的细节呀、禁忌等等。那我们还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您上免费 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健康课啊，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来上课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这个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想要学点真本领，把身体养好，养出好

0: 好经历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啊，美食的部分就交给我们的刘明磊大厨了。哎，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养羊的美食啊？
1: 艾叶啊，艾灸就是从这儿来的。这艾叶，这真是个好东西，纯羊之草。接下来咱们再用那个温补的一个咱们家里经常用的鸡肉，哎，做一个艾香撅撅滑鸡煲，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啊，万能煲菜酱。哦。
0: 五酱合一，香气浓郁。
2: 抓住夏季养羊黄金期，艾草不仅可以外用九穴位，还可以入菜做养羊美食，巧用五种酱自制万能包菜酱。
0: 路过的游客说好香啊，
1: 一会儿可以打包。
2: 两用艾叶提香增色更养羊，
0: 掀盖那一瞬间太香了，
2: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把鸡肉呢，咱们提前先给它腌一下，入一下味儿，去一下腥气啊。来点最基础的调料，那个黄酒，少许的盐，因为一会儿还要加酱，所以不能搁太多啊。少来一点点糖，少来一点点胡椒粉。好，给它拌均匀了之后呢，放在一边呢，让它这个味道啊在里边都走一走。这时候呢，咱们就该用到这个艾草了。这艾草在用之前呀，因为里头它会有一些淡淡的苦涩的味道，不好的味道，咱们把它焯一下水，适当的加一点点小苏打啊，能够巩固它这个叶绿素，所以也不用多加啊，一点就行。好，少放一点点盐。这时候咱们这个艾草呢就可以下锅了啊。这个艾草呢，您看下锅以后立马它就绿了，您看，
0: 翠绿翠绿，哎，
1: 它就软化了。
0: 这应该不用焯很久吧？
1: 不用，一软了一塌乎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啊。这时候为了防止它掉色，拿出来之后呢，立刻把它放到凉水里头，哎，震一下，它这个绿色就保住了。您现在焯完水以后，你再闻闻这个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3: 闻一下。对，这个艾叶的这个芳香之气啊，它其实有特别好的醒脾的作用。我们经常到夏天吧，喝一些凉的呀，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你那个脾的阳气给冰镇住了，给冷封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芳香的温热的这种东西，帮着把你这个脾的阳气给它打开散开，给它能往上走的往上走，往外走的往外走。
0: 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所以一定要把脾养好哈。
3: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做这个神秘的这个酱料啊。熬酱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熬酱的时候油的量稍微大一点，因为酱香完全靠这油脂给它托起来。用的时候咱们可以不用那么多油，不用等油热啊，直接先把这姜下去，一点一点的把它那个香气给它靠出来。
0: 哦，他们还分开下是吧？
1: 对，它因为下料是有先后顺序的。好，然后下一个呢是洋葱，小干葱啊，因为它们的承受度不一样，小火慢煸。好，接下来可以把蒜放进去，这会儿呢就拿油熬着这个小料的香味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料就来了啊，我们把这个刚才烫好的这个艾叶啊拿出一部分来，一会儿还有没有用呢？
0: 所以咱们今天是两用艾叶哈。
1: 对，咱把这艾叶啊先给它也是给它切成末，可以把它跟小料一块儿下油锅炒一炒，这样让这个艾草的香味呢跟那个小料的香味呢在油里头也都让它融合了。好，咱们看这小料现在已经有这个金黄色出现了啊。对，
0: 差不多了。
1: 对，您看这香味已经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就可以下酱料了。这个酱料呢，您猜猜这五酱，我这五酱啊都有什么？
0: 甜面酱。
1: 错，
3: 黄豆酱。
0: 豆瓣酱。
1: 豆瓣不对，这是我们做煲仔啊做生煎必须有的，这个呢叫柱侯酱。
0: 什么酱？
1: 我教您是柱侯酱。
3: 柱侯酱。
0: 柱侯酱。
1: 哎，瑶柱的柱。啊，
0: 怪不得这么鲜甜的味道哈。
1: 哎，对对对对，我们先加这个柱侯酱，我们这个是叫磨齿酱。
3: 磨齿
4: 就是豆豉的齿啊。
3: 豆豉酱。
1: 哎，对，这个呢咱们放一半就可以了啊，增加酱香。那么这两个酱呢实际上是咱们做这道菜最重要最重要的酱。接下来三种酱呢，这个是沙爹酱，但是不用太多啊，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是排骨酱啊，增加甜味的海鲜酱，这是提鲜的。然后我们在这酱里呢适当的我们再加一点点的这个五香粉，好一点的五香粉，增加它的香味。还有这是沙姜粉。哇，
0: 路过的游客说好香啊。
1: 一会儿可以打包，这样呢我们这五酱合一啊就完成了，在锅里是完成下锅了啊，要熬它得熬时间够了才能香呢啊。这时候我们往里加什么呀，加酒稀释一下，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受热的时候呢让它把那个香味啊包括我们艾叶的那个香

0: 味儿和一些营养物质充分的融合到一起，这样我们那个酱才能最后成为这个成品酱啊。咱看这酱什么时候算熬好了啊？水分刚才我们下的酒都没有了，而且边上你看这个油都出来了，您看这酱料呢咱们就炒好了。这五酱完成了以后啊，咱们这菜就算完成一半。三种小料啊，小香料下锅，葱姜蒜慢慢的也是炸出它的香油来。炒着这个葱姜蒜的时候呢，把这个鸡肉里呢适当的加一些这个小酱料，不用加太多，咱们也是初期的给它入个味儿，少少的放一点点干淀粉，这个就比较专业性了，就是给它收一下汁水。这时候咱们这葱姜蒜呢，实际上这个味道也已经出来了啊，连油带这葱姜蒜一块儿给它倒出来备用。咱们直接把这个鸡肉下锅，就用最大的火就可以啊。下锅以后不要着急去动它去，等它那个贴锅底的那块淀粉有一个糊化，然后这个蛋白质呢它也有一个成熟度之后，它就不扒锅了。
1: 在这个鸡肉成熟的这个空隙呢，其实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因为听说您把你们按摩医院同款的这个养阳的药包也带到我们现场了，是不是？
2: 对啊，就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中药的一个熨烫包。这个药包里一共有七种中药材，每样药材都是50克，针对于我们夏天比如说劳累啊，吹空调啊，老一个姿势坐着呀，引起的一些这种四肢关节的这种冷啊、痛啊，包括一些老年性的或者劳损性的颈肩腰腿痛更适用啊。所以呢，它也有这种温生阳气、温经散寒的作用。我们先把我们买到的或者开到的这些个中药放到一个这样的药包里，然后我们把它呢放在蒸锅上，给它蒸30分钟。一开始会很烫，对吧？然后你先红点给它这样熨烫一下啊，慢慢的当它适应这个温度的时候，我们可以面积再大一些啊。这个背部呢是阳脉之海，把这个背部给它熨烫一下，它全身的这种阳气就通畅了。带到这个温度合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药包放在这个身上，给它熨烫个20分钟左右，这就是它的用法。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一些急性的疼痛，比如说它突然落枕了，再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个急性腰扭伤，只要是急性期的话，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热敷啊。带到这个炎症缓解了以后，像一些慢性的恢复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包来热敷。做完熨烫以后呢，这个药包其实还是可以再利用的，可以泡脚。
1: 这小小一包哈，就能够帮助您养足阳气，少生病。那如果大家也想要在家里头自制我们按摩医院同款养阳熨烫药包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药包中药材的构成、用量以及使用细节了。一次一包，非常的方便，能外敷还能泡脚。那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非常的自由哈。有时间上课的大家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所以您想要真正的养出健康好身体，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把这个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这个撅撅煲仔酱啊，再给它加一部分。加的时候呢，咱们避开这油啊，因为在这里头已经有鸡油了。哎，把这酱呢在锅里头给它和了匀了就行了。对，均匀的把这酱汁给它裹匀了。这时候咱们又完成了快80%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来了啊，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上砂锅啦，砂锅也热了啊，咱们把刚才炸好了这葱姜蒜小料下锅。
1: 来，给它铺在下面啊。
0: 对，铺在底下，把这个焯好水的艾叶啊加到我们的鸡肉里头，让它提香增香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给它拌匀了之后呢，平铺在锅底上啊，给它铺均匀了，用这个黄酒啊贴着边放进去，把这个小葱白先扔进去啊，增香增色啊，香菜段也是扔进去，红辣椒，哎，这一下就漂亮。
1: 掀盖那一瞬间太香了。
2: 对，
0: 再盖上盖啊，开大火，然后呢咱们给它增加一个香气呢啊，就是用这个白酒顺着这边啊往下一浇。我们要用明火的话呢，肯定现在就 起火了，非又有气氛又香啊，那味味道出来了。
1: 再次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哈，抓住夏至养阳的这个黄金期，秋冬才能够不生病少生病。那王主任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按摩医院同款的养阳熨烫药包，七种药材一比一比一就能够减。

0: 咱的在家自制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这个先导片看完之后呢，您就能够获得药包当中药材的构成、用量以及使用细节了。一次一包，非常的方便，能够外敷还能够泡脚。那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好精力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好，咱们开锅了，把剩下的小葱的这个叶儿、绿叶儿，还有香菜叶儿啊，给它搁在顶上，这个菜就完成了。
0: 哇，太好看了，这个菜、哎、是不是？
1: 嗯，
0: 那咱们的这道爱香啾啾滑鸡煲就给大家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27岁女生为何遭遇胃癌？
1: 当时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我呢？就感觉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本一样，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0: 而哪些你正在做的不良生活习惯，让你离胃癌更进一步？
2: 每天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
3: 周末睡到10点，想吃就吃，不饿不吃，胃癌的发生会提高33%。
0: 北京卫视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出一道题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各位，这个呢是我们国家有一种疾病的患病率的折线图，从1990年到2023年，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蓝色的线是明显往下降的，这是什么疾病呢？哎，我来公布一下，它指的呢是我们国家整体关于胃癌的患病情况，数字往下降。代表的是患病的人群越来越少，说明我们的国家这些年来对于我们胃癌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哈，还有一个线，哎，从11.86到13.85，这个明显哈，一蓝一红，它是反着来的，蓝色往下降，但很明显这个红色的线是有一点上扬的趋势。我的问题来了，叔叔阿姨，这个红色的线代表的是什么？来，
1: 这个代表就是某个地区胃癌发病的情况。
2: 哦，那应该是女性胃癌发病情况。
3: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年龄也有关系。
0: 好的，我们用掌声感谢三位的作答哈，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这样，我们把悬念交给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赵林教授，欢迎。啊，大家好，赵老师好，欢迎您。福利美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刚才呢带大家做了一轮互动题哈，我们说蓝色代表的是哈胃癌患病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图，那红色代表什么呢？啊，有人说了可能跟地域有关，有人说跟性别有关啊，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4: 对，其实我们刚才那条红线实际上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胃癌的患病率啊。那这条两条曲线是数据来自哪里呢？来自于我们全球的疾病负担数据库。那从这个数据库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无论男女老少，那我们实际上的总体的胃癌的患病率，从1990年的113个人每10万人里面113个人，我们到了2023年，我们降到了57个人每10万个人，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重点关注我们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这是一个什么年龄段呢？实际上是15到39岁，这实际上是我们啊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社会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他的胃癌的这个患病率，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是每10万，我们可以看到是11.86，我们看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是每10万是13.85，就是说在我们总体的胃癌患病率逐渐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我们青少年和我们年轻成人的胃癌的患病率实际上还是在升高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啊胃癌的这样一个防治工作，包括我们更加广大的这样一个青年，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这样一个问题。
0: 没有想到年轻的朋友患胃癌的这种几率，你看慢慢慢慢有上扬的趋势。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您是肿瘤内科的专家，据您临床的发现，您见过最年轻的是什么样得胃癌的？
4: 我见过，真的是见过我们15、16岁得胃癌的，当时觉得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啊这不是我们患病的这个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嘛。但确实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部分人群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了。
0: 所以我们全社会真的是要着重的关注这些人群。那你说年轻人啊，那胃都好好的，怎么就把这个胃拖出了大问题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故事哈。这是本人的一位患者朋友，30来岁的小王，他发现的时候他的胃的局部已经是胃癌的晚期。这么年轻他是怎么得的胃癌？他经历了什么？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当事人。来，小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胃癌的一些患病率的数据，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发现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5: 我

0: 今年是34岁，发现问题的时候是27岁。发现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一开始是没有食欲，然后就是消化不良，然后到后面就是慢慢变得严重，恶心呕吐，然后出现一些疼痛，还有黑便，然后最后确诊了。
1: 那个时候你自己以为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0: 我以为可能是一些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也没太在意。
1: 那再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0: 后来就是吃饭就是恶心，就特别难受，而且还想吐。然后后来我有去医院查，然后医生建议我查一下幽门，然后发现确实有幽门的感染，然后就进行了一下幽门的治疗。然后医生有建议我查一下胃镜，但是我当时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然后也想着就是先把幽门这个治好，再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就没有查胃镜。
1: 也就是说查了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后来进行了一些治疗，对吧？
0: 对。
1: 那后来呢，症状有缓解吗？
0: 但是我的症状没有缓解，后面就是一步一步的加重。
1: 最严重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呢？
0: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半夜会疼醒，左边肋骨下面的位置。对，白天还可以忍受，但是晚上是那种忍不了的，就有点像钝疼。
1: 钝疼，
0: 对。然后我就马上去找医生去查胃镜了，当时也是因为对胃镜有一点害怕，不敢去。
1: 实际上做完了之后没那么恐惧，对不对？
0: 对。
1: 后来医生怎么说的？
0: 后来一直都是我的家属去给我沟通了，但是我自己知道是很严重的，已经确诊是恶性肿瘤了，但是我不知道后期，我是不知道是有多严重，我就是跟着家人走，他们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1: 27岁啊，这么年轻，当时有没有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无法接受。
0: 当时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我呢？就感觉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本一样，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接受不了。
1: 我们回过头来好好的反思一下，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饮食啊、睡眠啊，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吗？有没有想这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0: 就是确诊之前几乎顿顿都是外卖。
1: 顿顿外卖啊。
0: 而且我这个人吃饭比较快，吃饭还喜欢喝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还有就是我喜欢吃一些薯片还有膨化食品之类的。
1: 您睡眠怎么样？
0: 我就是确诊之前就是睡眠有一些不太规律，有的时候会失眠，然后有的时候会嗜睡，就是很奇怪。然后是因为身体感觉特别无力，就总想睡觉。
1: 嗜睡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
0: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从8点就睡，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醒了之后还想睡，觉得特别累，然后脑袋就是特别浑。
1: 哦，了解。对，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0: 现在做完手术，现在应该有6年了。
1: 怎么样恢复的？
0: 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
1: 那其实今天赵琳老师也在我旁边，我们现场回访一下好不好
2: 呀？怎么样，小王？
0: 哎，
2: 都
0: 挺
2: 好
0: 的。
2: 我觉得也特别的高兴啊，就是能把这些一些注意的事情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让大家都能够叫科学的防癌，所以也希望你都各方面都顺顺利利啊。
0: 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的这些经历能给大家一些警示，然后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异常信号，及时体检，然后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1: 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还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给你热烈的鼓掌祝福你，也特别的感谢你掏心窝子的分享，祝你永远健康好不好？谢谢。
0: 谢谢你。然后我最后还想感谢我的主治医生赵主任。真的非常感谢你，您的专业和耐心真的缓解了我的焦虑。然后您不仅治好了我的病，然后更像朋友一样体谅我的心情，就这种温暖我觉得比药物更让人有力量，真的非常感谢您。
1: 祝福你哈，我们一起暖心相伴，越来越好。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都送给小王，祝你永远健康。
0: 谢谢大家。
1: 好，礼物我们导演老师会快递送给您，希望我们都要远离胃癌的发生。
3: 如今点外卖吃很平常，可一日三餐

0: 餐都靠外卖解决，给王女士的胃带来了什么影响？吃饭狼吞虎咽，还习惯边吃边大量喝水稀释消化液，多种不良饮食习惯大集合，归结起来三个字：不规律。这样胃哪里还受得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生活行为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让我们一起看看接下来的互动环节，现场观众都选得对吗？
1: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很多的选项关键词，叔叔阿姨，我们要参与作答，哪一个跟胃癌有可能是有关联的？大家觉得可能有关联，对号；如果觉得这个无所谓，这怎么能跟胃癌有关联呢？是不是就可以打叉哈？是对是错，我们现场来，各位准备好了吗？第一个词条，熬夜，来。大部分人选择的是对勾，那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参与作答。好，接下来第二个，情绪不稳定，大家觉得呢？请作答。80%的人觉得跟胃癌是相关的。好，接下来继续，焦虑，请作答。好，两位反对，剩下的都赞同。接下来，外卖多，你看看，那有还真有觉得外卖跟这个胃癌没关系的，持反对意见啊。工作压力大，大家觉得呢？总有步调跟大家不一样的，
2: 不饿不吃，看大家觉得。多数啊还是认为是不好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想吃啊，我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吃。哦，这个好像分歧比较多，哦，
1: 分歧比较多，大家觉得这个可能跟胃癌没关系，我记住了哈这一条。来，主任，
2: 还有一个，周末睡到10点，哎，补补觉，大家觉得呢？
1: 你看看，大家都觉得这一条跟胃癌没啥关系。好的，来，我们划重点了，这些选项当中到底哪些跟胃癌的发生是有关联的，主任。
0: 万万没想到，日常这些习惯居然和胃癌发病相关。节律紊乱究竟是怎样升高胃癌患病风险的？胃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又该如何对症对应？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可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零幺零九六 6168-9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协和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

0: 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胃癌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划重点了，到底哪些跟胃癌的发生是有关联的，主任？
1: 比如说想吃就吃啊，不管是啊什么时候几点钟，我饿了我就想吃就吃。那么不饿不吃啊，就是说我不饿的时候，虽然到了吃饭的点儿，那我也不吃，这就说明我们饮食不规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熬夜啊，这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我们的工作压力大呀，需要熬夜，包括有时候甚至我们晚上打游戏。还有呢，就是我周末睡到十点钟，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呢？那其实呢，这个里面也都体现了我们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睡眠不规律。无论是我们的饮食不规律，还是我们的睡眠不规律，都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节律啊，是失常的。那我们呢，有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节律失常，实际上我们的胃癌的发生会提高多少呢？
0: 提高多少呢？
1: 提高33%。那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我们2024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调查了8万多人啊，最后呢排除了我们吸烟、饮酒、年龄等等的因素，仍然发现我们的节律实际上是我们胃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世界上非常早的，也是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协会。那么能在这个协会上展示的这个研究结果是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科学性的。我们的生物节律的紊乱实际上是会了带来我们这样的一个胃癌的风险的增加的。
0: 对，其实刷新了我们对胃癌的认知。这些选项说明什么呢？其实都有可能代表您的作息节律失控。如果节律失控的话，即便您很年轻的话，也有可能中招诱发胃癌。所以我们说胃癌可能会突然的发现，但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养护好我们的胃？各位看，赵林主任呢很用心给我们带来了见面礼，来自协和的密宝两个大宝箱。那提前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叔叔阿姨不用等到最后，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扫码长知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扫码的领取，一定要收藏一下。那为什么节律失控，怎么就一步一步拖成了胃癌的发生呢？这个核心的机制，这样我们结合下一组道具，请赵老师把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很巧思啊，您先给我们讲讲正常的胃是什么样，咱从解剖结构讲起。
1: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胃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胃的这个黏膜，但大家看到呢，它会非常的光滑，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有规律，而且呢表面呢都是比较完整的。那我们的胃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了胃癌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慢慢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首先这个大家看啊，它有好多的地方是充血的，是有糜烂的啊，就像表面不是那么光整了，这样是一个慢性炎症的阶段。可能我们在座的有朋友做过胃镜，可能胃镜上就会说，哎，这个呢你有慢性的，我们叫浅表性的胃炎。那可能我们注重生活，注重饮食啊，它就可以啊慢慢的修复。那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呢没有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那我们的胃部的病变可能它就会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加重。大家会发现，哎，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胃的黏膜呀，它好像似乎变得更加的平了，颜色呢也变得更加的这样的一个暗冷。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从我慢性的胃炎进展到了慢性萎缩性的胃炎。
0: 好，再给
1: 它这个胃部的病变的严重程度就比我们这个时候更加的加重了。那如果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大家，我们的胃镜可能我们要做的更加的频繁了，我们就要做拿胃镜来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方法。
0: 了解。
1: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加

重的话，开始出现了一个长的一个化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呀，我正常的这个胃细胞已经萎缩了，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需要正常的细胞萎缩以

0: 叫肠上皮化生啊，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白色的这样一些小的斑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取病理，我们就会发现这怎么会长出了一个肠的上皮而不是胃的上皮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肠上皮化生。那当我们肠上皮化生这个阶段如果还是在进一步的病情在控制不好，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增生。那这个异常的增生实际上就已经是我们的癌前病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跟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如果这种情况还在加重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
1: 直接
0: 变成胃癌了。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密切的监测，我们很好的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可能都可以阻止我们这个过程的往前走，而是呢让这个过程呢尽可能的，是不是有可能回到我们正常的黏膜，或者呢我们维持在我们这样一个情况不再继续恶化。
2: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有多长呢？
0: 慢性的炎症到这个癌啊，经常我们要经过5年甚至到10年这样一个过程啊。
2: 当然也有快的
0: 进展比较快的，经常都是年轻的人。我曾经碰到过，比如说24、5岁的这个女性啊，以前都生活非常的正常，就有一天突然就觉得自己肚子胀啊，肚子非常胀啊，肚子呢就越来越鼓啊，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不太对了，赶快去医院看病。这时候一去医院看病呢，一看这个肚子这么胀，就赶快做了超声，一看就是腹水。那大家可能就得医生就得想，那到底哪来的腹水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反复的问他，有的人这时候才会说我吃饭吃得不好，或者我前一段有的时候有黑便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常规的去建议他去做胃镜。那有的人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不幸得了胃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对于我们的特别是青年人啊，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有不舒服就是胃癌，但是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就一定去找医生看一看，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我们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胃炎，还是一个良性的溃疡，那可能吃点药就好了，还是我们真的需要做胃镜去好好的去查一查。
2: 好，刚才我们看到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数据哈，就摆在我们眼前，昼夜节律紊乱者胃癌风险升高33%。
0: 那大家可能就会说，那为什么我们的节律紊乱会使胃癌的这个发生增加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胃的细胞它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啊。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白天我们就干活，晚上呢在大家睡觉的时候呢它就会休息。那它的休息是什么呢？那就细胞我们会进行修复啊。比如说我们在白天有些受损伤的细胞或者发生了炎症的细胞，那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的修复，让这些有缺陷的细胞呢再恢复成正常。那如果说我们大家的节律呢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胃的细胞它就不知道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该干活，什么时候该休息。那再让这样的一个时间长了以后，那实际上就是使得我们的这样个受损的细胞它就没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了。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就从正常的细胞逐渐的变成了坏细胞，那坏的细胞逐渐的积累就会出现我们胃癌。
2: 细胞它也需要调整，它需要缓一缓的，
0: 是的，
2: 不能永远高压状态。所以老人老说了，你一定要学会跟天亮和天黑这个搭伙过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做得怎么样呢？看到有两位观众举手了，先问问阿姨来。
3: 27岁女生为何遭遇胃癌？
4: 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是我呢？就感觉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本一样，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3: 而哪些你正在做的不良生活习惯让你离胃癌更进一步？
2: 每天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
0: 周末睡到10点，想吃就吃，不饿不吃，胃癌的发生会 提高33%。
3: 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
2: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协和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胃癌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我一天三餐吧，我是比较规律，到点

0: 了就用餐。但是呢，就是说，我喜欢吃的东西，我肯定吃的就多一点儿。不太喜欢的呢，我就少吃一点。
1: 挑食儿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呢，就是知道这个熬夜不好，但是呢，好像改起来特别难。
1: 你是怎么熬的？
0: 追剧啊，看手机啊。我有时候一看表12点了，我说该睡觉了，再看一会儿吧。一看再抬头一看，呀，完了，1点了。2点的时候也有，3点的时候有，最多就是4点。
2: 哎呀，人家都上班了，你
0: 就是这么熬夜吧，然后每天还是5点起床。
1: 哦，那你这个状态能恢复吗？
0: 恢复不了啊，那第二天肯定迷糊啊。
1: 那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所以我一听呢，我也很害怕。
1: 所以一定要紧密的监控您的各个指标。感谢一下阿姨啊。来，旁边这个小伙子。
3: 我本身就是一名大学生嘛，现在这个时候就会遇到很多考试，然后期末周，然后备考也会感到很焦虑。然后这时候我的饮食啊，还有作息啊，就不是很规律。就比如说晚上要睡觉了，一想到接下来要有考试了。哎呦，考试睡不着，每次要吃饭了嘛，然后一想到手上还有道题没写完，然后就会先解题吧，把饭往后放一放，
1: 跳过去了是吧？这就是饮食不规律嘛，三餐完全混乱了。点外卖吗？
3: 那太经常点了，
1: 是吧？
3: 对的。
1: 你看到年轻人得胃癌的风险，你看上扬趋势，你啥感觉？
3: 我感觉我可能是下一个，我要调整一下了。
1: 不，不能，还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先给他鼓鼓掌啊！不是下一个，我希望养生堂的朋友咱们都不得病哈、啊，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来，主任，你赶快给大家点评一下。
4: 其实我看大家其实，在心里啊都明白，其实节律啊跟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包括跟我们胃癌也密切相关。可是呢，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
1: 那协和秘宝大家都能用得上，会给大家具体支招。这是我们今天养生堂协和医院的赵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叔叔阿姨等不及，没关系，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扫码长知识，找我们养生辅导员，赶快领一份。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要替自己、替家人收藏一下。说到好的睡眠，其实大家是有误区的，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的好的睡眠。带大家做一个有意思的互动，好不好？我们上个道具，叔叔阿姨请准备，来。因为对于规律睡眠，大家其实是有一些误区的。正好呢，我们互动一下哈，看看大家哪里做错了。您的睡眠节律需要调整吗？你看看哈，四个代表人物出现了，我来出题，大家来选择。好，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不觉，大家觉得这个节律怎么样？3、2、1，请作答。有2位选择正确，本上大家都觉得是错误的。主任点评一下。
4: 对，那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补觉。那我们其实正常的时候是应该是晚上是睡觉休息的时候，白天呢是工作的时候，这实际上也是把我们的节律打乱了。
1: 对，
4: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那他可能会说，哎，我把我全天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补足了呀，但是睡眠的节律其实比我们的时长还是更加重要的。
1: 对，所以这是错误的，
4: 错的，这是错误的，
1: 这个必须要调整。各位啊，1个月有1半的时间凌晨1点甚至更晚睡，但是起床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解释一下，也就是说1个月30天，差不多有15天呢，你每天都是1点啊，是吧？12点这个晚睡，但是每天早上6点起来，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大家觉得这算是规律的作息吗？来，请作答。选择对的那位是怎么想的啊？
5: 就是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睡。6点它属于一个生物规律，它是一个生物钟，到那点了就报时，就要起床了。
1: 这也是就是规律，对吧？
5: 对，
1: 你就是这么做的吧？
5: 是。
1: 你第二天状态咋样？
5: 挺好的。
4: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啊，人啊，他会在你的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分泌一种褪黑素啊，大家都知道。它其实这个褪黑素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免疫呀啊这些其实都有关系，甚至跟我们的这些激素水平都有关系。所以当你过晚睡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这样的一个褪黑素的分泌

0: 也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其实也会受到危害的啊。
1: 嗯，
0: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
1: 这是误区，好吧，说说咱回去改一改哈。每天凌晨两点睡，早上十点起，每天这么进行，这算不算是我们的睡眠节律啊？是个很稳定的状态呢？三二一，来。第一次齐刷刷的全部选择了叉，主任，
0: 好，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
1: 每晚睡觉超过9小时，怎么样？这个节律三二一，推荐吧。不行，这个我得选一选代表哈，大家都不太一样。来，小伙子，你说。
2: 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久睡生乏，就是不能睡太久，不然的话白天工作就会特别乏力。
1: 哦，所以不推荐9个小时，对吧？
2: 对，一般正常是7到8小时左右。
1: 7到8，你看那位阿姨不同意。阿姨，你为啥反对？
3: 我觉得那个时间啊，因人而异。年龄大了呢，可能睡眠就少了。
1: 嗯，
3: 就是年轻的呢，可能就睡的时间长点儿。
1: 哦。
3: 我是这么觉得。
1: 好嘞，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啊，不太一样。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睡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更好了，那代表更健康呢？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其实啊，睡觉时间过长，实际上也会增加我们胃癌的这样一个患病率的。那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为什么我们要睡那么长？它实际上经常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信号的一种体现。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小王，他其实最早得病的时候，他就总觉得乏力。睡眠9个小时实际上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方式。其实我们已经有研究啊表明，如果我们睡眠时长超过9个小时，实际上是我们的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睡眠时间过长啊，经常是我们一种慢性炎症和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我们当我们身体啊存在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人就经常会表现的它非常的疲乏。
1: 所以再次强调一下，长期睡眠时间的这个异常哈，哎，与胃癌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那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病机制呢？
0: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炎症啊和免疫的这样问题。因为正常成人是不需要睡这么久的。
1: 嗯，
0: 当你如果需要睡这么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信号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这也就为什么我们睡眠时间过长的时候会发现跟我们胃癌发生的密切的相关。
1: 长期多久算是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提示？1次2次这肯定不能算。
0: 对对对，但我觉得比如说我这个一周甚至好几周都是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肯定是要建议大家要去进行一些体格的检查的。
1: 了解了啊，
0: 哎，
1: 一周你就觉得不正常了，嗜睡了，马上就医。什么叫做好好的睡觉？
0: 第一个，我们要时间稳定，固定时间去睡觉。
1: 好，
0: 第二个呢，时长是要适中的。
1: 嗯，
0: 当然我刚才说了，睡得太短也不行啊。其实我们现在有数据表明，我们睡眠成人要超过6小时，如果不到6小时，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不仅仅是胃癌，是我们整个肿瘤的危险因素。那刚才我们大家也讲了，如果时长过长，超过9个小时，其实也不是合适的，所以就应该睡7到8个小时是最好的啊。
1: 好，
0: 那第三个，我们实际上要有自然光同步啊，就是不要说白天睡觉晚上干活，那就不对了。这自然光同步实际上是跟我们体内的这样的激素的水平，包括褪黑素的水平都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这些激素水平跟我们人的我们的这样整个的免疫其实也是相关的。
1: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到大家哈，这好好睡觉每天到底怎么做呢？这边具体支招。
0: 好，
1: 来，主任这边，咱们先说一说怎么睡的问题，我们把它提在这边好不好？
0: 来，好，
1: 好嘞。
0: 几点睡？我们一般最好是在10点钟左右，是不是开始睡？
1: 那么
0: 睡
1: 10点开始，
0: 睡几个小时呢？我们要睡7、8个小时。
1: 哦，
0: 是一个比较好的
1: 推荐啊。
0: 哎，
1: 这个时候是上床还是这个时候睡着了呢？
0: 啊，睡着了。
1: 那你就得8点，就是预热的时候，你8点9点就得上。10点是真正的入睡，然后睡，然后6点钟起床。具体怎么睡才能睡得更好呢？来，这样回场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揭晓和强调一下我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协和秘宝，每一个都是具体的支招，告诉大家如何有效的去远离胃癌的发生。当然，叔叔阿姨，如果你

0: 迫不及待，以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误区啊，包括那些症状，您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也没有关系，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我相信现场的观众都等不及了，我马上给大家揭晓第一个饱和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哈，协和秘宝第一招，如何让我们有效的远离胃癌的发生呢？哎，
1: 协和专家带来的养胃防癌秘宝究竟是什么？助力调整作息、改善睡眠的神秘好食材，怎么做效果最好？想要远离胃癌，科学的睡眠节律与三餐作息该如何安排？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协和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胃癌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协和秘宝第一招，如何让我们有效的远离胃癌的发生呢？哎，没想到强光干预。
4: 强光干预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就说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睡眠节律的问题，那我们想把它调整过来，但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怎么做都很困难，早上起来呢起不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起床以后，我们用强光照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那我们连续这样坚持，实际上是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睡眠节律这个调整过来的
0: 啊。具体怎么照？太阳光照射？
4: 太阳光是一种办法，还有呢，就是最好的是用我们的比较高的那种强光，它有这种灯，台灯稍微弱了一点，还要再强一些的，它是有瓦数的啊。
0: 怎么推荐呢？
4: 有4000到10000的这样一个量。对，
0: 那这个在家里我们是不是无法操作呢？
4: 那我们不行的话，我们就日光去

0: 去照我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大家别晒伤，
1: 做好防护防晒的工作。好了，说到怎么睡觉，怎么样强光干预，其实这些都能有效的让我们好好的睡觉。那关于睡眠的困扰，我相信除了我之外，在场的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过，只是大家的情况包括程度不太一样。好，有没有睡眠焦虑的叔叔阿姨？叔叔举手了，来。
2: 就是我白天呢经常犯困，可是晚上睡眠质量还不好，睡不踏实，有时候中午呢睡会儿午觉，但是这个睡午觉它会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0: 您要是白天睡了以后晚上就睡不着的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您白天啊就尽量别睡。那在最困的时候怎么办呢？也进行强光照射，这样呢就把我们的节律呢就慢慢调整过来了。
1: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其实也是有奥妙的。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就布一个小超市，让大家呢选一选，那就请这位叔叔啊，哪些是有助于睡眠的，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叔叔。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吕
1: 啊。吕老师哈，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今年63。
1: 你看看，跟我爸妈同龄，但是状态太好了。李叔叔真优秀哈，这个身材保持的也非常的好。您觉得吃啥对睡眠好，那您就装啥，好不好？来，开始。
2: 好，
1: 选择。但我给你拎着转。行，好，我当你的小秘书。来，酸奶，有蔬菜，有水果，你看还有零食，
2: 水果，
1: 还有粗粮。哎，
2: 基本上这么多吧。
1: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还是这么选的哈。来，
2: 火龙果。
1: 啊，为什么？
2: 我认为它好消化。
1: 这个酸奶，奶制品。
2: 因为我喜欢吃。
1: 非常的实在。来，您就那就拿着哈。这个
2: 牛奶。跟酸奶的这个营养价值一样。
1: 喜欢吃。
2: 对，
1: 这俩，一个是核桃，一个是油桃。
2: 一个是补脑的，睡觉过程中睡的时候这个补大脑还有好处啊。
1: 想得很周到，
2: 很周到是吧？这个桃儿它营养价值高啊。
1: 营养价值高。
2: 哎，对，
1: 主任选的怎么样？
0: 哎，选的呀，有的是，对的。哎，有的呢就不太
1: 推荐了。
0: 哎，那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协和的秘宝，
1: 怎么吃睡得好得看协和秘宝。来，3、2、1。哎呀，哇，这个刚才我有看到过。这个，哇，哎呀，来，先问问叔叔，这俩你认识吗？
2: 南瓜籽儿。
1: 这个呢，白的呢？
2: 这个是什么？
1: 你尝一尝，你嚼一嚼，就是一白一绿哈。杏仁。
2: 杏仁儿。
1: 杏仁儿，南瓜籽儿。好，你爱吃吗？
2: 喜欢吃南瓜籽儿，这有点稍微有点苦。
1: 对，味道不好。为什么它的出现啊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0: 对，有一种元素你叫镁元素，那实际上这个镁元素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睡眠节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哪些是富含我们的这个镁元素的食物呢？第一类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坚果，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南瓜籽儿、杏仁。第二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种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菠菜啊，这也是含镁比较多的。那当然我们还有第三类全麦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燕麦片。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我们香蕉呀，我们的一些海产品啊，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海藻类的东西啊，它也是富含镁元素的。所以我们每天呢在我们的饮食中呢要注意我们镁元素的补充，让我们的生活的节律呢更好。
1: 咱说一说叔叔选怎么样。叔叔特别的喜欢酸奶。
0: 对，酸奶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奶制品。
1: 好，那这个呢？这个，
2: 这都差不多。
1: 纯牛奶呢？
0: 纯牛奶，这个都是奶制品的。
1: 好，来，
0: 那这个呢，确实，哎，核桃它也是坚果类的，它其实也是富含镁的。那回去我们要多吃含镁的，当然也不要吃过量啊，帮助我们大家呢有一个好的睡眠节律。
1: 好的，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的作答，代表养生堂感谢您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心意。来，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

0: 个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把掌声和好运都送给吕叔叔，祝永远健康。
1: 好，谢谢。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些食材呢都已经给大家放在了我们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把这些重要的知识点哈收藏在手机当中，扫码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这个三餐节律的问题哦。我在想这个三餐节律是不是就是不按时吃饭呀？
2: 哦，那可不止啊、不按时吃饭只是三餐节律不好的其中一个表现。除了这个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早，我们不想吃饭就吃的特别的素，但实际上如果吃的太素啊，这营养不均衡，实际上也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蛋白啊这个水平比较低啊，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不好的。天总是凑合，然后晚上呢吃一顿好的，这个顿好的呢还不定时，这实际上我们的胃的节律啊也是被打乱的。
0: 朱莎阿姨，你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和问题，有的话可以举手发问。好，阿姨，
3: 我呢就是早上起得早，早饭呢就随意的吃一点，基本上吃素。中午呢吃多点，晚餐呢就感觉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就随意晚上就不吃了，
4: 少吃多吃，
3: 哎，
4: 不吃
3: 不吃。所以呢胃呢就是有毛病，胃不好。今年做了个肠胃镜，胃镜做的时候，他医生说我是萎缩性胃炎。医生就给我开了两个阶段的药，两周的药吃着，现在还行。现在过一段时间再去检查。
0: 那关于我们这个三餐节律，阿姨这个问题是比较典型的。
2: 是的，
0: 三餐节律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示给大家呢？主任揭晓。
2: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三餐节律。第一个，哎，就要定时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定量啊，我们不要一顿饱一顿饥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有间隔啊，我们要有一个规律啊，一日三餐啊，把它都间隔好，这样让我们的胃呢它有一个消化的时间。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原则跟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具体支招，我们来到大钟表来指导。
2: 哎，我们可以按时吃早餐，
0: 七点这个是早餐的时间，
2: 按时吃中餐，哎，我们在12点左右，五谷肉，我们要有蔬菜水果。那我们晚餐呢也要蔬菜肉五谷。我觉得也是可以适量的吃点水果的，但确实晚上的水果要注意量，6点左右。下午3点左右呢，大家可以呢来适当的加餐，酸奶香蕉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坚果。
0: 此外我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胃也要有个很好的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睡前2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0: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学起来好不好，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然后我们远离胃癌的发生。其实我们今天从一个患病率的一个曲线图告诉大家，其实整体发病率患病率是下降的，但是年轻群体是有上扬的趋势。那对于胃癌的防治，你有没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地方？
2: 其实是防啊重于治啊，所以首先我觉得啊，希望大家能通过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的胃癌。其实预防，今天通过大家讲胃癌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呢就注意我们的生活的饮食的节律啊，这个节律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睡眠的节律。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节律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包括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含镁的食物啊。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要重视啊，我们幽门螺杆菌的清除。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体检啊。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指南中呢，实际上都推荐大家40岁或45岁以后呢，建议大家做一次胃镜啊，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胃的一些不良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大家及时通过我们的药物，通过我们的饮食啊，通过我们的生活节奏的改变，让我们的胃呢更健康。
0: 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美丽的赵琳主任，特别感谢您的到来和精彩的科普。好啦，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一个惊喜，是一道近乎失传的美食，而且有一个食材呢还可以防癌。哎，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在做菜之前要考考两位老师，古代皇帝用餐一般呢一道菜最多吃上几口呢？
4: 哎，这个我知道啊，三口。
1: 哎，李老师说的没错啊，最多呢一般不能超过三口，但是偏偏有一道老菜啊就是打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呢还是由太后赐名。那大家知道是哪一道美食吗？
5: 哎，这道菜呢我可知道啊，现在呢基本线下已经失传的一道老北京菜，就是焦溜鸽子。
1: 哎，说的没错啊，就是焦溜鸽子。不过我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成品的鸽子呢，一个问题呢是香味比较寡淡，另外一个呢是卖相不够好。
5: 哎，对了，但是今天这道菜呢其实很简单啊，记住大厨的两个重点和一个比例，咱们就能在家轻松复刻。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个重要的比例啊，就是绿豆跟咱们这个水比例是1:8。
1: 哦，
5: 是一份的绿豆八份的水。咱们刚才您也说到了，说咱们的这个鸽子现在外面买的，第一啊咱们是口味不足啊，第二呢咱们颜色不好看啊。今天呢咱们加一个黄色的增香增味的一个粉面，颜色你看啊非常的漂亮了。哎，给它搅匀，
1: 哇，更鲜艳了啊。
5: 咱们把这个姜糊啊倒入锅中。
1: 这锅里不用倒油吗？
5: 啊，不用倒油。咱搁着呢咱们都吃过啊，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咱们首先不蒸啊，其次咱们也不煎，搁着呢咱们是炒出来的，小火去炒，不要炒糊。
1: 哦，哎，那我们在炒这个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哎，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防癌，那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给大家要推荐这位防癌多面手。
4: 哎，说到防癌的作用啊，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个防癌的多面手，它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防癌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增香啊增味粉啊。先说它的第一个好处，首先它是非常强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这个是我们防癌机制里头最最重要的一环。
1: 哎，那么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揭晓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和推荐食材到底是什么了。那另外呢，今天我们栏目还为大家准备了三个于康教授推荐给大家的防癌饮食方案，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现在看看孙大厨这边啊。哦，这个鸽子现在已经慢慢的成型了，
5: 没错，
1: 是吧？
5: 哎，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拢成咱们想要的形状，然后放在一边去冷却。
1: 啊，
5: 不耽误大家时间啊，我已经做好了一份，也切好条了啊，咱们接着往下操作。
1: 好，
5: 锅中倒入油，首先呢咱们把鸽子哎蘸一下粉吧，下入锅中。
1: 哎，咱们蘸这个玉米淀粉的作用是让它有一层这个焦焦的小外壳吗？
5: 没错。
1: 哦，好，那我们在煎制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孙大厨啊，
5: 哎，
1: 这个鸽子这个名字啊非常的特别，想问问您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5: 哎，这个呢我还真知道，过去在皇宫里面呢，太后呢吃了一道美食，在这个皇宫里有一规矩啊，就是这个菜呢不过三口，她在夹第三筷子的时候呢，这个太监呢就想把这个菜端走，当时太后就不乐意了，说搁这儿。哎，当时太监呢他就把这个听成谐音了啊，叫搁这儿，然后当时问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太监他就说谢太后赐名，就成为了鸽子。
1: 哦，咱们这道鸽子美食背后的典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5: 嗯，哎，
1: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煎制这个鸽子。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4: 这个防癌营养素啊，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它无限制的分裂增殖，实际上它要接收信号的。哎，我们这个防癌营养素呢，它 通过多条信息通路它给截断了，等于什么呀，把这信号给阻断了，那就抑制了这个癌细胞啊肿瘤细胞的分裂增殖，这是不是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啊？
1: 没错。哎，那还有第三方面的这个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继续为我们来挖掘一下。好的，我们看看孙大厨这边啊，挂上的那一层淀粉就消失了是吧？
5: 哎，没错，它已经变成小胶壳呢，咱们现在呢还要再煎一会儿，另外一面也给它煎成小胶壳啊，让它出来更加的酥脆啊。
1: 哦，外焦里嫩的那种口感。嗯，那我们再

0: 在监制的时候呢，还想继续的来请教一下李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哎，
1: 我们知道啊，这个癌细胞、肿瘤细胞，它要什么呀？增长，它实际上需要这种新生的血管来给它供给营养的啊。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话，不光是增香提味的，它还能够阻断、阻碍这个新生血管的生成，等于是把这个癌细胞啊，或者是肿瘤细胞这个营养的供给给切断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防癌的功效。
0: 那大家可能更好奇它到底是什么了，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神秘粉末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搁置的香气也出现了。
2: 哎，没错，你看啊，已经煎好了，你看金黄酥脆啊。
0: 嗯，咱们现在这个卖相太好了。
2: 对，然后呢，咱们控出来之后呢，你看锅中还有底油，咱们就不用加油了啊。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配料啊，你看给这个鸡肉咱们去炒一下啊。你看咱们这个鸡胸已经煸制成熟了啊，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笋，哎，还有准备好的这种木耳丝啊，然后青椒丝。
0: 好，配料非常的丰富啊，
2: 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用到一个重要的比例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汁儿的比例啊，浇溜汁儿的比例，里面有这个生抽、

0: 三二一，对，哎，咱们下入搁置。
1: 啊，给它在一起绘制一下。
0: 对，啊，下入搁置之后，咱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嗯，
1: 好。哎，那么今天大厨啊，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点睛之笔，又是什么呢？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对应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那先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这个相应的食材是什么呢？哎，
2: 这营养素就是姜黄素。哎，我们用的是姜黄粉，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啊，我们姜黄粉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调味品，这种选择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姜黄粉啊。那大厨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点睛之笔，到底又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孙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是什么？哎，
0: 最后呢，咱们这个点睛之笔就是醋和蒜末。哦、啊，下去之后呢，咱们一定要锅温高一点，这样呢能把它的香气喷发出来啊，咱们香味也出来了、哦、咱们就可以出锅喽。
1: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嗯、
2: 我们今天复刻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北京的美食，我们自制的鸽子加上了我们这种增香提味的姜黄粉，不仅是味道提升了，对我们防癌功效它还是个多面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到夏天，去火的药材有很多，比如菊花、蒲公英、薄荷，但更多人习惯泡点金银花来喝。那金银花清的是什么火呢？它主要清的是肺火和胃火，像嗓子肿痛、牙龈发炎、脸上长痘，用它效果很好。和夏季通与心，我们遇到的是心火，心烦失眠、舌尖红、口腔溃疡、小便黄，这时候单独喝金银花，往往感觉心里的那股火还是压不下去。那为什么还要用金银花呢？因为心火旺的时候，同时也会影响到肺和胃，伴随出现口干口苦、咽喉不适、食欲不好。金银花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先把外围的火清掉，防止火势蔓延。但要想精准灭掉心火，就需要给金银花配上两位心火克星。这就是我带来的自制版金银花露，只多加两味料，清心火、助睡眠的效果立马翻倍。第一个心火克星，莲子心，1到2克，清心安神，交通心肾，心火一降，心烦失眠就好了一大半。但因为莲子心偏苦，煮金银花露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点黄冰糖。第二个心火的克星是绿色的叶子，3克，可以清热泻火、利尿通利，把心火通过小便排出体外，心火一走，口舌生疮、小便黄赤自然就缓解了。3味药材都偏寒，对于脾胃特别虚寒，吃点凉就有腹泻问题。

0: 体的人群不太适合。最后一问，星火克星是什么？以及自制版金银花露完整的做法，扫描二维码即可获知。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
9: 不
10: 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不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各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6: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7: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8: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像小子，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1: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4: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3: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布局建设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共享开放177万小时；怀柔科学城形成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迎来全面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市民可享受1400多项政务服务。
1: 老人夜困深山，消防紧急搜救，市民登山务必选择正规景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大科学装置在基础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雁栖湖畔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怀柔科学城中，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

0: 平台布局建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15武期间，怀柔科学城将向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迈进。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团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探访大国重器，感受创新之光。
1: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这里是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密集的区域。布局建设37个科技基础设施，已有29个投入运行，其中有17个面向全球共享开放177万个小时。
2: 走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在服务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这是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从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到今年4月底，已支持了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年内将正式投入运行。
3: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 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车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我们测量了一个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
4: 前沿的研究往往需要最极端的条件，怀柔科学城综合极端实验装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超高压、极低温、强磁场、超快光场等极端实验条件。我们这里有20个实验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些需要做测量的这个实验啊，给它结合起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5: 国之重器既要顶天服务前沿科学，又要立地赋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近年来就推动了国内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并攻克纳米硅碳负极、固态电池和钠电池等多项关键技术。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711瓦时每温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 瓦时每温，这是一方面。另外，原位固态化是整个固态电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发出来。我们目前呢，在三 C
2: 动力储能上逐渐的在各企业去尝试。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在怀柔科学城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为千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了科研支撑。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
1: 我刚刚体验的呢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系统，它能够测试到机器人手指3维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这些触觉感知呢用到我们机器人的灵巧手上，使机器人有了这些触觉感知力度之后，它就能够做一些灵巧的精细操作。
0: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记者了解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6: 我们的一体化指尖现在已经是市占率25%以上，之后在去年25年的时候，我们收货量是达到了1万批次，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链博会也看看有没有和其他公司能够一起合作的一些机会。
0: 作为链博会参展的全勤生，北京企业长木谷带来了自研的全球首款6位一体骨科机器人，填补全球技术空白。
7: 以国产高端医疗装备链接全球医疗供应链，通过一台设备，我们更换一下机器人的末端，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髁、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术式为一体。通过链博会呢，我们也是链接到了加拿大呀、这些印尼呀，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团组的关注。
8: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that I've seen through my trip throughout China is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 adv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And this type of technology falls right in the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utomation, to bette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to speed up healthcare, to build better vehicles.
0: 往届链博会找朋友对接成效显著，收获众多中外企业好评。本届链博会升级推出找朋友 4.0 对接模式，依托 AI 精准匹配，线下专场洽谈，打通全球产业链合作渠道。
9: 去年的话呢，我们带到一个汽车配件的公司到了摩洛哥。

0: 在摩洛哥呢去投资市场，那么经过一年的选择之后，已经在那里买地啊，要计划要去那市场了。
1: 这次我们贸发局是第一次在联博会设立我们展台，希望透过全球我们50个办事处，无论在线上线下，对提供全方位的一个配套的协助，一些内地企业家更有效的高质量的出海。
2: 本届联博会上，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
3: 60家在京央企和我市企业机构集中参展，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高精尖领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合作项目落地，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首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4: 少跑腿，掌上办，智能办。近日，全新升级的北京市政务服务移动端门户京通 App 正式上线。京通 App 整合全市政务资源，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政务服务智能体京京，实现政务服务、城市资讯、智能咨询一网集成，让北京服务真正触手可及。
5: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本来是咨询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李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使用京通 APP 里的 AI 智能助手京京，只用3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和李先生一样感受到便利的，还有前来办理进京证、出生证、医保定点医院变更等服务的市民。
6: 我觉得这个 APP 非常方便，因为我看里面还有那个亮证的一些功能，然后包括我能查看我自己的居住证啊，包括公积金的一些信息、社保的信息啊，我都看了一下，很好。
7: 来这边办理一下这个出生证，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可以直接用京通 APP 办理嘛。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
5: 作为北京服务全新掌上主入口，此次正式上线运行的京通 APP 汇聚了全市1400余项政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涵盖社保、公积金、预约挂号、进京证办理、财政票据查询、购车补贴等群众和企业高频需求，增设资讯板块，全面汇集文体、交通、医疗等各类信息，接入经测政策查询、推送、兑现等功能，为用户提供全流程政策服务，提供信息直达功能，各类服务通知可直接推送至用户。
8: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那用户呢可以通过京津智能体对话式的说出您的诉求，京津就可以快速的根据您的需求寻找相关的服务，同时呢办理相关的事项。同时这个京津呢还会跟随您的页面随时提供 AI 的这个智慧的服务。
5: 同时京通 APP 关注用户个性需求，提供多个认证等级及多种登录方式供用户按需选择，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等不同渠道数据，为用户打造多端统一的专属空间，开发了长者版、无障碍版、英文版等，方便不同人群使用。目前京通 APP 已在各大应用商店正式上线。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了即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情况。本次商标法修改将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
9: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2: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召开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六好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
4: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组织引导老同志持

0: 持续发挥优势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做出新贡献。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场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朝阳区专场。面向未来五年，朝阳区亮出全新规划蓝图，持续擦亮与世界共朝阳城市品牌。
2: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朝阳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依托国际化资源集聚优势，朝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更高质量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协同发展，
3: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全环节链条的朝阳服务体系，依托全市首个企业出海服务体系、一企营服务计划等举措，精准服务助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双奥资源，朝阳区持续放大奥林匹克中心区品牌效应。
4: 十五期间，我们还将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独特的空间资源和双奥品牌优势，持续丰富科技体验、潮流文化展演、都市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推动亚奥商圈提质升级。
2: 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方面，朝阳区持续聚焦数字文创新赛道，赋能首都文化创新建设，
5: 重点布局发展数字数厅、数字文娱、游戏电竞等新业态，提升 AIGC 视听产业创新中心的运营能级。
2: 城市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民生福祉。十五五期间，朝阳区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稳妥有序开展 CD 级危旧住房解危整治，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2: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既定路线，被困野山，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的持续搜寻，最终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老人。
0: 当天傍晚，一名老人独自进山游玩，结果偏离登山路线被困。接到救援信息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进山展开搜寻。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7: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0: 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因为攀爬野山受困甚至遇险的事件，消防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8: 近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在永定河园博园河段开展汛期水域救援演练，演练模拟河道人员落水险情。演练开始之后，7艘冲锋舟依次驶离岸边，排成一路纵队沿河道快速巡河。很快，舟艇编队锁定了2名落水人员的位置，救援人员迅速将落水者救援上来。据了解，汛期中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将根据防汛要求，聚焦山区山洪险村、养老院、驿段路等高风险区，以及城区易积水点、地下商场、轨道交通等点位，前置备勤力量，坚决守住辖区防汛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3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此外，今天15点45分，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至23点，本市大部分

0: 区将出现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九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朝阳区庆丰公园成功入选，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点位。
2: 北临通惠河南卡。

0: CBD 上班，然后中午午休呢有一个小时，我经常会来走一走，然后看看水，发发呆，回去又能精神一下午。
1: 近日，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公布，全国100个点位入选，北京有两处上榜，一处是位于昌平区的银山塔林，另一处就是身处繁华商务区的城市滨河公园、庆丰公园。
2: 2025年，庆丰公园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改造提升，打造了以丁香为主题的这个特色花卉，
3: 依托 CBD 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优势，同大运河的文化，两者呢交融在一起。
1: 2022年，朝阳区在全市率先推行拆蓝透绿试点，庆丰公园成为首批试点之一，
4: 真正做到了让市民随时随地都能够进入的公园。
1: 一座公园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在于它有多壮丽，而在于它让千年文脉有了呼吸，让城市空间有了温度，让市民生活有了触手可及的绿意。北京台报道。音乐人高天乐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将传统乐器融合现代曲风，让草原之声焕新出圈。中国梦365个故事，今天走进这位新民乐创作者。
5: 第一次在这种古建筑中演出，它跟我们所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 live house 或者说音乐节的体会完全不一样，那个声音很深邃。这把琴大有来头，它叫做图瓦三弦，皮子做的琴体。对，很原始。我是一个内蒙的孩子嘛，每个内蒙的孩子都听过图瓦。我们班当时就有六七个民族，一起生活了4-5年，一起玩音乐。只要有一个人随手拿起乐器，我们说等一下，我拿下琴，咱俩试一试这段能不能玩一下。

0: 这是一个文化和音乐的双重冲击。我当时来北京之前，我希望成为一名低音马头琴的演奏家。在北京生活发展了很久，而且我的角色也变成了一个创作者。我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给我的主管们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处理，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在里面。
0: 我做的这种音乐叫做现代化民族音乐，我觉得这个创新和探索是一定要去做的。那场演出叫从草原到都市嘛。我在第一声我自己琴的音乐响起来之后，我能够听到我们的音箱向后反射的声音，然后经过那个宝殿的厅堂再返回来那个回响，感觉有点像回到了草原。
1: 感谢大家，本次演出我们的作品结束。
0: 电子音乐它没有色彩，应该因为清水，咱们向里面添加哪个民族的佐料，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颜色。不同民族的音乐就好像是在一个万花丛中走，就是你每踏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然后每一种美都是能够打动人。我留在北京的愿景就是希望各个民族的朋友们能够融合他们的音乐和文化，然后利用在北京的这个强大的平台，把它制作出国际化的水准。

0: 端午假期，群众走访亲友、聚餐聚会活动集中，酒驾、醉驾违法一罚多罚。为守护节日道路交通安全，首都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假期三天，共查处134名酒驾、醉驾司机。
1: 啥时候喝的？
2: 喝了一会儿，
1: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2: 不是。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

0: 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1: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0: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1: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0: 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朝阳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一般，西部山前一带的污染物和东部地区的污染物逐渐聚拢，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气温偏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4至25日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今天下午北京北部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受到冷涡影响，明后两天北京仍会有雷阵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阵风会在7级左右，降雨主要出现在前半夜，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预计降雨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明天的前半夜，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感觉会有一些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到了24号白天，受到高空冷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还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现，同时还会伴有2-3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夜间还是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明后两天仍有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近期雷阵雨天气频发，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2到29度，西城雷阵雨22到29度，朝阳雷阵雨20到28度，海淀雷阵雨19到29度，丰台雷阵雨21到29度，石景山雷阵雨20到28度，门头沟雷阵雨20到29度，房山雷阵雨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18到29度，顺义雷阵雨20到27度，昌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大兴雷阵雨19到30度，怀柔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平谷

0: 雷阵雨17到28度，密云中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延庆雷阵雨转中雨17到2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2: 是，丞相。
1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

0: 强大精神动力。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

0: 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

0: 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

0: 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1: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2: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0: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4: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

0: 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经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

0: 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哎，请问文玉彤在不在？
1: 他不在，出去带团了。你直接打他手机好了。
0: 好，谢谢。老板，做几种袋子，上面的结实还是下面的结实？
2: 上面的结实。
0: 两者有什么区别？
2: 上面的贵。
0: 明白。
2: 五个八十。
0: 160。

0: 好了。
1: 哎呀！把海都拍上啊！
2: 来来，杨老师，
3: 好
2: 啊，
3: 这个。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将军，李先生，你找的换锁师傅给你找来了。
1: 哦，你好，请进，啊，
0: 来，
1: 啊，哎，不用，哦，我可以监督的。
0: 哦，我们想一起。

0: 一下。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我看你眼熟啊！
2: 我给你收过垃圾。
0: 那也不用跪下吧？
2: 我习惯了。那把锁，
0: 这边。
2: 好。
0: 老板，好了，送点吗？

0: 没跟倩。
1: 怎么样啊？啥意思啊？
0: 两则消息，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
1: 再说好消息啊，
0: 更坏的消息。
2: 咱等别叨叨了，快点说。
0: 枪砸了。
3: 什么东西？砸了？昨天枪不还好好的吗？
1: 更坏的消息是什么？
0: 钱没了。
4: 钱嘞？钱哪儿去了？
5: 兄弟呀、啊，你不知道啊，这房子里面啊是雇人，你要不要？你还欠下了120000物业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这房子里啊发现，
6: 是这样啊，那房子里边死过人，影响平米数吗？影响格局。
5: 你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呢、啊、
6: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不和我讲，我们是兄弟啊。
6: 谁跟你是兄弟啊？姑娘，咱做的是生意，生意场上无父子的。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
5: 喂，你耍我啊？
3: 那你欠下那120000物业费你自己就还吧。为什么我要替你还？
6: 那怎么是我欠下的物业费呢？你要想要这120000物业费，你找商人房主，你他们欠的。
3: 人都吊死了，我找谁去啊？
6: 他吊死了，他老婆。哎，他老婆也进去了。哎，他有闺女叫陈子洛，我联系方式给你，你找他要这120000吧。
5: 王金奎，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活该。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6: 一刀两断。哎，你买的那人。
3: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我就这意思。
3: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没关系。
3: 孩子，孩子，赶快写个合同。
6: 敢。
3: 好，算你留。
7: 你是不知道我烦你是吧？说没说过别在这条路？成疯狗。你是疯了吗？借这么多钱要干嘛？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我有没有说过？
8: 这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9: 他住几跑来的。
7: 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还？
8: 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借的。那房子我买对了，就是那间别墅，他在等我，他就是我的别墅，应该是属于我的。
7: 你听我说啊，这个高利贷借了之后，
5: 你知道那个别
7: 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的。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
5: 很大。
8: 那个别墅是可以下金蛋的，都不都就不就
7: 一个一个的。你们这个金蛋有没有精神科？
8: 挂掉！我没有吹牛，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老天看到我们了，打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3: 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3: 吻我！
7: 你懂吗？你真懂你！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3: 你不要紧张嘛，我。

0: 金明，
1: 渔民，
2: 干沟鱼啊？
3: 说我不是干沟鱼的，
4: 多余的鱼啊。
3: 我们是合法户籍，真的。

0: 妻，就是最近有一些小矛盾，然后不开心，我就拿一些
1: 线。这人什么时候抓到的？
2: 今天下午。
1: 在哪？
2: 在一个网吧里头。
0: 大乔，郭丽。
1: 啊，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3: 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注意。
0: 好好，
4: 谢谢，哎，谢谢你啊，刘波。
5: 我去，车钥匙给我。
6: 你知道郭丽为什么给你一个帽子吗？这么多年的朋友都嫌你丢人，给你个帽子让你挡住脸。
0: 哎

0: 那个，
1: 哎，这么巧，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宿星，我帮他问一下。他是个编剧，他写了一个剧。
0: 你什么时候还认识编剧的朋友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哎，新朋友啊。
0: 哦，男的女的？
2: 男的。
0: 长得帅吧？
2: 长得像郭京威。
0: 啊，那算。
1: 言归正传啊，就是他现在写了一个剧啊，在一个房子里挖出了古董，那这古董在法律上算他的吗？
0: 有证据证明是自家传的吗？
1: 没有。那如果他租的房子呢？
0: 那我房东啊。
1: 也对。那他自己买的房子呢？他自己买的房子挖出古董，这古董可以属于他吗？
0: 那这得看你那编剧朋友把这个古董写成了什么年代，什么东西。
1: 所以没想好，他也。
0: 你到底想问啥？
1: 不是，他其实也有点晕乎乎的，就是那如果不是古董，就是如果金子，
3: 对，
1: 其实马上就能花的那种。他不挖，别人也不挖，然后就没有人知道，结果他挖出来了，这金子能属于他吗？
0: 这剧情也太俗了，你劝你那朋友改改吧。
1: 他很倔强，他不改。
0: 要不说现在电视剧都没人看呢，你让你那朋友得先确定这东西有没有继承人，也让他自己上网查查。我记得好像是集体的归组织，没人继承的归国家。
1: 我收到了。
0: 你今天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1: 进货。
0: 又是珍珠粉。
1: 冰箱贴。
0: 20万冰箱贴。
1: 啊。
0: 这钱。
4: 不对，手续办好了。
0: 啊。这钱你自己看好了，别再被别人骗了啊！
2: 老板，手电有卖吗？
5: 最下面那层。
2: 多少钱？
5: 35。
1: 我付现金吧。

0: 真谛。
1: 哎，干嘛？
2: 我扫码，我扫码。做过验钞机有卖吗？
1: 有啊。
2: 给我来一台，两台。
3: 哎，明哥，
4: 哎，欧阳啊，我有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天你来找我一趟，陪我去见一个人，我把新房子的地址发给你。
3: 好，那我明天去找你。
4: 三千万，
5: 别愣着呀，走呀。
6: 哎，你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5: 没声啊。

0: 遮光挡煞，高阶环生，你有研究过风水哎？就很像一个聚宝盆，有没有？
1: 是你还蛮懂风水吧？哎，
2: 知道这聚宝盆，我就要发达啦！以后多多拍拍乌马屁。
0: 哎，这墙为什么砸掉？这种格局有个墙很好啊，
1: 砸掉会显得更大一些吗？嗯，啊，走了走了，陪我去找一个人。
0: 你要去找谁啊？
3: 哦，慢一点，慢一点。哦，王叔这个星期进步很大。哎，小心，这个小心这个坎儿。哇，小心小心。哇，真的进步很大，太棒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1: 打扰一下，我们找陈芷诺。
3: 你们是？
1: 朋友。

0: 好，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边那老人家啊，都特别开心，很幸福的。他就在那儿，你们可以在这儿坐一下。
1: 谢谢你。好。

0: 出牌，
1: 出牌，
2: 快点出牌！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打错一张，打错一张你就定三楼。这里好啊，
3: 七饼。
2: 好了，
1: 阿英，
4: 四木，
3: 你肯定看我牌？
4: 没有，
5: 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于先生，我时间紧，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10: 陈小姐，是这样，我现在搬到了你的房子里，就是你以前那个别墅，物业说你们有一些欠款。
9: 我知道，那个房子在我家出事之后就让法院收走，并且拍卖了。法拍房的所有欠款由买受人承担，所以那些欠款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10: 哦，有这规定？
11: 阿伯，在这里拉琴的女孩做义工多久了？
12: 什么拉琴的女孩，连礼貌都不懂，她叫诺诺。
11: 诺诺，诺诺在这里做义工做多久？
12: 7、8年的吧。
13: 系统，
14: 我们诺诺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这儿的文艺女神，喜欢她的人呐、啊，从这儿都排到意大利去了。
15: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你拿得上号吗？
9: 于先生，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0: 我还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你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那么你们有没有落下一些什么东西？就或者说在那个房子里边，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些什么东西？

0: 诺诺，诺诺，刘阿姨叫你呢，她要听匈牙利狂想曲。嗯，
1: 你这样涂的比较均匀，谢谢。

0: 文文，你这画的是谁呀？
1: 我奶奶。
0: 奶奶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她要咬死我爸。
0: 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画自己的。

0: 文文，文文，你看我这水彩笔，120色的，蓝色就有好几种，可以画天空；黄色也有好几种，可以画地面。下回我们一起用吧。
1: 120怎么了？美术还不是不及格，画的跟你自己一样丑。
0: 哪里丑了？还好吧。但我觉得还是你画的好看，嘴里都是大尖牙，跟别人不一样。我刚才还跟蔡老师给你妈妈打电话，说你有艺术天赋。哎，你教教我呗，你教教我嘛。
1: 你烦不烦？

0: 怎么了？看什么呢？我看，文文啊，怎么弄的？啊，你们有没有受伤啊？怎么弄的呀，吴小雪？没事啊，没事，不怕啊。喂，120吗？这里是英思学校，我这边有学生受伤了，很严重。
1: 哎，张老师，在哪里？
2: 哎，出租车！

0: 去哪儿？
1: 行政路39号。
0: 人民医院？咋个了？打了？打哪儿了？脑壳？哎呦，脑壳！好好好，人民医院，我晓得。
1: 没事，小孩子恢复得快，即便留疤呀，也会很淡。

0: 现在还有点阵激光，不用担心，小姑娘啊，漂漂亮亮的。
1: 谢谢李医生。
2: 你现在这个小心就好了，我每天把他保护得那么好啊，你呢？你呢？你懂呢？
3: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二十四小时看着护着
2: 啊？什么叫做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啊，小孩子头上红那么多针，跟你们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3: 本来就跟他没关系。
2: 我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我自己的儿子吗？讲话，
4: 走
5: 起来，
2: 走。
6: 这是医院公共场合丢死人了，让这个家庭丢死人，走。
3: 干嘛这么说？松手，打吧，你先打死他吧，
4: 打死他，死了一个再死一个。
3: 过去，里面你道什么歉？谁没受过伤？你没受过伤吗？谁受了伤不疼？你儿子受的伤，你不知道是哪儿吗？你不知道吗？
7: 他哥给他的，你骂他一句，他就划一下，他不疼吗？
3: 你是他妈吗？你觉得他没伤吗？
4: 我问你，他没伤吗？你打他吧！
2: 你妈给我整下，你给我讲个笑话，我跟你讲，
3: 松手，
2: 滚！
3: 太过分了，
2: 他是我的儿子，
3: 真的太过分了，
2: 滚！你管好你自己的
3: 笑。你儿子怎么了？
2: 你过来讲话。100块钱的火柴饼你买不起，外面一倒贴你就倒贴30万，
6: 这可是30万，
2: 他妈的废物，你做什么都做不好，你就不能够争气一点吗？啊，你是想气死我？
1: 哎，别吵了，别吵了，阿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们爸爸，我们妈妈，那个吴同学的家长已经到学校了，要不你们就派个人跟我去处理一下吧。
2: 我去。哎，是伤在脸上呢。我们家文文是个女孩子啊，啊，万一哪猪被人家欺负的话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个年纪的小孩最注重的就是外表了。万一哪崩溃，还要心理治疗，治疗要不要出药？那个疤如果没有缝好啊，那东西撒缸砸缸，一个月一年的事情了呢。疤要跟着他一辈子呢。
8: 文文奶奶，两个人一起摔下去的，谁拽谁还不一定呢，不能谁伤得重谁就有理啊。你要讲讲道理，我儿子也有伤啊。
2: 哦，是哦，有红针吗？深吗？有见血吗？血有往下流吗？站住！我告诉你，文文是我最宝贝的孙女，她要是出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哪戏哈，大家都不要活了。
8: 像你这样的人呢，我也是见多了啊。事情都还没有定性，对吧？就想站在制高点上审判我们。是，现在文文呢，血是流得多了一点，所以大家肯定会选择相信你们，然后就要对我们实施网暴了，想扒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公司、我们家里的住址，然后对我们进行全民审判啊！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2: 哎呀，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
8: 人呢？你
2: 是狗吗？骂你了吗？
3: 没有啥，我们没有想骂人。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想知道文文这个脑袋伤的情况有多严重，对吗？
2: 不用检查了，检查什么？就是很严重了。
3: 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行吗？不管谁从下面掉下来，谁受了多重的伤，学校这么多人，从头到尾肯定有人能看清楚。学校没有责任吗？
9: 有。
3: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对吗？大家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你在这儿打起来有什么用呢？
1: 文文当时就是跟小轩在这儿打打闹闹，可能一不小心摔倒下面来了，我路过才发现。

0: 好了，别看了啊，回班级上课去。
1: 别看了，都回班级。
0: 我要说几遍呢，赶紧回班级上课。
1: 没什么好看的，回班级上课。
2: 冰冰二，
0: 主任，
2: 不擦了，不擦了，
0: 主任，
2: 不擦了，别这样，别这样，
3: 雪，
2: 没有了，
3: 那雪，
2: 擦了，擦了，别擦了，坐这儿，别擦了，
0: 行
2: 了，
0: 行
2: 了。别这样，别这样，不擦了，不擦了。
3: 红心里面还有一点点。
2: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来呢。就这歇会儿，把这给我。
4: 大夫说年纪小，恢复的快，没事的啊。别这样，别这样。
5: 你给我扯什么主场副场的？那我不跟你说，你能看出主场是副场？行，有事儿。哎，多大事儿自己解决不了啊？你闺女啊？
6: 你儿子
5: 啊？这不巧了吗？撞咱家车那个那大灯啊？哎，这么的，那大灯30万，咱俩事儿抵上呗。你闺女脑门换大灯？
2: 你笑什么？
5: 你说什么？哎、你来什么钱呢？
7: 好嘞，
8: 冷静点。
5: 干
6: 嘛？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5: 嗯，
6: 我给你300万，
5: 干嘛呀？
6: 你让我在你头上红5针，就5针，好不好？
2: 我。哎

0: 头上戴个网兜是不是跟个傻子一样？
1: 哎呦，你挂个粪兜你都美，你国色天香。你不先问你外婆？
2: 嗯，好看。
1: 来，坐好坐好。那手那手慢点，左边那手。你今天缝针的时候疼没疼？
0: 有啥疼的？又不是没麻药。
1: 还哭没哭？
0: 有啥哭的？有麻药。爸爸呢？

0: 名，三江忠心做代臣，使命难违我活错。
1: 就是猴子，总会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出现。他唱着歌走过我的面前，我看着他，心情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2: 我不想喝粥。
3: 那你想吃什么？
2: 炸鸡。
3: 炸鸡不行。
2: 医生说不能吃辣，不能吃海鲜、牛羊肉。炸鸡是鸡。
4: 不得行，有多了不好。
5: 有多不好？
4: 等你好了，外婆就给你买去。
3: 好了，外婆给你买。
2: 我听得懂。
4: 他听得懂。
3: 乖乖，妈，你别忙活了，你赶紧回去吧。我那床褥子什么都给你铺好了，赶紧走吧。
5: 走喽。
2: 外婆再见。
5: 再见。
3: 什么？你赶别玩，你赶紧吃。
5: 咋子？
4: 他有没有打我呢？
5: 哪个？
4: 还有哪个？老妖婆。他有没有动过你？我去告他去。
5: 你告啥子告？他敢动我吗？
4: 又要赔一副。你把于明达心肝给扶到去，咋那个心思又变了？你不分了？
3: 分开是分开，拦架是拦架，那我也不能看着孙兰英把他打死。你别管了，赶紧走吧，赶紧回去歇着去。
5: 这累一天了，赶紧回去睡觉。
3: 走了啊，注意安全，看车啊。
5: 哦，
3: 那眼镜我给你配。吃了没有？哎呀，喝点粥费这个劲。我问你啊，今天下午你俩是谁推的谁呀、啊？谁先动的手？
2: 谁都没动手，要怪怪我肉少，吃不上炸鸡，饿得跟瘦猴一样，可不就我受伤吗？
3: 这把你委屈的又套路我。
2: 我说跟爸爸也没有关系。
3: 你下午都听见了？
2: 你们吵那么大声，哪能听不见？
3: 所以嘛，你就不能受伤，你知道吧？你这以后遇到什么挫折，你都得挺过去，扛过去，你得坚强。你坚强了，你爸才能坚强。你过得好了，你爸才能过得好。听得懂吗？我跟你爸分开以后，
2: 爸爸，
1: 谢谢你啊，这个时候还在替我讲话。
3: 你马闺女吗？
1: 我那么听话，那么乖，为什么会受这样的罪？为什么我与他不是其他人呢？
3: 你最近看文文总是晃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为什么，他长得越来越像你哥，你看见他就像看见你哥一样。你觉得你欠你哥的，欠文文的，你这儿就过不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一彤，你听我讲，和我回别墅，我给你看样东西。
6: 别提那房子了。
1: 我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拖着你，你走得很累，但做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离开，好不好？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啊。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
7: 太多，心跳也从容。
8: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于先生，这个监控不是说谁来都能给调的。您说要是这个监控被人用手机录下来，再曝光到网上，那我们怎么保证业主们的隐私呀？就是说不录下来，那要是被人看到了也不好呀。我们得全力的保障您在内的所有业主的隐私，是不是？
1: 你就不要讲隐私了，你安全都保护不了，你还隐私呢？你把监控调给我看一下。
2: 要不然这样吧，于先生，你现在立刻报警，只要警方介入，您到时候想看什么？

0: 我们都给您调，你看行不行？
1: 谁来也调不了了，那三个探头的线全是给剪了。
0: 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可能就昨天半夜吧。那小秋睡着了，这个门口的主道的，然后这个五六排东码头的都给剪了。
2: 那你们说安保怎么做的呀？我们住在这个社区，哪来的安全呢？那摄像头现在都调不出来，你还睡觉？你搞什么吗？
0: 对对对，于先生，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立刻联系人去抢修，保证把那个监控。
2: 我不需要你抢修，我不要看未来的监控，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夸就溜进来，夸就溜走了，速度很快，这怎么回事啊？
1: 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1: 物业费都交不起，还横上了，没钱装什么大个儿啊？以为谁都能住上别墅了？
2: 要我说啊，哎，他就是被那红，哎，就是被那姓红的给忽悠了。就那五零五，前两天小刘还跟我说呢，值班时瞥见一晚上就挂在梁上，跟个摆锤一样，就在那晃，拿手电一照，啥都没有。
1: 这事不准再提了，听到没有？哎。
2: 咱们小区遇到这事儿，你当什么好事儿呢？哎，
1: 拦都拦不住。
3: 没事，佳琪你。

0: 你擦手。
1: 妈，
2: 嗯，
1: 你真铁了心跟爸分开啊？
0: 瞎打听什么？
1: 我知道，是因为我奶奶不让你生弟弟妹妹。你看你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生可就困难了。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不乐意啊！
0: 我什么岁数了？我岁数，你小屁孩，你懂什么？你还知道生不生呢？
1: 我咋就不能知道了？你这事儿现在世界都很开放的，你想生就生呗，你不用管奶奶。我也想有个弟弟妹妹，多好玩啊！
0: 你还想要生？生个弟弟妹妹给你玩当玩具啊？
1: 不啊，我把他们当宝贝。你们把我当宝贝，我也把他当宝贝，我罩着他。
0: 行，没白养活你，挺懂事啊你现在。你越来越像于峰了，你知道吗？
1: 外婆说谁养得像谁，我像你。
0: 外婆还跟你说什么？
1: 外婆说你和爸爸以前老是凑一块疯一块闹，开心那些两个憨屁，那现在就不对了，你俩一点也不开心。如果分开能让你们开心，那就分吧，我就当一个孤零零的草。
0: 当上草了，套路我呢？我告诉你，就算我俩分开了，只要你愿意认我这个妈，我永远是你妈，知道吗？
1: 那行，那我要是饿了干巴瘦了，就来滋润滋润我。
0: 那你也太瞧不起你爸了，这几年饭不都你爸做的吗？
1: 妈，
0: 嗯，
1: 你给我吃一个呗。
0: 那行的，不好意思。嗯。你外婆，哎，妈。
3: 那个老妖婆给你交班没得？
0: 还没呢，还没来呢。
3: 你啥子时候回来？
4: 一晚上都没睡觉喽，你想吃点啥子呢？抄手还是粉儿，还是猪耳拌面？
0: 别做了，怪麻烦的，下午上班了。
4: 你是我女儿，我辛苦了无所谓，我愿意。你早点回来，我来就做了哈。
2: 行行，那随便吧，挂了啊。
4: 好好。

0: 龟儿子，不晓得心疼人。造孽哟。
1: 啊，谢谢了，露露。
2: 谢谢啊。
1: 谢谢，辛苦。
2: 好，谢谢。
3: 那这样给我们，
1: 叔叔再来一碗锅，再来一碗锅，
4: 啊，再选，再选，再选。

0: 你吃两口，叔叔好。这么多年。
1: 你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你妈，她快出来了。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0: 小安呢？在这儿干嘛？他是来找我的。
1: 找你？你找他什么事儿？
0: 于先生，我说过了，那个房子的物业费已经跟我没关系了，30多个电话，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并构成了骚扰。我可以报警的。报警好啊。
2: 那最起码光明正大，你不要搞那么不明不白嘛！你要什么啊？
0: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2: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0: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2: 好，一言为定。我们签个合同吧，你签个字，然后再画个押。
0: 别动手，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你要么别管。这么不要用这种方式。那个房子你随便处理，不用再通知我了。

0: 陪我喝一口，我酒喝多了，才能见到你爸。我有话跟他说。你想说什么？说你栽赃完他后悔了，还是说他为了保护你死的活该啊？ 只有陈李阳这种傻子，才会为了你这种人把自己挂在梁上。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娶了你。
1: 他自己乐意。

0: 你还好吧，李总？还活着。他没来。他来过吗？他好吗？又瘦了，还是老样子。
1: 晚上10点后，就到超市去买大超的食品。小的时候那么难吃，演出前正胖了3斤，怎么减也减不下来。人呢，真的是会变的。他是心里有道坎儿啊，过不去。
0: 我知道这种感觉，再大的坎儿，时间久了都能磨没了。
1: 有的坎儿磨不没，一辈子。
0: 比如你，有执念的人干净啊，这就是你为什么每年我过生日。 你还要来这儿看我这个毫无价值的凡人？子洛对你爱答不理，你还义无反顾地对他好。我知道，你是这里养的眼。

0: 没走，我连武卖出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
1: 说了什么？
2: 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他会不会在505里找到了什么？
1: 这人叫什么？
2: 余明。
3: 八是不？
4: 八是。吃饱了，我吃饱了，吃半天了，没剩几块了都。
3: 再吃点。
4: 我真吃饱了，吃饱了。
5: 医院头连张床都没带，待会儿躺一会儿，好好睡。
4: 没事，我跟文文睡一张床就行。你做啥子？
5: 你说啥子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没得用的破烂就要扔。你再吃点嘛。
4: 我真吃饱了。哎，走了。
5: 你不休息一下？
4: 休息什么呀？我哪累着了？走了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

0: 哥哥，我想你了。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对不起，不如我们分开吧。
1: 你给人家车门刮了，那奇异的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你就死吧你！四肢的，钱没有，事业也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都不行。
0: 我在干嘛呢？拖不动，是咱自己又放弃了，哪儿哪儿都漏水，再不放弃又淹死了。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走。

0: 我下面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玩的行程是7天，您先看一下这个啊。
1: 啊，这俩是一样的啊。
2: 一点物业费而已，你至于吗？要逼成那样，你真蛮不容易的。白天在养老院上班，晚上还要去拉大提琴挣点钱，收工回去都大半夜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又看他演出了。
3: 看他演出，你对的。
2: 没有了，我是欣赏音乐的嘛，欣赏。你不懂了，哎，他拉大提琴真的很好看，就是怎么看都好看那种，就像西方那种大油画。但他好像不太愿意理我。昨天他收工，我约他吃宵夜，他不去，后来自己打车就走了。那时候也就12点多吧。
3: 12点多？你确定？
2: 废话，我又看手机了。
3: 好吧，按在你面子上，我就不找他麻烦了。
2: 这是我大哥吗？是不是？
4: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根据现场监控显示，犯罪分子为2男2女，两人实施观察，两人实行作案，公安机关已加强巡逻排查，确保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你是什么艺术啊？文文的头受伤啊，医生都交代说不要出辣，结果你搞得那么辣，你是要害死他吗？
1: 辣了，一点都不辣嘛。再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们四川人天天吃辣，也没看着把哪个身体吃坏。
0: 啊，文文又不是四川人，他现在破的是头呢，他出辣以后会红会肿会痒呢。
1: 再说了，他吃这些都是他自己点的，他说他想吃，是不是啊，于文文？
2: 啊啊，文文呐、啊，
0: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出什么东西都香。好出吗？好出，奶奶再给你买。
1: 医生有没有说不能吃煎炸的？
0: 你不是说医生的话不用全听吗？我说你想出就出，爱出就出。
1: 他现在想要月亮，是不是文文？你还上天了？
0: 上，只要我说你要，奶奶就上。

0: 小孩子吗？受一点伤，磕磕碰碰的，很正常。但一个小女孩头上红了五针，哇，这有点狂野了。对不起啊，哥哥嫂子，我没有看护好，我以后会注意。放心，你们也多多保佑她。妈妈身体很好，骂人的时候铿锵有力，底气十足。你放心，爸爸还像以前一样烟，总是在团里的仓库里一待待一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我和一同，你是不是知道一同要和我分开，才给我那么多钱呢？你好厉害啊，哥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那么优秀，在那边还能混得那么好。我从小到大就相信你。
1: 丽姐啊，阿明拿名次了，
2: 这么厉害，
1: 省里唱歌比赛第二啊！
2: 恭喜啊！长得就像个明星。哎，
1: 老罗，我弟拿了唱歌比赛第二，
2: 出息出息吧。
0: 放心吧，哥哥，我一定把一同争取回来，我和他好好相爱，一起把恩恩养大成人，让他有出息。相信我。

0: 什么呀？师傅，你帮我换个签儿呗，换个上上签儿。
1: 上签未必吉，下签未必凶，问签就是问命，何必强求呢？
0: 师傅，你看我后边这个人坐台阶上的，他是不是特别不开心？哎，你回来点。他是我男朋友，前段时间他哥哥去世了，他就一蹶不振，情绪越来越不好。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哎呀，求你了，帮帮我吧，师傅。您一定功德圆满，法力无边，我佛慈悲。
2: 这是你们的签，入境斗金就是报物的意思，还有做个许君逾越跳龙门，好签，还有文文的万事结谋聚吉祥，这也是好签，挺好的，都做好签。
0: 你的呢？没给自己求一个吗？
2: 我不用。做神仙保佑你们的，你们好了，我不自然就好了吗？
0: 这是你的，我给你求的。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哎，你看看，你看看，上上签。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证明什么？你要振作起来呀，你好了咱们就都好了呀。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你好好的，知道吗？
2: 说得对，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
0: 呀，师傅，
1: 带团不一定非要在这边等，也可以进去喝杯茶。
3: 我正好在这儿琢磨点事儿。
1: 那就更应该进去了。当年他给你求了签，得忍且忍，得耐且耐，虚用时叫功名定在。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还是这张签。进也急，退也急。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0: 谢师傅。
1: 当年你换签，他知道。

了。

0: 来，三、二、一，哎，好，好，两位可以了。
1: 看看，以后这个登记日期就是我这辈子的幸福密码了。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但左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分开，好不好？

0: 外面怎么样？
1: 红了五针，助理。
0: 你怎么样？手续办了？
1: 没。现在要先冷静一个月，才可以办理。我去看过哥哥，我都道歉了，我没有照顾好文文。我看到你也好花在他那里，
2: 没什么好道歉的，
0: 他不一定有你照顾的好。
1: 天气热了，你怕蚊子，我给你买了一些驱蚊液，还有一些粗的东西。
0: 这得多少钱啊？你不是还赔人钱呢吗？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所谓的好运，其实都是人苦心经营出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落到谁的头上。
1: 我不进去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哎，那个，
1: 拿着，走了。
0: 哎。

0: 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做发财梦？滚！
1: 外婆，想骂就骂吧。我奶奶骂我爸不重样，能成本字典了。
0: 如果，外婆说如果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
1: 分不了，
0: 为啥子？
1: 因为爱情。
0: 爱情？你个小娃娃还懂得啥子叫爱情？
1: 这些年我妈跟着我爸也没少吃苦，即使是这样，那我妈在医院的时候真正有事还不是往上上了，跟张飞一样瞪着眼睛拿着武器在医院，你不也看见了？
0: 啥子比喻？你妈比张飞好看多了，她就是想自己想得太少了。
1: 我爸虽然不着调，他对我妈是真的好，家务是他在做，衣服是他洗，饭也是他在做啊。
0: 那是洗衣机在洗，他没

0: 这本事赚钱干点家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啊。
1: 我妈不做饭是因为气管不好，害怕油烟。她洗衣服是因为我妈手容易得湿疹，不能接触化学产品。
0: 那么点小事情也值得拿出来炫耀？
1: 事儿虽然不大，但用的是心啊。我妈说的。

桂儿憨皮，脑壳坏着了。

0: 一同。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0: 不想啊。
1: 为什么不离？
0: 我需要你啊。
1: 我这个人嘛，性格就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0: 不，我不会的。
1: 那行，你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0: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1: 你说吧。
0: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1: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0: 不是这个，跟我来。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云娟，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于明，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会晕倒到后边去，没有想到你晕到前面来了。
1: 哪来的这些钱？
2: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 砸出来的。不用，不用，不用，没事。
2: 哇，你好强大啊！
3: 你比我理智很多。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看到钱，就又晕倒了。来来回回，我不知道我晕了多少回，晕了多久。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
1: 洪正奎知道吗？
3: 不知道。他知道怎么会把杭州卖给我、啊？
1: 哎呦，这原房主知道吗？
3: 不知道，我去找过他，他说这房子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亲口说的。
1: 你这有没有？
3: 有。是不是罪过？

0: 做个梦，
1: 我也素啊。口好干的。
2: 我也喝一口，有点饿了呢。我们这样轰广，
1: 会不会怀孕呢？无所谓，怀就怀了，这么多钱，养几个孩子都够了。
2: 这怎么对外说呢？陈银行肯定是不行的。
1: 分批也不行啊，会出发银行预警。
3: 对，就说是祖上传下来，家里挖出来的。
2: 你家祖上花这么厉害？
1: 挖金元宝啊，然后卖掉。
2: 你家几楼啊？
3: 二楼。
2: 能挖吗？
3: 不能，找网友借的。
2: 还有有3000万的朋友呢。
3: 那就这样吧，我们先把钱搬回家去。
2: 这么多钱拿回家，
4: 是你妈能受了，还是我妈能受了？
2: 在你激动一嘎，咱俩怎么办？
3: 有钱不能归家，就如同是锦衣夜行，遗憾呢。先睡一下吧。
2: 再。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战火重燃，回望20年前，这个19岁的天才少年是如何一步一步迈向足坛王座，踏上第6次世界杯之旅，梅西还能否带领这支阿根廷国家队成功卫冕？2026年6月22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巅峰从不被年龄定义，梅西20年世界杯往事。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烽烟再起，绿茵盛会席卷北美大地。

2026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打响，48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顶尖劲旅齐聚一堂，在这片全新的赛场展开激烈角逐。亿万球迷共赴这场万众期盼的足球盛宴，全世界的目光尽数聚焦于此。在这场群雄逐鹿的浪潮里，卫冕冠军阿根廷自带万众瞩目的光环，成为整届赛事最无法忽视的存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39岁的里奥梅西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他以一场近乎完美的表现向全世界球迷证明，实力从不会被岁月轻易磨灭。他所带领的阿根廷队要向着卫冕冠军发起冲击，这3粒进球也让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升至16粒，追平德国球星克洛泽此前保持的纪录，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位。而这还仅仅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相信这个纪录很快会被他自己打破。

0: 回望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捧起了队史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这也是阿根廷时隔36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夺冠。那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如今，梅西率领的这支卫冕冠军再次踏上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阿根廷队的第一次小组赛的亮相就告诉了全世界一件事，那个熟悉的阿根廷队，那个已经39岁的梅西又回来了。本届世界杯是梅西的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绿茵场的时候已经是整整20年前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今天就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我们的青春伊始，一起来重温一下梅西世界杯之旅的珍贵记忆。
1: 2006年的德国之夏，是梅西第一次踏上世界杯之旅。那个被叫做小将的19岁少年，从此开启了自己长达20年世界杯征途。那时，无数的阿根廷球迷都在期盼这个天才少年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散发光芒。只是没人预料，梅西的世界杯开篇会惊艳得如此猝不及防。
2: 19号梅西准备上场了，小将梅西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
1: 比赛第74分钟，场边第4官员举起换人牌，身披19号球衣的梅西来到场边，准备替换罗德里格斯登场。看到梅西即将登场，全场阿根廷球迷集体起立欢呼，看台上的马拉多纳激动地站起身挥手呐喊，摄像机死死锁住了这个青涩少年。
2: 好球啊！又是形成了，难道还会进球吗？果然，梅西打进了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梅西今天的表演也是完美的。
0: 最终，阿根廷以6-0战胜塞黑，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19岁的小将梅西替补登场，10余分钟之内贡献了一传一射，只用了一战便征服了全场的观众。作为梅西世界杯生涯最有意义的进球之一，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进球之后的梅西并没有大肆的狂奔，只是浅浅微笑，抬手望向天空。那么，梅西的这个庆祝动作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1: 很多喜爱梅西的球迷都知道，每当梅西进球时，他的双手都会同时指天。这个庆祝动作一直陪伴了他30余年。他之所以选用这个庆祝动作，都是为了纪念他的外祖母塞利亚。梅西3岁接触足球，4岁在当地的街道已经小有名气，外祖母塞利亚是他的第一个粉丝。当别人都在担心瘦小的梅西会在拼抢中受伤时，他坚持让梅西踢球。当梅西比赛时，他总是站在场边大喊，传给里奥，传给那个小个子，他能进球。也是他说服了家人给梅西购买了他人生的第一双足球鞋。可以说，没有外祖母塞利亚，就没有现在的梅西。
0: 但不幸的是，1998年5月8日，他因阿尔茨海默症离世了。当时梅西年仅10岁，所以梅西才在自己打入世界杯第一粒进球之后，望向天空。或许他希望外祖母能够在天上见证他在世界最高舞台的成绩，但梅西和阿根廷的这一届世界杯之旅并不圆满。
1: 2006年德国世界杯首秀， 让所有人都期待着梅西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阿根廷一路闯进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东道主德国队，但阿根廷队主教练佩克尔曼却全程没有派梅西上场。120分钟，双方拼至体力透支，比分依旧1-1，双方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梅西在替补席看着队友站上12码点，然而队友阿亚拉、坎比亚索先后罚出的点球都被德国门将莱曼稳稳扑出，而德国却四罚全中，阿根廷止步8强，梅西的首届世界杯就这样以遗憾落幕。不过虽有遗憾，可对19岁的梅西来说，他未来的路还很长。彼时阿根廷足球正处在低谷，2002年韩日世界杯甚至小组赛就被淘汰出局，梅西的横空出世让所有阿根廷球迷看到了曙光，全世界也记住了这个来自罗萨里奥的少年。
0: 2006年德国世界杯落幕之后，直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前，整整4年的时光，让这个19岁的少年在俱乐部的赛场上一步步褪去了稚气，扛起了核心重任。2006至2007赛季，正式站稳巴萨一线队主力的梅西，彻底绽放惊人天赋。单赛季斩获21粒进球，个人能力是飞速跃升，首次跻身金球奖前三，正式踏入世界顶级球星的行列。世人真切地看到，一位新生代的传奇巨星正在诺坎普悄然崛起。2009年，梅西更是迎来职业生涯首个巅峰，缔造足坛史无前例的6冠王传奇，包揽西甲、欧冠、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世俱杯、欧洲超级杯6大冠军，横扫欧洲足坛。同年12月，梅西众望所归，斩获职业生涯第1座金球奖，同时包揽世界足球先生荣誉，正式加冕世界足坛第1人，彻底告别青涩替补的标签，站在了个人职业生涯全新高度。
1: 2009至2010赛季，状态火热的梅西持续刷新纪录，单赛季轰入34粒西甲进球，追平尘封多年的联赛进球纪录，拿下西甲金靴，助力巴萨以99分的超高积分拿下联赛冠军，缔造无解的红蓝王朝。4年间，他从世界杯赛场的替补小将，成长为手握金球冠绝足坛的超级球王，不只是球技、数据、荣誉的全面跃升，更完成了心态与格局的终极沉淀。曾经青涩怯场的少年，练就了绝境抗压、带队翻盘的气。

0: 气质，褪去年少浮躁，多了沉稳与担当。
1: 带着四座年度重磅荣誉，无数赛场记录，已然登顶足坛的梅西已经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奔赴南非，开启属于自己的第二届世界杯之旅。这一次，他不再是国家队替补登场的青涩少年，而是身披阿根廷十号战袍、万众瞩目的绝对核心。
0: 俱乐部比赛几度封神，国家队征程屡屡折戟，看着近在咫尺的大力神杯，梅西的国家队之路又将走向何方？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您或许已经注意到了，四年前梅西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赛场，身穿的是十九号球衣，是什么时候变成的十号？又为什么变成十号的呢？在足球世界里，十号是独一档的传奇号码。早期足球号码依照场上位置分配，十号固定落在前锋身后的攻击中场位置，这个位置要求球员兼具顶尖盘带、传球视野与终结能力，既要串联攻防、梳理全队进攻，也要在僵局里凭一己之力撕开防线，决定比赛走向。贝利用三座世界杯将十号推上神坛，而马拉多纳、齐达内、巴乔等一代代传奇又不断赋予这件球衣领袖的内核。身披十号就意味着你是球队公认的核心，是绝境之中所有人可以依靠的支点。这份号码代表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承载着全场球迷最厚重的期待。而阿根廷队的十号球衣更是被球迷赋予了传奇的光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身披十号战袍，凭一己之力带领阿根廷拿下冠军。自此之后，阿根廷十号不再仅仅是进攻核心的标识，更是背负起全世界阿根廷球迷的期盼。但遗憾的是，在马拉多纳之后，奥特加、里克尔梅先后接过这件球衣，却都没能复刻马拉多纳的巅峰荣光。这件战袍也慢慢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每一位穿上它的球员都要无时无刻活在与马拉多纳的对比之中。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压力，梅西又会怎么做呢？
1: 2009年3月27日深夜，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国家队驻地。此时，绝大多数球员已经休息了，因为他们明天即将迎来世界杯预选赛的下一个对手——委内瑞拉队。此时，梅西房间的门被敲响了，来人正是刚刚接过阿根廷国家队教鞭的迭戈·马拉多纳。他有重要的决定要告诉梅西。这件十号球衣承载着整个国家的期盼，过去十几年没有人能真正扛起它，但你和我拥有一样的足球天赋，你配得上它，不用害怕所有人拿你和我对比，放开踢，这件球衣从此属于你。对于一个刚满21周岁的年轻小将而言，能够得到马拉多纳这位曾经球王的托付，无疑令梅西受宠若惊。但梅西还是平静地回复，球衣的号码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只想踢好比

0: 赛为阿根廷争光。没错，梅西或许不需要十号，但阿根廷需要。
1: 其实，在南非世界杯决赛圈之前，阿根廷队在世界杯预赛的成绩变得起伏不定。马拉多纳临危受命，接过阿根廷队的教鞭，他急需一场胜利来稳定军心。然而，当时阿根廷十号球衣的拥有者里克尔梅，却与马拉多纳崇尚快速推进的足球理念背道而驰，进而导致二人爆发了激烈的矛盾。随后，里克尔梅宣布永久退出国家队，而这件象征阿根廷灵魂的十号球衣也就空了缺。马拉多纳之所以将十号交到了梅西的手中，无疑是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阿根廷国家队新一代的领袖。而梅西也没有辜负马拉多纳的厚望。2009年3月28日，纪念碑球场座无虚席，数万球迷举着横幅等待比赛开场。当球员列队出场，身披十号球衣的梅西走入赛场时，全场瞬间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所有人都看懂了这场跨越时代的号码传承。当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时，梅西与特维斯打出流畅二过一配合，冷静推射破门。这是他身披阿根廷十号打入的第一粒进球。场边的马拉多纳站起身，用力地挥手鼓掌。镜头在场上这对新老十号来回切换，在万众瞩目下，新老交接仪式就这样完成了。最终，阿根廷4-0大胜对手。赛后，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都写下了这样的标语：阿根廷十号新时代开启。那么，阿根廷的新十号又会在南非世界杯赛场上带给球迷怎样的惊喜呢？
0: 南非世界杯的阿根廷队星光璀璨，锋线豪华，坐拥梅西、伊瓜因、特维斯一众顶级攻击手，小组赛阶段是势如破竹，状态火热。然而，当淘汰赛进入到了8强战之后，梅西领衔的阿根廷又一次碰上了那支击败过他们的队伍——德国。上一届世界杯对阵德国的比赛，梅西并没有出场。如今再次碰面，梅西又能否力挽狂澜呢？
1: 比赛开始后，德国队攻防转换速度极快，开场不久便闪电破门。落后的阿根廷在梅西的带领下发动了数次反击，却均以失败告终。慢慢的，阿根廷球员在场上的节奏开始变得混乱，德国战车瞬间抓住了这一弱点，一次次洞穿了阿根廷的球门，最终90分钟战罢，比分被定格在了4-0，阿根廷队再一次止步8强。世界杯结束后，主教练马拉多纳黯然下课，阿根廷再一次进入到了迷茫的阶段。伴随着这场失利而来的是球迷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指责。身为球队绝对核心，没能带队走得更远，梅西自然成为了指责的主要对象。媒体嘲讽他只配在巴萨称王，扛不起阿根廷的重担。无数球迷质疑他不配身披马拉多纳托付的十号，连队内都有老队员暗地质疑他的领袖能力。梅西没有争辩，他只是默默地扛下所有质疑，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用比赛去证明自己。
0: 2011年的本土美洲杯，正是梅西在家门口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彼时，阿根廷坐拥全套的西甲顶尖的攻击群，全国球迷都在期待他在家乡拿下成年国家队首冠。1/4决赛对阵乌拉圭，常规时间难分胜负。点球大战，阿奎罗意外罚失点球，阿根廷

0: 惨遭淘汰。主场折戟，关键点球失手，新一轮潮水般的批评再度涌向梅西，无数人指责他关键时刻掉链子。接连两届大赛折戟，巨大的心理压力开始在他身上显现。训练和比赛中，他时常是无征兆的干呕，医生诊断并非身体伤病，而是长期精神紧绷带来的应激反应。身心俱疲的梅西一度萌生退出国家队的念头，可是一想到外婆，想到马拉多纳托付给他的十号球衣，他终究舍不得抛下故土的期盼，选择咬牙坚持。
1: 从饱含热泪的离开到上演王者归来，究竟是怎样的动力让梅西再次踏上筑梦之旅？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从2010到2014这四年，梅西活在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里，一边是鲜花与奖杯，一边是委屈与重压，形成极致鲜明的反差。在俱乐部的赛场上，他无所不能，接连刷新各类进球纪录，包揽金球、西甲、欧冠等所有球员能够企及的顶级个人荣誉，让梅西成为了公认的当世第一球星。而在国家队的赛场上，却是接连不断的挫败与铺天盖地的质疑。媒体诟病他只擅长俱乐部发挥，扛不起阿根廷的领袖重担。球迷以近乎严苛的目光来审视他的每一次触球，每一脚射门。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梅西体会到了阿根廷十号球衣真正承载的重量。这件战袍不只是华丽过人、破门得分的象征，也意味着包容所有外界非议，主动团结身边队友，独自扛起整个国家足球期盼的责任。随着2014巴西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阿根廷开始集结。本届世界杯，梅西正式以队长的身份第三次踏上世界杯的征程。只是谁也不曾料到，命运又将和他开一场残酷又漫长的玩笑。
0: 这张定格在里约马拉卡纳球场的照片，是梅西职业生涯最令人心碎也最刻骨铭心的画面，记录的正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落幕之后，阿根廷惜败德国，梅西单独走过大力神杯展台的瞬间。一路跌跌撞撞闯到决赛的阿根廷，是靠着梅西一步步扛进马拉卡纳。整届赛事里，身为队长身披十号球衣的他，可以说是倾尽所有。然而，决赛对阵德国，两队苦战90分钟不分胜负，比赛拖入加时。第113分钟，德国球员格策打入绝杀进球，比分定格1-0。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梅西站在场地中央，眼神空洞，满心的期盼瞬间碎得一干二净。颁奖仪式循序进行，亚军队伍需要依次经过放置大力神奖杯的展台，才能走上领奖台领取银牌。拥挤的人群、安保人员、满场巴西球迷充斥在球场通道，梅西缓缓走向那座近在咫尺的金色奖杯。他侧过头，目光沉沉地落在大力神杯上，脚步不自觉放缓，久久凝视这座无数次出现在他梦里的奖杯。明明伸手就能靠近，却隔着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输赢鸿沟。照片里他眼神落寞，眉头紧皱，满心不甘与失落全都写在了脸上。那短短几秒的对视被镜头永久留存，身后队友垂头丧气， 周围人群

0: 喧嚣嘈杂，可梅西的世界仿佛只剩下眼前这座金光闪闪的奖杯。采访里，梅西坦言，距离奖杯那么近，却最终落空，是他人生最难熬的时刻。马拉卡纳球场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落寞。 只是梅西漫长煎熬的开端。接下来两年，命运依旧一次次在决赛门口将他拦在冠军之外。2015年智利美洲杯，阿根廷再度杀入决赛，点球大战不敌智利，错失奖杯。2016年，百年美洲杯在美国举办。 这是为了纪念美洲杯百年推出的特殊赛事，可历史再度重演。阿根廷队和智利队在决赛中再次拖进点球大战，第一个站上罚球点的梅西一脚将点球踢飞。阿根廷连续第二年输给智利。 又一次与冠军失之交臂。至此，梅西已经连续四次站上国际大赛决赛舞台，可四次全部空手而归。接连多年的失意彻底压垮了早已身心俱疲的梅西。2016年6月27日，百年美洲杯决赛结束后的混采区，红着眼眶的梅西对着镜头第一次正式对外宣布。 退出阿根廷国家队，他声音哽咽，坦言自己一次次拼尽全力，却始终无法带给阿根廷一座冠军。或许国家队的胜利本就不属于自己，他决定结束这段蓝白战袍的征程。消息一出，瞬间震动整个世界足坛。
1: 彼时，阿根廷球迷都在指责梅西，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共情梅西肩上的千斤重担。可在罗萨里奥合成青训队里，有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看着全网铺天盖地的指责，看着梅西心灰意冷宣布退出国家队，少年再也按捺不住心情，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一字一句写下了一封长信。 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发自心底的共情与挽留。我们要如何说服你？我们从来没有承受过你肩上1%的压力。你清晨醒来看向镜子，心里清楚，4000多万国民在逼迫你做到完美。这份荒谬的重担，不该由你一人承担。 你可以遵从自己的心意做出任何选择，但求求你好好想一想，留下来。如果留下，只为找回踢球最纯粹的快乐，正是这些无休止的苛责从你身上夺走了这份快乐。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看着你身披祖国战袍驰骋赛场，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你不会知道。 这份快乐能传递给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少年，对不起，也谢谢你。写下这封信的少年叫恩佐·费尔南德斯，当时恩佐只是个无人知晓的青训小孩，可这篇文字很快在阿根廷网络悄悄发酵，所有人第一次从一个孩子的口中感受到梅西多年背负的委屈。最终。 这封信也成为当时挽留梅西最动人的声音之一，和无数球迷的挽留声交织在一起，一点点软化梅西的心。47天后，梅西推翻退役宣言，重回阿根廷国家队。
0: 重新披上蓝白战袍的梅西，虽然没能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抚平心底长久的遗憾，止步16强。 但阿根廷足坛的新生力量已经在悄然成长。曾经写下长信挽留梅西的少年恩佐·费尔南德斯，在河床青训一步一个脚印打磨球技，从青年队升入一线队。与此同时，主教练斯卡洛尼接过。

0: 教鞭后，大刀阔斧开启国家队的更新换代，不再固守当年那批屡战屡败的老班底，源源不断征召本土与欧洲联赛崭露头角的年轻球员入队。劳塔罗、德保罗、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大马丁等新生代先后走进国家队，阿尔瓦雷斯、麦卡利斯特一众小将陆续补充进阵容，恩佐也在2022年正式拿到了成年国家队的出场机会。此时阿根廷队正式完成了新旧交替，一套攻守均衡的全新班底正式成型。梅西不再是孤身一人对抗全世界，一群真心敬佩他、愿意和他并肩作战的年轻人站到了他的身旁，为梅西漫长的圆梦之路点亮了新的光亮。在这群新生力量的陪伴之下，梅西第五次踏上世界杯的征程，来到了那个沙漠和大海交汇的地方——卡塔尔。
1: 大赛开局，命运就给了阿根廷最残酷的考验。小组赛首战，他们爆冷不敌沙特，瞬间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缘。此前多年屡屡倒在大赛、折戟决赛的阴影再度笼罩而来，无数人开始叹息，梅西的这一届世界杯之旅或许又要早早落幕。绝境之下，全队彻底拧成了一股绳，有惊无险从小组赛突围艰难挺进了淘汰赛。踏入淘汰赛后，阿根廷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不易啊，却也愈发坚定。梅西用一粒粒进球继续在这片绿茵场上续写着传奇。经历了八年的漫长等待，梅西和他的阿根廷终于再一次盼到了决赛的入场券。
0: 卢塞尔球场的深夜，见证了足坛史上最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决赛。对面是卫冕之志熊熊燃烧的法国队，是年轻世圣永不言弃的姆巴佩，这是新老足坛力量的终极对峙，也是梅西与命运的最后博弈。开局的阿根廷状态火热，全队众志成城，攻防有序。第23分钟，迪玛利亚凭借灵动突破造点，梅西沉稳站上12码点，心态淡然，目光坚定，一脚精准推射骗过门将，稳稳命中，为球队打破僵局。随后迪玛利亚单刀破门，再下一城，阿根廷2-0掌控赛场主动权，上半场稳稳压制对手，距离阔别36年的冠军奖杯仅有一步之遥。所有人都以为胜利已然尘埃落定，可竞技体育的残酷与传奇在此刻极致绽放。下半场风云突变，姆巴佩骤然爆发，短短97秒内连入2球，凭借无解速度与精湛的射术硬生生扳平比分。瞬息万变的赛场彻底击碎了阿根廷的舒适局面。压力瞬间重回全队肩头，无数球迷屏息凝神，当年屡次翻盘失败、绝境折戟的噩梦仿佛再度袭来。90分钟战罢，2-2战平，比赛被迫拖入加时赛。最终，两队在加时赛又一次打平，比赛走入最残酷、最考验心态的点球大战。梅西走上点球点，稳稳命中。

0: 阿根廷赢了，中场哨响的宝在这一刻尽数释怀。
1: 所有球员疯狂相拥，跪地痛哭。这群年轻的小将用青春与热血的少年终于昂首挺胸，站上了世界足坛的最高之巅。当他双手稳稳托起沉甸甸的大力神杯，这一刻所有的质疑、所有的苦难、所有擦肩而过的遗憾全部烟消云散。他抬手望向天空，致敬多年前离世的外婆，告慰那个从小追逐足球、颠沛流离、负重前行的自己。当圆梦卡塔尔登顶世界之巅后，梅西选择告别征战20余载的欧洲顶级联赛，卸下了诺坎普的荣光与重担，远赴北美，加盟迈阿密国际。当传奇离开主流赛场，外界的质疑、唏嘘接踵而至，无数声音纷纷感慨岁月催人，直言梅西已然老去，巅峰不在，是时候告别绿云赛场，功成身退。褒贬不一的议论，新旧交替的唏嘘，始终围绕在这位老将的身旁。似乎所有人都默认属于梅西的顶级传奇已然落幕，但事实远非如此。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如期而至，这是梅西职业生涯第六次世界杯之旅，也是他亲口确认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早已加冕球王，本可安然落幕的他，依旧选择身披熟悉的蓝白十号，再度为祖国出征。在万众瞩目之下，39岁的梅西以一场惊艳世人的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世界杯进球纪录，强势回击了所有外界的质疑与偏见。这一刻，所有的喧嚣非议尽数平息，在所有阿根廷球迷心中，那个熟悉、坚韧、无所不能的绿茵王者再次归来。岁月或许会增添他的年岁，却从未磨灭他的天赋与热爱。再过几个小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即将开打，阿根廷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奥地利。我们期待梅西再次献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比赛，但无论结果如何都已不再重要。传奇终有谢幕时，但属于梅西的荣光与热爱永不落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5: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

0: 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会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洪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镇住了。
1: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好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看你盼了好久了，这个洪兵，哎，
0: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3: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洪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

0: 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1: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 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2: 牛批，
3: 啊，你讲话也牛批。
4: 让刘克，
3: 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一清啊，这货码都是我在屋里呢。清啊，一清啊，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你好，一清啊，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开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1: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1: 拿着吧，啊。拿上，拿上。
2: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1: 谢谢。
0: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2: 啊，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0: 对，一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3: 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0: 哎呀，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2: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太感谢你了，
0: 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年轻人，我爷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5: 我家是刘德祥当过兵的，
2: 是不？啊，
5: 哎，蔡姐，好，哎呀，来了。
3: 剧团自己的食堂，尝鲜节目，你尝尝。哎呦，
2: 西红柿鸡蛋，
3: 咋样，味道？
5: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的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3: 你嘴刁得很嘛！
6: 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崔日班退下的，原来是老班长。
5: 陈勇，让他给敬一杯吧。哎，
7: 胖嫂。
5: 哎，
7: 让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6: 那个，坐着吧。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3: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领导开车。哎呀，
7: 你就多吃点。
3: 想这吃饭去，喊我来弄啥？弄啥？跟你的事儿吧，弄啥？
7: 弄不对，
3: 弄我啥事儿？
6: 一模。
3: 我想把你调回团里，一个司机，地方太不容易了。嗯，这玩意儿，能就培养出青娥这样子。你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行署专员。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
5: 他就
3: 来帮忙呀。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7: 那能不能出啥力？
3: 你让他写吧，人家主动弄的。
5: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8: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的？惜财嘛，还无及物。那咱挖那杨门女将，这厂子绝不缺。可圈可点，就有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5: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气儿。
3: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总有哪不都一家人吧？
5: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青娥咋是？
3: 这是他培养出来的人才吗？那咋回事？啊，这话你能这么说？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他？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舅，咦，嘿呀！
9: 哈哈哈！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洪兵，你先坐，先坐啊！舅养舅养舅养！
3: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青娥也受到了连累，这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
9: 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真，偷偷的收他做了徒弟。
1: 那妈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夫。
0: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1: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0: 在
1: 回头给你好好讲讲。
0: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1: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0: 规矩，懂，懂。
1: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去。
1: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1: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
0: 哎，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1: 那就放长远。
2: 我那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1: 为啥嘛？
2: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那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1: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是。好。哎呀。哎，好，好，真好。真好。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1: 你们妇联先说吧。好，
2: 怡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1: 感谢妇联领导。
3: 感谢妇联领导。
1: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我感到无限光荣。
1: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怡清娥同志。 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是是。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0: 感谢郭县长。
5: 感谢郭县长。
1: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6: 好，
1: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
7: 贡献一份力量。好。郭县长，郭县长，
1: 啥事？你说。你看，怡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7: 哎，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
1: 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7: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馆长您慢走。
1: 这就是政协委员？
7: 年轻吗？
1: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7: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1: 那我咋办呢？
7: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那怕不合适吧？哎呀，祝贺你啊，清娥，成为了政协委员。啥是政协委员呢？
1: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7: 哎呦，哎，这是多少？再量一点。就，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8: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7: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
8: 他们让我当领导。
7: 领导学院班的，
8: 不是，
7: 那领导谁呢？
8: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0: 政协委员，
1: 谁在这哄骗你？
0: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1: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哎，
0: 就别找朱团了吧。
1: 您管我，去跟他。
0: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
1: 知道。
2: 行，你不去了，我也不去。
0: 你好好说啊！
1: 我知道，坐。别吵架了。坐。我坐。坐嘛。
2: 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1: 不是你他妈开啥玩笑？啥开玩笑？这事能开玩笑吗？坐。
2: 这咋可能嘛？
1: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家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2: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1: 我嘛。
2: 你为啥要推荐他？
1: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人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2: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1: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在他脑袋上砸。
2: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1: 咋接不住？
2: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1: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2: 我他亲舅呢，
1: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2: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1: 你懂政治不？
2: 不懂啊。
1: 那你没发言权吗？
2: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我娃脖子细身子弱，那头上顶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2: 啊。
1: 你信命不？
2: 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
0: 他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莅临我县五子区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五子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

0: 烈欢迎。
1: 哎，一清河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2: 来，快来！
1: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了，怕啥？
0: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3: 黄主任，
4: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3: 黄局长。
0: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嗯，哎，郭连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嗯嗯。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4: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3: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4: 领导，别走啊，领导。
5: 就那么皮干？哎，
4: 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竹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服，要吃馒头。你还会拼音呢？
1: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2: 青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2: 哎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4: 谢谢。
2: 啊，
5: 我不喝。
2: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了嘛啊。

0: 飞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是占了半个版面呢。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飞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安琪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不好意思啊，
2: 走路看着点路嘛，这
1: 没注意。
0: 看你这个杨门女将。
2: 哎，伙计，
1: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当我道了。
2: 当你啥道了？你谁啊？
1: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1: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2: 你打。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2: 哎呀。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那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七哥，你火了。还有，看，咱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版面嘛！哎，
3: 快来看！哎，你们还抢呢，别抢了！
4: 来，我这还有。
3: 哎，看，真好看！哎，来，给你们。
4: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这张拍的可真。
4: 怂人技术还不错。
5: 兄哥。哎，这点。跟我来一下。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儿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由得你。我就是不去。
2: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3: 啊！
2: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走。

0: 豆子，然呢？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不想看。哎呀，就来了，你滚啥？熊啊！熊啊！
1: 咋了嘛？

0: 朱记卢卢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当不住嘛。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是吧？ 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过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生前是多少唱前腔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害怕，
2: 怕啥呢？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几十
1: 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2: 哎，就能知道，那会儿。 让进入蹲监狱呢，救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呢。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 你就得往过走呢，哎，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造，满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3: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2: 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也行完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哼。
1: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好看不？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不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娄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给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脖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还叫你怡清吗？
1: 你叫我来定。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会看的花时过，
1: 马上发射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不行啊？不行，俺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上你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逆向停就停了呀，这山路咱能随便停车你？哎，你再不停，这要堵车啊！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从山庄走，行吧？哎，哎呀，
2: 在那边。
3: 哎，秦哥，
0: 一个活不散。
4: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偷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5: 我拿袋子兜着，
4: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
5: 那不是我男朋友。
2: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0: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2: 我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州货，全是香港吃新的羊子。
1: 顺子，顺子，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外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
4: 呀，白蛇传。
5: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6: 说，脸咋弄？
7: 咋了？
6: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6: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7: 宁州也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那咱当过兵。
8: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7: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8: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7: 哎，咋了？等等等，停停停一下！
6: 哎，咋了？咋了呀？把车给忘了！
9: 停停停！
1: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根源。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10: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10: 无一让他放肆起火更远、啊、
1: 来你念一遍。
10: 无一让他放肆起火更远。
1: 郭恩本，
10: 郭王宝，
1: 郭恩根，
10: 郭恩根。
11: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2: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咱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2: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 就是单位，
12: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 你影响工作了，
12: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1: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13: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2: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

0: 会跟我离婚吗？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 呢。不是说了吗？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吗？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你再拉我，你再拉我就报警了。啊，
2: 走。
0: 团长，帮帮忙！
1: 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2: 放心，走。
0: 不是，
1: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0: 你报。

0: 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 波恩本，戈恩根，
2: 物一人，他笨思其祸根源。
3: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去！
4: 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5: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

0: 停车干啥呢？
1: 停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他又没我要，饭卡都给了。
1: 咋是这？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晴儿，吃三枣不？啊 ，Kevin 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啊？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
4: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你安排。
4: 哎，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4: 哎，秦娥弄啥去？
5: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
4: 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厂长，
1: 小心，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听信，法害苍颜，让这些活畜生吃。
3: 厂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王莽能负一自卑？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戏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5: 哎呀！
6: 好，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7: 团长。
4: 啊哈。唱得不错啊！
7: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7: 好着呢。
4: 哦，好，身体好就好。
6: 你休息吧。
7: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

0: 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
1: 呀，这你就不懂了吗？
2: 进城了吗？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0: 滚！
3: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
4: 谢谢。
3: 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5: 有啥话直说嘛。
6: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湖嘛。
5: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戏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哎
6: 呀，那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来，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5: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吗？是人物啊，对吧？
6: 对对对。
3: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哦，
6: 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7: 好多了。
6: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万线腔了。
3: 明白，谢谢团长。
7: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3: 吧？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6: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5: 啊，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6: 估计在路上。
7: 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5: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将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家伙，
1: 你个不成，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
3: 哎呀，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死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哪不能放？你不要脸了！走，
3: 哎，快，快。
5: 三爷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
6: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莫宣能，哎呀！
7: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母，老娥别跟我，你的好的。
8: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现在名字，
9: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

0: 叫啥都熟。
1: 拿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痒。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1: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2: 师傅，哎，给开个门吧，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3: 谁？
2: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3: 周娃，
2: 来，登记。
4: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2: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3: 我去吧。
2: 少去。办公区在这边。好，
4: 一直走。
2: 我送。哎。 这边，嗯，啊，班长办公室，啊，对，我咋上锁去了？
4: 这么大的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说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
2: 看人家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啊，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就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邦，你还住不下吗？
1: 这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上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雷哥，你
3: 看这样，
7: 不是了
3: 啊，就在这儿啊。
5: 小哥，哥，
8: 闹一盘吧。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烧点心了。
5: 哎，知道。
9: 酒精烧饼。
8: 不抽，不抽，不抽。
5: 哎，不。哎呀。啊，
7: 来嘛，来。一个，来烧饼。
5: 哎。好。
8: 好，
5: 走啊。啥，所长？干啥呢？这是。
10: 红疾病。哎，
11: 三桥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10: 杀人犯。
11: 好了吧？走吧。
10: 魏振海。
12: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12: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3: 送你们来的人，好了。
1: 好了，跑哪儿去了？
13: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啊，对对。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嗯，明天再来找古司了啊。
13: 叔，青儿，
14: 父，看戏去。
15: 开眼了我，哎，哥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16: 哎，这是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1: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的这水平，这就。

0: 小姐，这都是法！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谗言，我姐姐依然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自卑，留在世上活用！
1: 娘子。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你看，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跟你整，你嫌我就不稀罕。
1: 好着呢，好着呢。
0: 演的好着呢，
1: 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跟夏雨没见着他，归类了，已经回去了。啊，
1: 疯党，他疯了。
3: 夏河，夏河了，
1: 你这是疯了，
3: 这哪是演戏，这是杀人。
1: 我就无冤无仇，见见冲上来，还踢我两脚。王凯，给我把朱家河收了，把青蛇收了。朱家河呢？朱家河看见了没？

0: 这就是咱北山驻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0: 来来来，
2: 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2000就可以，2000就可以。
0: 你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0: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2: 2000，2000，
0: 2000。
3: 啊行。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1: 好，
0: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听我的。
3: 行。20309行吗？
2: 可以。
0: 好，有没有介绍信？
2: 不。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1.5块。
2: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3: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3: 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区，人们的热情却从不冷却。
4: 我们是什么？
5: 兄弟，
4: 这又怎么了？
3: 这是属于东北人记忆中的味道。
6: 对，45年了，定的是比以前小时候吃的还要香。
7: 必有的就是酸菜血肠白肉，
8: 这是东北的啥？年味儿。
3: 屋外是皑皑冰原，屋内热气蒸腾，酸菜与猪肉在这一刻相遇，变化出开胃暖心的地道东北。

0: 火锅，
1: 黑哥火锅，
2: 豪哥
3: 火锅，
4: 走啊，整顿锅子去。
5: 酸菜白肉，满城香，引来四海宾客。

0: 三分瓦格唱啊，天下美味在龙江。
1: 魏秀坤，双城最懂猪肉的哥们儿。
2: 先剔排骨，剔完骨之后把那个肘子卸了。一头猪卸完的话，也就是20分钟吧。

0: 双城的酸菜白肉火锅，原型是来自东北乡间的杀猪菜。和其他火锅的现煮现涮不同，酸菜白肉火锅的食材需要提前煮，慢火盖盖焖煮，是对猪肉的礼遇，东北人称之为呼。27年间，虽然门店不断扩大，但是韦秀坤依然在后厨为火锅忙碌着。猪肉和猪杂一起煮，要获得最佳口感，必须精准掌握出锅时间，这一点他最为老道。
1: 五花肉先出锅，然后呢就是柴骨肉，柴骨肉就是瘦肉，锅盖的时候搁筷子一扎，撅了再去妥了。就肥肠还有肚心，他们最后就出锅了。猪呢，这俩店得用700多头猪。
0: 膘肥肉嫩的猪肉，被用来款待冬日里的辘辘饥肠。
2: 最近你不吃肉真的冷啊？
3: 不肉不关呀。
4: 喝完这零下20多度我也不冷。
0: 要吃完一桌全是肉的火锅，即便是东北人也会感到为难。他们总能找到多吃几口肉的窍门。当地烤醋，杂粮发酵成的甜酸茶，解腻开胃。但这些都比不过这种在东北地位颇高的食材，它能让火锅的滋味再上一层台阶。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
7: 好搞，
8: 火锅
9: 走啊，整个炖锅子上。

0: 中国北部边境呼玛，冬季长达六个月。
1: 过来来来，过来。
0: 王叔叔和老伴儿是为数不多还坚持在村里过冬的人。在零度左右的菜窖中储存过冬蔬菜，是他们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2: 一会儿我往上拽的时候，你把梯子往边上立立。
1: 慢点啊。
2: 哎，好。家里有去年多吗？
3: 白菜也得不到两天地，也差不多了。
0: 今天是王阿姨冬季腌酸菜的日子。腌酸菜，东北方言称为鸡酸菜，是腌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利用乳酸菌激发白菜风味的过程。
2: 我家这是生腌，熟腌是用开水把这白菜烫一下。白菜撒匀了。
0: 在整个码缸的过程中，王阿姨始终控制着盐水比例。盐分太多不利于乳酸菌释放，太少则会让整个腌制前功尽弃。
2: 在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酸菜了。
0: 寒冷协助盐分完成了风味的塑造，低温有效抑制杂菌繁殖，能减少盐的使用，解放乳酸菌的活性，使得东北最适宜腌制酸菜。

0: 历经一个月，乳酸菌赋予了白菜美妙的蜕变，是在杀年猪的时候了。周末，儿子一家早早的就从县城回来。
1: 老猫都想你俩了，
2: 这么大了。
3: 哎，走了，
2: 走了，妈，走了。
3: 还行，走了，走了。
1: 今天哪儿玩？
3: 好，杀猪就得吃牛肉。
0: 宰杀年猪是每家年终的大事，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如约赶来帮忙。
3: 菜呀，啊，那个有你来拿个菜墩子，拿个菜刀。
1: 妈，你看今天生菜的色腌的特别好哈，
4: 味儿真好。
0: 新鲜的猪肉搭配刚刚出坛的酸菜，炉膛里的柴火催促着风味的融合，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瞬间，浓浓香气扑鼻而来。
5: 开门喽！
6: 这个肉，这个肉，对，这些血脖，
7: 五花三条吧，
8: 配酸菜那是绝配，
9: 互补，
6: 对。
10: 大肉菜好吃啊！
0: 早已被酸菜汤底浸透的五花肉，软嫩而不肥腻，不需特别咀嚼，满足感就充满整个口腔。
1: 来，试试看，还得你自个儿
2: 夹宽菜。哎呀，谢谢大宝。
0: 酸菜白肉火锅几乎能满足所有人对于猪肉的不同偏好，除了常见的五花肉和拆骨肉，内脏也是酸菜白肉火锅中不可或缺的菜品。喜食内脏最初是出于节俭的考虑，内脏中富含的营养和风味最终让人们在物质丰富后依然对它难以割舍。偏门的食材要想获得上佳的口感，必须要有硬功夫。一道滑嫩弹润的血肠是检验酸菜白肉火锅的必备。
11: 所有猪下水都可以吃，当然不会放过血了，对不对？美容养颜的。
12: 东北的血肠吧，就是说每个师傅的做法不一样。
0: 调血是做血肠最重要的步骤，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香菜、姜、葱末必不可少。调好的肉汤兑入猪血，灌入去油洗净的大肠，九成满时扎紧肠口。血肠的火候要拿捏在分秒之间，极品的血肠如同镜面般光滑，吃起来鲜嫩润口。蒜泥是血肠的绝配，大蒜碾碎后充分释放含硫化合物，形成特有的香辣风味，初一入口是极为滑嫩的润，随之而来的是蒜的鲜辣在口中蔓延。当奶白色的汤汁扑腾的起劲儿，呼吸之间嗅觉也被这股香气晕染，有了这一口，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漫长。
11: 这是我们东北的传统，
13: 可以涮，还可以单吃。
14: 今天是我儿子创建之喜。
15: 今天我们哈尔滨的是一个人，我没有过生日。
11: 好，
15: 嘎嘎香啊！哎呀，真舒服。
0: 王阿姨和老伴儿为孩子们准备了酸菜白肉馅的饺子。此刻，寒冷不仅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同时也将亲情凝固。
4: 送到这儿吧，
3: 送到这儿吧，
4: 拜拜
11: 拜拜。

0: 口铁锅已经用了20年，魏秀坤从未打算换过。他每天都会在锅底燃起新的炉火，大锅炖煮，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在东北，只要和吃有关，似乎总也离不开一个大字，这是东北人的豪爽。大凡至简的生存哲学，大巧不工的料理智慧，再加上回荡在白山黑水间的爽朗笑声，总在热气翻滚的那一刻温暖寒冬。
1: 那边有咋喝呀，大伟哥，你来酒
2: 来吧。冷点儿，这酒
1: 我干了，我干了，
3: 我也干了。
1: 我换口，我干了。
3: 来，白酒呢？干
4: 必须干，
5: 发了，
6: 四哥。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奶白的醋汤，鲜红的油花，金黄的蒜粒，它是日常的街头小食，也是沸腾的火锅汤底。
2: 又辣又爽，
3: 香，然后很鲜美，
2: 酸辣加酸，特别好吃。
1: 它专属于热带的海南，呼吸着温暖的海风，酝酿着酸爽的滋味。
4: 沸腾吧火锅，
5: 火锅，
6: 喂，家里，杭州都冻了的。
1: 铺前镇，海南文昌最北端的港口。自明代起，这里就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伴随着祖辈们每一次的启程和归来，码头上的烟火也变得样式繁多，风味杂糅。一杯咖啡，几件茶点，这是燕嫂的早茶。在铺前，燕嫂以做糟粕醋小吃闻名，就是人们发现酿酒剩余的酒糟继续发酵会变酸，糟粕醋由此得

煮制成汤，浇在海鲜、牛杂、蔬菜上，成就了一道铺前人日常的美味。酿造糟粕醋，首先需要制作酒饭。在燕嫂的秘籍里，大米需要一个帮手。地瓜丰富的淀粉可以提升酒饭的甜度。混合蒸熟后，均匀拌入酒曲，等待大约30天，酒饭将完成从酒精到醋酸的转换。铺前镇，空气湿度高达87%，日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最适宜酒曲的生长，加快酒饭的发酵。与东南亚地区类似，海南湿热交蒸的气候抑制食欲，造成了人们对刺激性食物的偏爱。本已经果酸十足的芒果，本地人都要放青梅粉和辣椒面，

0: 刚出坛的糟粕醋酸度极高，需要加入大量的水分稀释，高温蒸发，去除部分残存的酒精。辣椒油和蒜油帮助糟粕醋完成最后的调味。醋酸、焦辣、蒜香融合成铺前独有的地方风味。每逢节假日，全海南岛的人们都会赶来，只为体验酸爽的舒畅，消减夏日的烦闷。燕嫂一天最多能卖出超过1000碗。
1: 那你才能够

0: 与铺前隔海相望的海口是海南省的首府，人口密集，美食众多。不到20年的时间，糟粕醋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广受欢迎的火锅汤底。火焰，加快醋香分子的挥发，撩拨食欲。火锅让更多人围炉而坐，分享海鲜的另一种变身。
1: 酸甜酸甜，还有一点辣味。
0: 在海口老街，老黄是最早用糟粕醋做火锅的店家。他的店面结构独特，由道路两侧各不相邻的八间铺面组成，与街坊邻里的生活融为一体。糟粕醋火锅的核心食材从小吃延续而来，牛杂吸收酸辣的味道，汤汁越煮越浓稠，提升滋味的附着力。海菜是糟粕醋的老搭档，为抵御深海水压，海菜细胞中拥有大量凝胶状物，藻体通透，尖锐的酸味不仅让人忽略了大海的腥味，而且衬托出这种天然味素的鲜美。

0: 海菜，第一脆，第二有海的味道，烫一下捞出来，那个口感真的是吸收了所有之前放过的菜的精华在里面。
1: 但糟粕醋火锅中最重要的食材还是海鲜。海干鱼也叫菌草鱼，生长在温暖水域，成年后体重超过10公斤。这种鱼脂肪丰腴，肉质饱满，出肉率高达70%。正是海南人的糟粕醋，让这种价格亲民的海洋食材焕发出崭新的鲜甜。预热后，鱼块会迅速呈现层叠状的蒜瓣肉，蒜香一旦渗入鱼肉，皮肉之间均匀分布的胶原蛋白最是肥美。

0: 糟粕醋火锅用的蘸料叫什锦酱，点睛之笔是小青桔，个头虽小，果肉金黄，果酸含量不逊于柠檬。糟粕醋拥有淀粉发酵的曲香，小金桔中的果酸带着薄荷的清凉，两种维度的酸味分层叠加，让滋味更加复杂多元。
1: 酸性的东西嘛，可以让人胃口大开，酸上加酸，特别好吃。
2: 味道怎样？非常好。
0: 夜幕降临，铺前的渔民享受着晚茶的时光。燕嫂几代人住在这里，在小镇上她大约有40个亲戚，每周一聚都会用糟粕醋来享受丰盛的海鲜火锅。对于海南人来说，沸腾的糟粕醋是热带生活的开胃剂，既热情又酸爽。
3: 糟粕醋感觉它非常有活力。
1: 重庆有重庆火锅，我想说这是海南的火锅。
0: 这就是糟粕醋火锅的故事。他依然年轻，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4: 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大一

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 是，丞相。
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2: 她是富家小姐，却为何女扮男装离家出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何抛家舍业改名从戎？
3: 2000多口的家橡胶树。
2: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支怎样的群体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
4: 南侨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2: 山高水急，风萧雨会，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
3: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2: 相隔两地，生死茫茫，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侨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
5: 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
2: 又是什么让他们至今都会落泪动容？
6: 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言论，从此就他就没回去。
2: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力邀金牌讲解员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5位南侨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他们为抗战改姓更名。

马来西亚槟城富商李荣基家出了件大事，他备受宠爱的二女儿李月梅离家出走了。事情发生于86年前，1939年的2月，家人们发现时，李月梅已经趁着晨曦未露，换上一身男装，登上了回到祖国的轮船。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她又要去做什么？李月梅的决定与这份通告有关。1939年2月7日，这份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出现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征募汽车修机使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主要列举了征募的条件，结尾写着：“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事要。”在1939年这个年份，与祖国复兴大业有关的只有一件重要的大事——抗日。而征募的这些侨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当年，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整个南洋，有3193名华侨接受号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南桥机工并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群体，即便信息发达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随着众多档案与文物的公布，南桥机

0: 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
1: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祖国的战果让相隔千万里的海外游子们寝食难安。世界各地的华侨们组织的抗日游行此起彼伏，抗日义捐义卖如火如荼。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整个华侨界回家纾难，有人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有新婚燕尔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有孩子掏出了自己的糖果钱，有女学生克服羞涩走上街头义卖鲜花。李月美也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但她更希望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驱敌报国。对于南洋华侨来说，驱敌报国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七七事变后，南洋各地就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筹赈祖国难民的组织。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分散的组织亟待有一个统一的领导。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里164名南侨代表接踵而至，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的主席。陈嘉庚17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新加坡，他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成为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满怀爱国之心的陈嘉庚是南洋800万华侨心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陈嘉庚振臂高呼：“愿我800万同胞自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800万南洋华侨的铮铮誓言，犹如南洋的春风，温暖着祖国40000000同胞的心。
2: 今天，为了宣传南侨机工精神，昆明市新闻里社区打造了以南侨机工历史文化为主的城市景观，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一栋东南亚风格的两层小楼。行走在其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来自南洋的历史。南侨总会成立一个月之后，一位来自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人敲开了南侨总会的大门，他就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的负责人陈志平。陈志平此次前来是一次紧急求援。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侵占广州，中国的海岸线岌岌可危，大批作战物资又囤积于缅甸仰光等地，急需大量的司机和汽修人员。那时候汽车是罕见的，熟练的司机都没有几个，汽修人员就更不要说了，临时培养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怎么样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机工呢？国民政府想到的就是南洋。汽车对于南洋华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相比欧美，南洋华侨数量庞大，800多万侨胞中有很多南侨家庭，经过几代人财富的积累，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会开车和会修车的比例比国内要多得多，从这里来挑选机工再合适不过了。
1: 听闻祖国需要，陈嘉庚立刻组织南侨总会进行协商，向全南洋发出征募通告。通告发出时，

0: 陈嘉庚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他的征募有诸多限制，年龄必须在20至40岁之间，粗通文字，会开车或者会修车，不嗜酒，无不良嗜好。通稿中规定，被录用的司机月薪只有30元，修车的技工月薪会相应增加，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国内也相当局促。在重庆，一个男性产业技术工每月可有40-50元的收入，而在南阳，一个华侨青年的收入可达100元左右。
1: 80多年过去了，南侨技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当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栏目在探访过程中惊喜地找到了5位南侨技工的后人。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几乎每位回国的技工在南阳都拥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
2: 我父亲在家里嘛非常殷实的，他们家里嘛有一个像2000多棵的橡胶树，每年还可以割胶，可以卖给人家做汽车轮胎。
3: 原来华人在南阳地区的普遍的生活条件，只要会开车的都还是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0: 80年前，汽车稀有，只有富豪或者高级官员才能拥有。会开车，尤其是会修车的技工，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回国抗战就必须抛弃这些功名利禄，但名利的损失还是次要的。选择回国相当于投身战场，伤亡无法避免，他们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亲人，无法沐浴那棕榈叶下的阳光，享受那悠然自得的生活。深思熟虑后，这些青年们真的愿意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通告发出后等候应征的青年，没人能料到征募技工回国抗战的通告蔚蓝成巨浪，轰动了整个南阳。据统计，前来应征报名的青年总共有5-6千人，在这支应征队伍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书写一段传奇。

0: 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部分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援。这里珍藏着一些南侨机工的物品，从这些物品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南侨青年的生活。这是南侨机工彭海勇的嘉奖状，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这里还有南侨机工陈昭早的手表，在当时能有这样一块手表，通常家境也不会差。这些来应征的青年都是当时的时尚青年，他们常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西装革履，喝着咖啡，生活潇洒。这些青年的父辈和祖辈大多因为祖国的积贫积弱而出洋谋生，又因为华侨的身份受到了许多的歧视和屈辱。这些青年们深知，只有祖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后盾和家园。所以当祖国蒙难之时，他们愿意抛弃一切，走上那前路未卜的战场。
1: 陈嘉庚对一位青年印象尤为深刻，他在南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位青年的事迹。有一修机工在洋10余年，每月收入颇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颇币200元相当于国币700元，在上世纪30年代，国币100元就可以在南洋达到小康水平。陈嘉庚口中的这位月入700元的修机工，生活水平可想而知。那么，这位华侨修机工到底是谁呢？
2: 陈嘉庚虽然没有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位青年的名字，但多年后，随着南侨机工档案的披露和其他史料，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这位机工的名字。他叫王文松，是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当年，他是新加坡有名的机修工程师。我们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找到了第二批录用机工中的修机名单，这份名单已经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我们也在这份名单中看到了王文松的名字，他的排在第一位，附注上写着内除修机领队王文生一员，月支国币100元外，其余均规定月薪国币50元者。这里面的领队王文生便是王文松。
1: 为了抗战，月薪国币700元的王文松自愿将收入降低到100元，陈嘉庚十分的感动。收入的降低可以用数字来计数，但很多南侨机工他们的付出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衡量的。尤其有一位青年为了回国隐瞒了一个大秘密，也承受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楚。这位青年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提到的李月美，她是富商之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会开汽车。通告一发出，一直寻求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心里很激动，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李月美兴冲冲地赶去报名，可谁知刚到报名点，工作人员问都不问，就赶紧让她回家去。原来最初的机工征募是不招收女性的，可李月美不甘心。
3: 被打发回家的李月美思索了很久，她忽然想到了花木兰，那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古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李月美换上了弟弟的衣服，改名李月梅，去到另一处地点重新报名，这一次她成功了。看看穿上军装的他，人高马大，站在一众战士中根本无法一辨雌雄。李月美身高1米7多，嗓门大，性格又泼辣，再加上一身男人的装扮， 根本没有人认得出这位性格豪爽的小伙子其实是个女儿身。不过好不容易获得回国资格的李月美却要面临另外一道障碍，那是什么呢？
1: 回国之路阻碍重重，什么才是阻止南桥技工回国的最大障碍？
4: 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1: 又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栏目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其实真正阻碍青年们回国征途的，不是收入的骤减，也不是通告中的种种限制条件。
1: 那个时候外公还不符合年龄的要求，才是15岁啊，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0: 年龄太小那就改大，年龄太大那就改小，不会开车的那就临时去学，但唯一让他们犹豫的便是亲情的牵绊。在最终回国的3000多名南侨籍工中，绝大多数人在南洋都有亲属，他们有人已经结婚生子，即便是单身汉也有兄弟姐妹和年迈的父母，他们的家人会同意吗？
2: 我父亲原名习仲平，后来改了名。为什么会改名呢？因为当时他第一批报名的时候，他就把习仲平这个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要向大家公布，我们家的亲属就知道了，就去把他的名字划掉，他不知道。第一批走了，没有他的名字，他着急了，他又去报第二批，没走成。后来他去查，一查就发现他的大哥去到这个会馆就不同意他出去，他就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征，习长征，他要远征去了。因为福建话叫长征和长征是一个音。
0: 许多男青年都不得已选择隐瞒家人，更何况女扮男装的李月美。从小李月美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料想到父母一定会阻拦，瞒着家人回国抗战是李月美唯一的选择。
3: 在这 EPP 的应征者中，有一位叫做刘瑞奇的青年，他刚刚新婚，妻子家中有许多的产业需要他帮着经营，他有很多留在南洋的理由，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归国抗战。出发前一天，刘瑞奇和几位机工小伙伴便相约从头开始剃了光头。回到家中，他便对家人谎称说自己头疼需要抹药。刘瑞奇的妻子很细心，似乎猜出了什么，晚上她悄悄地问丈夫，莫非你想回国？可刘瑞奇担心走不了，还是不敢对妻子坦诚相告。这天深夜，刘瑞奇趁着妻子熟睡，将身上最贵重的东西和书信一起留给了妻子，便离开了家。
0: 在应征报名的青年中，已婚或是订婚的人不计其数，但愿意为国抛家舍业的青年更是不计其数。没有国哪有家，早已成了南侨青年们的座右铭。
4: 公公呢，当时最大的阻力啊，就是当时呢有了婚约，在新加坡一个车行里面，车行的老板呢有两个女儿，让他大女儿呢就嫁给他，实际上就是让他就留在那里继承那个车行。后来就报了名，车行老板不愿意嘛，为什么他开始就报名了，后来一直到第9批了，实际上是最后一批了啊，他才回来。就几经做工作啊，后来承诺就说他支援祖国以后呢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再结婚。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自己讲过，他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捐掉了。
0: 离开未婚妻的还有这位叫做杨宝华的青年，订婚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他的干妈为了阻止他回国，偷偷替他与一位姑娘交换了戒指，完成了订婚。
5: 他不想让我父亲走，就说要走可以，办了婚事再走啊。父亲不干，父亲说我去了以后能不能回来还不好说，我不能耽误人家。
6: 就在华侨青年们想方设法争取回国的同时，南侨总会的办公室内，陈嘉庚也极为忙碌。他满腔热情地亲自动笔写信，为西南运输处介绍这些机工们的情况。他专门为两位外籍机工写了介绍信。他说，因其幼时基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放此次医院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在介绍第八批机工时，陈嘉庚着重介绍了两位会修车的机工后，特别强调，今基于爱国热忱，情愿奔职，自备资金返回服务，如此热忱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
3: 能够被招募为南侨机工是一件光彩和令人羡慕的事情。临行前，亲朋好友一起相送，机工们一起合影，并留下赠言：精忠报国是我们的天职，中国不会完，祝你努力抗战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民族谋解放，越万里赴司机，用您的热血完成您伟大的使命。这些赠言寄托了全体华侨的爱国情怀，为战火纷飞的祖国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6: 从1939年2月18日第一批南侨机工出发到1939年9月，陈嘉庚带领的南侨总会总共向国民政府输送了9批机工，他们大多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槟城集中，统一回到国内。这是华侨史上一次参与人数最集中、组织最有序、经历最悲壮、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行动。临走那天，所有铺面停业，学校停课，广大民众沿街夹道为英雄送行。从此，许多南侨机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南洋的亲人们。在送别的人群中，那位被交换了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他的家人和未婚妻都来了。
5: 当时那个父亲的未婚妻，她哭得很伤心，就跟父亲说：“难道你不能留下来吗？你走了我怎么办？”父亲当时就脱下了那个钉坏杆子，说：“反正到那边去战争嘛，总是会牺牲的。”最后还是坚定的走。在那个时候呢，祖父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为了国家舍弃小家，那么你回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根据你就干脆你就把那个保字就改成保卫的保，所以父亲以后的名字就叫杨宝华，不是那个宝贝的那个宝，是保家卫国的保。”父亲改过来以后呢，父亲在船离开的时候，远远的，好像在岸上看到祖母、祖父及家人的那个影像越来越小。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眼泪。

0: 人群中还有那位瞒着家人改了名的徐长正，他的家人知道后也赶到了码头。
1: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很难过的。看到了。后来呢，父亲就说跟他们说了这个道理了嘛。没有国哪有家，我现在就是回国抗日，等我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的。从此就他就没回去了。

离别的哀愁很快便被抗日的热情所替代，船上的机工们唱起了出征的战歌。告别南洋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搭档田汉和聂耳的又一代表作，歌曲来源于一部话剧《回春之曲》，主人公是南洋华侨。九一八事变后，他告别恋人回国抗战，歌曲唱出了南侨机工们的心声，许多人将这首歌记在笔记本上，也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云南昆明学院内，这尊念尔雕像诉说着历史的巧合。昆明学院的前身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念尔的母校。1939年时，这里也曾经是西南运输处训练所的所在地。从这一年的3月，历经多日的旅程，高唱着念尔的告别南洋，南桥机工陆续到达。如今，训练所只剩下这一栋民国楼宇，而楼宇前的大操场也早已被其他新的建筑所覆盖。

0: 80多年前，那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在赶赴抢运物资的战场前，在这里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军事训练。曾经衣食无忧、生活阔绰的他们，一到这里便感受到了一些下马威。他们在南洋住的是大房子，吃的是来自泰国的白米和面，与之相比，国内的衣食起居还很落魄。他们不得不打地铺、睡草席，吃掺了沙子和石头的米饭，早晚只能用寒凉的河沟水洗漱。在春寒料峭的时节，即便是春城昆明，气候也远不如南洋温暖。许多南侨机工一到昆明便生病了。然而，生活上的苦寒并不算什么。随着军训的结束，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1: 军训结束后，绝大部分机工都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参与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搭建中国的对外陆上交通线，将国际援助的物资运往国内，滇缅公路
2: 这条连接缅甸腊戍与云南的公路于1937年底开始修建。
1: 当年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可大量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没有青壮年留守的妇女、老人、孩子成为了主力军。没有机械，他们就用锄头、铁锹；物资匮乏，他们就不要酬劳。中国老百姓的同仇敌忾震动了侵华日军，他们经常轰炸滇缅公路。在整个修筑过程中，有3000名劳工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1938年8月，滇缅公路沿线20多万各民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历时8个多月，依靠双手，终于打通了这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回国述职时，特意取道滇缅公路。在走完全程后，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此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0: 如今，充满战火硝烟的滇缅公路的许多路段已经成为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康庄大道。建在车水马龙间的这座浮雕也告诉了我们，浮雕里的一切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滇缅公路建在山峦叠嶂间，要穿越6座大山、5条大江。天堑南越，这条奇迹般的公路还算不上通途。如今一些仅存的路段还能勉强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险恶。公路的上方是摇摇欲坠的碎石，脚下是无尽的深渊、湍急的河水，落差可达2000米。湾急路窄，体型硕大的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往往半个轮子悬在外面。如果是雨季，遇上打雷下雨，道路泥泞湿滑，大小塌方随处可见，稍有不慎便会跌落悬崖，车毁人亡。
1: 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女扮男装的李月美就发生了车祸。在一个急转弯处，李月美不慎翻了车，驾驶室被压扁，李月美卡在驾驶室里，奄奄一息。幸好一对南侨机工路过，他们将李月美从驾驶室中救了出来。意外还有很多，
2: 因为南侨机工大多驾龄长、驾驶技术优秀，他们中的多数被分配在了滇缅公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缅甸腊戍到宝山路段。这里不仅道路更为崎岖，还要经过一片片云雾封山的森林，除了有毒虫毒蛇的叮咬，还常年散发瘴气，瘴气会引发恶性疟疾，是当时最难医治的病症之一，有十人得了九人死之说。当时陈嘉庚派南侨总会成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时，刘牡丹在路途中看到的情景触目惊心。他都看到了什么呢？
1: 一份报告揭秘了南侨机工怎样的遭遇。
3: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侨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在云南省档案馆中，刘牡丹的报告记录了这次的沿途所见。至晚丁战时，正值雨季，气候极寒，瘴气大作。自晚丁至龙陵，此段约100公里，道路损害极甚，十分难行，且居民及往来行人、机工、司机员患恶性症疾者比比皆是。在适段服务之华侨机工累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交换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也曾经和几个同伴遇到了一次意外。当时他们路遇暴雨，道路塌方，只能待在深山老林里。3天后，携带的干粮吃完了，他们不得不用竹笋充饥，取泥浆解渴。
2: 时间一长，有人便生了疟疾，奄奄一息，直到7天后才等到了救援。回想起那段时间，杨宝华调侃说自己当了7天的山大王。
4: 他们那个时候晚上呢就睡在那个车底下，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很热啊，就是一个大坑坑睡的底下。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身边有一条蟒蛇，哎呀，把他吓得半死。后来他就说他一生就是跟蟒蛇就睡共睡了一个晚上，蟒蛇也没攻击他，他起来以后那蟒蛇就走了。
1: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5: 赵开定他是在这个公路上了嘛，走这个三台山这个地方了嘛，人烟稀少，旁边没有人住。那天呢正好刮大风下大雨，就把一棵树呢倒过来以后呢，就正好抓在驾驶室上，就是抓在他的这个头顶上，然后呢他就受伤了，他也出不来，他就扑在那个方向盘上，那个喇叭按了一夜到亮，没有任何人听到过，一直到没有电才停止。到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惨痛的伤亡难以计数。
6: 在云南省档案馆中，有几份记录着隶属西南运输处的南桥机工伤亡档案。这几份档案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是1939年4月至11月份华侨机工驾车照货表，记录了24次事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照货原因大多是不慎覆车，也就是翻车。平均每个月就有5起左右的事故发生。这份1939年5月至11月华侨员工病故姓名一览表，记录了9位南桥机工因病身故；而这份因工殒命姓名一览表，则记录了10人因工牺牲，绝大多数原因也是覆车。半年内至少有19位南桥机工牺牲，而这还是有记录的。还有很多伤亡是没有及时记录的，可以想象这条路上有多么凶险。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南桥机工们该怎么办呢？
1: 华侨统统有，这是南桥机工之间广泛流传的战斗口号，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每当南桥机工遇到困难，只要有人喊了这句口号，机工们便团结起来，一起渡过难关。
4: 比如说车子上不去了，比如说车陷了，陷在那个泥坑里了，动不了了，后面车来了，一招手，华侨统统有。那个司机如果停车了，那说明他就是华侨，就用这一句暗语，只要是华侨一听见这一句暗语，马上就下车来给帮忙。
1: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龚果桥。东京电台还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

0: 扯希望，但路过的南桥机工们并没有把日军的叫嚣放在眼里，他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铺上木板。仅仅十个小时，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滇缅公路再次通车，东京电台的叫嚣就此化为泡影。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运输业很多的这种技能或技术都是从南桥机工上面发明和转化过来的，包括我们的候诊木啊，这个一定停在坡地的地方，一定要后在后轮啊，这个整个诊木，这是一个。然后为了增加运输量，要把后轮用几个轮子拼起来，也是那个时候的。
0: 随着抗战局势的推移，南桥机工们所面临的考验更为残酷。日军占领越南后，桂越、滇越铁路相继被日军切断。自1940年6月起，滇缅公路成了唯一一条国际运输通道，每月承担着1.5万吨的运输量。战争激烈，所需作战物资的需求可谓10万火急，因此押给南桥机工的运输任务也必须限期限量完成。那时由昆明至下关来回里程为824公里，南桥机工却必须限期36小时内连装带卸往返完成，中途也几乎没有休息之处，吃住基本都是在驾驶室里，风雨无阻。此时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滇缅公路，妄图切断中国的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为了躲避轰炸，他们只能白天隐藏，晚上行车。有一些机工因为一刻不停歇，被活活累死。与南阳的安逸相比，滇缅公路上奔波的日子早已不是苦与累可以形容。此刻一些机工们的家人也出现变故，需要他们回家处理。面对回到南阳的机会，机工们又将如何选择呢？

0: 云南省档案馆里有一份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已经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档案中是这样说的：查本处技工王振华因父丧母老，呈请长假，并且发给川资一案，经奉军处支技工店准给长假原利，发给路费50元等。该工招称，值此抗战时期，愿一效作中，继续为祖国效力，待胜利后再行返礼。这份档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又动人的故事。这位名叫王振华的机工，父亲去世，母亲年老，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但是他坚持要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行回家探亲。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王振华的其他资料，也不知道他接下来的人生如何，但王振华的故事正是许多南侨机工的真实写照。
1: 就在王振华拒绝回家奔丧的那段时间，我们节目前面提到的那位剃了光头瞒着新婚妻子回国的刘瑞奇也收到了家人的来信，信中说妻子自他走后就抑郁成疾，让他速速回家。刘瑞奇心中怅然若失，如果妻子不是病中的厉害，岳父是不会让他回家的，但现在战事紧急，南侨机工们没日没夜的抢运，这个时候怎么能回南洋呢？刘瑞奇写下回信：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就一日不归。信到达南洋后不久，刘瑞奇的妻子就告别了人世。祖国与南洋两地之间，生离死别已成常态。
0: 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有许多档案记录着南侨机工牺牲后为他们的家属发放抚恤金的事宜。

0: 单，这份档案有些特殊，这份档案也隶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档案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所写，档案中写道，训练运输所雇学生潘毅，抚恤金应查明无关系亲属收领，由霹雳酬赈分会决议收该项恤金，现交政府赈济难民。抚恤金无人认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位名叫潘毅的机工就没有亲人。我们的节目前面提到，南侨机工报名时，很多人为了瞒住家人改了名，也有人隐瞒家庭情况，所以一旦牺牲就很难找到他们的家人，自然抚恤金就无人认领。牺牲在所难免，但为了祖国，每位机工都拼尽全力。
1: 当机工们在为祖国奋斗之时，南洋的家中那些留守的家人们也理解了机工们的选择，他们以自己是南侨机工的亲属而自豪，他们会将机工们的照片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将机工们归国抗战作为光荣的谈资。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逐渐膨胀，南洋也不再是平静的乐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至1942年5月，南洋主要地区全面沦陷。日军对南洋华侨展开了甚至是报复性的屠杀，有些南侨机工的家人被日军全部杀害。而此时，中国的西南也腥风血雨，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滇缅公路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南侨机工又将面临怎样的遭遇？黎月美女扮男装的身份还能隐瞒多久？那位高薪的机修工程师王文松，那位离开未婚妻的杨宝华，是否能在抗战后平安回家？请您继续关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群富家子弟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高山野林，风雪滔滔，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侨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3: 当时的许多南侨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1: 从西装革履到衣衫褴褛，是什么令他们报国无门，被迫行乞？
4: 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美好家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5位南侨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南侨机工不应忘却的记忆。

昆明西山区有一座特殊意义的小学，侨光小学。侨光，侨光，成华之魂，杨侨之光。这座学校的建成与80多年前一个群体密切相关。80多年前，有3193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抗战。当时许多国际援助物资需要从缅甸仰光、腊戍

滇缅公路运送到国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条险象丛生的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机修的工作。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桥机工。回国之前，南桥机工是一群时尚青年，他们时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喝着咖啡，生活潇洒。回国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0: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展区还原了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环境。当时许多中国远征军便是坐着南侨机工的车，沿着滇缅公路入缅作战。南侨机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经常和远征军一样，与原始森林作伴。有一次，南侨机工杨宝华和他的同伴们路遇暴雨，卡车被困在泥坑里，他们不得不留在了山野中。7天了，他们把身上的所有干粮都吃光了，只能用竹笋来充饥。要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号，有几位机工患了疟疾，高烧不退，抽搐不止。虽然一旁有傣族村落，可似乎村民们都在有意回避，该如何才能脱险呢？
1: 80多年过去，曾经青春洋溢的南侨机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的经历。但我们栏目在云南探访的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5位南侨机工的后人，其中就有杨宝华的儿子，他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段险遇。
2: 当地的老乡就被那个国民党那个兵害得很惨，他们见了就躲，根本不敢靠近。后来父亲就看到一个小孩，小孩对那个汽车好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孩有泰语交流，最后就是说能不能找村里的老乡给他搞点吃的。后来小孩回去找了大人，那同意给他们送来点吃的。
1: 与南侨机工相处中，傣族的村民发现这些打扮时髦、身着军装的司机与他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官兵不同，他们举止文雅，态度谦和，从不抢村民的财物，借了东西必还。南侨机工的真诚换来了真心，他们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结下了美好的情谊。
3: 回来的南侨机工里面，大多数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好，甚至可能作为当时的明星了，因为我是知道很多当地的女孩子啊，都是到军营门口去看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型很整齐，然后军容也很整齐。
1: 一位名叫蔡文兴的机工在运输过程中被毒蛇咬伤，又得了疟疾，一位路过的傣族姑娘献秀英救了他，并借给了他一条棉被。后来蔡文兴带着棉被和一些礼物登门致谢，可他并不知道，按照傣族的风俗，送礼就等于下聘礼，姑娘亦属蔡文兴。而蔡文兴逐渐了解到这位姑娘的善良可靠，便发自肺腑地接受

0: 了这门亲事，爱情的种子不止降临到了蔡文清的身上，他的战友李萨、陈团圆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喜结连理。然而战火中的美好很快因为战事上的紧迫而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也受到战火侵袭，日寇对缅甸发起攻击，缅甸逐渐沦陷。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在外运输的南侨机工都奉命撤回昆明，一时间通向昆明的必经之路，架设在怒江之上的汇通桥两岸拥挤不堪。但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为了将他们阻隔在怒江西岸，汇通桥必须要炸断，守桥的中国军人在等一个时机。
1: 有日本间谍混在了难民里面，坐在卡车里面，然后呢卡车在过桥的时候，这个车太多，他非要过，就不给过，不给过呢那就闹起来，闹起来以后呢，那个工兵营长最后就拔出枪来，从天上打了一枪，那个日本人以为是被发现了，削开篷布就打枪嘛。那工兵营长跑回来就叫那个士兵把那个炸桥暗桥。
2: 哎呀，汇通桥断了，过不去，已经过不来，有好些人都死掉了，上边有。那些间谍也被冲走了，那个还有拉物资的这些南桥技工也有的也被冲走，那种冲下去是可以说衣服都没有一片好的，肉都给你撕烂，就是这样湍急的洪水。
0: 此时还未来得及过桥的南桥机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不让卡车上的物资落入日寇之手。他们纷纷将卡车推到了怒江之中，或者直接烧掉，然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中有人水性好，当即便求水过江，而来不及走掉的，不得不没入深山老林。

0: 汇通桥被炸毁之时，蔡文兴没来得及过桥，他和几栋机构一起被派到了宛丁和芒市，赶在日寇入侵国门前炸毁军火库。任务完成，他却被日寇尾随，有家不能回，便只能与几个机工一起引入密林中。而在另一队的南桥机工，蔡文兴的朋友同样娶了傣族姑娘的陈团圆，他本有机会求水渡过怒江回到昆明，但他放心不下在沦陷区的家人，于是只身返回了沦陷区。怒江西岸那片曾经让他们备受瘴气困扰的森林，成了南桥机工的避难所，当地的各民族百姓成了南桥机工的守护神。他们给这些勇士们送来衣服，送吃送喝，包括蔡文兴、陈团圆在内的许多南桥机工，就这样在当地百姓的照料下，三两成群散布在密林中。
1: 因为害怕连累家人，陈团圆他们只能晚上回家，白天在外躲藏，一旦被日寇发现，凶多吉少，很多机工就此被日军残忍杀害。在我们寻访南桥机工后人的过程中，寻找到的几乎都是平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而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因为很多人被日寇杀害，很少有人留下后人。2025年春季，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参与者在宛丁见到了一位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他叫叶晓东，他的父亲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团圆。

0: 什么姓应而不姓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 才三个月之期呢，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0: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因汉奸出卖，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元一行三人被日寇发现，在狱中，他们因坚决不出卖其他战友，被日军拉去活埋。当陈团元的妻子郎玉宝得知消息赶到后，陈团元已经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郎玉宝不顾日军在场，准备冲上前去解救丈夫，却被亲友们死死拖住。他还有一对儿女，他不能不顾一切。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后，郎玉宝便被亲友匆匆拉走，陈团元再也无法和家人团圆了。从此，母女三人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在中缅边境东躲西藏。后来，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定，郎玉宝再婚，嫁给一名叶姓的抗日军人。陈团元牺牲了，幸运的是，他的战友蔡文兴躲过了敌人耳目，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总是抽空去接济一下陈团元留下的那一对儿女。陈团元的儿子叶晓东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长大了。2005年，在边境小城宛定，树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陈团元的儿子叶晓东决定成为这里的守碑人，这一守就是20年。
1: 在建碑的时候，我在碑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父亲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守护。
0: 和许多牺牲的南侨机工们一样，陈团元的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没有留下他的音容笑貌。叶晓东怀念时，只能拿着一张空相框。

0: 终于有一天，他被告知有张合影里有自己的父亲，但究竟是哪一位还不能确定。2019年，在央视的某档节目中，通过智能比对，叶晓东在这张合影中找到了与自己有85%相似的人。终于在80多年后，陈团圆以这样的方式与家人团圆了。
1: 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被日军的铁蹄残害，而通过了汇通桥的机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昆明，照片上衣衫褴褛的人们就是南桥机工，归来时他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归来后他们却面容憔悴，形如乞丐。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一张普通照片呈现出陈嘉庚怎样的愁思。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我们在查找照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些端倪。这里珍藏着一份西南运输处为一位牺牲的机工吴再春拟的碑文。这份档案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碑文描写了吴再春去世的经过。

即发仍抱病工作。7月16日车至龙陵，基建呼声障碍，复知天雨气候骤寒，衣被单薄，体力复盛，爱护公务，不忍舍去。经守候以待救济之志，足以内服寒湿，外感风侵，遂至深巡。吴再春所在的龙陵腊

0: 这份档案中。
1: 这份西南运输处为吴在春草拟的这份碑文，今天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吴在春的故事不仅仅是悲壮而已，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撰写吴在春牺牲的过程时，碑文用了一个词，衣被单薄，这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南桥机工经常在滇缅公路上奔波，休息也是在驾驶室里，沿途的宿舍很少，他们的行李都是随身携带，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化多端，按理说他们都会有备无患地放上冬天的衣物，可吴在春却没有。并不是他大意了，而是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吴在春的牺牲令远在南洋的一个人寝食难安，他就是号召他们回国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曾是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1938年10月10日，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的主席。1939年2月，在祖国急需时，陈嘉庚振臂高呼，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可不久，他就从一些南侨机工的信中得知，气候苦寒，他们却没有发过棉衣。可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延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机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倒是机工中为非不成之徒，故意小乱，故意张大其词。但随着吴在春牺牲的消息传到南洋，陈嘉庚连同一些南桥机工的家属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39年8月，陈嘉庚派南桥总会的骨干成员刘牡丹去往滇缅公路视察。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1: 一个月后，刘牡丹的这份上千字的报告出现在了陈嘉庚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今天已经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今天我们再看上面记录的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预知等到时即觉眼红喉塞，看来颇为悲感。最缺憾者，医院或诊疗所在现实大都有医无药，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一来，疾病遂发。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7-8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有如犁田。很显然，这份报告所陈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缺乏寒衣这么简单，医药、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的陈嘉庚心急如焚，该怎么办呢？
0: 陈嘉庚殚精竭虑，赶紧写了一份改善滇缅公路设备和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发给西南运输处和在重庆的蒋介石。与此同时，陈嘉庚又为机工们募集了许多药品和日用品。事已至此，机工们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了大半，陈嘉庚也稍稍松了口气。但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个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抗日的积极支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是

0: 是1940年陈嘉庚到达重庆的情景。1940年3月，为了慰劳南侨机工，鼓舞士气，也为了考察国内的抗战环境，鼓励更多华侨支援抗战，陈嘉庚决定组织南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走一趟。他的第一站就是陪都重庆。照片中，陈嘉庚虽然带着一些笑意，但实际上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1: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陪都，男性长袍马褂，甚至还依存清朝服饰；女性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行政长官私设生意，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官邸；政府各办事机关人员冗杂，酒馆林立，一派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景象。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被人们戏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如此安逸，那么另一个大后方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又如何呢？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见到了另一位南洋华侨的领导人庄明礼。庄明礼告诉陈嘉庚，他所见到的一件痛心的事，前一段时间南侨总会捐赠的蚊帐、毛毯等物品根本没有到达机工们的手中，这些物品都去了哪里呢？庄明礼后来在回忆文章《陈嘉庚与华侨机工》中写到了这些物品的归处。当我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晚上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见政府站长住室的3张床上都挂着南侨总会从香港买给机工的新蚊帐，每张床上还放着2条南侨总会委托我从槟城购买发给机工的美人牌毛毯。毋庸置疑，这些物品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回国慰劳的陈嘉庚从庄明礼的口中得知此事后，顿时大为光火，而接下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南侨机工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机工们与国民党官兵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国民党官兵看不惯机工在南洋养成的悠闲潇洒的生活习惯，机工也见不惯国民党官兵的官僚气息。他们中有人被冤枉关禁闭，有人因受伤去医院，医生却趁机讹钱，物价飞涨，南侨机工的工资却仅有30-40块，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大多数人需要靠家里的接济才能生活。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苛待，一位名叫韩世元的机工感受颇深，他经常与后辈们讲起这些往事。
2: 按照规定是他们是应该有月嫂了嘛，是吧？就是，但是经常就是那个没有到位，那么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些钱呢都是就被他们的上级这些就用掉了，挥霍掉了。
1: 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陈嘉庚潸然泪下，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1941年，陈嘉庚结束慰劳团的工作，回到新加坡后，他将一路上发现的问题或写信或发电报告知了蒋介石，但结果仍是令人失望。面对这些电报，蒋介石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得十分敷衍，连假意应承都不愿意。到了1942年5月5日，会同桥炸断后，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变本加厉。
2: 会同桥炸断，国民党呢就缩编，大肆压缩编制，更多的是就把南侨军工裁掉了，就并不因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啊，而受到
1: 南侨机工被国民政府放弃了，他们不仅包裹无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3: 云南省档案馆内有一份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总登记名册，这份名册也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

0: 桥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名册虽然是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统计的，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南桥机工当年的困境。上面登记的是当时能找到的南桥机工总共938人，失业人数334人，也就是说在抐战胜利后仍有1/3的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在抐战时期这个失业数目只会更加惊人。
1: 1942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如此描写南桥机工的惨状：昆明及滇缅沿线陆丰、楚雄、下关、宝山等城镇皆可见有此被失业无靠之桥工，失业桥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终日沿街乞食。有关方面对于失业桥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旧桥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在极端困苦的压力之下，有些机工被活活饿死，也无人收尸；有些情绪极端的机工竟然自暴自弃，吸起了鸦片。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待依旧如影随形。
2: 会同桥炸断，韩思源就和大概30来个吧，那些南桥机工呢就集资，就坐在下关那里开了一个时光茶社。但是呢，那开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被那个国民党的宪兵，就是他的军统特务就占据了，就导致了那些南桥机工，包括韩思源呢，就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韩思源说那时候又身无分文啊，然后他也生病了，就在街头睡觉，就没有住宿。但和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人，韩思源呢就然后就跟他们理论，然后过了几天呢，就韩思源就被抓起来了，就抓了以后呢严刑拷问，用手铐脚镣的。他跟他的女儿讲的时候都非常的落泪，就说他真的不能忍受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就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1: 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为国奋战过的勇士们？此刻新加坡已经沦陷，南桥领袖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战争让他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零散在各处的南桥机工急需一个领袖。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锡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因为组织抗日运动被新加坡当局遣返回国。当侯锡凡得知南桥机工的遭遇后，立即开展救援。他首先为难桥寻找药物，又派人员赴下关等地大力开发收容难桥的工作。1944年1月20日，在侯锡凡的带动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大会在福建会馆举行。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华侨机工提供了很多工作，他们设立收容所，收容并训练流落的机工，还帮助机工戒掉大烟。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寻求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寻求药品，向云南社会处寻求食物。受苦受难的南桥机工终于看到了希望。
3: 这座有着东南亚风格的门楼，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小学——桥光小学的大门口。抗战回国期间，许多南桥机工住在云南当地结婚生子。会通桥炸毁后，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侯锡凡先生等人一起就在当时的福建会馆里成立了桥光小学。如今桥光小学已经换了新址，但这里的一切还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忘记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段历史。1944年11月的一天，桥光小学准备举行开幕典礼。此刻的侯锡凡还在为了南桥机工的救济而四处奔走，但他还是决定从成都赶回昆明。

0: 明参加典礼，然而开幕仪式却迟迟等不到侯锡反。不久，噩耗传来了，侯锡反先生所乘的飞机失事了。
1: 延安九天，宝塔山下，是什么让陈嘉庚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抉择？
2: 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 历时31年，一沓厚厚的入党转正书，又蕴藏了一位南桥机工怎样的心路历程？
3: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终于转正。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陈嘉庚的老朋友、老搭档侯锡反就这样遗憾离世，而因战争的阻隔，陈嘉庚还并不知情。此时在印尼的他已经在思索抗战以来的种种往事，在这里他将自己人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以《南桥回忆录》命名。在这本回忆录中，能够看到陈嘉庚种种的心路历程和心绪变化。曾经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希望，可自从看到国统区的种种腐败、南桥西工所遭遇的不公，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但他并没有就此悲观，他把心中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黄土高原，那个叫做延安的地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率领慰劳团回国期间去往延安访问。在这9天里，他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报刊上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又高又瘦。令陈嘉庚惊奇的是，他们谈话间有两个学生先后前来，他们未向毛泽东进行任何客套的行礼，来了便坐，坐了便聊。之后朱德夫妇也都来了，也是很自然地坐下来聊天。这样平等的相处方式在国民政府是看不到的。晚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行，饭菜很朴素，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自己栽种出来的。宴请陈嘉庚这一天唯一的荤腥就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贵客来临，特地将自家下蛋的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在国统区见惯了排场巨大、动辄几百大洋的豪华宴会，这顿晚餐虽然简朴，陈嘉庚却吃得津津有味。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段往事时，为其起了一个标题：平等无阶级。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很多人不看好中国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处处充满着蓬勃的气息。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斩钉截铁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80多年过去了，今天南桥机工已经全都不在人世，云南最后一位南桥机工已经于2020年去世。
2: 如今在昆明的新闻里社区，有关南桥机工的历史文化成为了城市的景观，社区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南洋风格的2层小洋楼。行走在其中，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南洋的历史。陈嘉庚回到南洋后，经常会回想起延安的一切。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延安找到了思想的共鸣。后来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写到此次在延安的感受：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淳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也是很多南桥机工的心声。
1: 被选送回国的机工大多数

0: 都被分配到了西南运输处，但也有极个别的机工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些机工们的感受便与其他同伴们截然不同。程龙庆被分配到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他后来回忆起与共产党的交往都是温暖的。那时程龙庆经常去延安，比起南方位于陕北的延安，冬天要寒冷得多，但来此的华侨司机依然能够得到一件羊皮袄。1939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展开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一件羊皮袄来之不易。程龙庆不由得对比国统区的情况，想想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的那批寒衣，想想那些在高寒多变的滇缅公路上奋斗的战友们，程龙庆心痛不已。但即便没有机会去往延安，很多南侨机工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了共产党，比如叶秀清、温启芳等几位机工，就在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之后，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思想，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奔共产党。苦难终将过去，喜讯接踵传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四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多海外侨胞受到感召，纷纷选择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这些南侨机工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祖国贫困才出洋谋生，如今他们终于在新生的共和国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
1: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当了家，一切都有了权利。从这点我开始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是。
0: 这位阅读入党志愿书的是南侨机工韩世元的后人，这一沓厚厚的档案有三分之一是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
1: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1986年，终于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他把新旧两个社会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坚定地留在祖国，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就经常地说我们国家是确实是繁荣昌盛起来了，也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向往的祖国的样子。
0: 这些遭受过背弃的南侨机工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昆明，在万丁，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为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竖碑立传。在3193名南侨机工中，有1000多人留在了祖国，还有1000多人为祖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在牺牲的机工中，能够留下照片和事迹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机工留下的只有这一份份泛黄的档案。但正是有了这些珍贵的档案，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段少有人知的历史。2002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侨机工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5月，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80多年前，这些无畏的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论飞行员可塑性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1: 题目怎么样？
0: 你认真的吗？
1: 我从11个维度围绕女飞在直飞过程中的特点和优势做了详尽的剖析，你是觉得哪里还不够吗？
0: 你以为我们是去参加论文答辩啊？你说的这么专业，谁听啊？
1: 我们招的就是未来的专业女飞，不讲专业讲什么？
0: 我们是要用舆论去改变大家对职业和性别的认识。观众又不是飞行员，你讲这些他们根本听不懂啊，那还怎么产生共鸣呢？
1: 专业上的事情必须严谨对待。
0: 你换个思路，类比一下，旁征博引一下，你得让他们听得进去啊。态度严谨，内容灵活，不行吗？
1: 内容是关于飞行，更得严谨。
0: 哎呀，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儿都这么严谨？这是演讲，又不是飞行，错一点就会出人命。
1: 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改一下。
0: 这样吧，明天的演讲我跟你一起去。
1: 谢谢。

0: 小姐，你今天没航班啊？哎，
1: 你刚落地啊？快快快，帮我个忙，帮个忙。
0: 行，你等我一下，我先买个票。
1: 买什么票啊？
0: 水星舞蹈团三年一次的演出，我可不能错过了。
1: 你喜欢舞蹈啊？
0: 说来惭愧，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飞行员，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这有什么惭愧的？多好呀！
0: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没少被人嘲笑，说我娘里娘气的。
1: 别听他们瞎说，你要是真去学了舞蹈，我们还遇不上。
0: 也是，我呀，是听人说，大部分舞蹈演员的艺术生涯都不长。我家里条件不好，就我一个男孩，就报名学飞了，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只不过啊，偶尔还是会想，如果能够重来，我才不管那些偏见，一定要选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去做。毕竟人只能活一次嘛。
1: 你启发我了。
0: 啊？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不是让我帮你忙吗？帮什么忙啊？
1: 你已经帮到我了。

0: 好，你也好好睡觉，明天的演讲一定会顺利的。
1: 小杜在吗？
2: 在呢。
1: 晚安吧。
2: 晚安，灯已经轻轻关上了，不要吵醒你爱的人哦。

0: 他们节目组包了一个小剧场，就在前面的咖啡店。
1: 嗯，
0: 就这里。

0: 哎，对了，把你演讲稿的 U 盘给我，我先拷给节目组。
1: 啊。你昨晚没睡好啊？
0: 我昨晚不要睡得太好哦，我都做美梦了。
1: 那你脸色怎么不好？
0: 可能出门太急，忘了抹腮红吧。行了行了，你先去后台吧，我去找导演组。
1: 后台在哪？
0: 去前面右拐。

0: 这一条内容和一定要回想。嗯，那个人看一下。哎，您好。哎，你好，我是演讲嘉宾的助理，这是他的讲稿，还有演示文档。嗯，好的。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后开始录制。嗯，这一期啊，今天晚上就会播出。
1: 今晚就播啊？
0: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储备啊不多，还有呢，之前的那些嘉宾他们的演讲主题呢又不是太亲民，但是你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好。所以我们领导就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提上来播。
1: 哎呦，太好了！那一会儿会有提词器吗？
0: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准备的。
1: 哦，太需要了！谢谢。
0: 那好，那我们准备。
1: 行，那您忙，再来。
0: 好，再见。

0: 老师，我们来给您打点粉吧。
1: 我就不用了吧？
0: 还是打一点吧，这样拍摄效果好。
2: 老师，我这边给你打点粉。

1: 好了，老师，您再看一眼。嗯，谢谢。
0: 郭局长，喝点水吧。哎，你说，我那个稿子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你就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
1: 你快去观众席坐着吧。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建的舞台。今天啊，当我来到演播室的路上，发现户外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晴朗，蓝蓝的天空，偶尔有一架两架的飞机从头顶上掠过，发出轰鸣的声响。巧了，今天演播室有请到了我们的演讲嘉宾，他的身份也跟飞机有关，他是一位民航飞行员。大家都看到照片了，帅不帅啊？
1: 帅！
0: 哎呀，我看到坐在前几排的女同学已经笑开了花了哈，就是不知道她还是不是单着身呢。好了，今天这位帅气的机长，他即将跟大家演讲的主题也十分的特别，颇有一定的社会性，事关现场以及镜头外每一位职场人的深切体会，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那么他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陆洲航空资深机

0: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我至今飞过了1000万公里，但最紧张的时刻都比不上刚才从后台走到这里的0.01公里。谢谢鼓励，我紧张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讲述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一生的职业选择。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机长应该是这样。哇，
1: 帅
0: 或者是我这样的。很多人认为啊，飞行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别人说，男性适合什么职业，女性适合什么职业。但是，真的应该这样吗？

0: 我们见过有些男性成为了优秀的舞蹈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那我家楼下呢有家美甲店，听说给小姑娘做指甲做的最漂亮的店员，反倒是一位小伙子。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成为了出色的商业领袖、建筑师、军人。以性别来划分职业属性，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纵观任何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1: 好有道理，
2: 真的，这个机长挺会讲的。
0: 说回我的行业，全国有70000名飞行员，但女性飞行员全民航1000人都不到，为什么这么少？很多人认定女性吃不了苦，对机械没兴趣，技术能力不够强，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庭的影响。真的这样吗？这位刘小莲少将是新中国第一位荣立1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34年的飞行生涯，完成无数次的安全飞行，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迫降，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同样的，在我们民航也有一些不为大家所知的平凡女飞。女飞的确面临更多生理上的牵绊，但这也恰恰说明，她们付出了比男飞行员更多的辛劳和努力。

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女飞，每次训练和考核，她的成绩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她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这份职业。我欣赏她的能力，更欣赏她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

现在啊，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天空、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门外。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底气成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入，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

0: 老师啊，您今天讲得太赞了，我们在导播室都被感动哭了，谢谢你啊，谢谢。
1: 哪有哪有，您过奖了。哎呀，
0: 今晚啊终于不愁播了。
1: 今晚就播
0: 啊？是啊，
2: 之前没告诉你，我怕你紧张。
0: 顾老师您放心，今天这个节目啊现场录制得非常棒，播出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的。
2: 我们也很期待。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二位慢走啊。
1: 再见，
0: 保持联系。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
1: 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
0: 哎，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是真心表扬。

0: 找我吗？
1: 我不说假话。不过，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0: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不会耽误工作。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0: 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
1: 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哦，
0: 那你快去吧。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我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啊，拜拜。

0: 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呀妈，您开两眼就关掉吧。
2: 那怎么行，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
0: 总体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1: 什么？
0: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女建筑师，为什么不能提妈妈？难道我们没有代表性吗？很多人认为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1: 妈，您吃水果吗？我给您洗点。
0: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1: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1: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问题啊，妈妈呢很少催你女朋友呀结婚呀这类的事情，知道如果不喜欢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想提醒你，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人这一辈子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概率是很低的。
1: 像您和我爸这样的确实很少了。
0: 是，对我来说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但对你来说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她，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0: 天突然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我好像还看见陈潇了。
1: 荆棘与彩虹总会作伴。
2: 我欣赏他的才

0: 如果我的行业全国有70000飞行员，
1: 南丁哥说的可真好，
2: 是啊，
0: 为什么这么少？
3: 但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像是南丁哥说的？
1: 这么意思啊？
0: 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
4: 我知道了，稿子是小姐写的，是我喜欢的小姐，我是小姐的灵感男神。
1: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0: 荣立一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获奖，挽救了全机。
1: 干嘛？
4: 你现在好歹也算是个网红，不赶紧帮人转发一下？
0: 我们公司呢，就有一位从业8年。
4: 赶紧的，一定要在招飞计划发布前扭转局势。
1: 对啊，夏夏。
0: 他遭遇过校园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
1: 那我可事先说好了啊，我帮的可不是承销，我帮的是顾记者。
0: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
5: 得把微博先转发起来，各界的 KOL 能艾特的全艾特一遍我。
0: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像我这样热爱飞行。
6: 确实挺好。我是觉得，看来这顾南亭对于招女飞这个事情不会轻言放弃。
7: 你是不是都要被说服了啊？
6: 对呀。
7: 那我可以帮帮他呀。啊？我帮他缩短点时间。老李啊，你们招飞办关于明年的招飞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0: 刚刚给你发的看了吗？网上都炸了。
1: 江部长，哎，你的演讲我看过了，非常好，希望有一天咱们公司能够改变招飞计划。
2: 那明年

0: 于总，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辛苦了。
1: 这个航线确实是有点长，但是咱们公司的飞机飞得挺稳的。
0: 徐总，有些突发的疫情状况，我要向您汇报。哦，
2: 好，去我办公室谈吧。
3: 程潇，
1: 我知道你是谁，你可是咱们全公司最出名的女飞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想耽误您两分钟时间，是关于招收女飞的事情。我这有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
1: 来，进来，进来。

人都到齐了，徐总，那咱们准备开会吧。江部长，你们飞行部论证了南婷的调研报告以后，再次做出了不招收女飞行员的决定。 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几个董事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你提出的各航司竞争业态的变化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呢，批准了你提交的招飞计划。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南婷，我看到了你的演讲视频，很有趣，也很显见。 公关部告诉我说，这段视频现在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咱们的招飞办收到了来自社会大量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纷纷向我们公司询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没想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中午呢，我和几位董事在线讨论了一下，也看了南婷的调研报告。 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董事会决定，明年的招飞，我们将拿出5%的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江部长，我知道你出于对成本控制和人员培养的考虑，一直拒绝招收女飞行员。 我觉得你的考量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认为南婷的考量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我们陆航的企业文化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比起来，

0: 咱们明年的招飞简章都已经发出去了，
1: 撤回来，更正以后再发一次。南田这回的做法确实是特别的出人意料，但是没想到收到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这也让我看到了你对人才培养和陆航未来的深层考虑。你可以复职了，重新回到你飞行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我希望你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谢谢。

0: 南天，恭喜扶植啊。
1: 今天双喜临门啊，晚上吃饭给你庆祝一下。
2: 谢谢。
1: 哎，不过有一点我挺好奇的，我仔仔细细看了你的视频，讲的是很好，但总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太像。
2: 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啊，我先回办公室，晚上联系啊。

0: 看这个样子，事情是有转机了。
1: 我正在给你发消息呢，走，进去说。徐总调整了招飞计划，批准5%的女飞招收比例。还有个消息。
0: 什么？
1: 也没什么。
0: 哎呀，你倒是说呀。
1: 我复职了。
0: 真的？看来我今天带对东西。哎呀，我的预感真准。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呀？
1: 改天我请你跟宋宋一块吃个饭。
0: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今天宋宋也不费。
1: 今晚
0: 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你的稿子是我熬夜写的。
1: 你挑个餐厅吧。
0: 那我要最好的，最贵的。
1: 好，
0: 给，下班后地库见。我来通知宋宋。
2: 好消息，好消息，有两个好消息，先听哪个？哎
3: 呀，都不听。
2: 你不听，你后悔，我告诉你。
3: 一口，再来一口。哎，那我死了，我要。
2: 南亭哥复职了，现在又是副部长。
3: 真的？
2: 而且，小姐给我发信息说，公司已经同意了女飞的招收计划。
3: 你可别抢功啊，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
2: 明明大家都有功劳，而且主要功劳肯定是南亭哥和小姐的。
3: 你们说这么双喜临门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让顾机长请我们吃个喜呀？
2: 一样的请客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估计还在忙，刚复职还有不少事儿呢。我们先想想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告诉咱们请客。
3: 好吧，吃那个烤肉。

0: 南丁哥，听说你复职了，真的太好了，恭喜你。晚上有空吗？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1: 谢谢宇恒，改天吧，我请大家一起。

0: 是有事。
1: 行吧，那改天。
0: 改天约。
2: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顾教员约会了？
0: 是没站。要不就让他一起。
2: 不用。哎呀，下次再说。今天只能是你和我，还有素素。我已经通知宋宋了。嗯，放首歌呗。
0: 你好，季虎。
3: 嗨，请说。
0: 放首歌。
3: 好的。
2: 嗯，顾教员听这么浪漫的歌呀。

0: 要辣椒吗？
1: 啊，我不要了，谢谢啊。嗯。
2: 到了。
0: 哎，等等，这是最好最贵的。
2: 对啊。这。哇，真是运气太好了，还有酷妹。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那就是最好的、最贵的。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那会儿每次飞回来差不多都得凌晨了，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这样我胃里才舒服。你别看这儿环境一般，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
3: 帅哥美女晚上好，欢迎光。你不是小陈啊？
2: 是我了，
3: 好久没见你过来呀、啊。这个是男朋友
0: 啊，我是他教员。
3: 你是教开婚期的？
0: 对啊。
3: 哎呦，真厉害啊，厉害厉害！你呀、啊，人长得帅，又有真本事。
2: 那是，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啊。
3: 是吗？
0: 那个，要不我们先点菜好了。
3: 我们这是十年一贯季，
2: 啊，都没变啊，那我不看了，那我要两人份的海鲜粥，还有白灼芥蓝。哦，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
0: 点呗。
3: 好，这喝点什么？
2: 哦，我们带了，老板，谢谢。
3: 谁？哼
2: 哼，你忙。
3: 好。
2: 这老板可热情了。
0: 宋总什么时候过来啊？
2: 他不来了。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那你下次单独请他吧。来，你来开。

0: 你先摇一摇，这一摇塞子会蹦出来，会有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就得使劲摇，梆一下出来，那才带劲呢。摇摇摇，使劲摇，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1: 我自己来吧。

0: 来吧，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一点点。
1: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你喝吧。
0: 哎，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
1: 一会儿就叫代驾吧。
0: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李恒，你怎么了？胡局长回你消息了吗？
1: 回了。
0: 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
1: 他说要吃的，但是没说几点。
0: 哎，别担心啊，胡局长呢，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他那么严谨一人，不得精挑细选一下。
2: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

0: 谢谢。
1: 你头发，
0: 嗯，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
2: 来来来啦，来，不嘞！我跟你说哈，淋点这个酱油，轻度染染。
0: 老板有没有湿纸巾？
2: 有。哎呀，刚用完，不好意思。
0: 啊怒！
2: 哎呀，帅领导啊，你就帮女孩子扇个辫子啊。
0: 没事没事，我小心点就好了。

0: 可以吗？
1: 谢谢。那个你好，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说谁呢？
2: 给你们。
3: 别动！看着怎么？你看那个女的，人家有女朋友，那是他女朋友啊。
0: 说谎了？
2: 怎么着？我是误解你的意思啦？你想要给他们微信？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哎，
2: 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猜拳怎么样？
0: 不，
2: 剪刀。你输了，大冒险。这样吧，吃个小辣蟹。来来来，吃一个吃一个。
0: 我自己吃。
2: 啊，不能用筷子，用手，用手啃着得劲儿。
0: 怎么的？
2: 没有，你就是平时吃少了，你再吃一点。
0: 我不吃了，不吃了。
2: 再吃一个。
0: 我不吃了，太辣了，我不吃了。
2: 不，你这你输了，你必须吃。吃三个。好了，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多。
0: 我要喝点水。
2: 没有。

0: 哎，是不停一下。哎，好。宇航，南廷哥，嗨，肖姐，怎么了？没事吧？哦，你没回我微信，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来看看。
1: 哦，我刚刚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程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2: 是啊，好巧。
1: 你等很久了吧？
0: 啊，也还好，等了一个小时。不过还好。
1: 啊。
2: 宇航，你难得来一次，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喝杯茶。
1: 要不你俩喝，我先回家。
2: 一起啊，走，上车，上车。
0: 南廷哥
1: 啊，
0: 你们喝酒了？
1: 啊，对，小喝了一点。
2: 上车。
1: 啊。
2: 来来来，喝点茶。宇恒，喝点茶。
0: 谢谢。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
2: 是啊。
1: 对啊。
2: 不止如此，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五上。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
0: 陈小姐，你工作

0: 真的好认真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1: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快先坐下喝点茶。
2: 前两天我碰到艾经理，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
0: 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2: 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1: 你又是魔鬼教官？
2: 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也不是魔鬼。

0: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1: 再坐会儿呗。
0: 我先回去吧，夏至又拍了几个短视频，正在家等我意见呢。
1: 哎，宇恒，夏至最近怎么样啊？他还好吗？
0: 他好得很，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哎，小姐，你们俩还没和好吗？
1: 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没事，等复训结束再说吧。那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了。
2: 没事，我送他。走吧。
1: 那慢点啊。

0: 车还有5分钟到。嗯，谢谢南天哥。没事。
1: 丹婷哥，嗯，我感觉你跟程潇姐相处挺好的。啊，她进步很大，作为教员，我很满意。宇航，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其实是因为好奇。啊，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更能找到一项。 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嗯，爱经理、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南廷哥，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
0: 我懂了，谢谢你，南廷哥。

0: 南亭哥，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
1: 哎，车到了，快上车吧。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
0: 嗯，南亭哥再见。
1: 再见。

要顾南亭，你不会是个中央空调吧？给你关机。哦。

0: 马上就要复训了，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复训你紧张什么呀？最害怕里面那个跳滑梯，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像企鹅似的。顺木，
1: 倪总，顾部长好。嗯，
0: 倪总，南宁哥，我有事，我先走了。
1: 张哥，顾部长。
0: 张哥，你是不是养宠物？你怎么知道？凭我猜的。你那么的随和亲切，一看就是爱心爆棚，所以我猜。
1: 你有什么企图啊？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我家有一只小鹦鹉，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
0: 鹦鹉啊，没问题。什么时候交接？
1: 要不现在？
0: 我等会儿还有会，要不下午吧？
2: 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啊，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这么巧？啊，他是我的房客。嗯。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我还有加班，就不凑热闹了。
1: 好的，您忙。
2: 这次复训，不要再犯上次的错。
1: 顾小媛，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0: 等会儿见。
1: 嗯，好，谢谢战哥。嗯。

0: 来了。
1: Hello，
0: 张哥，请进，请进。
1: 那我直接进了。啊，
0: 这是你的鞋。
1: 哦，好，谢谢。
0: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1: 是吗？
0: 给你倒点水。
1: 好。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
0: 来，张哥，喝水。
1: 哎，好。第一次来你家，送你个小礼物。
0: 这个是什么呀？看着好酷哦！
1: 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送你一套手冲装备。
0: 天哪，我麻烦你，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
1: 不麻烦，不麻烦，我正好也想养只鸟，这次就当是预演了。
2: 落地了，落地了
0: ，Polly。
1: 落地了，是你教的吗？
0: 他会说的可多了。
1: 是吗？他叫 Polly 是吗
0: ？Polly 是个机长。
1: Polly 机长。
0: Polly。
1: 玻璃脸怎么红了呀？玻璃，
0: 那张哥，你先跟他玩会儿，我去给你做个咖啡。
1: 哦，不用了，你接着收拾吧。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冲一杯。
0: 不介意啊，太好了，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你随意挑选。
1: 好，
0: 那我去收拾了。

0: 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只有合适的研磨度、分水比，还有水温，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
1: 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
2: 香啊！嗯，来尝尝。嗯，酸度刚刚好。
0: 这杯子有点意思啊！哦，我在头一天做的，送给你的。
2: 手工打造的？啊，
0: 太好看了，谢谢战哥。哦，对了，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我给紧了一下，然后冰箱有异响，是平衡不好，我给调了一下。
2: 天哪，战哥你真的太好了，我不好意思了。
0: 嗨，直接强迫症。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局可不是我教的。

0: 彭丽，这几天你就要借住，你总家了。来吧，说个拜拜。拜拜，彭丽，你要懂事一点哦。来，给我吧。哎，谢谢战哥。哎，安婷，哎，回来了。啊。我就不上去了啊，我得赶紧把彭丽弄回去，要不然憋坏了。啊，我走了。
1: 嗯，好，
0: 放心吧。
1: 谢谢展哥。嗯，慢点开，谢谢。
0: 好。
1: 你不是要加班吗？
2: 明天复训不用加班。

0: 据分析，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占14%。
1: 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同情心，还有耐心。
0: 现在的飞行高度是500英尺，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同时

0: 左脚蹬一点左舵，让飞机形成侧滑。
1: 好，左手回来，右手去端水，三指法三点成一线，然后轻轻把盖碗端起。

0: 姐夫，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你也不知道敲门呢。大事了，姐夫。怎么了？我那复训考核没过。这你都能不过？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啊？他难为你了？嗯，那倒没有。
1: 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就跟他请了个假。那复训是封闭式的，不能出基地，你怎么请的假？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嗯，
0: 姐夫，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
1: 这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缺勤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0: 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姐夫，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吗？
1: 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0000英尺以上，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这是法规。
0: 是，要真飞起来，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
1: 是，马教员也这么说。姐夫，求求您了，您得救救我，求您帮帮我吧，
0: 姐夫。
1: 你让我怎么整理张嘴？
0: 姐夫，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丢您的脸不是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丢丢你自己的脸，少扯上我。
0: 姐夫，您也知道，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兜兜得学画画、学钢琴，还得上英语课。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您就打一个电话，让我再考一次。
1: 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还再考一次？你真飞的话，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给你降职又降的对，你活该。
2: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我就说你行吧。哎，过来，哎！
3: 干嘛呀？你们考核过了吗？我们四个都拿了优。
2: 我们也过了。你看，而且宇恒也得了优呢。
4: 恭喜啊！上次失敬失敬。哼！没事，吃饭了。
3: 但是我听说啊。
2: 离城考核，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吗？自打我飞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之前只是良。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嗯。哎，从今以后，我决定跟你俩一样，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啊不，门下。
4: 加我一个，我也是。
2: 加你一个，加你一个。
4: 嗯、
2: 自己不会夹呀、啊？你的香。
5: 可恶！妈，生日快乐！晚饭等我回来做。

0: 怎么了？累了？
1: 没有，还行。
0: 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休息会儿吧。
3: 还是秦阿姨厉害。您平时没少锻炼吧？看您这体力真不错。啊，
2: 也没有刻意，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
3: 哎，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
4: 南婷喜欢运动，也喜欢跑步，你约她，让她陪着你。
3: 好啊，就是怕麻烦南婷哥了。
0: 爸，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效果也不错。哦，
3: 哎，没事儿，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好。哎，对了，阿姨，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哎
4: 呦，你还想着这个事儿，我就跟南婷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
0: 对，就在家里吃吧，我来做。
3: 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
2: 谢谢她啊。
3: 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
4: 你看还让你破费，不好意思。
3: 应该的呀，您和南婷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我在潞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您要是愿意的话，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
4: 那好啊。哎，
3: 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就是南婷哥陪我一起过的，那年在游戏厅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
0: 有吗？
4: 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打球学习，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
0: 我回个邮件，你们先聊。
4: 你看说着就又来了，就是一工作狂。
3: 哎呀，阿姨今天难得出来，我给你拍个照吧。
4: 好啊，来，
3: 我留个念。
4: 完了没有？咱们一起拍个照片。
0: 哦，好，我帮你们拍。
3: 今天阿姨过生日，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
4: 一起吧，来，咱们一起。
3: 哎，我去。你好，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5: 好啊，谢谢。
4: 谢谢你。
5: 来，3、2、1。
6: 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特别好。
5: 谢谢。
7: 不客气。
0: 谢谢。
7: 不客气。
6: 谢谢战哥帮我照顾 Polly。
0: 哎，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
6: 我也是，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
0: 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
6: 那不行那不行，请尤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
0: 那我就要好好研究菜单，点点贵的。
6: 也别太贵，差不多就可以了。随便点随便点。

0: 宋总，你是要打游戏还是要看电视？我
1: 不不不，我打扰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
1: 今天商场搞活动，买袜子送香水。嗯，我一打开是女士香水，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就送给你吧。
0: 那谢谢你啊。嗯，
1: 客气了，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啊。
0: 嗯，挺好的，谢谢你。
1: 喜欢就好。我明早要帮人顶个班，我先睡了。嗯，你也早点休息。嗯。

0: 不好意思啊，几乎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陈潇，陈潇，
1: 战哥，你刚刚说什么？
0: 哦，王凡给我打电话，我得回趟机库。
1: 哦，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
1: 哎呀，没事没事，工作要紧。那我先去买单了。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谢谢你部长赏脸。

0: 顾部长好，
1: 顾部长，
2: 顾部长走，走，走。你看顾部长，你看顾部长，别说，
1: 是啊，我怎么知道？
2: 顾部长好，
3: 吴机长，
2: 哎，

0: 你赶紧给我走。嗯。
1: 今天的观察员不是林依晨吗？
2: 他求我跟他换个班，说家里有事。
1: 可你是副驾驶啊。
0: 他刚降的观察员，可能跟新同事还不太熟吧。也可能是我看着比较像备胎吧。

0: 驾驶舱准备完毕，请机长检查。
1: 陆洲发动拐五，由于航路天气原因，本场进行流量控制，推出开车时间等通知，延误时间1小时以上。
2: 收到，陆洲发动拐五。
1: 机长，
2: 我申请5分钟调整时间。
1: 批准。

可能是心爱好吧。

0: 哎，你昨天几点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1: 半夜了，昨晚上跟市场蹦了一窝单身狗，火锅去了，弄了一身味儿，然后换下来衣服搭在我制服上了。你有没有香水啊？
0: 啊，这个，
1: 借我喷喷啊。这香水好闻啊！哎，你啥时候买的呀？你不是不喜欢喷香水吗？
0: 我，
1: 反正你也不喷，送给我得了。
0: 啊，好。
1: 啊，你最好了。

0: 小姐，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咱们俩去看吧。
1: 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哪有时间？
0: 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我也想开心开心。
1: 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保证飞行安全。

0: 你知道最近出什么状况吗？
1: 南京哥，你平时刷朋友圈吗？

0: 家都怪你，瞒了太久了。
1: 我瞒什么呀？
2: 你和宇航啊，
3: 你们有的是。

0: 喂，南亭哥。
1: 哎，玉恒。哎，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我看到有些同事的留言好像是误会了。我怕会影响到你，你看我要不要再发条消息澄清一下？算了，别发了，本来没什么事儿。别越描越黑。南亭哥。
0: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呀？没做错什么，我们平时拍些合照，这也没什么。只不过以后这种私人照片就……
1: 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它删掉。别删了，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就这样，光明正大些挺好的。
0: 南亭哥，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1: 早点休息吧。

0: 宇航，
1: 前进。
0: 我做点燕窝给你尝尝。哦，
2: 哎，你坐坐坐坐坐坐，
0: 我就是给你送过来。
1: 谢谢你啊，苏桑。
0: 你快尝尝，看看要不要再加点糖什么的。小心烫，吹一点。怎么样，好喝吗？
1: 好喝。
0: 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来那个。南丁哥，
1: 哎，
0: 南丁哥，你找我
1: 啊？啊，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0: 南丁哥，你自己去看吧。
1: 我明天有航班，你找同事去吧，别浪费了。
0: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嗯。

0: 嗯，可以啊。
1: 上水吧。
2: 你这好的挺快的呀，能吃能喝的。
3: 反正南辰哥又没和真和宇恒在一起啊，
0: 外头人都瞎传呢。
2: 谁告诉你的？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
3: 我给你看个东西去。

0: 没有航班。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
1: 我这儿还挺多的。
0: 笑吗？
2: 笑什么？
0: 就问你喜不喜欢吧。
2: 什么石牛？

0: 回来了，我给你炖了。对不起。
1: 今天宇恒的航班备降，在哈尔滨过夜。
0: 真的？
1: 你自己查呀。哟，燕窝啊！哎，你不知道这燕窝是给女人吃的呀？越吃越女人呐！不愧是小妮子，
0: 便宜你了。
1: 你干嘛？
0: 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啊？
2: 好不好闻？再给你闻闻。
0: 你偷喷宇恒的香水？
1: 谁偷喷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宇恒的香水啊？
0: 我当然知道了，我闻的鼻子都要坏掉了才挑了这一款。
1: 你送的呀？
0: 当然了，你怎么好意思喷呢？
1: 怎么不好意思了？人家宇恒送我的。
0: 他送你的？啊。
1: 是对宇恒起了贼心吧？我就说嘛，你家这个修个漏水修了这么久，那我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啊，哎呦，我就是说着玩的。
2: 你别当真啊，
0: 把香水还我。
2: 还你就还你了。
1: 那你干嘛呀？
0: 我倒了。
1: 哎，别倒了，多浪
0: 费。给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慢点。这，我去给你拿纯净水吧，这个自来水刺激眼睛。
1: 你起开，我保证的，我。
0: 这呢？夏芝，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激动了，这个香水就送给你吧。
1: 你再给我买片新的。
0: 行，我一会儿就去买。其实。我是真的喜欢宇恒，我是不是用的方法不对啊？
1: 什么方法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居然是想着跟顾部长竞争。
0: 南京哥亲口跟我说过，他对宇恒没有那个意思。
1: 什么？真的？嗯，
0: 南京哥有喜欢的人了。
1: 谁呀？
0: 我不能告诉你。
1: 谁呀？你倒是说呀！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啊。啊！你就别问了。
1: 真烦你这种说话说一半的，谁呀？
0: 真的不能跟你说。

0: 听宋宋说，昨天脱口秀演出的效果不错呀。
1: 什么脱口秀？
0: 你没去？

0: 宋总，把电脑收起来。我可得抓紧一切时间，您最近飞行任务多，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有好几个地方还要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
1: 落地再弄吧，不差这一会儿。顾教员，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您为什么不带我？
0: 这个活又苦又累，得和各部门沟通，还不能保证有结果。
1: 哇，这么有挑战！ 那我更要搭把手啊！你
0: 的飞行任务太重，还是算了。
1: 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
0: 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再说了，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
1: 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0: 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
2: 南宁哥，好难啊！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
0: 行，你可以参与，但记住，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

0: 先生您好，您带上毛巾。您的气泡水加冰，请慢用。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落地以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2: 每次都这么巧，每次都有其他的事情啊。

0: 你站这儿干什么？没事，南亭哥，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会儿再出去。你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就是那个魏先生，他说他会在出口等我。
1: 是上次帮你作证的那个白鲸。

0: 他都能干什么？没事，我们一起出去。对，就说我们今天机组聚餐，直接拒绝他就是。可是就算这次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联系我的。最近几次航班上碰到，他都会落地等我。有一次，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结果让司机开去了酒店。还有这种事儿？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那天到了酒店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后来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接过。
2: 这样吧，宇航，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马上要结婚了。
0: 这也是个办法。好，我试试。
2: 走吧，陪你一起。

0: 魏先生，你还没走？说好等你的呀，送给你。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跟我还客气啊？来，哎，
1: 我警告你，不要骚扰乘务员。
2: 宋总，
0: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什么叫骚扰啊？
2: 听说你经常给宇恒送东西，还企图带他去酒店，这不叫骚扰叫什么？
0: 我喜欢他，我追求我喜欢的人，这叫骚扰吗？
2: 宇恒，把东西拿上，咱们走。
0: 他有男朋友了。
2: 这是我男朋友。

0: 李小姐，你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这位先生，乘务员的私生活没必要对旅客公开。嗯，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
2: 那是宇恒对你客气，不想让你丢面子。
3: 飞行账号给我啊，是为了照顾我面子。我有些看不透你了，你对我若即若离的，我还以为你跟我欲擒故纵呢。
4: 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3: 先生。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的乘务员已经明确表示，没有跟您交往的意愿。
0: 我要听他说。
4: 是的，魏先生，请您收回去，谢谢。

0: 对不起，南丁哥，我刚才实在是有点太着急了，您别介意。
1: 没事，事情解决了就好，不用放在心上。
2: 宇航，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0: 这件事情你主动汇报是对的，毕竟对方是我们公司白金卡旅客，一旦他以任何理由投诉你，结果都是会对你有影响的。
1: 魏先生之前帮了我，我就想对他好一点，就没敢拒绝他。艾经理，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0: 对方是否真的对你有过骚扰，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做评判。但是宇恒，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是会给对方留下遐想空间的。你想要报答

0: 别人，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吧？一味的没有原则的善良，到最后只会伤人伤己。坐吧。宇恒，你来当乘务员是不是因为顾部长？
1: 艾经理，其实我不只是为了顾部长，我也是真心想做好这份工作的。
0: 前几天你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到了，看起来挺不错的。
1: 其实也没有，
0: 我知道呢，你一直都很努力，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其他的地方，但是感情和工作都是一样的，努力之余也要找准方法。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顾部长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1: 艾经理，您和谢部长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0: 我们俩刚开始也是工作关系，直到经历了一次惊险的迫降，他第二天就跟我表白了。我永远都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昨天撤离，我手心里都是汗，腿是软的，脑子是空白的，但是你却能一个人领着几个小姑娘保护所有的旅客安全撤离，你给所有的旅客带来了生还的希望和勇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0: 八月以来，南方多地发生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洪灾。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有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灾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开展强行救灾、安置转移群众、修通被困路段、加紧抢修电力通讯线路。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这次南方的暴雨非常的严重，我们陆航对口扶贫的蓝山县这一次也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汛。

0: 之前精准扶贫计划都已经落到了实处，不仅开通了扶贫航线，援建了小学，还解决了当地的人口就业超过千人。我在想，这次洪灾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次支援行动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哎呀，这个灾区的汛情啊，的确是很让人揪心的。
2: 不过好在现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已经到位了。
1: 我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动员大家捐款呢？你看现在毕竟是暑期客运的高峰期，咱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都已经很紧张了。
0: 现在灾区最急缺的是物资，我们如果能把物资直接空运过去，应该比捐款更能够解燃眉之急。
1: 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货运部了呀，咱的运营已经很饱和了，这个时候让客机去运货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3: 如果要运送大量物资的话，必须要拆座位，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得再把座椅重新安装回去，耗费人力物力的确不太划算。
1: 对，徐总，咱们公司完全可以动员大家搞一次捐款，咱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援灾区，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
4: 各位，蓝山县交通偏远，
0: 这次受到重创，灾民们最急缺的肯定是物资。捐款需要经过各种渠道的辗转，等当地采购完物资再送到灾民手里，至少得半个月。作为对口单位，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援助。
5: 我非常赞同兰亭的意见，这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我们陆航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麻烦你们每个部门都通知自己的下属，每个部门抽调出几个志愿者来去蓝山县运送物资。事不宜迟，2天之内尽快出发。
6: 我们公关部全力配合，
7: 我们安监部尽快调配人手。
1: 飞行部我想办法安排。
4: 江部长，我愿意带队飞过去，至于人员方面我会尽量协调，争取不影响正常的航班运行。
1: 好，
4: 关于运输的飞机，倪总，恐怕得辛苦机务的兄弟们抓紧时间改装一下，至少预留30个座位，其余的全部拆掉，能运多少是多少。
3: 没问题，既然决定要去做，机务部义不容辞，我也作为志愿者一起出发，也能作为随行机务，对飞机来回有个保障。
7: 好，
1: 进。
8: 建华，您找我啊？
1: 来。咱们公司准备派一个救援队去蓝山县救灾，运送物资。本来我该去的，可是走不开，人家里头你得主持工作呀。
4: 你代表我去一趟啊，尽尽力。
8: 建华，下周兜兜的学校有个家庭日，老师要求家长必须要去的。
1: 哦。一成啊，上一次复训的事儿已经让我很难堪了，这次救灾你看你是不是积极主动一点，好好表现，别让别人说闲话了。
8: 行，那我好好准备，现在就去给老师请假。
1: 行。一成啊，这次救灾是顾南亭亲自带队，你长点心眼儿，多听多看。
8: 好，我明白了，姐夫。

0: 外面是我们的老本行啊，我们不上谁上？
1: 回去之后好好准备，我们这次不只是把货物运到当地的机场，还要分批送到定点的援助单位。
0: 嚯，上天入地啊，那人手够吗？
1: 放心，各部门都调出了精锐，飞行部除了你俩还有林一成。
2: 他家里这么多事儿，怎么会当志愿者啊？
3: 哎，行李箱确认过了吗？
4: 确认过了。
5: 张哥，飞机的资料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3: 客舱呢？
5: 客舱也确认过了，留了30个位子。哎
3: 呀，我这还是有点不放心。这787客改货，咱们公司是第一次操作，要不？还是让兄弟们全面检查一遍吧，千万不能出纰漏。
5: 行，没问题。
6: 兄弟们，咱们再检查一遍啊，仔细点。
7: 好嘞。

0: 医生哥，我去客舱帮着清点货物，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1: 你在这就是多余的，赶紧去吧。喂，妈，我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是兜兜啊，爸爸出差两天，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3: 哎，你们没穿雨衣啊？哎，
4: 我们半个小时前就来了，那会儿还没下雨呢。
5: 又通宵了？
6: 没事，咱们飞机上眯一下就行。
3: 来，文文，你穿我的。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事儿，你别淋着，要是病了的话就飞不了了。
3: 没事儿，小雨常有的事儿。哎
4: 呦，真不用。哎，
6: 两位机长，飞机任务中优先保障飞行员，这可是原则啊。
5: 你们熬了一通宵，抵抗力肯定会差很多，穿上吧。
3: 那要是再不穿，现在四个人淋雨啊。
6: 行吧，穿上吧。
3: 来，
6: 再休息一会儿。
4: 谢谢了。嗯，
6: 赶紧再绕一圈吧，一会儿雨下大了。
5: 好啊。
3: 哇，快躲躲！哎，
7: 咱躲躲吧。
3: 快躲躲，快躲躲！怎么下大了？
7: 怎么突然这么大呀？
3: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应该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躲躲呗。

0: 各航路点的时间油耗我都记录了下来。
1: 各高度层的风速风向为什么能记啊？
0: 这并不重要吧？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呢，我们陆航筹措了食品、衣物、口罩、棉被、帐篷、雨靴、药品、医疗器械等，共计857件52吨物资，塞满了787的整个货仓以及部分的客舱位置。啊，这里曾经都是客舱的座椅，全部拆掉了，用来置放我们物资。还有来自我们陆航各个部门的30名的志愿者，大家跟镜头打个招呼呗。喊口号吧，蓝山加油！
1: 蓝山加油！

0: 好好清点一下啊！哎，医生，你写什么呢？我给你看一点地图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地，然后这边会经过一段山路，
1: 让我来吧。
0: 咱这边路不太好，你还得注意一些。哎，小鱼，哎，小张，你们把对讲机发到各部门长，有问题随时联系。
2: 交给我吧。
3: 好的，好的。
4: 现在物资已经抵达了贵州，大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这里，对马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点的工作。这里都是是吧？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哪儿了？马上装车完毕。
5: 到这里吧。
4: 今明两天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分队，分批送到定点的地方去。
5: 啊，
4: 这位是我们的顾机长。
5: 您好。
6: 哎，您好。
5: 十分感谢。不过王家坪和石洞森林边的灾情还是很严重。 部分的电力和通信都中断了，你们陆航队口援建的桑水小学就在王家坪那边。我现在要过去的话，恐怕非常困难。
6: 遇困难也需要帮助，您放心，我们会提前做好计划，保证把物资送到。
4: 那太好了，谢谢机长。另外给各位在县城边上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个条件肯定不比你们大城里，各位多多担待一下。
6: 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干活的。
4: 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们先上车，好吧？哎，好好，
6: 辛苦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我刚和艾经理商量了一下，34个人分了5组，咱们去王家坪。

0: 在车上就觉得你不对劲，想什么呢？
1: 来到这儿，我却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的晚上，也和这一样，没有什么灯光，只有满天的星星。这里很快就能恢复原貌，平静如初。可是留在灾民心里的那片狼藉，你说需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初中有一年，我们那儿发大水，我们一家人就爬到屋顶上，等着别人来救援。时不时的就会飘过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人。
0: 这件事儿，你从来没说过。
1: 那时候我爸妈借钱开了个小卖部，想多攒点钱供我弟还有我上大学。哪知道小卖部也被收走了，那年我连学杂费都交不起，上课用的书都是捐来的，捐书的都有像你这样大城市的孩子。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我一定要离开那里，我要改写自己的命运。

0: 二位挺有雅兴啊，在这儿花前月下吧。
1: 是离开公司后，这宋宋胆子明显变肥了。
0: 我这不是遇到好东西了吗？当地特色厉害豆腐果，快尝尝。
1: 这寓意不错，是得尝尝。就不知道我们家南平爱不爱吃了。
2: 不要乱开玩笑。啊，这叫什么？
0: 恋爱豆腐果。

0: 我听说去王家坪的路不太好走，我留了两辆皮卡，油桶也备好了，保证能够顺利来回。
1: 程潇，开这辆车吧，车况好一些。嗯，
0: 怎么能让女孩？

0: 开车呢，我来开吧。
1: 哎，我来，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
0: 这么体贴。那好，那我坐你车，半道累了换我。
1: 没问题。
2: 这里多数地方信号不太好，有事就用车上的无线电联络。昨晚我研究过路线，记得跟进我的车。
1: 好，
0: 行吧，出发吧。南宁哥，我帮你挡啊。
3: 我跟你一起。
0: 你坐小姐那辆车吧。
4: 你要你管。
1: 那车满了，你坐这个吧。
0: 好。

0: 哎，闪电哥，前面就要进山了。
1: 前面要开始盘山了，土路不好走，
2: 你小心点，跟紧我。
3: 放心吧，绝不拖你后腿。

0: 这曲子怎么那么熟啊？
1: 这不是第一次你坐我车的时候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前天晚上颠了，给你放首音乐，找找感觉。

0: 估计真的没有人吧。
1: 这是陆航出资共建的沧水小学，幸亏这里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洪水过分的侵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洪水留下的印记。哎，有人。
2: 你好、
3: 你好。
2: 哦，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的。
3: 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屋里坐，屋里屋里。来，慢点。哎，谢谢。
4: 何老师，不是已经停课了吗？怎么这些孩子还在学校？
3: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这水灾，电断了，又没信号，这几个家里房子被水泡坏了，我就带着他们住到学校来了。
4: 那您的家人呢？
3: 深圳打工的，不过最近也是好几天都联系不上。
5: 孩子们情况怎么样啊？
3: 挺好，就是饿的。村里给准备的食物基本上都吃完了，我本来准备明天回村去拿，结果你们就来了。
6: 你要走路回去拿？
3: 啊，
6: 从这儿到村子开车都要半个小时，走路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您这身材这样。
3: 那这不是也没办法吗？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饿着呀。
7: 您几个月了？
3: 六个月了。
8: 小朋友是生病了吗？
3: 这儿早晚温差大又潮湿，可能是受凉了。

叔叔的话，把这个感冒药喝了，然后呢，叔叔再奖励你一颗糖，吃了糖就不会觉得药苦了，好吗？

0: 除了留下足够的物资，要不咱们在这住一晚吧。郭老师一个人身体又不方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好，这样车上电台可以联系县里救灾指挥部，跟他们说一下咱们的行程安排，然后再派两个志愿者过来交接一下。
0: 行，就这么办，咱们先把物资送到王家坪，快去快回。
1: 好。

0: 喂，南宁，有了。
1: 哎，你好，你好，是就在指挥中心吗？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1: 啊，我们现在在沧水小学，麻烦您告诉其他小分队我们的行程和位置，明天派志愿者过来跟我们交接。
0: 好的，我们这就去落实。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这边好看，
3: 来，我们擦擦脸，把脸擦干净，
4: 不是真帅。
3: 你想穿哪套衣服啊？
4: 套到头上

0: 看好了啊，
1: 嗯，
0: 吹口气来，三二一，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2: 萱萱，你看叔叔阿姨给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叔叔阿姨？
1: 嗯，
2: 那怎么谢呢？萱萱去给叔叔阿姨跳个舞好不好？去，萱萱舞跳的可好了，加油，
3: 欢迎，
2: 加油，
3: 很棒了。
4: 小怪兽胖乎乎喜欢跳舞，小摇摇摇摆摆去望山谷，春天里暖风吹万物苏，
2: 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能了，上
0: 我呀，
2: 上你。

0: 防潮垫分给老师孩子们一半了，所以现在不太够了，大家晚上只能挤一挤了。
1: 这样，一人搭把手。这样啊，你们女生睡里面，我们睡外边。
0: 你总是贴心。
1: 哎，咱们拿被子去。
2: 好。
3: 床铺好了吗？被子来喽。嗯。
0: 哎，苏总。
3: 干嘛？
0: 我知道顾超喜欢谁了。
3: 想炸我呀？
0: 人不就在楼下吗？还真被我说中了。
3: 你，
0: 我警告你啊，先别跟雨虹说。

0: 什么声音啊？地震吗？应该山体滑坡吧。老师，好像肚子疼。叔叔阿姨，你们快去看看。啊，走。郭老师，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1: 我没事，是小了。
0: 小乐说阿姨晚上要给我们带好吃的，书房里柴不够，他就捡柴去了。我刚刚听到声音，好像是山体滑坡。小乐，小乐，你在傻傻的。郭老师，您别急，下车送送。您留下照顾老师孩子，您去拿救援包走。老师，
2: 你怎么样？
3: 小乐。
0: 我之前问过郭老师了，他说上山捡柴就这一条路。
4: 我刚才看了一下，向上的山坡太陡了，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3: 这里柴火还是湿的，小乐应该换地方去找干柴了。
5: 去那边看看。

0: 小乐，
1: 小乐，
2: 小乐，
3: 小乐，
0: 小乐，
4: 乐乐，
0: 你们看那边。
3: 小乐，
5: 小乐，
0: 小乐，
3: 小乐，你在里面呢。
6: 叔叔，
0: 小乐，
6: 阿姨，叔叔，
0: 在这里边呢。
3: 小乐，你受伤了没有？
6: 没有，我出不去了。
3: 你别着急啊，叔叔阿姨想办法。
0: 哎，小乐，千万不要乱动啊！哦，
3: 这怎么会有房子啊？
0: 应该是守灵人的木屋，山体滑坡被压塌了。先搬吧，
5: 等会儿不要蛮干，万一再次垮塌，孩子会有危险。
7: 南天，我们得把这根主梁给搬走，然后从这儿下去。
5: 下面撑得住吗？
7: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那得小心一点。
5: 宋宋，绳子。哦。
0: 给。
5: 我去把梁勾住。
3: 阿姨，
0: 小心！
3: 你太重了，你先下来，先下来。
0: 先下来。
3: 我来。
0: 哎，不行。
7: 太危险了，别逞强了。
3: 这个时候谁适合谁上，不要耽误时间了。
5: 你等会儿。宋宋还有绳子吗？
0: 有，
5: 扣子怎么拴？记住了吗？
7: 慢点啊，实在不行退回来。
3: 小乐，你坚持一下啊，很快就能出来了。
6: 阿姨，你小心一点，慢一点。
3: 没事，
6: 踩住。
0: 小心！哇，
5: 没事吧？
3: 没事。

0: 你们站好了，
1: 臣要见识一下。

0: 一二拉！
1: 你先下去。
2: 慢点，
3: 好，
2: 慢点，
3: 慢点，
2: 小心，小心，
3: 好。
2: 小乐，你稍等一下啊，别乱动，没事吧？
4: 小乐，哎，
5: 李成，我们李成，
2: 李成，李成，
5: 李成。李成，
2: 小心！
4: 李成，

0: 没事吧，异常？
1: 没事吧？啊？
2: 小乐，
0: 小乐，没受伤吧？
3: 没事。啊？没事。
2: 没事没事，
4: 谢谢叔叔。
1: 没事就好，小乐。

0: 没事，我自己来。联动。一成，啊，刚才我的指挥有重大失误，多亏了你。哎，
1: 顾部长，你别这么说啊，当时那种情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成哥，那你是怎么知道废墟马上就要塌？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我女儿兜兜跟小乐年龄相仿，那种担心孩子的心情，你们是不会懂的。
2: 好了吗？
1: 好了。谢谢。
3: 一成哥，我之前对你有偏见，抱歉。
1: 那怎么能怪你呢？ 我确实在工作方面不是很上进，不是很努力。其实我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兜兜一岁的时候，他妈妈跟我离婚了，她的理由是我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陪伴她，给她足够的安全感，所以。 他把豆豆交给我就走了。后来，我妈也能帮我带带孩子，但是她生病了，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带着女儿了。
3: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4: 还我，送我一个，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好，
1: 好了吗？
0: 松开试试。
2: 松了啊？
0: 松松松，可以吗 ？OK，
2: 行了，这样孩子们回来就能正常上课了。
0: 怎么样？试试框，
3: 睡呗。
2: 我手受伤了，我跟顾不上一队。
4: 我腿脚也不好使，我也跟南天哥。
0: 啥意思啊？这么小瞧我啊？那行，你打三啊，
4: 来吧。
5: 夏至，你给我几分钟时间可以吗？
6: 你今天太危险了，以后别再这样了。
5: 我就知道你还是担心我的。之前那个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跟你道个歉。当时是我气过头了，我后来想想，我这么逼你，跟我妈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吗？在香格里拉的一条山路上，跟这儿很像。当时你在路边搭车，但没有一辆车搭理你。说实话，我也特别不敢让你上我的车，因为你当时蓬头垢面的，穿着一个大黑羽绒服，跟个大熊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半路出来打劫的呢。嗯，
6: 那我容易吗？我高考完出来穷游，一个人在大西部浪了一个月，身上就剩十块钱了，一个礼拜都没洗澡。
5: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偏偏我的车就卡在了沟里，你过来帮我拖车。哎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你上我的车了。结果一上车，我一看，我的天，是个女孩。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再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好仗义哦，比好多男孩子都要仗义。

0: 有一次我从里约飞回来，我发高烧了，你还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从学校赶过来陪我。当时我就认定了，我程潇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夏芷，我们能不能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再闹别扭了？我都跟你道歉，你能不能原谅我呀？嗯，
1: 其实上回是我不对，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还嫌你说我，我就是怕你看不起我。
0: 怎么可能？艾经理跟我说了，你在工作上进步非常大，在宣传那块儿你还拿了阅读之星。哎呀，我越来越为你感到骄傲了。
1: 原来你一直在关注我啊。
0: 你这块璞玉，想不关注都不行啊。
1: 夏芷，
0: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1: 那我们就当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
0: 那不好。啊，
1: 不要嘛！哎呀，
0: 人家都说了，闹过矛盾还能再好的，那才是真的好。嗯，
1: 就是好，就是好。
0: 行行行，那我播。
1: 给我去屋里拿东西。
0: 可以可以，轻点，你别累我。哎哎。

0: 富家小姐，却为何女扮男装离家出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何抛家舍业改名从戎？
1: 2000多棵的家橡胶树。
0: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支怎样的群体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
2: 南桥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0: 山高水急，风萧雨会，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
1: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相隔两地，生死茫茫，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桥机工怎样的艰难抉择？
3: 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
0: 又是什么让他们至今都会落泪动容？
4: 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言论，因为从此就他就没有回去。
0: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隆重推出档案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之烽火山河。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力邀金牌讲解员零距离探访，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走进云南昆明，独家采访5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他们为抗战改姓更名。

0: 受宠爱的二女儿李月美离家出走了。事情发生于86年前，1939年的2月，家人们发现时，李月美已经趁着晨曦未露，换上一身男装，登上了回到祖国的轮船。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她又要去做什么？李月美的决定与这份通告有关。1939年2月7日，这份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出现在南洋各大报刊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征募汽车修机使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主要列举了征募的条件，结尾写着：“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事要。”在1939年这个年份，与祖国复兴大业有关的只有一件重要的大事——抗日。而征募的这些侨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当年，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整个南洋，有3193名华侨接受号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1: 南侨机工并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群体，即便信息发达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随着众多档案与文物的公布，南侨机工这些曾被遗忘的卫国者们开始走入大众视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及其他珍贵史料，并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今天我们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
0: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祖国的战果让相隔千万里的海外游子们寝食难安，世界各地的华侨们组织的抗日游行此起彼伏，抗日义捐义卖如火如荼。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带头捐款，整个华侨界回家纾难。有人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有新婚燕尔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有孩子掏出了自己的糖果钱，有女学生克服羞涩走上街头义卖鲜花。李月美也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但她更希望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驱敌报国。对于南洋华侨来说，驱敌报国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七七事变后，南洋各地就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筹赈祖国难民的组织。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分散的组织亟待有一个统一的领导。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里164名南侨代表接踵而至，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的主席。陈嘉庚17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新加坡，他凭借出色的经商头脑成为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满怀爱国之心的陈嘉庚是南洋800万华侨心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陈嘉庚振臂高呼：“愿我800万同胞自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

0: 建国断无不成。八百万南洋华侨的铮铮誓言，犹如南洋的春风，温暖着祖国四万万同胞的心。
1: 今天，为了宣传南侨技工精神，昆明市新闻里社区打造了以南侨技工历史文化为主的城市景观，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一栋东南亚风格的两层小楼。行走在其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来自南洋的历史。南侨总会成立一个月之后，一位来自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人敲开了南侨总会的大门，他就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的负责人陈志平。陈志平此次前来是一次紧急求援。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侵占广州，中国的海岸线岌岌可危，大批作战物资又囤积于缅甸仰光等地，急需大量的司机和汽修人员。那时候汽车是罕见的，熟练的司机都没有几个，汽修人员就更不要说了，临时培养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怎么样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技工呢？国民政府想到的就是南洋。汽车对于南洋华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相比欧美，南洋华侨数量庞大，800多万侨胞中有很多南侨家庭，经过几代人财富的积累，生活已经非常富裕，会开车和会修车的比例比国内要多得多，从这里来挑选技工再合适不过了。
0: 听闻祖国需要，陈嘉庚立刻组织南侨总会进行协商，向全南洋发出征募通告。通告发出时，陈嘉庚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他的征募有诸多限制，年龄必须在20至40岁之间，粗通文字，会开车或者会修车，不嗜酒，无不良嗜好。通告中规定，被录用的司机月薪只有30元，修车的技工月薪会相应增加，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国内也相当局促。在重庆，一个男性产业技术工每月可有40-50元的收入，而在南洋，一个华侨青年的收入可达100元左右。80多年过去了，南侨技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当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栏目在探访过程中惊喜地找到了5位南侨技工的后人，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几乎每位回国的技工在南洋都拥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
2: 我父亲在家里嘛非常殷实的，他们家里嘛有一个像2000多棵的橡胶树，每年还可以割胶，可以卖给人家做汽车轮胎。
3: 原来华人在南洋地区的普遍的生活条件，只要会开车的都还是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0: 80年前，汽车稀有，只有富豪或者高级官员才能拥有，会开车尤其是会修车的技工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回国抗战就必须抛弃这些功名利禄，但名利的损失还是次要的。选择回国相当于投身战场，伤亡无法避免，他们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亲人，无法沐浴那棕榈叶下的阳光，享受那悠然自得的生活。深思熟虑后，这些青年们真的愿意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通告发出后等候应征的青年，没人能料到征募技工回国抗战的通告蔚蓝成巨浪，轰动了整个南洋。据统计，前来应征报名的青年总共有5-6千人，在这支应征队伍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书写一段传奇。

0: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部分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援。这里珍藏着一些南侨机工的物品，从这些物品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南侨青年的生活。这是南侨机工彭海勇的嘉奖状，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这里还有南侨机工陈昭早的手表，在当时能有这样一块手表，通常家境也不会差。这些来应征的青年都是当时的时尚青年，他们常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西装革履，喝着咖啡，生活潇洒。这些青年的父辈和祖辈大多因为祖国的积贫积弱而出洋谋生，又因为华侨的身份受到了许多的歧视和屈辱。这些青年们深知，只有祖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后盾和家园。所以，当祖国蒙难之时，他们愿意抛弃一切，走上那前路未卜的战场。
1: 陈嘉庚对一位青年印象尤为深刻，他在《南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位青年的事迹。有一修机工在洋10余年，每月收入颇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颇币200元相当于国币700元，在上世纪30年代，国币100元就可以在南洋达到小康水平。陈嘉庚口中的这位月入700元的修机工，生活水平可想而知。那么，这位华侨修机工到底是谁呢？
2: 陈嘉庚虽然没有在回忆录里写下这位青年的名字，但多年后，随着南侨机工档案的披露和其他史料，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这位机工的名字。他叫王文松，是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当年他是新加坡有名的机修工程师。我们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找到了第二批录用机工中的修机名单，这份名单已经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我们也在这份名单中看到了王文松的名字，他的排在第一位。附注上写着，内除修机领队王文生一员，月支国币100元外，其余均规定月薪国币50元者。这里面的领队王文生便是王文松。
1: 为了抗战，月薪国币700元的王文松自愿将收入降低到100元，陈嘉庚十分的感动。收入的降低可以用数字来计数，但很多南侨机工他们的付出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衡量的。尤其有一位青年为了回国隐瞒了一个大秘密，也承受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楚。这位青年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提到的李月美，她是富商之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会开汽车。通告一发出，一直寻求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心里很激动，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吗？李月美兴冲冲地赶去报名，可谁知刚到报名点，工作人员问都不问就赶紧让她回家去。原来最初的机工征募是不招收女性的，可李月美不甘心。
3: 被打发回家的李月美思索了很久，她忽然想到了花木兰，那位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古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李月美换上了弟弟的衣服，改名李月梅，去到另一处地点重新报名。这一次她成功了。看看穿上军装的她，人高马大，站在一众战士中根本无法一辨雌雄。李月美身高1米7多，嗓门大，性格又泼辣，再加上一身男人的装扮，根本没有人认得出这位性格豪爽的小伙子其实是个女儿身。不过好不容易获得回

0: 国资格的李月美却要面临另外一道障碍，那是什么呢？
1: 回国之路阻碍重重，什么才是阻止南侨技工回国的最大障碍？
2: 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1: 又是怎样的危机令他们九死一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栏目将寻找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其实真正阻碍青年们回国征途的，不是收入的骤减，也不是通告中的种种限制条件。
1: 那个时候外公还不符合年龄的要求，才是15岁啊，所以说他就虚报了年龄。
0: 年龄太小那就改大，年龄太大那就改小，不会开车的那就临时去学，但唯一让他们犹豫的便是亲情的牵绊。在最终回国的3000多名南侨技工中，绝大多数人在南洋都有亲属，他们有人已经结婚生子，即便是单身汉也有兄弟姐妹和年迈的父母，他们的家人会同意吗？
2: 我父亲原名习仲平，后来改了名。为什么会改名呢？因为当时他第一批报名的时候，他就把习仲平这个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要向大家公布，我们家的亲属就知道了，就去把他的名字划掉，他不知道。第一批走了，没有他的名字，他着急了，他又去报第二批，没走成。后来他去查，一查就发现他的大哥去到这个会馆就不同意他出去，他就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征，习长征，他要远征去了。因为福建话叫长征和长征是一个音。
0: 许多男青年都不得已选择隐瞒家人，更何况女扮男装的李月美。从小李月美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料想到父母一定会阻拦，瞒着家人回国抗战是李月美唯一的选择。
3: 在这一批批的应征者中，有一位叫做刘瑞奇的青年，他刚刚新婚，妻子家中有许多的产业需要他帮着经营，他有很多留在南洋的理由，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归国抗战。出发前一天，刘瑞奇和几位机工小伙伴便相约从头开始剃了光头。回到家中，他便对家人谎称说自己头疼需要抹药。刘瑞奇的妻子很细心，似乎猜出了什么，晚上她悄悄地问丈夫，莫非你想回国？可刘瑞奇担心走不了，还是不敢对妻子坦诚相告。这天深夜，刘瑞奇趁着妻子熟睡，将身上最贵重的东西和书信一起留给了妻子，便离开了家。
0: 在应征报名的青年中，已婚或是订婚的人不计其数，但愿意为国抛家舍业的青年更是不计其数。没有国哪有家，早已成了南侨青年们的座右铭。
4: 公公呢，当时最大的阻力啊，就是当时呢有了婚约，在新加坡一个车行里面，车行的老板呢有两个女儿，让他大女儿呢就嫁给他，实际上就是让他就留在那里继承那个车行。后来就报了名，车行老板不愿意嘛，为什么他开始就报名了，后来就知道第9批了，实际上是最后一批了啊，他才回来。就几经做工作啊，后来承诺就说他支援祖国以后呢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再结婚。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自己讲过，他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捐掉了。

0: 离开未婚妻的还有这位叫做杨宝华的青年，订婚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年他的干妈为了阻止他回国，偷偷替他与一位姑娘交换了戒指，完成了订婚。
1: 他不想让我父亲走，就说要走可以，办了婚事再走啊。父亲不干，父亲说我去了以后能不能回来还不好说，我不能耽误人家。
0: 就在华侨青年们想方设法争取回国的同时，南侨总会的办公室内，陈嘉庚也极为忙碌。他满腔热情地亲自动笔写信，为西南运输处介绍这些机工们的情况。他专门为两位外籍机工写了介绍信。他说，因其幼时基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放此次医院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在介绍第八批技工时，陈嘉庚着重介绍了两位会修车的技工后，特别强调，今基于爱国热忱，情愿奔职，自备资金返回服务，如此热忱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
2: 能够被招募为南侨机工是一件光彩和令人羡慕的事情。临行前，亲朋好友一起相送，机工们一起合影，并留下赠言：精忠报国是我们的天职，中国不会亡，祝你努力抗战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民族谋解放，越万里赴司机，用您的热血完成您伟大的使命。这些赠言寄托了全体华侨的爱国情怀，为战火纷飞的祖国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0: 从1939年2月18日第一批南侨机工出发到1939年9月，陈嘉庚带领的南侨总会总共向国民政府输送了九批机工，他们大多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槟城集中，统一回到国内。这是华侨史上一次参与人数最集中、组织最有序、经历最悲壮、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行动。临走那天，所有铺面停业，学校停课，广大民众沿街夹道为英雄送行。从此，许多南侨机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南洋的亲人们。在送别的人群中，那位被交换了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他的家人和未婚妻都来了。
1: 当时那个父亲的未婚妻，她哭得很伤心，就跟父亲说：“难道你不能留下来吗？你走了我怎么办？”父亲当时就脱下了那个订婚戒指，说：“反正到那边去战争嘛，总是会牺牲的。”最后还是坚定的走。在那个时候呢，祖父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为了国家舍弃小家，那么你回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根据你就干脆你就把那个保字就改成保卫的保，所以父亲以后的名字就叫杨宝华，不是那个宝贝的那个宝，是保家卫国的保。父亲改过来以后呢，父亲在船离开的时候，远远的，好像在岸上看到祖母、祖父及家人的那个影像越来越小。父亲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言论。

0: 人群中还有那位瞒着家人改了名的徐长正，他的家人知道后也赶到了码头。
1: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很难过的。看到了。后来呢，父亲就说，跟他们说，

道理嘛。没有国哪有家，我现在就是回国抗日，等我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的。从此就他就没回去。

离别的哀愁很快便被抗日的热情所替代，船上的机工们唱起了出征的战歌。告别南洋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搭档田汉和聂耳的又一代表作，歌曲来源于一部话剧《回春之曲》，主人公是南洋华侨。九一八事变后，他告别恋人回国抗战，歌曲唱出了南侨机工们的心声，许多人将这首歌记在笔记本上，也铭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0: 云南昆明学院内，这尊念耳雕像诉说着历史的巧合。昆明学院的前身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也是念耳的母校。1939年时，这里也曾经是西南运输处训练所的所在地。从这一年的三月，历经多日的旅程，高唱着念耳的告别南洋，南桥机工陆续到达。如今，训练所只剩下这一栋民国楼宇，而楼宇前的大操场也早已被其他新的建筑所覆盖。80多年前，那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在赶赴抢运物资的战场前，在这里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军事训练。曾经衣食无忧、生活阔绰的他们，一到这里便感受到了一些下马威。他们在南洋住的是大房子，吃的是来自泰国的白米和面，与之相比，国内的衣食起居还很落魄。他们不得不打地铺、睡草席，吃掺了沙子和石头的米饭，早晚只能用寒凉的河沟水洗漱。在春寒料峭的时节，即便是春城昆明，气候也远不如南洋温暖。许多南桥机工一到昆明便生病了。然而，生活上的苦寒并不算什么，随着军训的结束，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1: 军训结束后，绝大部分机工都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参与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搭建中国的对外陆上交通线，将国际援助的物资运往国内，滇缅公路这条连接缅甸腊戍与云南的公路于1937年底开始修建。当年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可大量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没有青壮年留守的妇女、老人、孩子成为了主力军，没有机械他们就用锄头、铁锹，物资匮乏他们就不要酬劳。中国老百姓的同仇敌忾震动了侵华日军，他们经常轰炸滇缅公路。在整个修筑过程中，有3000名劳工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1938年8月，滇缅公路沿线20多万各民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历时8个多月，依靠双手，终于打通了这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回国述职时，特意取道滇缅公路。在走完全程后，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此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0: 如今，充满战火硝烟的滇缅公路的许多路段已经成为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康庄大道。建在车水马龙间的这座浮雕也告诉了我们，浮雕里的一切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滇缅公路建在山峦叠嶂间，要穿越6座大山、5条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岔角，天堑难越，这条奇迹般的公路还算不上通途。如今，一些仅存的路段还能勉强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险恶。公路的上方是摇摇欲坠的碎石，脚下是无尽的深渊，湍急的河水，落差可达2000米。 湍急路窄，体型硕大的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往往半个轮子悬在外面。如果是雨季遇上打雷下雨，道路泥泞湿滑，大小塌方随处可见，稍有不慎便会跌落悬崖，车毁人亡。
1: 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女扮男装的黎月美，就发生了车祸。在一个急转弯处，黎月美不慎翻了车，驾驶室被压扁。 李月美卡在驾驶室里，奄奄一息。幸好一对南桥矶公路过，他们将李月美从驾驶室中救了出来。意外还有很多，因为南桥矶工大多驾龄长，驾驶技术优秀，他们中的多数被分配在了滇缅公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缅甸腊戍到宝山路段。 这里不仅道路更为崎岖，还要经过一片片云雾峰山的森林，除了有毒虫毒蛇的叮咬，还常年散发瘴气，瘴气会引发恶性疟疾，是当时最难医治的病症之一，有“十人得了九人死”之说。当时陈家庚派南桥总会成员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时，刘牡丹在路途中看到的情景触目惊心，他。 都看到了什么呢？一份报告揭秘了南桥矶工怎样的遭遇。
2: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一封珍贵函件，饱含着一位南桥矶工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在云南省档案馆中，刘牡丹的报告记录了这次的沿途所见。至万丁战时正值雨季，气候极寒，瘴气大作。自万丁至龙陵，此段约100公里，道路损害极甚，十分难行，且居民及往来行人、机工、司机员患恶性症疾者比比皆是。 在事段服务之华侨矶工，累多面色清瘦，揪心虎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交换戒指订了婚的杨宝华，也曾经和几个同伴遇到了一次意外。当时他们路遇暴雨，道路塌方，只能待在深山老林里。3天后。 携带的干粮吃完了，他们不得不用竹笋充饥，取泥浆解渴。时间一长，有人便生了疟疾，奄奄一息，直到7天后才等到了救援。回想起那段时间，杨宝华调侃说，自己当了7天的山大王。他们那个时候晚上呢，就睡在那个车底下，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很热。 啊，就是一个大坑坑睡的底下。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身边有一条蟒蛇，哎呀，把他吓得半死。后来他就说，他一生就是跟蟒蛇就睡，共睡了一个晚上，蟒蛇也没攻击他。他起来以后，那蟒蛇就走了。
3: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4: 周开定。 他是在这个公路上了嘛，走这个三台山，三台山这个地方了嘛，人烟稀少，旁边没有人住。那天呢正好刮大风下大雨，就把一棵树呢倒过来以后呢，就正好抓在驾驶室上，就是抓在他的这个头顶上，然后呢他就受伤了，他也出不来，他就扑在那个方向盘上，那个喇叭。
5: 按了一夜到亮，没有任何人听到过，一直到没有电，才停止。到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6: 惨痛的伤亡难以计数。在云南省档案馆中，有几份记录着隶属西南运输。

0: 处的南桥机工伤亡档案，这几份档案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这份档案是1939年4月至11月份华侨机工驾车照货表，记录了24次事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照货原因大多是不慎覆车，也就是翻车，平均每个月就有5起左右的事故发生。这份1939年5月至11月华侨员工病故姓名一览表，记录了9位南桥机工因病身故，而这份因工殒命姓名一览表则记录了10人因工牺牲，绝大多数原因也是覆车。半年内至少有19位南桥机工牺牲，而这还是有记录的，还有很多伤亡是没有及时记录的，可以想象这条路上有多么凶险。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南桥机工们该怎么办呢？
1: 华侨统统有，这是南桥机工之间广泛流传的战斗口号，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每当南桥机工遇到困难，只要有人喊了这句口号，机工们便团结起来，一起渡过难关。
2: 比如说车子上不去了，比如说车陷了，陷在那个泥坑里了，动不了了，后面车来了，一招手，华侨统统有。那个司机如果停车了，那说明他就是华侨，就用这一句暗语，只要是华侨一听见这一句暗语，马上就下车来帮忙。
1: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龚果桥，东京电台还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但路过的南桥机工们并没有把日军的叫嚣放在眼里，他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铺上木板，仅仅10个小时，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滇缅公路再次通车，东京电台的叫嚣就此化为泡影。
3: 而我们现在的运输业很多的这种技能或技术都是从南桥机工上面发明和转化过来的，包括我们的候诊木啊，这个一定停在坡地的地方，一定要候在后轮啊，这个整个诊木，这是一个。然后为了增加运输量，要把后轮用几个轮子拼起来，也是那个时候的。
1: 随着抗战局势的推移，南桥机工们所面临的考验更为残酷。日军占领越南后，桂越、滇越铁路相继被日军切断。自1940年6月起，滇缅公路成了唯一一条国际运输通道，每月承担着1.5万吨的运输量。战争激烈，所需作战物资的需求可谓10万火急，因此压给南桥机工的运输任务也必须限期限量完成。那时由昆明至下关来回里程为824公里，南桥机工却必须限期36小时内连装带卸往返完成，中途也几乎没有休息之处，吃住基本都是在驾驶室里，风雨无阻。此时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滇缅公路，妄图切断中国的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为了躲避轰炸，他们只能白天隐藏，晚上行车。有一些机工因为一刻不停歇，被活活累死。与南阳的安逸相比，滇缅公路上奔波的日子早已不是苦与累可以形容。此刻一些机工们的家人也出现变故，需要他们回家处理。面对回到南阳的机会，机工们又将如何选择呢？

0: 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档案中是这样说的：
1: 查本处技工王振华因父丧母老呈请长假，并且发给川资一案，经奉军处知技工店准给长假原例，发给路费50元等。该工招称，值此抗战时期，愿一效作中，继续为祖国效力，待胜利后再行返礼。
0: 这份档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又动人的故事。这位名叫王振华的技工，父亲去世，母亲年老，他明明可以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但是他坚持要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行回家探亲。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王振华的其他资料，也不知道他接下来的人生如何，但王振华的故事正是许多南侨技工的真实写照。
2: 就在王振华拒绝回家奔丧的那段时间，我们节目前面提到的那位剃了光头瞒着新婚妻子回国的刘瑞奇也收到了家人的来信，信中说妻子自他走后就抑郁成疾，让他速速回家。刘瑞奇心中怅然若失，如果妻子不是病中的厉害，岳父是不会让他归家的，但现在战事紧急，南侨技工们没日没夜的抢运，这个时候怎么能回南洋呢？刘瑞奇写下回信：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就一日不归。信到达南洋后不久，刘瑞奇的妻子就告别了人世。祖国与南洋两地之间，生离死别已成常态。
0: 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有许多档案记录着南侨技工牺牲后为他们的家属发放抚恤金的事宜，但这份档案有些特殊。这份档案也隶属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技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档案是西南运输处新加坡分处所写，档案中写道：训练运输所雇学生潘毅，抚恤金应查明无关系亲属收领，由霹雳筹政分会决议收该项恤金，现交政府，赈济难民。抚恤金无人认领，并不能完全肯定这位名叫潘毅的技工就没有亲人。我们的节目前面提到，南侨技工报名时，很多人为了瞒住家人改了名，也有人隐瞒家庭情况，所以一旦牺牲就很难找到他们的家人，自然抚恤金就无人认领。牺牲在所难免，但为了祖国，每位技工都拼尽全力。
2: 当技工们在为祖国奋斗之时，南洋的家中那些留守的家人们也理解了技工们的选择，他们以自己是南侨技工的亲属而自豪，他们会将技工们的照片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将技工们归国抗战作为光荣的谈资。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逐渐膨胀，南洋也不再是平静的乐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至1942年5月，南洋主要地区全面沦陷。日军对南洋华侨展开了甚至是报复性的屠杀，有些南侨技工的家人被日军全部杀害。而此时，中国的西南也腥风血雨，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滇缅公路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南侨技工又将面临怎样的遭遇？黎月美女扮男装的身份还能隐瞒多久？那位高薪的机修工程师王文松，那位离开未婚妻的杨宝华，是否能在抗战后平安回家？请您继续关注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

0: 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奶白的醋汤，鲜红的油花，金黄的蒜粒，它是日常

0: 它专属于热带的海南，呼吸着温暖的海风，酝酿着酸爽的滋味。
1: 沸腾吧火锅，
2: 火锅，
3: 喂，家里杭州都冻了的。
0: 铺前镇，海南文昌最北端的港口。自明代起，这里就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伴随着祖辈们每一次的启程和归来，码头上的烟火也变得样式繁多，风味杂糅。一杯咖啡，几件茶点，这是燕嫂的早茶。在铺前，燕嫂以做糟粕醋小吃闻名，就是人们发现酿酒剩余的酒糟继续发酵会变酸，糟粕醋由此得名。煮制成汤，浇在海鲜、牛杂、蔬菜上，成就了一道铺前人日常的美味。酿造糟粕醋，首先需要制作酒饭。在燕嫂的秘籍里，大米需要一个帮手。地瓜丰富的淀粉可以提升酒饭的甜度。混合蒸熟后，均匀拌入酒曲，等待大约30天，酒饭将完成从酒精到醋酸的转换。铺前镇空气湿度高达87%，日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最适宜酒曲的生长，加快酒饭的发酵。与东南亚地区类似，海南湿热交争的气候抑制食欲，造成了人们对刺激性食物的偏爱。本已经果酸十足的芒果，本地人都要放青梅粉和辣椒面，

0: 刚出坛的糟粕醋酸度极高，需要加入大量的水分稀释，高温蒸发，去除部分残存的酒精。辣椒油和蒜油帮助糟粕醋完成最后的调味。醋酸、焦辣、蒜香，融合成铺前独有的地方风味。每逢节假日，全海南岛的人们都会赶来，只为体验酸爽的舒畅，消减夏日的烦闷。燕嫂一天最多能卖出超过1000碗。
1: 就是我们那里才有这个。

0: 铺前隔海相望的海口是海南省的首府，人口密集，美食众多。不到20年的时间，糟粕醋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广受欢迎的火锅汤底。火焰，加快醋香分子的挥发，撩拨食欲。火锅让更多人围炉而坐，分享海鲜的另一种变身。
1: 酸甜酸甜，还有一点辣味。

0: 在海口老街，老黄是最早用糟粕醋做火锅的店家。他的店面结构独特，由道路两侧各不相邻的八间铺面组成，与街坊邻里的生活融为一体。糟粕醋火锅的核心食材从小吃延续而来，牛杂吸收酸辣的味道，汤汁越煮越浓稠，提升滋味的附着力。海菜是糟粕醋的老搭档，为抵御深海水压，海菜细胞中拥有大量凝胶状物，藻体通透，尖锐的酸味不仅让人忽略了大海的腥味，而且衬托出这种天然味素的鲜美。
1: 海菜第一脆，第二有海的味道，烫一下捞出来那个口感真的是吸收了所有之前放过的菜的精华在里面。
0: 但糟粕醋火锅中最重要的食材还是海鲜。海干鱼也叫菌草鱼，生长在温暖水域，成年后体重超过10公斤。这种鱼脂肪丰腴，肉质饱满，出肉率高达70%。正是海南人的糟粕醋，让这种价格亲民的海洋食材焕发出崭新的鲜甜。预热后，鱼块会迅速呈现层叠状的蒜瓣肉，蒜香一旦渗入鱼肉，皮肉之间均匀分布的胶原蛋白最是肥美。

0: 糟粕醋火锅用的蘸料叫什锦酱，点睛之笔是小青桔，个头虽小，果肉金黄，果酸含量不逊于柠檬。糟粕醋拥有淀粉发酵的曲香，小金桔中的果酸带着薄荷的清凉，两种维度的酸味分层叠加，让滋味更加复杂多元。
1: 酸性的东西嘛，可以让人胃口大开，酸上加酸，特别好吃。
2: 味道怎样？非常好。
0: 夜幕降临，铺前的渔民享受着晚茶的时光。燕嫂几代人住在这里，在小镇上她大约有40个亲戚，每周一聚都会用糟粕醋来享受丰盛的海鲜火锅。对于海南人来说，沸腾的糟粕醋是热带生活的开胃剂，既热情又酸爽。
3: 糟粕醋感觉它非常有活力。
1: 重庆有重庆火锅，我想说这是海南的火锅。
0: 这就是糟粕醋火锅的故事。他依然年轻，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0: 始。
1: 火锅，
2: 火锅，
3: 火锅，
4: 火锅，
5: 好高，
6: 火锅。

0: 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通州的曹先生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母亲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时间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什么项目啊？
1: 就是我的母亲在2024年，然后通过抖音看到有一个去雀斑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个机构，我认为是被诱导消费了64万。
2: 近日，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曹先生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的时间竟然在一家美容院消费了64万余元。
3: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直没条件，再说孩子还多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2: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3: 当时看完抖音那1280，都是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那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2: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3: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了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2: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3: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了一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2: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3: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

0: 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0: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人打架。
2: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 曹先生查询发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是2023年10月注册的，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地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生活美容服务。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3: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4: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3: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5: 时候，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3: 嗯。
5: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3: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5: 没，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3: 他只是雀个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5: 不上一样？你看咱们去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3: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1: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2: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1: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
6: 随着我们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不断增长，那么不少商家呢都盯上了老人的钱袋子，这是银发经济本来没问题，但是这其中啊有很多骗子，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望、对新技术的陌生以及对情感陪伴的需求，专门针对老年人展开围猎。
7: 有一个美容院涉嫌消费者欺诈的一个事情，老太太，然后今年60岁了，因为老太太不是没有钱嘛，协助老太太办理多张信用卡，开通京东白条、蚂蚁借呗等信用贷。
1: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的申女士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养生馆被诱导消费，金额高达160万元。
8: 因为我觉得压力大嘛，上有老人，因为我那女儿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还要带外孙什么的，就是觉得我不能倒下，因为我妈也指着我呢，现在90多了。
1: 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9: 从这2天我心里直扑腾，我说没见过外债，没这么干过，
10: 是吧？你身体好了，哪怕人手生的病少那啥点，他就生了。
8: 对你身体有好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钱买不了命。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1: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8: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1: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8: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7: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1: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

0: 1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1: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2: 分手8号是29.8万一套。
3: 29.8万，
2: 这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1: 有什么功效啊？
4: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1: 它是一个药品吗？
4: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5: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4: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5: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所以我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4: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5: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6: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并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6: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了空子。
7: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啊，最近北京警方通报打掉了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嫌疑人就是借助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的积蓄，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嫌疑人用了哪些套路？老人又该如何防范？咱们来回顾这起案件。
8: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9: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
8: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10: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8: 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10: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8: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

0: 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 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2: 叫什么？
3: 叫什么名？
4: 小红红。
3: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3: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4: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3: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这是缺德了。
5: 张立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
6: 诈骗。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对于这些诈骗老年人的嫌疑人啊，我一直想问问，你们自己没有父母吗？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接下来这期报道啊，就是法院对4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0: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8: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0: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9: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8: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9: 首先就是他们先3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8: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3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10: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就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8: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

0: 他们又故伎重演。
1: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2: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3: 你给我看看呗，我一没中吗？
4: 没有
3: 啊，
4: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5: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专属队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0: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墙里砸出来的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2: 闹得人仰马翻。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22: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23: 同行。于大人，
24: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22: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3: 乡亲们
22: 手握军政大权，
23: 快快
22: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6: 快跑！

0: 父亲啊已经92岁高龄了，去年意外摔倒后老人重度失能，赵女士没办法24小时照料，就通过电商平台为老人请了一位护工，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做竟然是引贼入室。
1: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2: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3: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5: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有点闷。
4: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5: 有。
2: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6: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5: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2: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4: 3间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间是我自己的。
7: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之内，被害人同位授权也并未允许过来至303室。
2: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4: 你们那个303和304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8: 这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2: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6: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5: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的，我是捡的。
6: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5: 对。
6: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5: 柴胡。
6: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5: 对。
6: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5: 我家里面有暴力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6: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5: 在通州区种。后峡公路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6: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5: 那个身份证那个密码忘记了，我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才存的钱。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9: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5: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9: 关于白 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主任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

0: 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1: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2: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1: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2: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3: 在你的书包里，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儿来的？
4: 都是我个人的。
3: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儿来的？
4: 在消费现场买的。
3: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4: 进店名方没有。
3: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儿来的？
4: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3: 什么时候买的？
4: 10年前。
3: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4: 81年属鸡的，36岁本命年的时候买的。
3: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4: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3: 无法解释是吧？
4: 对。
0: 白始终无法对起货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故其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2: 唯一的一个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儿。
3: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我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1: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4: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我就随手帮他捡一下。说他在监控左右的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0: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3: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4: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一年以内3年以下有期徒刑。
3: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

0: 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1: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1: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重吧。
3: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5: 无障碍环境是老年和残障群体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温度和文明的直观体现。近年来，延庆区残联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判，通过精细化、暖心化的无障碍升级改造，补齐短板，打通壁垒，让方寸坡道暖心扶手成为惠及千家万户的幸福通道。
6: 今儿天儿挺好的，咱出来晒晒太阳，溜达溜达。
7: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温泉南区东里社区的吴女士，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伴身患重病的老伴儿出门散步。然而，这份日常的陪伴，在过去却并不那么轻松。
6: 她身体她是那透析的，透析10多年了，就是那脑多症，后来了就走不了道了。我原来上班了，后来了就找不他，就不上班了，一直就轮椅。轮椅出行刚开始出的时候不太好走这路啊。
7: 吴女士告诉记者，长期透析让老伴身体受损，只能依靠轮椅出行。过去小区路面坑洼不平，多处设有围挡与门槛，推轮椅出行颠簸费力，就连前往家门口的公园超市都只能绕远路。
6: 以前时候就是这路上都有坑坑洼洼的，推的时候就不好走了，出家门了就原根一走这样来就爱卡。
7: 和吴女士家情况相似的居民在社区里还有不少。据了解，辖区内老年人口残障群体的数量较多，出门难出行险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
8: 我们小区呢，现在是常住户数是1700多，然后这个人群的常住人口大概有4500多人，老年人就占了有800多，然后咱们残疾人也100多人，所以这个占比呢是非常的大的。就路面不太平整，然后下楼的时候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个就成了残疾人朋友还有这种特殊人群的一个他们的重点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又协调了街道，还有咱们区残联，争取到这个配套的资金，然后来打破这个困扰。
7: 为破解这一难题，社区主动对接街道残联，实地摸排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启动了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改造工程。
8: 然后有楼梯的地方也都给它加设了一些那个坡道，让居民出来的更安全。然后在咱们小区这个单元门里头，可以跟我往里边走一走。在咱们小区这个地下室，然后给它加装了一侧的单梯扶手，像老年人还有咱们特殊的居民，他们上下楼这边就可以扶着这个楼梯这个扶手下去。除此之外，在咱们小区里边的电梯也加装了一侧的这个扶手，然后保障居民上下出行的这样一个安全和便捷。
7: 除了铺设坡道、加装扶手外，工作人员还对小区所有通行路段的路缘石进行缓坡、降坡处理，并对棱角做了打磨，从而消除轮椅通行磕碰、颠簸的隐患。此外，小区内还增设了无障碍停车位，满足肢体残疾人的停车需求。从楼道单元到公共区域，从通行道路到休闲场所，一处处细节的不断完善，全方位适配老人、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
6: 原来这哈这公园这地方没有这坡道，最近给修的这坡道，我推着它出来晒太阳特别好走。现在给修的都挺平的，都方便，都挺好的给闹的。
7: 出行的便利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常年受慢性病困扰，需要定期开。

0: 药的老年人来说，这份改变更是解了燃眉之急。
1: 大夫您好，我要开降压药。
2: 吃几年了降压药？
1: 我吃有几年了，有十多年了。
0: 孙大妈身体多病，经常需要开药。虽然社区医院离家很近，但因为门口没有坡道，轮椅无法通行，她只能让保姆陪同去较远的区医院。
3: 以前就是没修这个台阶哈，就有点障碍，对，推它啥的，来回上下挺不方便的。
0: 为破解群众就近就医难题，街道、社区联合残联精准施策，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无障碍升级改造。
4: 之前好多老人、残疾人都会来这儿买药，发现了一个困惑，就是这块没有无障碍坡道，他们进来很不方便，但是他们需求很大。经过这个前期勘察，发现这个位置可以安装一个无障碍坡道，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0: 除了外部增设通行坡道，医院还优化了内部设施，增设了低位服务台，补齐无障碍服务短板，真正实现了全流程无障碍的就医服务。
5: 我们街道一直持续推进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建设，围绕辖区老年人、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依托政策保障、残联牵头、部门联动、街道落实、社区配合、群众提需的工作闭环，完成了温泉东里片区85个点位的无障碍改造，打通了15分钟无障碍生活动线，极大地方便了特殊群体日常出行。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去 4S 店看车时啊，不小心触摸了车内按键，导致车辆突然启动，并与展车发生了碰撞。事后 4S 店要求我赔偿相关损失上万元，请问我需要赔偿吗？
8: 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因过错造成损害才需要承担责任。其次，结合本案情况， 4S 店作为专业销售机构，理应遵守行业的基本安全规范，将展示车辆调至无法行驶的展车模式，并妥善管控钥匙。而 4S 店呢，没有尽到该项安全保障义务，存在重大管理疏漏。王先生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明确提示下进行合理试车体验，不存在过错，因此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6: 观众赵先生是一名全日制在读的大龄本科生，近期他在购买某景点的半价学生票时啊，系统提示超出了最大年龄限制而无法出票。可赵先生确实拥有正规的学生证件，他想知道景区的做法合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景区，对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啊，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该政策仅以学籍作为判定标准，没有设置年龄上限。赵先生是正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持有有效学生证，依法享有学生票的优惠权益。景区设置年龄门槛属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管理，没有考虑大龄在读、复读学生等特殊情形，变相剥夺了赵先生的公平消费权利。景区呢，可以通过核验学生证、学信网学籍信息防范冒用，但不能直接以超龄为由拒绝出票。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快撤到高处吧！
10: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里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27岁女生为何遭遇胃癌？
1: 当时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我呢？就感觉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本一样，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0: 而哪些你正在做的不良生活习惯，让你离胃癌更进一步？
2: 每天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
3: 周末睡到10点，想吃就吃，不饿不吃，胃癌的发生会提高33%。
0: 北京卫视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出一道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各位。这个呢是我们国家有一种疾病的患病率的折线图，从1990年到2023年，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蓝色的线是明显往下降的，这是什么疾病呢？哎，我来公布一下，它指的呢是我们国家整体关于胃癌的患病情况，数字往下降。代表的是患病的人群越来越少，说明我们的国家这些年来对于我们胃癌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哈，还有一个线，哎，从11.86到13.85，这个明显哈，一蓝一红，它是反着来的，蓝色往下降，但很明显这个红色的线是有一点上扬的趋势。我的问题来了，叔叔阿姨，这个红色的线代表的是什么？来，
4: 这个代表就是某个地区胃癌发病的情况。
5: 哦，那应该是女性胃癌发病情况。
6: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年龄也有关系。
2: 好的，我们用掌声感谢三位的作答哈，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这样，我们把悬念交给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赵林教授，欢迎。啊，大家好，赵老师好，欢迎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刚才呢带大家做了一轮互动题哈，我们说蓝色代表的是哈胃癌患病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图，那红色代表什么呢？啊，有人说了可能跟地域有关，有人说跟性别有关啊，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3: 对，其实我们刚才那条红线实际上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胃癌的患病率啊。那这条两条曲线是数据来自哪里呢？来自于我们全球的疾病负担数据库。那从这个数据库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无论男女老少，那我们实际上的总体的胃癌的患病率，从1990年的113个人每10万人里面，113个人，我们到了2023年，我们降到了57个人每10万个人，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重点关注我们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这是一个什么年龄段呢？实际上是15到39岁，这实际上是我们啊，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社会。

0: 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他的胃癌的这个患病率，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是每10万，我们可以看到是11.86。我们看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是每10万是13.85，就是说在我们总体的胃癌患病率逐渐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我们青少年和我们年轻成人的胃癌的患病率实际上还是在升高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啊胃癌的这样一个防治工作，包括我们更加广大的这样一个青年，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没有想到年轻的朋友患胃癌的这种几率，你看慢慢慢慢有上扬的趋势。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您是肿瘤内科的专家，据您临床的发现，您见过最年轻的是什么样得胃癌的？
0: 我见过，真的是见过我们15、16岁得胃癌的，当时觉得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啊这不是我们患病的这个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嘛。
1: 嗯，
0: 但确实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部分人群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了。
1: 嗯，所以我们全社会真的是要着重的关注这些人群。那你说年轻人啊，那胃都好好的，怎么就把这个胃拖出了大问题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病例故事哈。这是我们的一位患者朋友，30来岁的小王，他发现的时候他的胃的局部已经是胃癌的晚期。这么年轻他是怎么得的胃癌，他经历了什么？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当事人。来，小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关于胃癌的一些患病率的数据。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发现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2: 我今年是34岁，发现问题的时候是27岁。发现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一开始是没有食欲，然后就是消化不良，然后到后面就是慢慢变得严重，恶心呕吐，然后出现一些疼痛，还有黑便，然后最后确诊的。
1: 那那个时候你自己以为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2: 我以为可能是一些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也没太在意。
1: 那再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2: 后来就是吃饭就是恶心，就特别难受，而且还想吐。然后后来我有去医院查，然后医生建议我查一下幽门，然后发现确实有幽门的感染，然后就进行了一下幽门的治疗。然后医生有建议我查一下胃镜，但是我当时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然后也想着就是先把幽门这个治好，再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就没有查胃镜。
1: 也就是说查了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后来进行了一些治疗，对吧？
2: 对。
1: 那后来呢，症状有缓解吗？
2: 但是我的症状没有缓解，后面就是一步一步的加重。
1: 最严重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呢？
2: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半夜会疼醒，左边肋骨下面的位置。对，白天还可以忍受，但是晚上是那种忍不了的，就有点像钝疼。
1: 钝疼，
2: 对。然后我就马上去找医生去查胃镜了，当时也是因为对胃镜有一点害怕，不敢去。
1: 实际上做完了之后没那么恐惧，对不对？
2: 对。
1: 后来医生怎么说的？
2: 后来一直都是我的家属去给我沟通了，但是我自己知道是很严重的，已经确诊是恶性肿瘤了，但是我不知道后期，我是不知道是有多严重，我就是跟着家人走，他们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1: 27岁啊，这么年轻，当时有没有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无法接受。
2: 当时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我呢？就感觉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本一样，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接受不了。
1: 我们回过头来好好的反思一下，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饮食啊、睡眠啊，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吗？有没有想这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2: 就是确诊之前几乎顿顿都是外卖。
1: 顿顿外卖啊。
2: 而且我这个人吃饭比较快，吃饭还喜欢喝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还有就是我喜欢吃一些薯片还有膨化食品之类的。
1: 您睡眠怎么样？
2: 我就是确诊之前就是睡眠有一些不太规律，有的时候会失眠，然后有的时候会嗜睡，就是很奇怪，然后是因为身体感觉特别无力，就总想睡觉。
1: 嗜睡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
2: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从8点就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醒了之后还想睡，觉得特别累，然后脑袋就是特别

0: 魂。
1: 哦，了解。对，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0: 现在做完手术，现在应该有6年了。
1: 嗯，怎么样恢复的？
0: 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
1: 嗯，那其实今天赵琳老师也在我旁边，我们现场回访一下好不好
2: 呀？怎么样，小王？
0: 哎，
2: 都挺好
0: 的。
2: 我觉得也特别的高兴啊，就是能把这些一些注意的事情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能让大家都能够叫科学的防癌，所以啊也希望你都各方面都顺顺利利啊。
0: 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的这些经历能给大家一些警示，然后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异常信号，及时体检，然后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1: 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还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给你热烈的鼓掌祝福，你也特别的感谢你掏心窝子的分享，祝你永远健康好不好？谢谢、
0: 哎、谢谢你。然后我最后还想感谢我的主治医生赵主任，真的非常感谢你，您的专业和耐心真的缓解了我的焦虑、然后您不仅治好了我的病，然后更像朋友一样体谅我的心情，就这种温暖我觉得比药物更让人有力量，真的非常感谢您，
1: 祝福你哈，我们一起暖心相伴，越来越好。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都送给小王，祝你永远健康。
0: 谢谢大家。
1: 好，礼物我们导演老师会快递送给您，希望我们都要远离胃癌的发生。
3: 如今点外卖吃很平常，可一日三餐都靠外卖解决，给王女士的胃带来了什么影响？吃饭狼吞虎咽，还习惯边吃边大量喝水稀释消化液，多种不良饮食习惯大集合，归结起来三个字：不规律。这样胃哪里还受得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生活行为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让我们一起看看接下来的互动环节，现场观众都选得对吗？
1: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很多的选项关键词，叔叔阿姨，我们要参与作答，哪一个跟胃癌有可能是有关联的？大家觉得可能有关联？对号，如果觉得这个无所谓，这怎么能跟胃癌有关联呢？是不是就可以打叉哈？是对是错，我们现场来，各位准备好了吗？第一个词条，熬夜。来，大部分人选择的是对勾。对，那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参与作答。好，接下来第二个，情绪不稳定，大家觉得呢？请作答。80%的人觉得跟胃癌是相关的。好，接下来继续，焦虑，请作答。好，两位反对，剩下的都赞同。接下来外卖多，你看看，那有还真有觉得外卖跟这个胃癌没关系的，持反对意见啊。工作压力大，大家觉得呢？总有步调跟大家不一样的，
2: 不饿不吃，看大家觉得，多数啊还是认为是不好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想吃啊，我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吃，这个好像分歧比较多，
1: 分歧比较多，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跟胃癌没关系，我记住了哈这一条。来，主任，
2: 还有一个周末睡到10点，哎，补补觉，大家觉得呢？
1: 你看看，大家都觉得这一条跟胃癌没啥关系。好的，来，我们划重点了，这些选项当中到底哪些跟胃癌的发生是有关联的？主任，
3: 万万没想到，日常这些习惯居然和胃癌发病相关。节律紊乱究竟是怎样升高胃癌患病风险的？胃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又该如何对症对应？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

0: 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可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168-9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协和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胃癌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划重点了，到底哪些跟胃癌的发生是有关联的，主任？
2: 比如说想吃就吃啊，不管是啊什么时候几点钟，我饿了我就想吃就吃。那么不饿不吃啊，就是说我不饿的时候，虽然到了吃饭的点儿，那我也不吃，这就说明我们饮食不规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熬夜啊，这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我们的工作压力大呀，需要熬夜，包括有时候甚至我们晚上打游戏。还有呢，就是我周末睡到10点钟，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呢？那其实呢，这个里面也都体现了我们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睡眠不规律。无论是我们的饮食不规律，还是我们的睡眠不规律，都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节律啊，是失常的。那我们呢，有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节律失常，实际上我们的胃癌的发生会提高多少呢？
1: 提高多少呢？
2: 提高33%。那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我们2024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调查了8万多人啊，最后呢排除了我们吸烟、饮酒、年龄等等的因素，仍然发现我们的节律实际上是我们胃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世界上非常早的，也是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协会。那么能在这个协会上展示的这个研究结果，是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科学性的。我们的生物节律的紊乱，实际上是会了带来我们这样的一个胃癌的风险的增加的。
1: 对，其实刷新了我们对胃癌的认知。这些选项说明什么呢？其实都有可能代表您的作息节律失控。如果节律失控的话，即便您很年轻的话，也有可能中招诱发胃癌。所以我们说胃癌可能会突然的发现，但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养护好我们的胃？各位看，赵林主任呢很用心给我们带来了见面礼，来自协和的密宝两个大宝箱。那提前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叔叔阿姨不用等到最后，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扫码长知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扫码的领取，一定要收藏一下。那为什么节律失控，怎么就一步一步拖成了胃癌的发生呢？这个核心的机制，这样我们结合下一组道具，请赵老师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0: 这很巧思啊。您先给我们讲讲正常的胃是什么样，咱从解剖结构讲起。
1: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胃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胃的这个黏膜，但大家看到呢它会非常的光滑，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有规律，而且呢表面呢都是比较完整的。那我们的胃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了胃癌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慢慢慢慢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首先这个大家看啊，它有好多的地方是充血的，是有糜烂的啊，就像表面不是那么光整了，这样是一个慢性炎症的阶段。可能我们在座的有朋友做过胃镜，可能胃镜上就会说，哎，这个呢你有慢性的，我们叫浅表性的胃炎，那可能我们注重生活注重饮食啊，它就可以啊慢慢的修复。那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呢没有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那我们的胃部的病变可能它就会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加重。大家会发现，哎，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胃的黏膜呀，它好像似乎变得更加的平了，颜色呢也变得更加的这样的一个暗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从我慢性的胃炎进展到了慢性萎缩性的胃炎。
2: 好，再给
1: 它这个胃部的病变的严重程度就比我们这个时候更加的加重了。那如果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大家，我们的胃镜可能我们要做的更加的频繁了，我们就要做拿胃镜来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方法。
2: 了解。
1: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加重的话，开始出现了一个肠的一个化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呀，我正常的这个胃细胞已经萎缩了，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需要正常的细胞萎缩以后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人体呢它就会想一些办法，它就呢会生成一些它新的这样的一些细胞，但这些细胞长的样子呢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里面的那个胃黏膜的细胞，而变成了我们肠上皮的那样细胞。这时候我们就会叫它叫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啊，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白色的这样一些小的斑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病理，我们就会发现，哎，这怎么会长出了一个肠的上皮而不是胃的上皮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肠上皮化生。那当我们肠上皮化生这个阶段如果还是在进一步的病情在控制不好，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增生。那这个异常的增生实际上就已经是我们的癌前病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跟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如果这种情况还在加重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
2: 直接
1: 变成胃癌了。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密切的监测，我们很好的生活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可能都可以阻止我们这个过程的往前走，而是呢让这个过程呢尽可能的是不是有可能回到我们正常的黏膜，或者呢我们维持在我们这样一个情况不再继续恶化。
0: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有多长呢？
1: 慢性的炎症到这个癌啊，经常我们要经过5年甚至到10年这样一个过程啊。
0: 当然也有快的
1: 进展比较快的，经常都是年轻的人。我曾经碰到过，比如说24、25岁的这个女性啊，以前都生活非常的正常，就有一天突然就觉得自己肚子胀啊，肚子非常胀啊，肚子呢就越来越鼓啊，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不太对了，赶快去医院看病。这时候一去医院看病呢，一看这个肚子这么胀，就赶快做了超声，一看就是腹水。那大家可能就得医生就得想，那到底哪来的腹水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反复的问他，有的人这时候才会说，哎呀，我吃饭吃得不好，或者我前一段有的时候有黑便，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常规的去建议他去做胃镜。那有的人这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不幸得了胃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对于我们的特别是青年人啊，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有不舒服就是胃癌，但是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就一定去找医生看一看，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我们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胃炎，还是一个良性的溃疡，那可能吃点药就好了，还是我们真的需要做胃镜去好好的去查一下。

0: 好，刚才我们看到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数据哈，就摆在我们眼前，昼夜节律紊乱者胃癌风险升高33%。
1: 大家可能就会说，那为什么我们的节律紊乱会使胃癌的这个发生增加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胃的细胞它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啊。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白天啊，我们就干活，晚上呢在大家睡觉的时候呢，它就会休息。那它的休息是什么呢？那就细胞啊，我们会进行修复啊。比如说我们在白天有些受损伤的细胞或者发生了炎症的细胞，那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啊自我的修复，让这些有缺陷的细胞呢再恢复成正常。那如果说我们大家的节律呢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胃的细胞它就不知道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该干活，什么时候该休息。那再让这样的一个时间长了以后，那实际上就是使得我们的这样个受损的细胞它就没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了。所以呢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从正常的细胞逐渐的变成了坏细胞。那坏的细胞逐渐的积累，就会出现我们胃癌。
0: 细胞它也需要调整，它需要缓一缓的，
1: 是的，
0: 不能永远高压状态。所以老人老说了，你一定要学会跟天亮和天黑这个搭伙过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做得怎么样呢？看到有两位观众举手了，先问问阿姨来。
2: 27岁女生为何遭遇胃癌？
3: 当时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我呢？就感觉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本一样，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2: 而哪些你正在做的不良生活习惯，让你离胃癌更进一步？
0: 每天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
1: 周末睡到10点，想吃就吃，不饿不吃，胃癌的发生会提高33%。
2: 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协和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胃癌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4: 我一天三餐吧，我是比较规律，到点了就用餐。但是呢，就是说我喜欢吃的东西，我肯定吃的就多一点，不太喜欢的呢我就少吃一点，
0: 挑食儿
4: 啊。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呢，就是知道这个熬夜不好，但是呢好像改起来特别难。
0: 你是怎么熬的？
4: 追剧啊，看手机啊。我有时候一看表12点了，我说该睡觉了，再看一会儿吧。一看再抬头一看呀，完了，1点了。2点的时候也有，3点的时候有，最多就是4点。
0: 哎呀，人家都上班了，你
4: 就是这么熬夜吧，然后每天还是5点起床。
0: 哦，那你这个状态能恢复吗？
4: 恢复不了啊，那第二天肯定迷糊啊。
0: 那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4: 对呀、
0: 是吧？
4: 所以我一听了我也很害怕。
0: 所以一定要紧密的监控您的各个指标。
4: 好，
0: 感谢一下阿姨啊。来，旁边这个小伙子。
5: 我本身就是一名大学生嘛，现在这个时候就会遇到很多考试，然后期末周，然后备考也会感到很焦虑，然后这时候我的饮食啊，还有作息啊就不是很规律，就比如说晚上要睡觉了，一想到接下来要有考试了，还有考试睡不着，每次要吃饭了嘛，然后一想到手上还有道题没写完，然后就会先解题吧，把饭往后放一放，
0: 跳过去了是吧？
5: 对对对，
0: 这就是饮食不规律嘛，三餐完全混乱了。点外卖吗？
5: 那太经常点了，
0: 是吧？
5: 对的。
0: 你看到年轻人得胃癌的风险，你看上扬趋势，你啥感觉？
5: 我感觉我可能是下一个，我要调整一下了。
0: 不能，还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先给他鼓鼓掌啊！不是下一个，我希望养生堂的观众咱们都不得病哈、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来，主任，你赶快给大家点评一下。
1: 其实我看大家其实，在心里啊都明白，其实节律啊跟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包括跟我们胃癌也密切相关。可是呢，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
0: 那协和秘宝大家都能用得上，会给大家具体支招。这是我们今天养生堂协和医院的赵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叔叔阿姨等不及，没关系，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扫码长知识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赶快领一份。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要替自己替家人收藏一下。说到好的睡眠，其实大家是有误区。

0: 渠道，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的好的睡眠。带大家做一个有意思的互动好不好？我们上个道具，叔叔阿姨请准备来。因为对于规律睡眠大家其实是有一些误区的，正好呢我们互动一下哈，看看大家哪里做错了。您的睡眠节律需要调整吗？你看看哈，四个代表人物出现了，我来出题大家来选择。好，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不觉，大家觉得这个节律怎么样？3、2、1，请作答。有2位选择正确，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是错误的。主任点评一下。
1: 对，那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补觉。那我们其实正常的时候是应该是晚上是睡觉休息的时候，白天呢是工作的时候，这实际上也是把我们的节律打乱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那他可能会说，哎，我把我全天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补足了呀，但是睡眠的节律其实比我们的时长还是更加重要的。
0: 对，所以就是错误的，
1: 错的，这是错误的，
0: 这个必须要调整。各位啊，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凌晨1点甚至更晚睡，但是起床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解释一下，也就是说1个月30天，差不多有15天呢，你每天都是1点呐、是吧，12点这个晚睡，但是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大家觉得这算是规律的作息吗？来，请作答。选择对的那位是怎么想的啊？
2: 就是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睡。6点钟它属于一个生物规律，它是一个生物钟，到那点了就报时，就要起床了。
0: 这也是就是规律对吧？
2: 对，
0: 你就是这么做的吧？
2: 是。
0: 你第二天状态咋样？
2: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啊，人啊，他会在你的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分泌一种褪黑素。大家都知道，它其实这个褪黑素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免疫呀、这些其实都有关系，甚至跟我们的这些激素水平都有关系。所以当你过晚睡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这样的一个褪黑素的分泌也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其实也会受到危害的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啊，
0: 这是误区，好吧，说说咱回去改一改哈。每天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每天这么进行，这算不算是我们的睡眠节律啊？是个很稳定的状态呢？3、2、1，来。第一次齐刷刷的全部选择了叉，主任，好，
1: 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
0: 每晚睡觉超过9小时，怎么样？这个节律3、2、1，推荐吗？不行，这个我得选一选代表哈，大家都不太一样。来，小伙子，你说。
3: 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久睡身乏，就是不能睡太久，不然的话白天工作就会特别乏力。
0: 所以不推荐9个小时，对吧？
3: 对，一般正常是7到8小时左右。
0: 7到8，你看那位阿姨不同意。阿姨，你为啥反对？
4: 我觉得那个时间啊，因人而异。年龄大了呢，可能睡眠就少了。就是年轻的呢，可能就睡的时间长点儿。我是这么觉得。
0: 好嘞，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啊，不太一样。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睡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更好了？那代表更健康呢？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其实啊，睡觉时间过长，实际上也会增加我们胃癌的这样一个患病率的。那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为什么我们要睡那么长？它实际上经常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信号的一种体现。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小王，他其实最早得病的时候，他就总觉得乏力。睡眠9个小时实际上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方式。其实我们已经有研究啊表明，如果我们睡眠时长超过9个小时，实际上是我们的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睡眠时间过长啊，经常是我们一种慢性炎症和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我们当我们身体啊存在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人就经常会表现得它非常的疲乏。
0: 所以再次强调一下，长期睡眠时间的这个异常哈，与胃癌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那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病机制呢？
1: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炎症啊和免疫的这样问题。因为正常成人是不需要睡这么久的。当你如果需要睡这么久的时候，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信号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这也就为什么我们睡眠时间过长的时候会发现跟我们胃癌发生的密切的相关。
1: 长期多久算是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提示？一次两次这肯定不能算。
0: 对对对，但我觉得比如说我这个一周甚至好几周都是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肯定是要建议大家要去进行一些体格的检查的。
1: 了解了啊，一周你就觉得不正常了，嗜睡了，马上就医。什么叫做好好的睡觉？
0: 第一个，我们要时间稳定，固定时间去睡觉。
1: 好，
0: 第二个呢，时长是要适中的
1: 啊。
0: 当然我刚才说了，睡得太短也不行啊。其实我们现在有数据表明，我们睡眠成人要超过6小时，如果不到6小时，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不仅仅是胃癌，是我们整个肿瘤的危险因素。那刚才我们大家也讲了，如果时长过长，超过9个小时，其实也不是合适的，所以就应该睡7到8个小时是最好的啊。
1: 好，
0: 那第三个，我们是要有自然光同步啊，就是不要说白天睡觉晚上干活，那就不对了。这自然光同步实际上是跟我们体内的这样的激素的水平，包括褪黑素的水平都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这些激素水平跟我们人的我们的这样整个的免疫其实也是相关的。
1: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到大家哈，这好好睡觉每天到底怎么做呢？这边具体支招。
0: 好，
1: 主任这边咱们先说一说怎么睡的问题，我们把它提在这边好不好？
0: 来，
1: 好，好嘞。
0: 几点睡？我们一般最好是在10点钟左右，是不是开始睡？
1: 那么
0: 睡
1: 10点开始
0: 睡几个小时呢？我们要睡7-8个小时。
1: 哦，
0: 是一个比较好的
1: 推荐啊。
0: 哎，
1: 这个时候是上床还是这个时候睡着了呢？
0: 睡着了。
1: 那你就得8点，就是预热的时候，你8点9点就得上。10点是真正的入睡，然后睡睡睡睡，然后6点钟起床。具体怎么睡才能睡得更好呢？来，这样回场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揭晓和强调一下我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协和秘宝，每一个都是具体的支招，告诉大家如何有效的去远离胃癌的发生。当然，叔叔阿姨，如果您迫不及待，以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误区啊，包括那些症状，您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也没有关系，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我相信现场的观众都等不及了，我马上给大家揭晓第一个宝盒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哈，协和秘宝第一招，如何让我们有效的远离胃癌的发生呢？哎，
2: 协和专家带来的养胃防癌秘宝究竟是什么？助力调整作息、改善睡眠的神秘好食材，怎么做效果最好？想要远离胃癌，科学的睡眠节律与三餐作息该如何安排？精彩内容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1:1
4: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

0: 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协和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胃癌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协和秘宝第一招，如何让我们有效的远离胃癌的发生呢？哎，没想到，强光干预。
1: 强光干预，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睡眠节律的问题，那我们想把它调整过来，但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怎么做都很困难，早上起来呢，起不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起床以后，我们用强光照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我们连续这样坚持，实际上是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睡眠节律这个调整过来的
0: 啊。具体怎么照？太阳光照射？
1: 太阳光这种办法，还有呢，就是最好的是用我们的比较高的那种强光，它有这种灯，台灯稍微弱了一点，还要再强一些的，它是有瓦数的啊。
0: 怎么推荐呢？
1: 有4000到10000的这样一个量。对，
0: 那这个在家里我们是不是无法操作呢？
1: 那我们不行的话，我们就日光啊，日光去照啊，去照我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哦，注意大家别晒伤，
0: 做好防护防晒的工作。好了，说到怎么睡觉，怎么样强光干预，其实这些都能有效的让我们好好的睡觉。那关于睡眠的困扰，我相信除了我之外，在场的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过，只是大家的情况包括程度不太一样。好，有没有睡眠焦虑的叔叔阿姨？叔叔举手了，来。
2: 就是我白天呢经常犯困，可是晚上睡眠质量还不好，睡不踏实，有时候中午呢睡会午觉，但是这个睡午觉它会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1: 您要是白天睡了以后晚上就睡不着的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您白天啊就尽量别睡。那在最困的时候怎么办呢？也进行强光照射，这样呢就把我们的节律呢就慢慢调整过来了。
0: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其实也是有奥妙的。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就布一个小超市，让大家呢选一选，那就请这位叔叔啊，哪些是有助于睡眠的。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叔叔。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吕
0: 啊。吕老师哈，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今年63。
0: 你看看，跟我爸妈同龄，但是状态太好了。吕叔叔真优秀哈，这个身材保持的也非常的好。您觉得吃啥对睡眠好，那您就装啥好不好？来，开始。
2: 好，
0: 选择。那我给你拎着，对，行，好，我当你的小秘书。来，酸奶，有蔬菜，有水果，你看还有零食，
2: 水果、
0: 还有粗粮，
2: 基本上这么多吧。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还是这么选的哈。来，
2: 火龙果。
0: 为什么？
2: 我认为它好消化。
0: 这个酸奶，奶制品。
2: 因为我喜欢吃。
0: 非常的实在，来，您就那就拿着哈。这个
2: 牛奶。跟酸奶的这个营养价值一样。
0: 喜欢吃。
2: 对，
0: 这俩。一个是核桃，一个是油桃。
2: 一个是补脑的，睡觉过程中睡的时候这个补大脑还有好处啊。
0: 想得很周到，
2: 很周到是吧？这个桃儿它营养价值高啊。
0: 营养价值高。
2: 对，
0: 主任选的怎么样？
1: 选的呀，有的是对。

0: 的，哎，有的呢就不太
1: 推荐了。
0: 哎，那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协和的秘宝，
2: 怎么吃睡得好得看协和秘宝。来，三二一，哎呀，哇，这个刚才我有看到过，这个，哇，哎呀，来，先问问叔叔，这俩你认识吗？
3: 南瓜籽儿。
2: 哦，这个呢，白的呢？
3: 这个是什么？
2: 你尝一尝，你嚼一嚼，就是一白一绿哈。杏仁。
3: 杏仁儿。
2: 杏仁儿，南瓜籽儿。好，你爱吃吗？
3: 喜欢吃南瓜籽儿，这有点儿、稍微有点苦，
2: 对，味道不好。为什么它的出现啊，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0: 对，有一种元素，我们叫镁元素。那实际上这个镁元素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睡眠节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哪些是富含我们的这个镁元素的食物呢？第一类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坚果，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南瓜籽儿。杏仁。第二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种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菠菜啊，这也是含镁比较多的。那当然我们还有第三类全麦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燕麦片。哎，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我们香蕉呀，啊，我们的一些海产品啊，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海藻类的东西啊，它也是富含镁元素的。所以我们每天呢，在我们的饮食中呢，要注意我们镁元素的补充，让我们的生活的节律呢更好。
2: 咱说一说叔叔选的怎么样。叔叔说特别的喜欢酸奶。
0: 对，酸奶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奶制品。
2: 好，那这个呢？这个，
3: 这都差不多。
2: 纯牛奶呢？
0: 啊，纯牛奶，这个都是奶制品的。
2: 好，
0: 哎，那这个呢？确实，哎，核桃它也是坚果类的，它其实也是富含镁的。那回去我们要多吃含镁的，当然也不要吃过量啊，帮助我们大家呢有一个好的睡眠节律。
2: 好的，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的作答，代表养生堂感谢您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心意。来，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把掌声和好运都送给李叔叔，祝您永远健康。
3: 好，谢谢。
2: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些食材呢都已经给大家放在了我们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把这些重要的知识点哈收藏在手机当中，扫码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这个三餐节律的问题。哦，我在想这个三餐节律是不是就是不按时吃饭呀？
0: 哦，那可不止啊，不按时吃饭只是三餐节律不好的其中一个表现。除了这个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早，我们不想吃饭就吃的特别的素，但实际上如果吃的太素啊，这营养不均衡，实际上也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蛋白啊这个水平比较低啊，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不好的。天总是凑合，然后晚上呢吃一顿好的，这个顿好的呢还不定时，这实际上我们的胃的节律啊也是被打乱的。
2: 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和问题，有的话可以举手发问。好，阿姨，
4: 我呢就是早上起得早，早饭呢就随意的吃一点，基本吃素。中午呢吃多点，晚餐呢就感觉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就所以晚上就不吃了，
5: 少吃多吃，
4: 哎，不吃。
2: 哦，
4: 所以呢胃呢就是有毛病，胃不好。今年做了个肠胃镜，胃镜做的时候，他医生说我是萎缩性胃炎，医生就给我开了两个阶段的药，两周的药吃着，现在还行。再过一段时间再去检查。
2: 那关于我们这个三餐节律，阿姨这个问题是比较典型的。三餐节律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示给大家呢？主任揭晓。
0: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三餐节律。
2: 哎，
0: 第一个，
2: 哎，
0: 就要定时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定量啊，我们不要一顿饱一顿饥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有间隔啊，我们要有一个规律啊，一日三餐啊，把它都间隔好，这样让我们的胃呢它有一个消化的时间。
2: 好的，各位，我们的原则跟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具体支招，我们来到大钟表来指导。

0: 们可以按时吃早餐，七点这个是早餐的时间，按时吃中餐，哎，我们在十二点左右，五谷肉，我们要有蔬菜水果。那我们晚餐呢也要蔬菜肉五谷，我觉得也是可以适量的吃点水果的，但确实晚上的水果要注意量，六点钟左右，下午三点左右呢，大家可以呢来适当的加餐，酸奶香蕉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坚果。
1: 此外我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胃也要有个很好的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睡前两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1: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学起来好不好，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然后我们远离胃癌的发生。其实我们今天从一个患病率的一个曲线图告诉大家，其实整体发病率患病率是下降的，但是年轻群体是有上扬的趋势。那对于胃癌的防治，你有没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地方？
0: 其实是防重于治啊，所以首先我觉得希望大家能通过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能够预防我们的胃癌。其实预防，今天通过大家讲胃癌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呢就注意我们的生活的饮食的节律啊，这个节律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睡眠的节律。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节律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包括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含镁的食物啊。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要重视啊我们幽门螺杆菌的清除。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体检啊。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指南中呢，实际上都推荐大家40岁或45岁以后呢，建议大家做一次胃镜啊，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胃的一些不良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大家及时通过我们的药物，通过我们的饮食啊，通过我们的生活节奏的改变，让我们的胃呢更健康。
1: 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美丽的赵琳主任，特别感谢您的到来和精彩的科普。好啦，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一个惊喜，是一道近乎失传的美食，而且有一个食材呢还可以防癌。哎，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在做菜之前要考考两位老师，古代皇帝用餐一般呢一道菜最多吃上几口呢？
3: 哎，这个我知道啊，3口。
2: 哎，李老师说的没错啊，最多呢一般不能超过3口，但是偏偏有一道老菜啊就是打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呢还是由太后赐名。那大家知道是哪道美食吗？
4: 哎，这道菜呢我可知道啊，现在呢基本线下已经失传的一道老北京菜，就是焦溜鸽子。
2: 哎，说的没错啊，就是焦溜鸽子。不过我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成品的鸽子呢，一个问题呢是香味比较寡淡，另外一个呢是卖相不够好。
4: 哎，对了，但是今天这道菜呢其实很简单啊，记住大厨的2个重点和1个比例，咱们就能在家轻松复刻。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个重要的比例啊，就是绿豆跟咱们这个水比例是1:8。
2: 哦，
4: 是1份的绿豆，8份的水。咱们刚才您也说到了，说咱们的这个鸽子现在外面买的，第一啊，咱们是口味不足啊，第二呢，咱们颜色不好看啊。今天呢，咱们加一个黄色的增香增味的一个粉面，颜色你看啊，非常的漂亮了。哎，给它搅匀，
2: 哇，更鲜艳了啊。
4: 咱们把这个姜糊啊倒入锅中，
2: 这锅里不用倒油吗？
4: 啊，不用倒油。咱鸽子呢咱们都吃过啊，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咱们首先不蒸啊，其次咱们也不煎，鸽子呢咱们是炒出来的，小火去炒，不要炒糊。
2: 哦，哎，那我们在炒这个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哎，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防癌，那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给大家要推荐这位防癌多面手？
3: 哎，说到防癌的作用啊，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个防癌的多面手，它至少有3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防癌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增香啊增味粉啊。先说它的第一个好处，首先它是非常强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这个是我们防癌机制里头最最重要的一环。
2: 哎，那么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揭晓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和推荐食材到底是什么了。那另外呢，今天我们栏目还为大家准备了3个于康教授推荐给大家的防癌

0: 饮食方案。那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的，我们现在看看孙大叔这边啊，这个鸽子现在已经慢慢的成型了，
1: 没错，
0: 是吧？
1: 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拢成咱们想要的形状，然后放在一边去冷却不耽误大家时间啊。我已经做好了一份，也切好条了啊，咱们接着往下操作。
0: 好，
1: 锅中倒入油，首先呢，咱们把鸽子，蘸一下粉子，下入锅中。
0: 哎，咱们蘸这个玉米淀粉的作用是让它有一层这个焦焦的小外壳吗？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在煎制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孙大厨啊，这个鸽子这个名字啊，非常的特别，想问问您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这个呢，我还真知道。过去在皇宫里面呢，太后呢吃了一道美食，在这个皇宫里有一规矩啊，就是这个菜呢不过三口，她在夹第三筷子的时候呢，这个太监呢就想把这个菜端走，当时太后就不乐意了，说搁这儿。当时太监呢，他就把这个听从谐音了啊，叫鸽子。然后当时问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太监他就说谢太后赐名，就成为了鸽子。
0: 咱们这道鸽子美食背后的典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煎制这个鸽子。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2: 这个防癌营养素啊，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它无限制的分裂增殖，实际上它要接收信号的。我们这个防癌营养素呢，它通过多条信息通路，它给截断了，等于什么呀？把这信号给阻断了，那就抑制了这个癌细胞啊、肿瘤细胞的分裂增殖，这是不是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啊？
0: 没错。那还有第三方面的这个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继续为我们来挖掘一下。好的，我们看看孙大厨这边啊，挂上的那一层淀粉就消失了，是吧？
1: 没错，它已经变成小胶壳呢，咱们现在呢还要再煎一会儿，另外一面也给它煎成小胶壳啊，让它出来更加的酥脆啊。
0: 外焦里嫩的那种口感。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呢，还想继续的来请教一下李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啊，这个癌细胞、肿瘤细胞，它要什么呀？增长，它实际上需要这种新生的血管来给它供给营养的啊。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话，不光是增香提味的，它还能够阻碍这个新生血管的生成，等于是把这个癌细胞啊或者是肿瘤细胞这个营养的供给给切断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防癌的功效。
0: 那大家可能更好奇它到底是什么了，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神秘粉末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鸽子的香气也出现了。
1: 没错，你看啊，已经煎好了，你看金黄酥脆啊。咱们现在
0: 这个卖相太好了。
1: 对，然后呢，咱们控出来之后呢，你看锅中还有底油，咱们就不用加油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配料啊，你看给这个鸡肉，咱们去炒一下啊。你看，咱们这个鸡胸已经煸制成熟了啊。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笋，还有准备好的这种木耳丝，然后，青椒丝。
0: 好，配料非常的丰富啊。
1: 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用到一个重要的比例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汁儿的比例啊，浇溜汁儿的比例，里面有这个生抽、蚝油和这个老抽，按这个顺序呢是3:2:1，
0: 就是非常好记啊，这个比例。
1: 对。
0: 3:2:1。
1: 3:2:1，对。咱们下入鸽子。
0: 给它在一起绘制一下。
1: 对，下入鸽子之后，咱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0: 好，那么今天大厨啊，还有给大家带来一个点睛之笔，又是什么呢？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对应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那先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这个相应的食材是什么呢？
2: 这营养素就是姜黄素。我们用的是姜黄粉，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啊，我们姜黄粉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调味品，这种选择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姜黄粉啊。那大厨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点睛之笔，到底又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

0: 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孙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是什么？
2: 哎，最后呢，咱们这个点

0: 我们今天复刻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北京的美食，我们自制的鸽子，加上我们这种增香提味的姜黄粉，不仅是味道提升了，对我们防癌功效，它还是个多面手。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一到夏天，去火的药材有很多，比如菊花、蒲公英、薄荷，但更多人习惯泡点金花来喝。那金花清的是什么火呢？它主要清的是肺火和胃火，像嗓子肿痛、牙龈发炎、脸上长痘，用它效果很好。和夏季通与心，我们遇到的是心火，心烦失眠、舌尖红、口腔溃疡、小便黄，这时候单独喝金银花，往往感觉心里的那股火还是压不下去。那为什么还要用金银花呢？因为心火旺的时候，同时也会影响到肺和胃，伴随出现口干口苦、咽喉不适、食欲不好。金花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先把外围的火清掉，防止火势蔓延。但要想精准灭掉心火，就需要给金银花配上两位心火克星。这就是我带来的自制版金银花露，只多加两味料，清心火、助睡眠的效果立马翻倍。第一个心火克星，莲子心，1到2克，清心安神，交通心肾，心火一降，心烦失眠就好了一大半。但因为莲子心偏苦，煮金银花露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点黄冰糖。第二个心火的克星是绿色的叶子，3克，可以清热泻火、利尿通利，把心火通过小便排出体外。心火一走，口舌生疮、小便黄赤自然就缓解了。三味药材都偏寒，对于脾胃特别虚寒、吃点凉就有腹泻问题的人群不太适合。最后一味心火克星是什么？以及自制版金银花露完整的做法，扫描二维码即可获知。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定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来关注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看起来是一个多云的早晨。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啊，就上午的降雨呢是北部地区为主，但是午后到傍晚呢，大部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局地对流较强，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为超强台风级。台风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岛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到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22号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1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闸门22号开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随之启动，水库排沙量预计将超1亿吨。
2: 我们关注到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了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来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的调控为主，支流的鹿浑、固县、河口村的水库来进行配合。在这期间呢，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来加强原型黄河、模拟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这3条黄河的协同联动，为黄河中下游的水安全提供坚实的屏障。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

0: 生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
2: 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3: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3: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2: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就周刊文春曝光其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做解释，但未能服众。
4: 高市在书面报告中声称，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市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抹黑视频的录音，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木下还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在线会议，但不记得其他参会人是谁。不过在野党方面认为，执政党方面并未按照要求回应抹黑门，有必要继续深入调查。另外，在22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在野党就此前媒体爆出的高市曾计划推出以其名字命名的加密货币一事提出质询，高市始终回避正面作答。
5: 暗号資産を配布するというアイデアについて説明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と秘書が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よ。一方で公式 X では私の事務所側も当該トーク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か知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と、これ矛盾し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総理。
6: 私も事務所もそのようなものが、サナエトークンという名前のものが暗号資産として発行されて取引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承認したこともございません。
1: 当地时间2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7: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2号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本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10号和13号先后两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水路电动阀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短暂断电。 2023年8月，

0: 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布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2: 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
3: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2: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10年里的第7位首相。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
0: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是最热门的首相继任人选。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面对近10年里即将出现的第7位首相，很多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迎难而上、能够应对挑战的领导人。
4: No, I don't think there'll be any change. It's just another day, another leader.
5: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us.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0: 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
6: Starting the next phase of negotiation.Is dependent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agraphs 1, 4, 5, 10, and 11.

0: 11 over the MOU。
1: 八加埃表示，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美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报道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当地时间21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中，波斯铁骑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欧洲红魔比利时队。
3: 上半场比赛，比利时队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出极具威胁的破门机会。关键时刻，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发挥神勇，多次献上精彩扑救。66分钟，比利时队后卫恩戈伊犯规遭红牌罚下，此后伊朗队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多次进攻未果，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4: So now we play 2 games and two draws. It shows a lot of character from our side. We didn't lose yet. Of course, we wanted to win today, especially when we are one man more. But we have everything to play for last game. And if we play like we did today, we have a great chance to go through.
3: 两轮小组赛结束，伊朗队积2分。虽然伊朗队两战都获得平局，但他们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前2场保持不败。赛后主帅加莱诺埃号召全队排除万难，力争晋级。在德黑兰，伊朗人始终关注着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这届世界杯，伊朗队成了唯一一支走读的球队，但在球迷眼中，这支波斯铁骑用良好的表现和最纯粹的足球语言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与刁难。球迷们表示将继续毫无保留地支持球队前进。
5: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
3: 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都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2名男性，无美军人员伤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5: 最近，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坠毁，机上八人全部遇难。路透社报道，这次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虽然现在美国空军试图针对 B-52H 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这一周期需要的时间长，资金量大。伴随着轰炸机青黄不接的现状，美国空军的全球

0: 球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或将大打折扣。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1: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的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这一次呢，机毁人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这说明 B-52H 机队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试图针对 B-52H 再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把它们全部升级成 B-52J 型。B-52J 型呢，它的发动机要全部的更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而且呢，它的一些飞行控制系统也要进行这个更换。但是呢，整个更换的周期比较长，在更换的过程当中，这个状态不好的、比较老旧的 B-52H 持续的进行部署啊，比如说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或者说执行常规的这种作战任务，都会存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那么这种风险会转化为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失误，可能都会影响到比较重要的任务。从这样的一个坠机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空军已经出现了轰炸机青黄不接的情况。因为呢，新一代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仍然是处于试飞的状态，还没有开始批量装备部队。随着越来越多老旧轰炸机出现故障，或者说出现严重的坠机事故，那美国空军的全球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0: 再来关注，在美国纽约有一家餐厅通过雇佣难民和移民厨师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地道美食。在6月20号世界难民日之际，餐厅创始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美食改变公众对难民的负面看法，展示这一群体带来的文化与经济贡献。
2: 叙利亚厨师迪亚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后加入了这家餐厅，他正在为即将开业的美食摊位准备沙威玛和烤肉等家乡风味。餐厅创始人萨维姆·卡西表示，2015年他和姐姐创办了这家店，因为他们在美国找不到地道的鹰嘴豆泥产品。受此启发，姐弟俩想到了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也让他们把正宗家乡美食带到纽约。眼下，萨维姆·卡西还将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推出全新的美食摊位，提供餐饮服务和烹饪展示。在他看来，这些背井离乡的厨师拥有惊人的韧性与勤奋，他们用家乡味道向世界传递着各自的文化故事。
0: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5月在该州一处水域发现40公斤可卡因，后续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和142公斤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逮捕6名犯罪嫌疑人。澳大利亚警方说，在悉尼查获的可卡因和上述毒品可能是同一批走私货。目前，涉嫌参与此次走私的母船被扣押在所罗门群岛。
0: 当地时间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3: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

0: 大花园，俄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号，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随之打响。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伦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22号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一份声明报道，格林斯潘当天上午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期间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格林斯潘曾被奉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他在任职期间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格林斯潘的传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其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好的，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呢，昨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截止到早上的7点钟，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怀柔的西湾子站点，累计雨量是42.6毫米。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呢，目前在北京的北部地区，新一轮的降雨天气正在展开，而上游地区也有新的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方向移动，所以今天白天高空低涡的影响还将会持续，北京仍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降雨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的降雨会逐渐的结束，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在这里也提示大家今天有雷阵雨，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另外呢，进入汛期，朋友们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面对特殊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北京的一位女士，她的父亲已经92岁高龄了，去年意外摔倒后呢，老人重度失能，这位女士没办法24小时照料，就通过电商平台为老人请了一位护工，但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做竟然是引贼入室。
3: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4: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5: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听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7: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口语连分。
6: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4: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8: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
5: 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

0: 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2: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3: 自己的这三十四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3是我自己的。
4: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屋之内，被害人从未授权，也并未允许过303室。
2: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0: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3: 这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2: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两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五天，这五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0: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1: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的，我是捡的。
0: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1: 对。
0: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1: 柴胡。
0: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1: 对。
0: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1: 我家里没有包地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0: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1: 我在通州区种后加工，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0: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1: 那会儿身份证那个密码忘记了，我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才存的钱。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5: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1: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5: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2: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6: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2: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6: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她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0: 在你的书包里，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1: 都是我个人的。
0: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1: 在消费现场买的。
0: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1: 这店名方没有。
0: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0: 什么时候买的？
1: 10年前。
0: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 我81年属鸡的，36岁的那年的时候买的。
0: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0: 无法解释是吧？
1: 对，
5: 白始终无法对。

0: 起货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物体辩解应该不予采信。
1: 唯一的一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2: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我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3: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4: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通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就随手帮他捡一下。说他在监控左右的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监控蔡老爷子干什么？
0: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2: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4: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2: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4: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犯了这么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是要承认盗窃现金的事实吗？
4: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5: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3: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1: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6: 需要警惕的还有直播打赏。

0: 现在很多人呢没事刷个手机看个直播，可您见过为了抢榜一大哥的名头，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往里边砸的吗？更离谱的是，平时买菜都比较价格的老年人，居然把攒了一辈子的几百万元养老钱打赏给了主播，最后连电费都交不起。那问题出在哪儿？这些老人怎么就落入直播打赏的坑呢？
1: 这个直播间们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2: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1: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要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的，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就要叫你，所以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2: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3: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2: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4: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2: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3: 旁边他管理员了，是我们团结一心，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下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5: 本质上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2: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6: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7: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不要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8: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9: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2: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

0: 也有了新的规定，
1: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三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五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六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2: 那下面这件事呢，还是和老年人有关。那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不过最近一起老人遭受家暴的案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说的是山东济南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已经是第三次到派出所求助了，而原因就是因为老伴儿对他的家暴。
3: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四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2: 赵大爷在离婚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似乎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之情。有人会觉得啊，女性打男性能有多疼啊？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家暴的本质不是谁打得过谁，而是一方对另外一方持续的系统的精神压制和身体侵害。就如同赵大娘拿着扫帚追打赵大爷，在他中风后还追到医院闹事，说明家庭暴力早已超越物理层面，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威慑。所以赵大爷走进派出所，不仅为自己讨个公道，也是为更多人打开枷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求助不是羞耻。法律面前，无论男女都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暴力，也不应该被异样的目光审视。家庭暴力无关性别和年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困在充满伤害的婚姻之中。而这起事件最应该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破除家暴的性别刻板印象，让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不用隐忍60年，堂堂正正地走出困境。好，新闻继续。6月21号傍晚呢，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昌平区凤凰山一位老人进山游玩的途中偏离了既定的路线，被困野山之中。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最后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老人。
3: 21号傍晚，昌平凤凰山一名老人独自偏离登山路线，被困野山。队员分头穿梭灌木乱石，不停呼喊搜寻。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
4: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那个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3: 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4: 我们发现呢，老人是在后山那个悬崖峭壁那个处，肉眼是看不见的。实际对于老人来讲，包括我们救助也是非常危险的，重的东西包是我们来背着，慢慢的就是开路，把那个老人呢平安的送下山。
2: 最近几年徒步持续火热，那全国各大名胜风景区呢，都依托自然风光推出了多条正规登山徒步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户外爱好者。然而呢，

0: 有少数游客为了追求新奇体验，擅自进入未开发路线，将自己置于险境。
1: 进山徒步前应提前规划成熟的游览路线，优先选择已开发、有标识、有管理的步道。近日，四川什邡市公安局迎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一个名叫和尚山附近，有三名游客徒步迷路，急需救援。情况紧急，救援队伍携带装备摸黑进山。然而，三名游客所走的并非正规开发的徒步路线，而是所谓的野路。这片区域地势复杂，根本没有成型的道路。救援人员只能在茂密的山林中，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排查搜寻。民警在途中不断通过电话安抚被困游客的情绪，但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揪心。
2: 到达现场已经是凌晨两点半左右，天很黑，然后迷路的人员他们手机电量也要没有了，手电筒也没有电了，包括这些一些物资啊、矿泉水啊这些啥子，基本上都是弹尽粮绝了。
1: 这意味着一旦联系中断，救援人员将再也无法锁定他们的位置。而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远比想象中危险。
2: 当时这个他们在一个半山坡的一个丛林里面，当时的环境还是很危险。这个地点属于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一个地点，再加上那天有可能有下雨的一种情况，就极易引发泥石流啊、这些山体滑坡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当时它比较危险。
1: 不仅如此，这片区域未经开发，没有台阶，没有护栏，没有路标，全是碎石和泥土混杂的陡坡。
2: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未开发的一个路线，中间是没有这些石灯，全部都是野路。
1: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不懈搜寻和接力救援，救援队伍终于在一个山坡处找到被困游客，并安全护送下山。
0: 近年来，一大批被称为野生景点、小众秘境的地方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游客跟风前往。然而，这些地方大多未经开发，缺乏安全设施，无人管理，也没有应急机制，潜藏安全风险。
3: 我们背包背的就是今天我们所需的，比如说水果啊，还有一些我们的面包啊、干粮啊。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些衣服。
4: 首先最重要有最少有四个人哦，就是一个人摔倒了，然后一个人去陪他，然后剩下两个人要一起搭伴去找支援。
1: 这些自信满满的就是一些爱爬野山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网络上不断涌现的秘境打卡地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以为这样可以彰显个性，显示自己敢于挑战大自然的勇气。殊不知，这种盲目的自信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5: 违规夜爬，视线差，容易迷路，而且救援难度大，然后就是恶劣天气下出行，自身应对不足，准备不足，发生意外被困，部分市民也会因为不会准确报位延误救援。
1: 近年来，各类社交平台上的徒步攻略、探险打卡网帖以绝美秘境、小众路线为噱头，往往通过精修图片和煽动性文案吸引大量新手跟风效仿。这些内容往往弱化路线难度、淡化风险提示，甚至刻意绕过官方管理区域，导致许多缺乏专业装备和应急能力的徒步者贸然闯入未开发地带，最终让探险沦为冒险，美景变成险境。广大市民进行户外活动，切莫忽视风险。
6: 有些人走这条路，那就跟回家一样，可能一两个小时能走完，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需要七八个小时或者十多个小时。每个人能力不一样，要自己评估好自己能力吧，不要盲目去跟风。
7: 望狼归巢刚开始出发的时候，那段路是非常陡峭的，而且这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的路程，这个对人体的负荷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多人，特别是新手，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对自己的身体的评判，其实他是没有多少经验。我们也希望呼吁这种网站对户外的帖子，我们要进行严格的审核。
1: 陌生景点的未知感和稀缺性，满足了年轻人渴望自然、彰显个性的心理。然而，与流量一同飙升的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8: 大明山的那些核心地带的国家森林部门管控的那些地方，其实是不允许进去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驴友呢，就贸然的进去，体力不支的、迷路的，我们都接到过。
1: 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

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同时提醒，出发前规划往返行程，将出行路线、返程时间告知家属，随身携带手机、充电宝以及基础应急用品。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朝阳区庆丰公园成功入选，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点位。这个通惠河畔的休闲公园为何能在市民投票中胜出？凭什么能和名山大川同列美丽中国版图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国贸旁的神仙公园。
1: 南靠京秦铁路线，全长1700米的庆丰公园，精准地弥补了北京 CBD 及周边区域大型公共绿地和公园的不足。这里既是附近居民的花园和会客厅，同时也是周边单位职工的健身房。
2: 您来这个公园频率高吗？
3: 还是很高的，因为我就在隔壁 CBD 上班，然后中午午休呢有一个小时，我经常会来走一走，然后看看水，发发呆，回去又能精神一下午。
4: 我们这个就是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们街坊四邻都相处的其乐融融。
5: 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公布，全国100个点位入选，北京有2处上榜，一处是位于昌平区的银山塔林，另一处就是身处繁华商务区的城市滨河公园庆丰公园。庆丰公园位于通惠河南岸，因元代通惠河庆丰闸俗称二闸得名。1292年，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时修建了这座水闸。历史上，这里曾是京城漕运核心咽喉，商旅云集，酒肆林立，有北方情怀的美誉。
6: 2009年呢，咱们这块原来是一片这个城中村，长期投资了30亿，把这个700多户给拆迁走了，建成了现在这个公园，主要也是辐射于这个CBD 商圈和这个双井商圈，世界500强企业里边有200余家吧，也是在咱们的服务半径范围内。2025年，庆丰公园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改造提升，咱们以打造了以丁香为主题的这个特色花卉。
5: 如今公园被东三环分为东西两园，西园静谧清幽，东园集中了8大核心景观。园内有一株500年的文槐，相传曹雪芹曾在此与友人品茗赋诗。清代神木窑碑也在此安家，静静诉说通惠河跨越100年的漕运往事。站在园内观景台，一侧是流淌千年的通惠河，一侧是现代高楼，历史与当下在此同框。
7: 庆丰公园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朝阳区的一个生动实践，依托 CBD 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优势，同大运河的文化啊，然后呢，两者呢交融在一起，让我们的市民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小而精的这个公园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变化。
5: 2022年，朝阳区在全市率先推行拆蓝透绿试点，庆丰公园成为首批试点之一，
8: 真正做到了让市民随时随地都能够进入的公园。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全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比如说在东园设置了儿童游乐区。在西园呢，设置了有塑胶跑道、乒乓球台和座椅休闲。
5: 一座公园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在于它有多壮丽，而在于它让千年文脉有了呼吸，让城市空间有了温度，让市民生活有了触手可及的绿意。当700年的漕运文化与现代的 CBD 在这里相遇，美丽中国不在远方，就在家门口。北京台报道。
0: 夜幕下的王府井大街，欢快的音乐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他们不仅热情围观，更直接加入广场舞的队伍。这场跨越语言的街头互动，让外国友人沉浸式地体验到最地道、最鲜活的中式市井烟火气。那就跟着音乐一起来看看。